0: 剪出去。
1: 嗯，好。
0: 那前面这个过程呢，是第三个，清洗。
1: 清洗啊。
0: 那这个第四个过程呢，就是放到锅里面，然后热蒸。
1: 嗯。
0: 第五步呢，就是阴干。
1: 阴干。其实跟现在这个做茶的工序有点相似，都是相似的啊。
0: 那这个古尔图镇不但有柳花茶，还有优美的风景。
1: 哎，我想问问您，您刚说的这个这个镇叫名字叫做
0: 古尔图镇。
1: 古尔图镇离这远不远？
0: 离我乌苏市区呢是78公里。
1: 哦，原来这个古尔图镇啊，不光有这个好喝的茶，而且还有好看的风景。那我们下一站就一起去前往古尔图镇。
2: 这里不仅是美丽天鹅的栖息之地，更是富含珍贵物产丰饶之处。当然，这里还有象征新疆精神的千年胡杨。更多精彩内容尽在美食文化地图。古尔图距离乌苏市80公里。古尔图镇历史悠久，地域广阔，是天然的夏牧场。这里以它优越的自然风光和淳朴的和谐民风，连续3年被评为中国最美乡镇。古尔图镇风光无限，旅游景点遍地皆是。在这样的富饶土地上，培育出来的物产更加优良，于是就有了国内外绝无仅有的柳花，健硕丰美，品质上佳的大云和锁阳，颗粒饱满，色如玛瑙的枸杞，它们并称为乌苏四宝，享誉江内外。今天栏目组就来到了古尔图，并且找到了柳花茶的制作者王双剑。
3: 坐好，来，请尝一下我们柳花茶。
1: 好，有点微微发淡淡的小苦味儿，是吧？
3: 是的，
1: 而且它这个一泡，它这个柳花很好看，有点像这种盛开的莲花的感觉，有点 啊。
3: 还有像菊花，
1: 像菊花，
3: 对，
1: 哦，形状还不一样
3: 啊，不一样
1: 啊。这个就是它没泡之前的这个干花啊。
3: 啊，是的，
1: 有点微微的，
3: 带一点
1: 清香味儿。泡之前是清香，泡上的时候是有点微微的发苦。今天也特别开心能够喝上这个皇上的贡品柳花茶。制作柳花茶到底有哪些工艺？
2: 与中国传统的制茶工艺相似，制作柳花茶的第一步是晾青，将清洗后的柳花进行晾晒，待水分完全挥发后，再进行第二步杀青。王师傅对于杀青的过程有着严格的把握，先在80度的蒸锅中蒸制，之后放入120度的锅中翻炒，接着第三步揉捻，揉捻要在柳花留有余温时进行，杀青和揉捻完成后要再次晾晒，等到柳花温度下降后，就要开始第四步发酵和干燥。昼夜交替的发酵干燥需要在9天的时间内完成，9天中白天发酵，晚上晾晒，这样才能制作出味道极佳的柳花茶。古尔图镇盛产柳花茶，据乌苏县志记载，南部山区和北部荒漠带有丰富的林木，以云杉、胡杨、怪柳、梭梭和杨、柳、榆、桦为主，其中以白柳所产的柳花为乌苏特产。柳花不比他花，却似龙井春芽。据史料记载，这种似龙井春芽的柳花，过去在乌苏的3条河流周围都有分布，而如今只剩下古尔图河畔生长着能制茶的柳花了。用物以稀为贵来形容这种柳花茶是再合适不过的。这种天赐的珍品赢得了皇帝的喜爱，在清朝时曾一度成为了宫廷贡品。
1: 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柳花茶它是在清朝的乾隆年间和光绪年间是皇室的贡品
3: 啊。是的，
1: 当时它是

0: 怎么能够成为皇室的贡品啊，王老师？
1: 因为这个柳花茶呢，是我们乌苏一个稀有的特产哦，多的年份呢，一年能产个1000多斤，
0: 1000多斤，具体是多少朵？大概
1: 一斤的也是1000朵左右哦，1000多朵左右。
0: 那少的时候呢？
1: 少的时候一年就是十几斤。
0: 十几斤
1: 啊，十几斤茶叶，也就是说采摘期就在20天左右，
0: 20天的时间，
1: 20天时间。
2: 众所周知，这柳树抽芽不开花，那么柳花是从何而来的呢？
1: 这个花呢，你看它是长成一撮的，实际上它是柳树叶子。我们以前先帮我们去咨询过，他们呢对这个也感到很神奇。
0: 对，
1: 他们告诉我们就说有好几种说法，有说是基因突变，有些是这个病毒感染。
0: 对对对，
1: 实际上它就是说在春天时候柳树要抽枝发芽，它的树叶都是对称长的。
0: 对，
1: 对称长的。在抽枝过程中呢，在它枝发芽不抽枝了，就是说就像他们说的，可能是基因突变，或者是病毒感染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形成了一撮，长成一撮了，成一朵柳花。
2: 王双剑对柳花茶的了解和制作手艺都来自镇上的老人，他从一点一滴慢慢学起，经历了20年的功夫，才有了现在的成就。如今的柳花茶已是机械化的生产线，但王双剑说，今后还是要回归到用手工工艺制茶的方式，因为手工制茶不仅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遗产，中国制茶文化中的人文情怀以及精妙的细节掌握，更是机器所不能比肩的。作为后人在发展传统，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柳花茶的同时，最重要的是保留住它的原香原味。在古尔图镇，除了清爽奇香的柳花茶外，还有品质上乘的大云，丰富健硕的锁阳，被称为滋补软黄金的黑枸杞，这几个享誉江内外的特产并称乌苏四宝。
0: 那王老师，我想问问您，为什么这几样可以列入到乌苏四宝当中啊？
1: 我们首先说一下这个黑枸杞吧。黑枸杞它含这个花青素，
0: 花青素保护眼睛的，
1: 可以泡茶，也可以煲汤。
0: 泡茶是吧？
1: 泡茶。
0: 泡茶我刚好泡上几个，给泡到里面。泡茶可以。对，哎，它刚好，你看。
1: 是的，一会儿你看色颜色，
0: 对，它的颜色就顺着这个茶
1: 一次
0: 留下来了。
1: 一次你可以放上个7-8粒，
0: 对对对对对，
1: 哇，一天的话就是用量是在5颗。
0: 对，
1: 看颜色马上下来。
0: 对对对对对，这个就是富含的花青素
1: 对，花青素，
0: 哇，非常的浓郁，很浓郁，颜色一下变了。原来这个二宝可以结合在一起，柳花茶和这个黑枸杞。好，还有这个呢？
1: 这个是一般来说是咱们这个补肾，也可以煲汤，可以泡酒，我们这个肉苁蓉呢来说，在全国它是最好的。你看我们这个肉苁蓉呢，它再晾再晒，它不是很软的。你像其他的地区的，
0: 很硬，很坚硬啊。
1: 它是柔软带柔软，它是肉质的，就是说在我们这产的这个肉苁蓉是肉质的。
0: 肉质的啊，
1: 你像这个，
0: 我摸过这个，这个可能要小一点。
1: 对，
0: 这个是富有一些弹性
1: 啊。对，
2: 大云学名肉苁蓉，是一种极其名贵的中药材。由于肉苁蓉是一种寄生在沙漠植物梭梭根部的寄生植物，所以素有沙漠人参之美誉。它甘而性温，咸而质润，具有补阳不燥、补阴不腻的特点。
0: 通过这小小的四宝，就可以感受到咱们乌苏是一块宝地，这个处处都有一些宝贝。我觉得生活在这里的人实在是太幸福了。今天跟王老师这么一聊啊，也让我更加认识到了这个咱们的乌苏四宝，也跟咱们这个乌苏四宝有了一个亲密接触，真是可以感觉到我们乌苏是一块宝地。
2: 在古尔图，除了有乌苏四宝这样稀有物产外，还有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 其中最出名的就是小说《卧虎藏龙》当中玉娇龙与罗小虎

0: 故事，这个故事发生的背景也正是依托于古尔图美丽动人的景色。古尔图的天鹅湖景区水草丰富，美丽如画，每逢春秋两季，天鹅、野鸭、成千上万的各种水鸟汇集到这里，变成了鸟类的世界，使人心旷神怡。还有在古尔图北部荒漠生态区，有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267万亩原始白梭梭林。在这片白梭梭林中，不仅有白梭梭、红柳，还有代表新疆精神的胡杨树。
1: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我们乌苏市古尔图镇，这个是我们新疆最大的梭梭林自然保护区。在这里呢，有我们的新疆的各种地貌，有草原，有山川，有沙漠，有绿洲。我们现在来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这个沙漠和绿洲的一个交汇点。
2: 这还是一块很神奇的地方。
1: 对，被称为全景新疆。
2: 对，
1: 就是说我们这个地方
2: 来到这儿，你就可以发现新疆各个的这种地貌啊。
1: 对，这个我们的自然保护区呢，有三种最主要的植物。第一就是我们的白梭梭。主持人您看，这就是我们这个保护区的白梭梭。这是一个神奇的植物，它在旱季的时候它会进入假死状态，就是像干枯了一样。这个时间能达到45天，就旱季一过，一有雨水它马上就复活，它的防沙固沙效果就特别棒，
2: 而且生命力特别的顽强，
1: 生命力特别顽强，特别适合我们这个沙漠地带的这个环境。
2: 对，
1: 还有这个白梭梭呢，它的90%以上都是碳，所以过去我们小时候取暖呀，都是用白梭梭去暖。
2: 它助燃效果特别好。
1: 哎，对，还有一个，它不但助燃效果好，还有它本身它的木质里头含有油脂。在烤肉的时候，
2: 对，
1: 用它取暖烤肉的时候，它会散发一种油的香味。
2: 对，
1: 再配上我们的红柳，
2: 而且红柳不光是这个可以进行做美食，它也是防沙固沙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1: 对，一说到红柳，
2: 对，
1: 咱们就想到咱们新疆的红柳烤肉，
2: 还有古法烤鱼，都可以把它穿到上面啊。
1: 我们小时候呢，烤肉就用红柳做签子，用梭梭做柴火。用梭梭做柴火，一个是耐烧，
2: 对，
1: 另外一个就是梭梭里头它本身就有这个木质的油脂，烧出来的时候有这种清香味儿，
2: 对，
1: 红柳的清香加上梭梭的清香，那个烤肉就是特别美，
2: 自带香料
1: 了。但是呢，现在的呢来说，我们的红柳、我们的梭梭都保护起来了，因为它的我们要爱护我们的环境，我们就这个在保护区内就是严禁砍伐了。
2: 对，最重要的就是它现在是大自然的皮肤，
1: 对，
2: 就它可以保护我们的环境，对不对？
1: 对，说到保护环境，不得不说我们的胡杨在我们的后面啊。
2: 好壮观，
1: 胡杨，
2: 我们近距离看一看。
1: 我们这个胡杨我们就称为胡杨王。
2: 它为什么被称之为胡杨之王啊？
1: 站着的胡杨，倒下的胡杨，还有不朽的胡杨，
2: 它有不同的形态啊。
1: 对它，所以我们把这个区域我们就把它作为我们的胡杨王。实际上我们的胡杨大的胡杨特别多，但是在一个形态上能够看全的就是它。
2: 对，
1: 这也是我们新疆人一种戍边扎根边疆扎根戈壁的一种精神象征
2: 其实胡杨它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植物，耐涝耐旱，还有就是各种气候都可以适应，而且它也可以阻挡风暴对于绿洲的一种侵袭，形成了一个绿色的长廊，在我们新疆也创造了一条丝绸之路的文明。所以说这个胡杨它是一种精神的象征。
0: 看着眼前的这片白梭梭林，不禁让人感叹大自然对我们的眷恋。千百年来，人们在这里的生产生活都依赖于这些丰富的自然资源与物产。这次我们探寻乌苏，发现了一酒、三鲜和四宝，这一切的一切都要感谢这一方热土。善良热情的乌苏人民运用他们的智慧，包容四面八方的美食，创造出了一道又一道的乌苏美食，将它们推向全疆，推至全国。似乎我们能看到一道明亮的曙光，发光的地方便是乌苏。时光如白驹过隙，这次我们的美食之旅即将结束，我们期待

0: 下次更加精彩的旅途。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方控油蓬松强韧防断。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3: 阿姨好。
4: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5: 到账了。
2: 哎，你看你看，
6: 这么高回报。
4: 两位阿姨看一下，
3: 渴望这个。
4: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6: 这么高啊。
4: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7: 我再投10万。
6: 那我也投10万。
1: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0: 什么？居然让人类抢走了宝物，该当何罪？
1: 三太子息怒，那个哪吒可不是一般的人类，连蜘蛛精都被他灭掉了。
0: 哦，有这等事？
1: 真的？我们哥俩可是费尽千辛万苦，才说服了熊妖王去对付哪吒。
0: 那个野蛮的熊妖王，他倒是有些本事。
1: 是是，
2: 能说服熊妖王站到我们一边，你俩也算是将功补过，先饶了你们，下去吧。
1: 是。
3: 娃娃，我看你往哪里躲！
4: 不害，快躲开！
5: 哪吒，快醒醒！
4: 哪吒，你怎么样？
6: 哎，醒不来喽！熊妖王大人的雷震波，哪是一个娃娃能抵挡的？
4: 闭嘴！
6: 好刺激！啊，
5: 醒了，醒了！
4: 嘿，哪吒，
5: 动动！
6: 你这家伙吓死我了！啊，是个哪吒！

0: 也许我等待的机会。
1: 居然能接住我熊妖王一招，看来猪妹的事儿我没找错。
2: 熊妖王，猪妹
3: 是蜘蛛精，她是来报仇的。
2: 哼，管他什么熊妖王、狗妖王的，一并收拾了。
1: 死到临头还敢大言不惭！你们今天谁也别想离开！天雷三世，
4: 是
1: 是人神雷，释放！现在想跑，完了！是地神雷。
2: 小心！
3: 保护哪吒！
2: 干什么？
1: 哼！不自量力！
2: 休想伤我朋友！
3: 哪吒，你没事吧？
2: 没事吧？
3: 哼！
2: 被这个破雷电打啊打，就不觉得疼了。
1: 你这个娃娃！
2: 你说谁是娃娃？记住我的名字，我叫哪吒。
5: 正。
6: 城主，这里有战斗的痕迹。
1: 四处查探，发现哪吒，立刻禀报。
6: 是。
7: 城主不必过于心急，哪吒这孩子天赋异禀，即使遇到妖兽也吃不了亏的。
1: 我怕的就是他的天赋异禀，这小子缺少经验和历练，我担心他惹祸呀。
6: 城主，周围没有发现，
1: 继续找。
5: 是。
2: 打！成功，再来一个，再来。
0: 机会来了！是熊妖王，熊族也打算和人类开启大战了吗？
8: 很好，搞得越乱越好，我放住他一臂之力。

0: 哪？你想去哪儿？是。
1: 熊妖王大人，熊妖王大人，我是见您不敌，在想办法偷袭哪吒。
0: 我不敌，你的小心思当我不知道吗？游戏就到这里了，娃娃。

0: 家伙的能量变强了。
1: 哪吒，快跑啊！
2: 我说过，你们谁也走不了。天雷三世，是天三雷。我替你报仇了！
1: 你得意的太早了！
3: 哪吒，
0: 他还活着！

0: 这笔账今天该算算了。
1: 原来你什么都记得。
0: 别愣着，一起上。
2: 熊妖王，你是罪有应得。

0: 我们几个娃娃逼到这一步，
1: 等等，快跑！
2: 父亲，今天我要为您报仇。

0: 等你长大些，就把它交给你。
1: 父亲，熊妖王再也奴役不了我们，青狐族自由了。
2: 没想到熊妖王的老巢里竟然有这等神功，下次一定要给你俩也弄一把趁手的武器。
3: 别别别，这次差点把命都丢了，我现在就想回城里好好

0: 你呀、啊，又调皮，来吃块糍粑。
1: 哦，我的糍粑。那是我的。

0: 什么野兽都休想从我们手下逃走。
1: 又吹牛，都追了两天了。
2: 三少爷，该回去了。
3: 是啊，这都出来一个多月了，城主催了几次了。
0: 啰嗦，你们先回去把猎物分给大家，我们可才刚开始。
4: 出发
0: 出发。
3: 少爷，
2: 三少爷，
3: 少爷。
4: 哪吒真厉害，每天都把肉送来，追着野兽满山跑，乐得大家哈哈笑。

0: 糊涂，糊涂。所谓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这道理你们可明白？
1: 城主，我们……
0: 快把哪吒给我叫回来。
2: 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嘛？
3: 别想了，听城主的命令，先回去吧。
2: 不回去，我们今天可一点收获都没有。
4: 哪吒，我们都没有收获，山里的猎人就更没有了。我们这样不管不顾的狩猎，山里的野兽都吓跑了，猎人们又何以为生？
2: 这……电虎，
4: 随他去吧，我们去喝茶。
2: 不去不去，光顾着打猎，九叔的功课还没完成呢。
3: 知道有功课，你还不早点回来？
4: 哟，哪吒，

0: 这杯茶就当是小店请您喝的。
1: 哼，当我喝不起茶吗？
0: 客官，客官，
2: 说他怎么这样？
3: 乱说一气就想走吗？
1: 乱说，笑话，茶不好还不让人说？天下哪有这番道理啊？
2: 这发生什么
3: 事？胡说！杜婶家的茶是全天下最好的，
2: 不是挺好的？
0: 算了算了，客官别见怪啊。
3: 你们说，杜婶家的茶是不是最好喝的？你俩说是不是？你们都是怎么了？看不到杜婶被欺负了吗？
1: 看到了吧？懒得理你这无知的娃娃。
2: 男人怎么能这样？
3: 你。说谁无知？
4: 哪吒不要，
0: 让他走吧。
3: 放开我！你们两个叛徒，听听他都说了什么。
0: 哪吒，他说的没错。啊！其实，自从我家那位不在了，祖传的制茶手艺也随之。
5: 难怪，
3: 难怪什么？你们也认为杜婶家的茶有问题？
4: 哪吒，其实我们早就……
3: 你们看不到每天那么多人来杜婶家喝茶吗？
0: 那都是大家对我的怜悯啊！
1: 天地间万物相生，不可多取，故犹不及呀。
6: 哪吒初心总是好的。
1: 哎，终归不是正法。陈塘关的困境也不是打几只野兽就能解决的。
6: 哪吒，在你心中，杜婶家的茶是大家的精神寄托，在我们所有人心中又何尝不是呢？
3: 那就研究制茶，一起把失传的手艺找回来。
6: 研究制茶？
7: 对呀，重振杜婶家的茶。
8: 没那么简单，上好的薄茶只有使用天宫山一处秘境的茶芽才能制成。
3: 秘境？
8: 最近天宫山闹起了妖怪，我们已经很久没有采到新的茶芽了。
6: 就是这里了。
3: 好啊，妖兽居然跑到这里来作乱，
0: 好好教训他们。
3: 上。
4: 没路了。
3: 哼，看我的。
6: 你没事吧？
4: 哎呦，好疼啊。
7: 真是个不自量力的娃娃。
4: 上去了，
7: 快上来。
6: 看来我们的新伙伴本领不小呢。
3: 这只丑狐狸抢我的风头。
7: 哇，好美啊，难怪可以产出上好的茶叶。有奇怪的味道。
3: 不对劲，还有妹。
7: 茶香。
3: 还有妹。快点接住。
7: 好诡异的白雾。
6: 没事就好。
7: 哪吒呢？这是
4: 物质幻阵。
6: 哪吒快出来。
7: 哪吒出来了。情况不对，小心。
6: 哪吒你干嘛？
7: 哪吒不要靠近他。
6: 小心。还有妹。
7: 哪吒被幻阵迷惑了，我要施展密咒解除才行。你们先拖住他。

0: 大王饶命啊！我们可不认识什么大王，只要你把这里的茶园还给杜婶儿，我们就放过你。听到没？快带路！茶园，你们不是天妖的手下？好说好说，跟我来。云开雾散。
1: 好多茶树呢！太好了，杜婶家的茶有希望了。
2: 真是没见识，这也能算是茶树？
1: 哼，
2: 要不是你霸占了这里，杜婶怎会受那么大的委屈？
1: 这些茶树本是天地所欲，落入凡人之手，不过是暴殄天物，何来霸占之说？
2: 你个妖兽也敢胡言乱语评茶？
1: 不敢，不敢。

0: 巨嘴怪，我猜这里的茶树不止这么点儿吧？
1: 没有，没有了，这都是最好的茶树了。天哪，我堂堂茶灵怎么会遇到这么一群娃娃呀？
2: 这茶灵力居然如此充沛，难道出自散仙茶灵之手？
3: 娘娘好见识，那个老家伙实乃妙手，可惜不肯归顺于我，这些年又不知道躲到了哪里。
2: 如今妖族归心，别说一个小小的散仙，整个天下都是您的。
3: 这些散仙各有神通，不可小觑，如不能为我所用，哼！
2: 大王高见。
4: 哇，从来没见过这么有灵气的茶树。
5: 哪吒，阿大，快来看。
1: 我可忙得很，没空陪你们这群娃娃。
4: 从没见过这么好的茶叶，我们一定可以做出上好的果茶。
0: 太棒了，多采一些。
1: 再让老夫失望了。可恶，还差一点，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4: 大功告成，
6: 耶！
0: 月狐，月狐，那里有什么？
4: 哎，刚才那个巨嘴怪呢？
7: 他跑掉了。
0: 走，看看去。
1: 绝世之茶到底少了什么呀？200年了，研制不出好茶，老夫的茶道便要停滞不前，修行无望了。
4: 是那个巨嘴怪。
7: 好香的茶味。
0: 夜壶，不要乱喝。
5: 好茶，好茶，灵力充沛。
0: 夜壶，你的身体，
5: 我已经恢复大半了，真是多亏了这几瓶灵茶。
7: 没想到这个家伙居然如此精通制茶。
0: 切，不过是一个抢夺茶园的妖兽而已。有了这些茶芽，我们也能制出好茶。
4: 对，夜壶已经恢复了，我们就在这里制茶好不好？
0: 好。
1: 就这。
0: 你笑什么？
1: 错错错，什么都不懂还敢制茶。
7: 前辈，请问我们错在哪里？
1: 全错。所谓茶生气，气可聚精凝神，茶之妙不单在味，更在韵，此乃真正的茶之道，你们可懂？求自然，修道，最终追求的是什么？圆满。那么茶是否有圆满？全形便是圆满。木叶芽均备，谓之全形，方有望制得圆满之茶。你们三个娃娃一味取其形之精华，却失了圆满之道，大错特错。
0: 前辈，请您教我。

0: 个什么都不懂的娃娃也想和我查灵学艺。
1: 查灵？
0: 要不是为了躲避天妖追捕，我堂堂查灵岂会如此落魄？啊，困了困了，休要吵我，睡觉去了。
1: 前辈，前辈，不教就不教，我们自己来。古树
2: 全行，
3: 哇，就是他了。

0: 几个娃娃，居然真搞出来了。
1: 茶陵前辈，要不要尝尝我们制的茶？
2: 要是糟蹋了古树，就趁早离开。
0: 至纯的味道，没错没错，茶味虽然普通，可这一丝至纯的味道，真是让人身心舒畅啊！这茶是你们谁制的？

0: 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我是云南

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五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生于清末，年八十余也。八十年来，于探求真理，从未得到。自从接触共产党后，耳濡目染。共产党乃中国之希望，人民之希望，解放中国人民。站住！偷偷摸摸干什么去啊？
1: 我出去撒尿去，我撒尿。
0: 撒尿？我还不知道你吗？又想溜出去玩了是吧？
1: 爷爷，我就出去一会儿，就一会儿，行吗？
0: 好，去吧。
1: 哎，谢谢爷爷。
0: 那下次你得把字补上啊。
1: 哦，嗯。

0: 爹没死，我也有人疼。
1: 哎，你不是还有你姐姐吗？你姐姐不也疼你吗？
0: 哎，对了，我姐姐生的小弟弟可漂亮了。
1: 真的？
0: 嗯，我带你去看看。
1: 走，
0: 嗯，
1: 我们去看小弟弟喽。
0: 走。

0: 姐，姐，姐，
1: 嘘，
0: 嘘。咦？别乱动，他好心呢。哦，嘿，
1: 嘿，你看，
0: 嘘。哦，姐，
2: 啊，
0: 你给他取名字了没有？
2: 还没取呢。
0: 姐，要不我给他取个名字？
2: 对呀、啊，你是他小舅舅，我看应该给他取个名字。
0: 我叫小辣椒，要不叫他小山椒怎么样？
2: 小山椒，
0: 嘴辣嘴辣的，
3: 小山椒。
0: 嘘，好，
2: 这个小鬼头。枪法真准，
4: 心到枪到，你的枪法也不错。
2: 姐，天黑了，我们回去吧。
4: 不，我们再打几只吧。
2: 姐，你怎么了？
4: 女人的事情可真多呀。
2: 姐，你不会有喜了吧？
4: 嗯，
2: 真的，太好了。
4: 那你呢？有动静了吗？
2: 我？啥动静？
4: 傻丫头。
2: 没，
4: 那你叫和尚勤快一点，别让他那么闲着。
2: 姐，姐，
4: 嗯，
2: 你喜欢小子还是小妮子？
4: 爷，两个都喜欢。
2: 真的？
4: 嗯。
5: 啊，副司令，
4: 赶紧收拾好，冷了不好脱毛。
6: 进来。
7: 干什么呢？
6: 哟，政委来了，来坐。坐把枪。
7: 你也太心急了吧，孩子还没生出来呢，玩具就做好了。
2: 副司令不在家吗？
6: 他可闲不住。
2: 女人怀孕前几个月是不能做剧烈运动的，你看着点她。
6: 这事儿好像不归政委管吧？怎么样，像不像？
2: 嗯。
6: 小顺子
8: 在，
6: 去把这个枪给莫碧兰送过去。
8: 是。
2: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吧？
6: 行了，有什么事儿说吧。
2: 这几个月根据地扩大得很快，特别是收编民兵以后，支部决定要在部队抽调一些同志下去，帮助地方搞一下建设，再根据地组建武装团。
6: 从部队上抽人，那哪成啊？不行。
2: 为什么不行啊？
6: 部队还要扩大呢，哪有那么多人啊？
2: 你这是单纯的军事思想。
6: 扯淡，部队是打仗的，不是搞地方建设的吧？
2: 你不是很佩服毛主席的人民战争理论吗？不发动群众，光靠部队，这不叫人民战争。
6: 那也不能把老百姓往战场上赶呢。政委啊，你的心思我能够理解，你就是要扩大队伍。这事儿啊，就甭操心了。
2: 我
6: 哎，要不这样吧，你的上面人熟，你从上面要点钱下来，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扩大队伍只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发动群众才是我们工作的基础。
6: 行了行了，你的新词儿吧，一套一套的，我也说不过你。你是政委，你说谁去？
2: 我去。
6: 不准。
4: 哎，小辣椒，
8: 哦，
4: 过来。
0: 副司令，

0: 爷问你，那个小孩子长得漂亮吗？
1: 当然漂亮了，粉嘟嘟挺可爱的，还会笑嘞。
0: 哎，小声点。
1: 哦，
0: 爷有件事要你帮忙。
1: 你说。
0: 把他抱出来，让爷抱一抱吧。
1: 你不敢。
0: 为什么？
1: 你又不喜欢小孩子。
0: 谁说爷不喜欢的？
1: 你看你都凶得像个门神。
0: 奶奶的，赶紧去。
1: 你自己去抱吗？
0: 去啊，走吧，去。哦，
1: 鸡汤来喽。
2: 哎，来，我来。
3: 哦哦，哎，你看，小舅舅来了，小舅舅来了。哎，快，小舅舅，小舅舅。
1: 让我抱吧。
3: 好，你抱吧。
1: 来，不哭，
3: 来，慢点啊。
1: 来，
3: 慢点。好嘞。
1: 哎呦呦呦，哦，姐，我抱他出去一下。
3: 你抱他出去？你要抱他去哪儿？就在屋里啊。
1: 姐，你还是让我抱出一会儿吧。
3: 你这个小鬼头，你告诉我，是不是有什么事？抱出去干嘛？
1: 姐，告诉你哦，是福司令让我抱出去的。
3: 火凤凰？
1: 嗯。
3: 哎，你抱他出去吧。
1: 哦，
3: 小心点啊。
1: 嗯。当心啊，拖着他的头。空爱吧，
0: 真可爱。哎，他们没发现吧？
1: 哦，没有。
2: 碧兰，你看火凤凰现在真不像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女土匪啊。
3: 对呀，她现在更像一个母亲。
2: 哎，你忘了当年她把你绑上凤凰山了？
3: 当然没忘了，可是现在的她跟曾经的她完全是两个人。
2: 是啊，都在变，你我所有的人在这场战争中都在变。
3: 我有变化吗？
2: 当然有变化，碧兰，这种变化就像春天里枝头上不知不觉抽出的嫩叶，就像麦穗不知不觉的灌浆，也像无声绽放的花朵。
3: 你看你又在作诗了。
2: 碧兰，你知道吗，自从上了凤凰山以后，我就有了灵感，我想写诗。以前我作诗啊都是逼着我自己写的，但现在不一样了，我这是一种不由自主的想法，好像凤凰山上有一种无形的磁场一样。
3: 你看你现在不还在作诗吗？
1: 傅司令，我该把孩子抱回给我姐姐了。
4: 为什么？为什么不让爷再多抱一会儿呢？
1: 傅司令，你真的很喜欢他。
4: 爷也喜欢你啊。哦，乖。
1: 可是他们都说你好凶嘞。
4: 爷只对坏人才凶的。
1: 哦。
4: 哦，
1: 不哭不哭。
4: 哎，这怎么回事啊？
1: 哦，弟弟尿了，尿了
4: 啊。
1: 哦，不哭，哎，不哭不哭。哦，
3: 你看。
5: 父上，蒙云少爷等等相談しましたね。
6: 蒙云少爷は部隊を連れて八六に参加することを分かった。それは魚と蜜入れると同じだ。
5: うん。
6: また最近は空電との名古屋南北人と地盤を取ったばかりで、やる気ままですよ。
5: 父上、私は特殊兵を引き、巣窟を攻めます。指揮部を滅ぼします。ついでると、奴を殺すかもしれませんよ。
6: 君は勇ましの心はあることを私は褒めてます。ただ、特殊作戦はわずか一つ駅の一つ補強ですよ。
5: いや、父上。ご心配は承知しますと。ですが、私は一人の帝国の軍人として、死を戦場に負けはいい。父上、何ですか？
6: なあ、君はもし行くこと決まった以上に、万全で準備。

0: 目をしなさい。私は部隊を出す。君に協力するよ。
1: 結構ですよ。特殊性に役に立てないから。
0: じゃあ気をつけろ。
1: はい。
2: 同志们，都别忙了，先去吃饭吧。
3: 啊、吃饭了，
2: 快点。
3: 吃饭了，政委，吃饭了。
4: 你们先去吧，我把这个写完。
3: 政委，吃完了饭再来弄吧。
4: 你们先去吧。
3: 走吧。怎么办？
2: 自从孟司令结了婚以后，政委的情绪就很不稳定，不说话也不笑，就像变了个人似的。有时候晚上还蒙在被子里哭。
3: 他还在哭啊？
2: 嗯。
3: 哎，我们去看看有什么吃的。

0: 儿子，知道吗？爹借你的光，
1: 捡了一条命。
0: 我没有你的护身啊，爹说不定就被那个火凤凰给打死了。
2: 霆动，要是八路军放了你，你打算做什么？还准备带队伍打鬼子吗？
0: 打！只要日本鬼子一天不投降，我就一天不会放下枪。虽然我自己知道，我不是打仗的料。哎，你说他们会放过我吗？
2: 我不知道。
0: 如果我不死，赶走了鬼子，我就和你把学校重新建起来，一起教孩子读书。
3: 真的？
0: 啊！到时候啊，我一边教课，一边写作。有一天我们都老了，我就把我的一生都写下来。

0: 爷爷，
1: 这边。
0: 你流了好多血，
1: 快去叫火凤凰。
0: 好。
1: 敌人。

0: 顾先生，
1: 他怎么了？
0: 顾先生，他中枪了！啊！
2: 顾伯伯，顾伯伯！
1: 来，慢点，慢点，来，慢点，坚持住！
2: 叫大夫，赶紧啊！啊，
0: 好。
3: 凤凰，你还记得吗？我们有个约定，我会把真相告诉你的。杀你爹，你是一个深明大义的人，你知道什么叫国仇家恨。
2: 顾伯伯，顾伯伯，你不要死啊！
1: 顾先生。

0: 司令，这股鬼子来得很蹊跷啊，而且他们的装扮也很不一样。
1: 看见没有？这是美国的汤姆斯冲锋枪，鬼子的常规部队是很少用的。说明这支部队是一支特种作战的小分队。幸好啊，昨天晚上哨兵发现了，先开了一枪，要不然我们的伤亡会更大的。
0: 司令，政委，都统计过了，牺牲26人，负伤44人。
1: 这么多？
2: 是啊，这个伤亡数字已经相当于一场中等规模的战斗了。特种作战的特点就是突然准确和凶狠，打完就跑不纠缠。
1: 敌人伤亡多少？
0: 就发现一具尸体。
1: 这不可能啊！
2: 而且这具尸体应该是没有被敌人发现才遗弃的。
1: 真厉害了，他们打完仗还能把尸体和伤员都运走。
2: 这支部队将会成为我们的劲敌。
1: 司令，会有这么严重吗？
2: 严不严重以后就知道了。
1: 政委，你的武工队人数少，武器差，不能马屁大意啊。
2: 我知道。
1: 我建议，新区的武工队暂时停止工作，正在下派的武工队也要推迟。
2: 这不行，武工队必须下去，我们要抓紧时间，巩固老区，扩大新区才行。
1: 政委。
3: 爷爷，我一定好好练字，再也不淘气了。爷爷，我一定好好学习，长大像你一样，做一个好人。

0: 也得跟你谈谈。
1: 想谈什么就说吧。
0: 你是政委，在我们柳子里面是个二当家的，做当家的不能随便去冒险，要是去的话就会暴动。
1: 我们不是柳子，我们是八路军。
0: 爷知道你是八路军的政委，可是就这样你就要去冒险吗？你知不知道外面的鬼子那么多，你这样去就是去找死。
1: 投身革命就意味着我会牺牲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我已经决定了，不把日本人和特种部队打下来，我不会回来的。
0: 爷知道你这是在赌气，可是爷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爷也不觉得有什么内疚的。你不是说我们要公平竞争吗？现在的竞争已经结束，你难道还不罢休吗？
1: 我没有往那儿想。
0: 你没有往哪儿想，这个你知道，爷也知道。可是如果你为了斗气而死的话，爷会觉得欠你的。
1: 我们谁都不欠谁的。我是火凤凰，我是为了工作，不是因为你。
0: 这么说你执意要去？
1: 不把日本人和特种部队打下来，我是绝对不会回来的。
0: 如果爷不同意呢？
1: 我才是政委
0: 李淑卫。爷要告诉你，这支队伍是爷拼死拉扯上的，谁也别想在这里捣乱。
1: 你这是军阀作风，土匪习气。
0: 是，这不用你管。不要去送死，爷需要你。
2: 我不同意。
1: 为什么？
2: 我是司令员，我有权安排你的工作。
1: 去武工队也是工作，而且是很重要的。

0: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如果不把日本人的特种部队打掉，武工队的工作就很难开展下去。反正不管你说什么，我就是不同意。
1: 你这是不讲理！我一定要去，而且非去不可。你这是把感情和工作混为一谈。
0: 没有，你不要胡说。
1: 你这是感情用事。
0: 我没有感情用事。
1: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0: 还有别的事吗？

0: 小顺子，
1: 在。
0: 孟司令，
2: 从今天开始，你跟着政委去参加武工队的工作。
1: 政委，政委不是已经走了吗？
0: 去追。
1: 是。
0: 记住，要寸步不离。政委要是有了任何差池，老子崩了你。
1: 是。

0: 一个字胆下面一个地，我们都是飞行军，跨过的山洪水又深，我们的命令到
1: 处的都是等一等。
2: 顺子，
3: 没事。小顺子，你怎么来了？
1: 我参加你们武工队的。
3: 你为什么要参加武工队？你是司令的警卫员，回去照顾司令。
1: 是司令派我来的，他要保护你。他说了，你要是有什么一差二错，就要了我的脑袋，可凶了。淑薇姐，咱们去哪儿啊？
3: 孔家寨。
1: 孔家寨？
3: 武工队的任务就是开辟和巩固新区，帮助建立政府和其他基层组织。
1: 好，我们走。
4: 队长，走吧。
5: 敌人特种部队的出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这是特种部队的作战特点。同时要提醒阳光司令员还有郭万明，让他们加强对指挥部的警卫。他妈的，有了这支小部队，那是老子的一块心病，咱吃的也不是一次两次亏了。
6: 其实李叔卫昨天提出的方案是个非常好的办法，云霄，你觉得呢？
5: 是啊，
6: 一个再厉害的部队也会有他的软肋。秦汉是一个特种部队，就让他们当鱼饵吧，引敌人上钩，再拉绳子，鱼就逃不掉了。
7: 司令，就让我去吧。
5: 你知道怎么对付特种部队吗？我告诉你，特种部队使用的都是轻型武器，他们的攻坚能力弱，所以打这种部队关键就在于捕捉，只要把他们团团围住，让他们没有机动的空间，然后我们机枪大炮一块上，他们准完蛋。
7: 明白了。
6: 秦汉
7: 啊，
6: 你们秘密保护他们，政委他们下去以后肯定会有大动静，敌人会很快注意到他们，会很快下手。
5: 秦汉，你记住，一旦和敌人相遇，千万不要硬拼，把他们团团围住就行了。
7: 是。
3: 同志们，今天我们乡的救国会就正式成立了，我们大家一定要主动肩负起领导抗日的重要责任。
4: 李同志，你说吧，要我们做什么？
3: 当前首要的任务就是宣传，我们一定要发动群众组织起来，把维持会抢过来为我们所用，而且我们要成立铁血锄奸团，一定要把铁杆汉奸全部消灭掉。
4: 太好了，我们早就盼着这一天了。
8: 是啊，那些黑狗子欺压百姓，鱼肉乡里，不除掉他们，老百姓不敢轻向我们。特别是清乡队长宋维，仗他叔叔宋兴义的势力，还有十几杆枪，无恶不作。
4: 我黄本善就不信这个邪。现在我们有了八路军撑腰，宋维猖狂不了几天了。
3: 说得好，本善同志，你这个锄奸队长一定要带领大家加强训练，十八般武艺样样都勤才行啊。
4: 好，学了武艺以后，老子第一个干掉宋维。
8: 难呐，宋维这个人处事很小心。

0: 特别是当了汉奸以后，就更加小心了。出门总是带着保镖，前呼后拥的。
1: 那就在家干掉他。
2: 在家也不容易啊，姓宋这小子总是躲在家里，很少出头，窗子口都挂着窗帘，怕挨冷枪。
3: 无论如何都要除掉这个贼人。
4: 队长，宋维这家伙来了。
3: 大家不要慌，我们一个一个撤。
5: 快走，后面
1: 走走走
4: 走
1: 走走走走。
6: 妈的，守了几天几夜，宋维这只老鼠就是不露面。
1: 怎么办？撤。
0: 这样守着也不是办法，我们还是先撤吧。
3: 你们能确定姓宋的就在里面吗？
0: 是的，我们的人化妆成送柴火的人进去，看到他了。宋维就在他的卧室，还有个女人和他在一起。
3: 真是的，三天三夜不出门，连窗帘都不拉一下，简直就是个人精。金宝山
0: 到。
3: 你们明白吗？
6: 明白。
3: 去吧。
6: 走。
3: 小顺子辛苦你。
6: 你看
7: 宋队长，人家想出去嘛。
8: 兵荒马乱的，出去干嘛呀？
7: 人家看上一件旗袍想买回来，人家也是想打扮给宋队长看嘛。
8: 叫勤务兵买回来不就行了吗？
7: 不嘛，我要和你出去，让人家也看一看，老娘我也是宋队长的人。哎，
8: 告诉你们，现在不能随便出去。这两个月八路军武工队特别活跃啊，前几天清乡队队长就让他们给杀了。啊，
7: 真的？
8: 可不是真的。娘的，八路啊就跟我们对着干。
7: 那就不出去了。
8: 哎，这才对嘛，你我在家享清福，出去我才不冒那风险呢。
9: 哎呀呀呀！怎么走？
10: 怎么走路呢？
9: 还好钱撞掉了。
10: 你说谁呢你？哎啊！你再说一遍。
9: 我的钱，我的钱。
10: 怎么了？
9: 我的钱。
10: 我是故意的吧？
9: 快走，快走，快走！
8: 怎么回事啊？
10: 谁是故意的？我又不是故意的。怎么回事啊？
8: 怎么回事？
11: 你敢打？
10: 哎呀，快枪，快枪！
6: 他们开窗了。
11: 干嘛？
12: 我
11: 的，我的，
12: 我的，
10: 跟着我
13: 来。外面好像有人在打架呢。
8: 打架？在老子清乡队前面打架，吵死！把他们撵跑。
3: 小顺子，只要姓宋的一露面，必须要一枪毙命。
10: 谁是故意的？我又不是故意的。怎么回事？
8: 怎么回事？
11: 李元呐！
12: 快枪！快枪！
11: 李元呐！哎呀，哎
10: 呦我！干嘛？
11: 我天哪！
13: 好多银元啊！一个卖柴的撞了一个老板，老板箱子里的银元全吐出来了，大家都在抢哎！
10: 怎么回事？
11: 李元呐！
10: 快抢！
11: 快抢！李元呐！哎呀，
6: 哎呦
11: 我！
6: 出来了！
11: 我的，
3: 准备！
11: 快抢！
14: 打中了！
15: 我说同志们，这几仗打得真过瘾。现在咱八路军在这新区的影响是越来越大了，
0: 各村救援会成立了，连群众都让我们发动起来了。
16: 可不是嘛？
17: 是啊，这个维持会啊，都快成了咱们八路军的维持会了。
16: 哎，那是
17: 你们知道不知道？啊，有一个村的维持会长啊，找到我怎么说？
16: 怎么说啊？
17: 他说，自从咱们武工队一来啊，维持会长们开会的时候啊，表面上是听日本人讲话，私底下都在打听怎么和八路军联系呢。
18: 这是
19: 队长是怎么了？打了这么多胜仗也开心不起来啊？
18: 是啊，
20: 队长有心事，司令和凤凰姐结婚他就没笑过。
0: 哎，咱们得让他开心起来。
19: 对啊，
0: 小孙子去。
19: 对，
18: 来去。
20: 舒薇姐，舒薇姐，你唱的歌可好听了，给大家唱一首吧。让政委给咱们唱一首歌好不好？
0: 好。
21: 有
0: 有。
21: 好。
20: 舒薇姐就唱一首，就一首好不好？我真的特别想听。
3: 我的歌不是唱给你们听的。

0: 小顺子，咱们走。
1: 是，
0: 快快快跟上。
2: 好啊，凤凰山根据地派出了大量的武工队，帮助地方组建游击队，成就非常的大呀。
3: 嗯，也是为在孔家寨的武工队搞得更是有声有色。嗯，他们已经组建了五个游击小组，看来我们对这个丫头是大材小用了。
4: 是啊，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毛主席说的太好了。
3: 据了解，孟云霄和凤凰结婚以后，李书伟情绪一直非常低，这次下去搞武工队也是他个人要求的，我想他是为了远离孟云霄。
2: 是啊，爱情是不能够勉强的。我承认我喜欢李书伟同志，但是我也尊重他的志愿。
3: 嗯，这就好。
4: 上次独立纵队被袭的事件，孟云霄认为有一支日本的特种部队存在，并且他们针对的目标是对我军的各级指挥部实施斩首行动。
2: 我军分区下属的各县乡镇最近经常接到一些被日军袭击和围捕的报告，而且啊，这个报告越来越多，间隔时间也越来越近，损失还越来越大。这个会不会和他们那个什么特种小分队有关系啊？
3: 武工队捣乱了敌人的心脏，他们恨之入骨，报复是必然的。你告诉同志们注意敌人的动向，注意自身的安全。
4: 我也一直在注意这个问题，我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你们看，这几个月发生的受袭事件大部分发生在凤凰山周围，以沈北地区为中心，并且这些袭击事件都是歼灭性的，被袭击的武工队很少有人活着回来。据侥幸逃脱的同志说，袭击他们的敌人枪法奇准，干净利落，而且飞檐走壁，行动敏捷。
3: 你三侠五义看多了吧？
2: 这也不是不可能的。孟云霄的卫队个个都能飞檐走壁，我听孟云霄说，他就按照特种战术训练的。看来，袭击武工队的，就是日军小分队干的。
3: 看来有必要发一个通知下去，告诉同志们这支队伍的存在和他们袭击的手段。
2: 参谋长，
4: 有，
2: 你马上拟个报告发出去。
4: 是。

0: 学长。
1: 哎，大工同志，这么早啊？
0: 还早，八路的同志从山上下来了，都进村了。
1: 部队进村了？
0: 啊，
1: 走，看看去。
0: 好，走。
2: 不用看了，我们来了。哎，
3: 秦大哥，你们怎么来了？
2: 啊，你们啊，在外面瞎逛，也不知道想我们。
3: 做梦都想着呢。当然，最想的是我弟弟。哎，看到我弟弟亮亮了没？他好吗？
2: 上学呢，好着呢。
1: 学校开学了。
2: 是啊，孔廷栋和莫碧兰带了一班人把学校建起来了，他俩志愿当老师。孔廷栋说自己不是打仗的料，所以啊当老师去了。
3: 那感情好啊。
1: 秦汉
2: 啊，
1: 你们怎么来了？队伍呢？
2: 啊，队伍在下面，老乡招待，我们进屋说吧。
1: 啊，好，走。
2: 嗯，司令说啊，这是一股很特殊的敌人，是特种作战分队。这几个月来我们的武工队都吃了大亏，司令说敌人专门捕捉我们的武工队，为的就是破坏我们的新区。
1: 这还用你说？我们从山上下来就是为了要调出他们，消灭他们。
2: 孟司令对你们的处境很担心，所以就派我来了。一呢是保护你们，二呢如果敌人盯住你们，我们就冲到一线把他们拉紧，不让他们逃跑。
4: 我们在这儿已经待了两个月了，我们一直准备打掉敌人，可敌人还是没有来啊。
1: 说得对。这样，从今天起你们不要再叫我队长，还是叫我政委吧。而且一定要把风声放出去，就说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的政委在这儿。
2: 这样太危险了。
1: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孟司令不是说过吗？特种作战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要破坏和摧毁敌人的指挥机关，还有杀其主要领导人。我在这里那么久还没能够引起他们点动静，嫌我分量不够。
3: 对，谁也不会用杀牛的刀去杀鸡啊。
5: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腕臂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为庆祝百福银返，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000。

0: 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银手镯，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素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为庆祝百福银碗，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7: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张总啊，咱这个银碗啊，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7: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手镯，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 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

0: 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大戏电话再送您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金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0: 福到了，福到了，百富银返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晚辈四中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为庆祝百富银返，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返，银块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丰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块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3: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丰银碗，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银手镯，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1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晚辈四中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为庆祝百福银碗，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文明乘梯，安全相伴。
7: 等等，陈东西

0: 3年之内两度复辟，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1: 思想为剑，劈开历史暗幕，
2: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1: 青春作光，照亮暗夜征途，
3: 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
1: 觉醒星火，点燃青年热血。
4: 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我们黄金的时机就在眼前。
1: 于和伟、张鹏、侯金剑，
5: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决心，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6: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1: 觉醒年代，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敬请期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依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好菌种，好配方，霍小天即时行益生菌。

0: 咱们把事走足了，就不怕敌人不来找咱们。
1: 办法是好，可是这样太危险了。你是我们的政委，你要出了什么闪失，那影响有多大？
2: 这个有心理准备。
1: 心理准备是一回事，事实上我们虽然可以保护你们，但是我们不能暴露，所以无法进行贴身保护。特种作战讲究的是速度准确，一旦你们遭到了敌人的袭击，可能你们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等到我们赶到的时候，这样的战斗说不定已经结束了。
2: 好了，这个问题不要再讲了，就这么定了。从明天开始，无论我们走到任何地方，只要再召开大会，我都要以独立纵队的政委身份出现，还要大大方方的去演讲。我就不相信我李书卫不值这个身价。
1: 既然政委已经决定了，那就这么办。不过大家一定要记住，一旦遇到他们袭击，千万不要跑，要坚守阵地，利用地形和地貌进行周旋。因为只要你们一跑，就没有了遮蔽点，更容易成为狙击手的猎物。江一侠，我们立刻赶来，缠住他们。
2: 听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4: 云霄，你看这鞋好看吗？
5: 好看。
4: 你到底看没看呢？
5: 嗯，哦，好看。
4: 那你喜欢儿子还是女儿啊？
5: 我都喜欢。
4: 哎，云霄，你这是怎么了？整个人就像被勾了魂魄一样。
5: 政委他们出去两个月了，还没有消息。
4: 别担心，他们没事的。
5: 但愿平平安安的。
3: 嗯，来人，
6: 司令，
5: 秦汉那边有没有消息？
6: 哦，我刚刚从电台那边回来，还没有。
5: 去吧。
6: 是。
1: 要吊住敌人，无内行动就必须有规律，而且要便于敌人行动。只是这样太危险了。
2: 为了消灭他们，就算冒点风险也值得。
0: 问题是敌人会在哪儿对我们下手呢？
1: 这是关键。既然是夏尔，我们就要握住鱼竿，掌握主动。你们的活动地点那么多又那么长，我们只能在敌人可能下手的地方设伏。
2: 敌人会在什么地方动手？
1: 我研究了十几起武工队遇袭案，他们都会在空旷的地方动手。
2: 看来敌人很猖狂啊。
1: 不得不怪他们猖狂，以特种兵袭击武工队，胜负确实没有悬念。另外

0: 金宝山，给咱们来一段吧。
1: 就是，
2: 来一段吧。
3: 咱们就是在执行任务。我要一唱，把鬼子引出来怎么办啊？
4: 没事儿，
3: 等回去给大家好好唱一段啊。
0: 行，好，回去再唱。
4: 哎呀，唱吧唱吧。
5: 你明天不用来了。
3: 啊？为什么呀？
5: 你忘了我们是来干什么的？我们是来当诱饵的。你不会打仗，太危险了。
3: 政委，我上次打过仗。再说了。我还有功夫呢，
5: 不用再说了，我不想你冒险。
3: 政委，我真会功夫。

0: 怎么不见那个什么特种部队啊？
1: 要是你能看见他们，还叫什么特种兵啊？哎呀，
0: 看来今天又白忙活了。快，叫地方隐蔽！
2: 快，掩护！快！
3: 糟了，敌人提前开火，先不要动手。
1: 舒伟杰，
4: 政委，
5: 政委。
0: 我是要把他们带到鲍鱼山去。
4: 我在这儿保护你啊。
0: 我要你保护什么？你都不会开枪，走了。
4: 政委小心。

0: 坚持住，淑慧姐，快走！
1: 我跟你们拼了！
0: 金宝山，淑慧姐。

兄弟们，

0: 兄弟们！隊長、包囲されました。
1: クソ、後ろずるいぞ。破壊た。
0: どうします？
1: あそこに丘があるだと。詰めろ。
0: しっかりして。
1: 行くぞ。行け
0: 行け行け
1: 行け行け。
0: 森林，敌人被包围了。
2: 政委这招是险了点，但是效果还不错。小鬼子他娘的做梦都不会想到，在他们的后边还有我们呢。
0: 司令，敌人要占领那个小山包怎么办？
2: 喜欢就让给他们。看见没有，那是一座石头山，一炮轰过去乱石横飞，那一炮相当于两炮。嘿嘿，
3: 狗娘养的特战队这回完了吧。
2: 高子晴啊，把他的小分队全都撤下来，炮手准备。
0: 是。司令，司令。
2: 嗯。
0: 政委。
2: 政委怎么了？
0: 政委受伤了。我。
4: 舒伟姐，你没事吧？你说话呀。
5: 哭什么？只是点小伤而已嘛。
2: 政委在哪儿呢？啊？你，老子他娘的让你看着，你怎么给我看的人呢？老子一枪崩了你！
4: 司令，我错了。
2: 滚！舒伟，舒伟，哎，李舒伟！你放心啊，小鬼子让我们给包围了，他狗日的快完蛋了。
0: 司令，司令，司令政委，敌人投降了。
2: 投降了？
5: 扶我起来。
2: 来，
0: 来，
2: 慢点，慢点，小顺子。狗日的，还武士道精神呢，这不也投降了吗？小顺子，带几个人过去，把狗日的全抢过来。
6: 是。
5: 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2: 他敢？他们现在是砧板上的肉，他还能怎么着啊？快去！
6: 是。你们几个跟我走。
7: 要一起路。
6: 停！把枪扔出来！
8: 我们得谈一谈条件。
6: 没什么可谈的，你们不投降，我们就消灭你们。
8: 好。
9: 南边，

0: 有埋伏！
1: 快撤离！
2: 啊，小顺子，
3: 小顺子，
2: 坏了！
4: 快上！
3: 掩护！

0: 小顺子，
1: 小顺子，
0: 小顺子，
1: 小顺子，
0: 小顺子，
1: 掩护，
0: 狗日的，那。

0: 小顺子，小顺子，他娘的小日本！顺子，顺子，好兄弟，是我把你给害了。
1: 我会死吗？
2: 不许胡说！你不会死的，我们都会活下去的。你要坚持住，你要坚持住啊，顺子！
1: 对不起，我不该缠着你唱歌，让你生气了。
2: 没有，姐没有生气，姐真的没有生气。
1: 司令。你在哪儿？你在哪儿？抱抱我！你在哪儿？
0: 我在这儿。
1: 抱抱我！
2: 姐抱你，抱着你啊！
1: 司令，
0: 哎，
1: 我的命是你给的，我不想死。
0: 李他娘的！不许说这样的话！我不让你死，你就不能死。
1: 扎克，由不得我。还记得我？
0: 行了，行了，兄弟，啥都别说了，你挺住啊！大夫一会儿就到啊，
2: 马上就来了。
1: 我要是说，以后就。没机会说了，
0: 那你他娘的就说。
1: 司令，
0: 你说，
1: 答应我，我死后照顾我弟弟。
0: 放心，兄弟，这没说的。
1: 我好困，我想睡觉。
2: 顺子，你不能睡，不能睡啊！把眼睛睁开，把眼睛睁开！你不是想听姐唱歌吗？姐天天都唱歌给你听啊！顺子，你睁开眼，睁开眼呐！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树林里，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
0: 顺子。

0: 姐姐，醒醒！来，
1: 你是谁呀？
0: 我是小顺子。姐，人都要有个家吗？你说，鱼有家吗？还有，鸟也有家吗？
2: 小顺子，你想家了？
0: 不，我没有家，没人可怜我。

0: 多可爱呀、
1: 啊！你亲亲他吧。嗯，
2: 田总兄，田总兄，
3: 孟司令，
2: 哎，
3: 来，坐坐坐。
2: 好，
3: 碧兰泡茶、啊。
1: 好。
2: 哎呀，怎么样？过得还好吧？
3: 好，好，好，都好。
2: 哎呀，真是弄儿床头戏，看妇机中枝，这是天伦之乐，让人羡慕啊！
3: 是啊，不瞒你说，孟司令，现在离开了战场啊，我浑身啊一身轻松。
2: 嗯，
3: 就是现在梦里时常回战场。
1: 是啊，他这个人啊，整天喊打喊杀的，弄得我们都睡不好觉了。
2: 这说明是雄心犹在，可喜可贺呀、啊！
3: 孟司令今天来有什么事吗？
2: 哦，是这样啊。秦总兄啊，你这儿能不能帮我弄一幅亚洲地图？
3: 真巧了，
2: 嗯，
3: 前几天啊，我和碧兰想在学校里啊开设地理课
2: 啊，
3: 我托朋友真找到了一幅，等着。
2: 嗯，嗯，这是冲绳，这是日本本土，明白了。
3: 孟司令，这又是冲绳又是日本本土的，什么意思啊？
2: 6月23号，盟军攻占冲绳岛。你看啊，攻占冲绳岛以后，盟军就有了进攻日本本土的跳板。所以我有预感，咱们的日子快熬到头了。
3: 真的？
2: 嗯。
3: 太好了。有一片白帆，
2: 嗯，
3: 从希望中驶来，带着希望，带着中华儿女千千万万的血与泪。碧兰，倒酒倒酒，我要和孟司令好好喝几杯。
2: 喝他几杯。
3: 好。

0: 云星，
1: 嗯，
0: 时间不早了，早点休息吧。
1: 不急，凤凰，这场仗啊，可能快打完了，这小鬼子要完蛋了。
0: 真的吗？
1: 嗯，行了，你先睡吧，我去

0: 政委休息没有？
1: 报告司令，政委还没休息，他在机要室。
0: 哦。政委。还没睡。
2: 有新任务，这是阳光司令发的电报，要求我立刻回到军分区司令部。
0: 是什么任务？
2: 电报上没说，我明天早上就走。
0: 看来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2: 什么意思？

0: 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取得重大胜利，盟军攻打日本本土的时间提前了。
1: 召我回去跟这有关？
0: 肯定。
1: 报告。
2: 你好，侍卫头子回来了。吃饭了没有啊？
1: 没呢。你也不请我吃一顿，我快饿死了。
2: 也没什么菜，怕你大政委吃不下。警卫员，快打碗饭，请大政委吃饭，还有任务呢。
3: 是。
2: 走。
1: 政委，这次这么急把我叫回来，是不是有什么重要任务？
2: 对。你先吃饭吧。等一下司令员和参谋长回来了，让他们给你讲解一下。
1: 你先给我透透风嘛。
4: 老吴，我回来了。
2: 哟呼，这个人不能谈到，一谈到人就到了，典型的白脸曹操。
1: 司令。
4: 哟，什么时候到的啊？
1: 刚到，正赶上政委吃饭，就在这蹭一顿。
4: 来，坐。
2: 杨光，这次下去部队情况怎么样？
4: 你们两位政委啊，慢慢吃，我来向你们汇报工作。你看啊，通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啊，部队的士气非常的高，当然对国民党反动派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的警惕性可没有提高啊。
2: 侍卫同志，这次把你召回来是我们研究后的决定，党中央指示抗日战争已经到了紧要关头，日本鬼子投降基本成定局，八年抗战老蒋跑到了峨眉山，现在抗战胜利了，他反倒下山摘桃子了。
4: 抗战胜利以后，部队里面会出现一种厌战情绪，党中央分析了局势，觉得国民党反动派独霸胜利果实，挑起内战的可能性非常大。因此啊，我们现在的政治工作是什么？就是打消存在我们同志脑海里面的厌战情绪，和平思路。只要反动派不放下屠刀，和平就是一厢情愿的。
5: 落实到我们凤凰山，就是要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未雨绸缪，接受好日本的受降工作。为此呢，我们军分区已经做好了充分的部署，把一团放置在黄集和荷叶镇之间，观察郭万明的动向；二团、三团呢，就在沈北、沈东地区，随时向沈北、沈东地区出动。
4: 诸位同志，孔家寨是连接沈北、沈东还有黄集的焦点，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位置。我们这次派你回来，就是让你去孔家寨，把当地的游击武装全都联合起来。我们也把沈南部的一些抗日游击队全都给你们集中起来，组成新六团。新六团由黄本善同志任团长，魏大功同志任政委。这个团将由我们军分区直属领导。
1: 明白。
2: 你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这任务很艰巨。新六团要像钉子一样牢牢地扎在孔家寨，占据这个战略支点。
1: 可是独立纵队的工作由谁来负责？
4: 独立纵队的政委还是你啊。诸位同志，这是你的新任务，你回去之后把它告诉孟司令和火凤凰同志。这次新六团的工作千头万绪，我们的时间可不多了，你要马不停蹄的去工作了。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抢占战略要点呢，是个不错的主意，但是太危险了。我们刚刚消灭了大江舰的特种分队，敌人一定会有大的报复。孔家寨是一个新区，还没来得及和其他根据地连在一起。四面都是日伪军队，再加上龚万明的部队，如果真有什么事，救援都来不及。再说了，你的手上只有一个新组建的团，这就是我所担心的。
1: 正是因为这样，我才要急着赶回去整训部队，发动群众，把孔家寨根据地牢固地发展起来。独立纵队的工作就交给你和火凤凰了。
0: 你放心，不管有任何的风吹草动，我就是豁出性命也会去救你和新六团。
1: 云霄，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反动派肯定要下山来摘桃子。有一点我希望你要明白，不管局势如何变化，我们党抓武装的指导思想是不会变的。所以我走之后，你和副司令一定要坚持抓独立纵队的正规军化。
0: 你放心，我们听党的。
1: 那我先走了。

0: 一旦日本投降，国民党反动派一定会把守身的老巢来抢夺胜利果实。我住在孔家寨，不仅仅是大禹三郎喉咙上一颗吐不出吞不下的钉子，也是郭万民宋新义喉咙上的钉子。
1: 嗯，这意味着孔家寨将成为己方关注的焦点，四周肯定是危机重重。这样一来，孔家寨就会承受更大的压力了，你可要千万小心呢。
0: 嗯，我知道。
1: 好，这是德国的瓦尔特手枪，关键的时候不用打开机头就可以射击，你去前线用得上它。
0: 还是你自己留着吧，你比我更需要。
1: 嗨，我在司令部，用一般的枪足以自卫了。
0: 啊，行了。我走了。
1: 等等，舒伟，真的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0: 你还要我说什么？我又能说什么？
1: 你这一去，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你。我对不起你，让你受委屈了。
0: 你真是这么想的吗？其实没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从一开始喜欢上你我就有预感，我们是不会有结果的。其实你跟凤凰，也挺好的。
1: 你恨我吗？

0: 和尚，这就是你们在寺庙里练的功吧？
1: 是啊，师父说这样可以更好的锻炼臂力。
0: 你的臂力已经够好的了，还练啊？哎，下来喝点水啊！来来来，
1: 我的臂力好吧？
0: 嗯，每一次都把人的腰给搂断了。
1: 那我就把臂力练得更大一点，把你搂成水。
0: 叫

0: 这种战法厉害呀！告诉部队，慢一点走。为什么？咱们是合围中的一支部队，老子可不想让兄弟们前去送死抢这个头功。再说，美国人在日本扔下了原子弹，日本人哼，玩不长了。
1: 司令您高明啊，
0: 为将之道。
2: 守在保存实力，只要老子这万把人枪不倒，谁都得高看我一眼。命令：第二师队は国民の部隊に向かって戦闘隊列にして、彼はリス軍に応援できないように縛ってやれ。他の部隊は連結のところに差し入れ、軍事税を包囲して、どんな代償を払っても、リス軍殲滅しろ。は。
3: 报告，司令，敌方获得。命令部队，Motospeed，前进十路。
4: 好。
3: 宋司令，
0: 急什么？当军官的要泰山崩于前而不惊，什么事？说吧。
3: 有重要情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了。什么？
4: 日本人投降了。嗯，你是怎么知道的？收音机正在播呢。传
3: 我命令，部队停下。
4: 是，停止前进。报告します。彼の部隊は止まりました。バカ野郎、
2: 宋信義、失礼だ。
4: もし彼は戦闘から引くと、双方位は失敗です。隙がありますよ。司令、いつ俺の部隊が来る。
3: やつを潰す。違う。
0: 宋信義はいつも孤軍の世話になってばっかりだから、彼の蓄積を増やしてるし、こいつは我々孤軍するべきだ。できるなっちゃはいかん。
3: じゃあどうしましょう。
0: 私は自ら会ってみる。司令，这日本人一投降，我们就成没娘的孩子了，怎么办啊？发报，向重庆发报。嗯。 电文如下：重庆委员长军舰，我部实践区县救国十已八年，现有人枪20000余，中华民国在委座的领导下，取得了抗战的胜利。我部即日起通电反正。
3: 司令您高明啊，在第一时间向重庆发电反正，反戈一击，您鞠躬致伟啊！
0: 这就叫政治头脑。
2: 老蒋起家靠的就是招降纳叛，我敢断定，重庆的委任状不日就能到达。发报吧。是。大日本天皇陛下の招状、無条件の投降。バカ野郎、俺信じられないよ。やめろ。天皇万歳。やめろ。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士诺耀世飞轮，现在打进电话就9.9，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接心。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纵使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 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不够公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士诺耀世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就能拿到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红运黑曜石浮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 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

0: 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的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

0: 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1: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表。
0: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2: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1: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2: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表，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2: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3: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4: 时间承载梦想，阿诗诺耀世飞轮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耀世飞轮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5: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的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6: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元，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5: 这么豪华的表，又是大品牌，9.9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耀世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

0: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块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就能拿到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3: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2: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就能拿到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阿诗诺钥匙飞轮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今天仅需9.9。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
4: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直接到手。 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そんな死んだら何も意味がない。
1: シェ、天王陛下のために命を捧げましょう。
2: そうですよ、命を捧げたいのです。
1: そう、
0: 起きろ、起きるわ、全部起きるや。自殺は我々の方向ではない。国民は戦場で死ぬべきだ。天皇陛下の投降書は偽物だ、偽物だ。国内の投降兵の圧力だろ
1: う。そう、そう、これ嘘だ。
3: そうですよ、それは絶対に天皇様のご真意とは思いません。
0: あ、これ情報封鎖して上部機を後ろに置く。我々軽く進め、磯部を行きつかめ、攻めずしろ。
1: はっ、は
0: っ。大東亜先生は終わりじゃない、永遠に負けない。
1: 司令，司令，大禹三郎来了。
4: 来了多少人？
1: 只带了几个副官。
4: 这个小日本是求咱们来了。
1: 司令，我们干嘛不扣押大禹三郎，在这里受降？
4: 不，大禹三郎手下有10000多人马，弄不好会打起来，一打起来就会有损失，不合算呐。我料定大禹三郎这次来对我们大为有利，有请。
1: 是。
5: 新一军，你的部队为什么不走了？
4: 阁下是来向我兴师问罪的吗？
5: 不不不，宋司令一定知道天皇陛下的诏书向中美英等国无条件的投降，战争结束了。
4: 那么阁下是来向我投降的？
5: 新一军，你要记住了，你是皇协军的司令，也就是别人说的汉奸。
4: 阁下错了，本部已向重庆国民政府和蒋委员长通电反正，我们现在不是同盟关系了，而是敌人。
5: 不，对我来说，战争没有结束，还有最后一战。
4: 最后一战？阁下难道要违抗天皇的命令？
5: 我要消灭李树卫，我要为我的儿子报仇。这一仗事成之日，我会率队向你投降的。
4: 一言为定。
5: 一言为定。
4: 好，那我就最后帮你一次忙。

0: 万民，万民，万民！
1: 小何，什么事啊？这么兴高采烈的？
0: 日本投降了！啊？
1: 不可能吧？日本人还在我的门口摆着大队人马，怎么可能投降呢？是真的，我刚刚听收音机说的，
0: 日本天皇宣读无条件投降诏书，
1: 我们真的胜利了！真的？
0: 太好了，太好了！拿酒来，咱们喝酒。
1: 师座，我看这酒啊，咱们等会儿再喝。
0: 我估计重庆方面很快就会有电报来。
1: 对对对，马上去通信室，一有电文马上送过来。
0: 好，
1: 这么说，咱们真的胜利了。
0: 是的，真的胜利了。好。
1: 哎呀，我们天天盼胜利，天天盼胜利，但是真的胜利到的时候，我却不敢相信，还以为在梦里，以为听错了。
0: 这个胜利也有我们的心血啊！
1: 那当然，那是自然。
2: 师座，师座，果然不出所料，重庆来电了。

0: 日本政府广播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命令驻华总司令全面接受受降事宜。太好了，太好了。哎，参谋长，你怎么面带忧色呀？
1: 啊，师座，依我看，抗日战争是胜利了，但是国共两党之间恐怕战事必起啊。
0: 对，我们必须抢先接受日军受降，防止八路军莫云霄抢了先。
2: 报告，大隅三郎特使求见。
0: 哦，来得真快，让他进来。
2: 是。
3: 郭师长，在下是沈北日军指挥官大隅三郎师团长的特使，奉大隅将军的命令前来与郭将军接洽投降事宜。
0: 啊，大隅三郎还算明白，我立刻派出部队去沈北受降。
3: 不不不，现在还不行。
0: 为什么？
3: 大隅将军要和郭将军做一个小小的交易。
0: 哼，交易，别忘了你们是无条件投降。
3: 对，无条件是无条件，这只是一个交易，不是条件。大隅将军相信郭将军您会感兴趣的。
0: 嗯，你说说。
3: 在反攻的立场上，我们和郭将军一直有着共同的关切。郭将军跟孟云霄是多年的宿敌，孟云霄投向了共产党，将来必定会成为郭将军的大敌。大隅将军决定先消灭李叔卫，再向桂军投降。
0: 那么大隅三郎是要我保持中立，还是让我助他一臂之力呢？
3: 以我皇军的力量消灭李叔卫不成问题，将军只要让开一点地方，让皇军悄悄地从黄旗和孔家寨结合部插进去，完成对八路军新六团的合围，交易就算完成。
0: 我要是不答应呢？
3: 我想郭师长不会乐意看到我们向孟云霄、李叔卫投降吧？这可是整整一个师团的装备啊。孟云霄一旦得到这些装备，凤凰山的平衡立刻会被打破。郭师长难道希望卧榻之侧睡着一只爪牙锋利的老虎吗？还有，如果我们向李叔卫投降，那孔家寨可就成为了郭师长你咽喉里的一根鱼刺。郭师长要想去沈北，只怕绕不开孔家寨吧。这么说吧，我们消灭了八路的新六团，拔除了孔家寨，也正是为您拔掉卡在咽喉里的鱼刺。
0: 好，我答应你，回去告诉大隅三郎，他只管放心打，我不指观战，不参战。不过你替我警告大隅三郎，如果耍什么花招，我郭某人的脾气他是知道的。
1: 师座，你不会真的答应大隅三郎的交易了吧？
0: 不是真的。
4: 你就这么看着李叔伟被日本人给灭掉吗？这可是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战争啊。
0: 抗战胜利，国共之间必有一战。
1: 师座，咱们坐山观虎斗，看着鬼子消灭李叔卫部，以后会被别人议论的。
0: 参谋长，你的文人习气还是太重了一点，议论一下能掉半斤肉。实惠，实惠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一个实用主义者。
1: 咱们和孟云霄是八年的抗日友军呢。
0: 此一时彼一时，现在我们差不多已经算是敌军了。如果说以前我们考虑的是国家利益，那么现在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别忘了，孔家寨处于黄旗沈北沈东之间，从军事上说，这是一个一机动的

0: 战略枢纽。李叔被死死卡在孔家寨，绝不是仅仅是为了对付日本人。李叔为这个女人，哼，已经历练成你我军事上的对手了。命令，
1: 是。
0: 部队后撤2公里，把地方让给大羽三郎。
1: 是。
0: 部队加速前进，去晚了，这场大热闹就看不到了。
2: 师座，这样做不太好吧？
0: 怎么？你是担心我全信了大羽三郎吧？
2: 嗯，
0: 哼，放心吧，我们几千人厉兵秣马，也不是光看热闹的。大羽三郎如果消灭了八路以后，还敢跟老子玩虚的，我就给他点儿厉害看看。嗯，
3: 看来师座这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之计。
0: 哼，岂止是黄雀在后，还得防着宋兴义那个汉奸。这小子，日本人宣布投降，他能不知道？既然知道，为什么还帮着大羽三郎，不给自己留条后路？他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4: 看来你还是防着他们的。
0: 对啊，共产党、日本人、宋兴义，我都得防着呢。
4: 你们男人呢，斗来斗去的，真替你们累啊！
0: 跟上。
4: 政委，你的字真好看啊，
5: 好好练，你也会写得很好的。
6: 排长不要跑，找地方隐蔽，找地方隐蔽。
7: 隐蔽，
8: 动作快，
7: 快快快，等着等着，
8: 快点快点。
4: 怎么回事？
9: 政委，敌人突然从背后向我们发起了进攻。
4: 背后？那不是郭婉明的地盘吗？
9: 是啊，郭婉明把日本人给放了过来，敌人已经把我们给包围了。
4: 日本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了，他竟然在这个时候向咱们进攻，看来他要孤注一掷了。
9: 那咱们咋办？
4: 发电报给孟司令，请求支援，命令部队立刻向凤凰山方向撤退。
9: 可是我们已经被包围了。
4: 那就先撤出孔家寨，一定要占领北边的高地才行。我们要固守待援。
9: 对，必须首先占领高地，否则我们就完了。
4: 同志们，赶快收拾东西，跟我撤！
10: 赶快收拾东西，
11: 快快快，
10: 撤！快撤！
11: 快快快！
10: 大家都快点！
11: 快快！
10: 大家都快点！
11: 快！
10: 快！
11: 好，是，
12: 快走！
13: 快
12: 点呢！
11: 快快！
13: 动作快！
10: 同志们，快点！快点！
11: 是，
10: 快点！
11: 快撤！
10: 快
11: 撤！
10: 快快快！
11: 快
10: 动作快！
11: 快！
10: 快点！
4: 只要我们坚持守住阵地，就一定会活下来的。小兄弟，来挖掩体吧。同志们，大家不要怕，只要坚守住自己的阵地，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孟司令一定会来支援我们的，知道吗？
14: 是。
4: 等日本鬼子打上来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节约子弹，我们一定要坚守住。
15: 好，
16: 放心吧，政委，你训练我们这么久了，日本人敢来，老子就狠狠地揍他们。
4: 好样的。
14: 好，
8: 来干活啊！
4: 大家做好战斗准备。
14: 是。
17: 李叔伟，死鬼，死鬼呢？戦争場で無駄に変わる。我々の兵力は四つに分けつもりだ。おめは偽の兵力で我々万人の国軍ととんでもない。バカ野郎。

0: 继续联系。
1: 是。
0: 马上给我联系孙和尚和易连长。
2: 是。
0: 孙大队并易连，命你部立即向孔家寨方向靠拢，与新六团会合。如果新六团受到攻击，你部坚守待援。孟云秀。
2: 是。
0: 再与军分区杨司令和吴政委联系。你这是干什么？
3: 爷陪你一起去。
0: 哎，不行，你不能去。
3: 不行，也要跟你同生共死。
0: 凤凰，听话，你必须把咱们的孩子生下来。来人，
4: 到！
0: 把副司令给我看好了，出了任何问题，我要你们的脑袋。
4: 是。
0: 走了。
3: 哎，云霄。扶他起来。
2: 好，扶起
1: 来。同志们，快快快点，快点，快
3: 扶起来。
2: 好
3: 了，你怎么样了？
1: 加把劲儿，快！

0: 这场大战可真是惊心动魄呀！你说李叔为这个小娘们怎么弄出一个团来？还是个装备精良的团？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打死我也不信这是一个新组建的团。看来这共产党还是有过人之处啊！这种战斗意志令人动容啊！
1: 你说这日本人太差劲了吧？两万人围着2000人打，10比1，还打成这样。
2: 真他娘没用！
3: 石座，您的意思是困兽犹斗？大羽三郎报仇心切，把李叔卫团团围住，上上下下都知道没有活路了，能不平民吗？
4: 不平。
3: 宋新义的黄学军上去了。奇怪啊！你说宋新义这小子难道不知道小日本已经投降了？
4: 还在给大羽三郎卖命？你说宋新义的黄协军上去了？万明，你说我们能不能帮李叔卫一把？毕竟咱们都是中国人啊！
0: 不，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友军了。你要看着那2000人被歼灭吗？我也于心不忍，可是现在不是抗战时期。 我这几千人投进去，势必造成重大伤亡，啊！你们永远记住，实力，实力才是最重要的。再等等吧，看看局面再说。
4: 那，
0: 奇怪啊，日本人垂死挣扎倒是可以理解。你说这个宋兴义，到现在这个时候还那么积极帮着日本人，你说？
5: 这是为什么呢？一天多来，我们伤亡500多人，团级干部牺牲2人，3个营长死了2个，连长、副连长伤亡11人。
4: 同志们打得很辛苦。

0: 但这也说明我们新六团还是有战斗力的，只要我们坚持住，最后的胜利一定会属于我们的。
1: 政委，咱们是不是考虑分散突围？再这样打下去，我们会全军覆没的。
2: 是啊，政委，分散突围的话也许能保存一些力量。
0: 不行的，同志们，越是在危难的时候，我们越要保持旺盛的战斗力，还有清醒的头脑。分散突围是条死路，我们现在是凭借这座山的地形优势，敌人没法消灭我们。可是我们一旦离开这座山，就会失去地形优势，这样的话敌人很快就会把我们吃掉的。
2: 对，我们不能分散，我们是新六团，我们一旦分开，敌人一冲我们就完了。
0: 是啊，只要我们坚守住，我们一定会活下来。我能感觉到孟一笑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3: 哎呦，司令，这样可不行啊，别说打仗了，这累也把兄弟累垮了。
4: 是啊，司令，要让大家休息一会儿才好啊。
5: 不行，政委他们人太少，又是新部队，没有打大仗的经验，我们拖得越久他们越危险。
4: 这样太危险了，
5: 老子打这一仗就没想活着回来。部队加速前进，
3: 加速前进。怎么办？
0: 鬼子要杀上来了，我们要赶紧防守。
3: 政委，鬼子上来了，
0: 准备战斗。

0: 撤吧，我派一个班保护你。我怎么能撤呢？我就是死也要死在这儿。
1: 不好，政委，求求你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政委员，把政委拉走。
2: 政委员，走，
3: 放开我！

0: 位。
1: 和尚，你们可算来了！你们怎么知道新六团被围的？为什么这么快就到了？
2: 你下山之后，孟司令不放心，就把我们队和易连长调了下来。我们就在孔家寨附近，这样可以随时增援你们。
3: 我们接到孟司令的电报，说你们两天没有消息，肯定是出了什么事情。孟司令派我和孙和尚支援你们，坚守待援。
1: 坚守待援。啊。孟司令说他自己也要来吗？
2: 对啊，孟司令在电报里说，只要我们坚持一天，他就能赶到。

0: 是座，孟云霄的部队杀进去了，厉害！孟云霄果然有八万军中去上将首级的勇气。佩服，昨天也有几百人的部队杀进去了。这一来，大羽三郎想要歼灭他们，崖口就得够硬了。
1: 孟云霄这是往火坑里跳，他的万把人投进去，沿途劳累不说，还要杀入三重包围，必然会减员大半。 大羽三郎在重重包围圈，不是那么容易突进去的。我判断，他是有意放他们进去，好一鼓巨歼。孟云霄勇气可嘉，但这仗打得不理智啊！这一仗就是死磕，是一场死缠烂打的仗，是拼意志、拼勇气、拼性命的血战。
2: 快看呐！司令，司令，司令，政委，司令，政委，司令，司令，秦汉，
3: 走，上去看看，走，兄弟们。
4: 你为什么要来？我说过我会来。 你跳得进来，未必打得出去。你这样是飞蛾扑火，太不理智了。
3: 你在这儿，我没法理智。是飞蛾扑火，但是飞蛾也会把

0: 看来你的决定是对的。如果离开这里的话，就会被敌人在运动中吃掉。
1: 你先别表扬我了，还是说说这仗怎么打吧。
2: 虽然我们杀进了包围圈，但是无论从兵力还是装备上，都处于绝对的劣势。
3: 来来来，
2: 一个字，守。
1: 你来了，我就放心了。
2: 快点快点，帮帮忙！来，
1: 孟云、萧部又有几千人冲进了包围圈。
4: 这包围圈里的兵力大大的增加，咱们这仗就不好打了。哼哼，这正是我要的效果。孟云霄在做困兽之斗，但是我又把握歼灭他。
5: 困兽绝不仅仅是孟云霄，司令官阁下也是一头困兽。
6: 星宇君，此话什么意思？
5: 阁下是为了给儿子复仇。 孟云霄是为了救李书卫，你们双方都失去了理智，这场大战的结果只能打成胶着状态，两败俱伤。
4: 帝国的命运已经如此，作为军人，宁为玉碎，把师团打光，我要拿下这一仗。
5: 我建议阁下还是理智一点。

0: 虽然皇军武器精良，战术好，但攻守易势，两败俱伤，未必是上策呀。
1: 兴义军有什么好的对策吗？
0: 围三却一。
1: 围三却一？
0: 刚才阁下说了困兽之斗，我看只有让孟云霄部有逃生的希望，他们顽强抵抗的意志就会受到影响，所以阁下要把山北的部队撤走，让出一条大路。
1: 兴义军是不是在想本师团的装备啊？
0: 你怎么想都行，我要说的是，在这座山的北面地势平坦，要让孟云霄部离开那座山，他就失去了地利，你的机械化部队就可以在平坦的地方猎杀他们。
1: 好，我就撤走北山的包围部队，东西南三面围攻，把孟云霄逼出去，在平地上打。
2: 司令，司令，
3: 嗯，
2: 司令，贾林、卢大明、龙振江大队都到了，另外北山的敌人全撤了。
4: 撤了？
2: 嗯，对，全撤了。
3: 看看这，
2: 行。
5: 哦，司令，司令，政委，政委，政委，司
3: 令，嗯，这都干什么呢？
5: 政委，政委，
3: 啊，
5: 司令，司令，
6: 司令，
5: 司令，政委，政委，
7: 总司令，
5: 司令，
3: 干什么呢？
7: 大家都在休息。
3: 为什么不交过公事？
7: 这敌人都已经撤了。
3: 你们队长呢？叫他过来。
7: 是。
8: 报告司令员，我们的人已奉命赶到。
3: 别嬉皮笑脸，为什么不加固工事？
8: 这边敌人已经撤了，这都解围了，还要加固工事干什么？
3: 他娘的，你那个队长怎么当的？谁说敌人撤了就不加固工事啊？谁说的？
8: 是，我现在就去安排。来来，兄弟们，都起来，起来，起来，
9: 来，
8: 起来，
9: 起
8: 来，干，起来，起来，起来，干，起来，
9: 啊，坐起来，
8: 快快快，加固工事，接着干啊！
9: 一二三，哎，
10: 好，
9: 哎，
10: 马住了，
9: 快点，好，
3: 这大羽三郎狡猾得很啊，
4: 看出来了，
3: 你们看看，
10: 对准了，
3: 这个山形很有意思，东南西三面都是山连山，只有北山下面是一马平川。
9: 哦，来来来来来，
3: 大羽三郎这么干的目的，就是想让咱们弃山而逃，在平地上消灭咱。老子还偏偏不上他这个当，我就在山地上和他纠缠。
9: 放了，哎，这边这边，
10: 好，对准了。
11: 一团长吗？我是阳光，命令你团立刻向孔家寨方向增援，记得要坚决要快，而且还要注意光暗明度。我已经派三团和二团向孔家寨方向靠拢了，记得要快。大羽三郎已经在黄杰和孔家寨的结合部插了进去，对新六团实行了合围，他们已经很危险了。
12: 孟云霄发来电报，他已经率领独立纵队支援孔家寨。
11: 他们的人数比日伪军少，而且武器装备也不太对称，我们要立刻出发，争取对大羽三郎部队实行一个反包围，争取把他们给干掉。
12: 好，
4: 你是纵队司令，不能逞匹夫之勇的。
3: 我不能坐在这儿等着敌人打我，我得打出去，让他们难受难受。
4: 这能行吗？
3: 秦汉，
13: 在。
3: 准备好了没有？
13: 准备好了，
3: 出发！
13: 全体队友，跑步走。
3: 走了。等我。

0: 白官、敵襲です。ご安全のため移動してください。
1: 違う。私はどこでも行かない。軍印象、振ればいいんだ。
0: はっ。

0: 素芳给我叫过来。
1: 素芳姐，在想孙大哥吧？
2: 你说他们下山已经好几天了，这也没个信儿什么的，真是急死了。
1: 你说他们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呢？
2: 和尚说他们这次下山是去拼命的，所以孟司令让凤凰姐留在山寨里。哎，怎么了？扎到手了？死丫头，你倒说话呀！
1: 素芳姐，你说他会不会有事儿啊？
2: 谁啊？
1: 秦汉。
2: 秦汉？你们什么时候好上的？
1: 没有，我只是悄悄喜欢他而已，还不知道人家什么意思。
2: 你呀，放心，回来我悄悄跟他说去。啊。

0: 司令官，孟云霄的偷袭导致我军损失61人，伤25人。
1: 厉害，厉害呀！
0: 孟云霄果然名不虚传，要是换了别人呢？自顾还来不及呢，他居然反过手来给太君致命一击。
2: 这仅仅是一个地方，孟云霄各部都派出小股人马，处处。

0: 戦い。
1: 明秀，怎么办？
2: 司令，快想办法吧！这样下去，我们的部队就完了。我们冲出去突围。
3: 不，让部队全部下到半山腰，开始放火，然后部队跟着火势往山上走。等我们的火把草木都烧光，敌人的计划自然就落空了。
1: 这能行吗？
2: 对啊，
3: 执行命令。
2: 是。好。
4: 大羽三郎这一招还真够狠的，
5: 师座。现在正是深秋，孟云霄撑得下去吗？
4: 壮观，壮观呐！烈焰腾空，遮天蔽日。就是当年的火烧连营，也不过如此啊！不管他了，咱们喝酒。来，
5: 师座，
4: 参谋长，有些于心不忍吧？我告诉你，这是战争。不是演戏，战争是残酷的。
5: 孟云霄几次把我们从绝境当中救了出来，我们现在对他却是见死不救，我这心里不是滋味。师座，你看我是不是

0: 带一个团测计一下。哎，
1: 算了，我们得言而有信呐。我们一出击，大羽三郎就会向别人投降，我们到手的武器装备就得拱手让给别人。不管了，来喝酒。为了坐山观虎斗，为了这几天的大战，来干一个。
2: 万明，你快看，万云霄在干什么？
1: 干什么？哼，逃命呗。
2: 不对，好像在放火烧山。
1: 哦。

0: 高，可真高。哎呀，摸高一尺，道高一丈。
1: 丈。

0: 前面就是敌人的第一道防线，我们三个肯定进不去，得想想办法。要不然我过去引开敌人。
1: 不行，你一个人怎么引得开那么多人？也记得这里有条小路可以通向孔家寨，只是时间久了不太确定。
0: 那我们就走小路好了。你这小姐身子能走路吗？凤凰姐这么大的肚子都能行，我也行。
1: 好吧，放下马匹，我们从小路走。
2: 给什么的，不许动！
3: 老总，我姐快要生孩子了，我们回婆家生孩子。
4: 前面大仗，通通不许过去。
5: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3: 这珠宝啊，戴的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 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笑>
6: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 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以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金梨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腐蚀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仙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 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不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7: 王总您好。
8: 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9: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 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

0: 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千元的珠宝酒店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0: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房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 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

0: 整个人呐、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2: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2: 嗯，
3: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5: 这珠宝啊，戴得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6: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0: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2: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3: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

0: 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千元的珠宝酒店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0: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 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

0: 整个人呐、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2: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2: 嗯，
3: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请勿在轿厢内蹦跳、打闹、做剧烈运动。文明乘梯，安全随行。
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海军啊，我们中国人的规矩是，女人不能再娘家生孩子。三个姑娘挺漂亮的。
1: 老总，我们前几天还能过去呢，怎么今天就不让过了？
2: 不行。
0: 老总，你就让我们过去吧，我们家离这儿不远，翻过那座山就到了。
1: 这
0: 姐，你怎么了？
3: 不好了，有蛇了。
0: 老总，你看我们三个女人又不会坏你什么事儿，你要我们过去把球求你了。
1: 这拆篮子。
0: 求求你，老总。
1: 放心。

0: 谢谢老总，
1: 谢谢。
2: 大禹三郎在日本投降之后还要进攻咱们，那就说明他心里不服，他要和我们决一死战。我们目前的情况，人员少装备差，而且为了增援新六团，我们的部队都得轻装前进。所以接下来的战斗将会是非常残酷的。我们需要一种意志，需要一种精神。
3: 那我们就不能突围吗？
2: 现在突围的话，部队伤亡太大，对部队来讲将会是毁灭性的打击。
4: 傅司令，傅司令来了！哎，
5: 傅司令，哎，素芳，
4: 没受伤吧？来，我看看。
5: 素芳，哎呀，你先不要管我。凤凰，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6: 也要和你在一起。
4: 素芳，我到那边去。
2: 好，进来，走，我们去整理一下弹药。哎，来来来来，走，你快坐。
1: 我也去。
2: 你说你呢？不在山寨里好好待着，你跑这儿来干什么？
1: 爷担心你吗？
2: 哎呦，怎么了？
1: 孩子在踢我呢。
2: 真的？那我得摸摸。

0: 云霄，你是为神明之死，
1: 再怎么快也得一个通宵，部队已经很疲劳了，
2: 希望他们能够坚持到明天中午，不管怎么疲惫，明天中午之前必须投入战斗，命令部队急行军。
3: 是。
1: 同志们，再努一把力，我们早一步到，独立纵队就多一份安全。
2: 啊，小东子，来，快起来，来，坚持，来，同志们，
4: 跟上，
2: 快呀！
5: 上了，哎，你在这待着，哪儿也别去。
3: 不，爷还能打吗？

0: 你找我干嘛？我好好的，这会躲着别动，外面会被打死的。
1: 我不怕，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2: 鬼子商量了，
3: 我不就死了？
2: 给我打！

0: 儿，喜儿，
1: 孩子，我们还是
0: 老二，我们永远是兄弟，永远是兄弟，老二。

大家都看到了，我们的处境非常危险。大羽三郎把全部兵力都压在这儿，还有宋兴义的伪军，我们现在是弹尽粮绝。

0: 大家有什么办法？
1: 也有办法。
0: 什么办法？
1: 爷当时和素芳迎珠过来的路上，发现郭万明也在这儿。
2: 郭万明在这儿。
1: 爷爷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怂不参战。

我们的枪声判断，如果我没猜错，孟云霄已经弹尽粮绝，最多只能坚持半天了。

0: 孔天诺，要见你们郭市长。
1: 哎，等等等。师座，不能再等下去了，再这么等下去，孟云霄就完蛋了。
2: 参谋长，你的手伸得太长了吧？
1: 可是我们不能就这么看着孟云霄被消灭啊！这是我们中国人和日本侵略者之间的战争，现在见死不救，我们还是中国军人吗？
2: 我何尝不想帮孟云霄？我太想帮他了。我们共同战斗了8年，8年是什么样的感情？可是我不能感情用事。
1: 这怎么是感情用事呢？
2: 日本人投降，宋兴也还帮着他八路，这里面肯定有鬼。我断定大玉三郎和宋兴已达成了某种协议，一家货卖两家人。我得留着力气对付宋兴业这条狗。
3: 报告，重庆雷电命令我军在一线地点向日军受降，同时命令八路军不能擅自受降。
2: 看看我还怎么帮他。
4: 一团由东向西，二团从北向南为左右翼，我和政委率直属大队，警卫连和特务连为中翼，直插进去，和独立纵队会合，从里面往外杀。你们就全力由外面往里杀，内外夹攻，打破敌人的包围。
5: 注意，一旦开始进攻，我们必须打无畏的精神，不顾一切消灭敌人，明白了吗？
6: 明白。
4: 好，现在让部队休息，30分钟以后发起攻击。
6: 是。
0: 郭师长。
7: 哥。
2: 哟，孔丁栋，你怎么来了？
0: 郭师长，独立纵队现在处境十分危险，支援他们一下吧。啊，
2: 是孟云霄派你来求救的？
0: 不，他没派我来，是我自己要来的。哼，
2: 我说嘛，这孟云霄是打死不求人的主。
0: 郭师长，你是中国的军人，你就眼睁睁看着日本鬼子把我们中国军队消灭吗？
2: 说得很好，有正义感。丁东兄啊，当年你投笔从戎，很多人都说你是一时冲动，只有我知道你是大勇大义之人。可是现在日本人已经宣布投降了，这个仗打得就不明不白了。
0: 不，郭师长，只要日本鬼子一天没有放下武器，还在屠杀我们中国同胞，战争就没有结束。
1: 师座，我们还是策应一下吧，哪怕只派出一个连、一个排也好，这样也可以减轻一下孟云霄的压力。
7: 万民，
2: 丁东兄啊，既然你逃出来了，那就好好休息吧，咱们再做商量。
0: 万民，你什么意思？你就眼睁睁看着独立纵队被日本人消灭？孔丁栋真是瞎了眼了，一直以为郭万明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中国军人，原来你连狗屎都不如。

0: 我要跟我的独立纵队弟兄们在一起。
1: 你好不容易从那里出来了，你现在又要回去，你这不等于是送死吗？
0: 小贺，我告诉你，我孔廷栋绝不苟且偷生。
1: 哥，哥，万明，你就答应我哥好吗？啊，万明。

0: 师座，我们不能再坐山观虎斗了。
1: 船王命令，全师出击，增援孟云霄。
2: 是。

十几年，即使你不懦弱，你是个英雄，你知道吗？你

0: 不可能！你看，看那是什么人？
1: 郭万明。
0: 郭万明来支援我们了。
1: 孟司令，你看，八路军也来了。怎么样啊？我死不了。
2: 上，好，走。尹学兄，尹学兄，
1: 我来了。万明兄。
3: 我没来迟吧？没有，你来的正是时候。
4: 孟司令，杨司令，政委，你受苦了。
5: 司令，敌人上来了，
3: 把刀给我，看我去杀鬼子。啊，走。
1: 郭万明，是条汉子。
3: 嗯，
5: 报告，
3: 什么事？
5: 重庆国防部复电，
3: 念。 你部迅速反正，舒慎兴卫，特委任宋新义为中将军长，就地驻防，维护秩序，拨乱反正。好，太好了，老子现在也是国军正统，抗日英雄了。
5: 可惜啊，没有国军将服啊。
3: 司令，将军服我已经给您准备好了。
5: 哦，快拿来。
3: 嗯。
5: 难得你如此细心呢，将军，您穿上这身将军服，真是威风啊！有枪就是王，这话简直说得太好了。老子有上万的人马，谁都得高看我一眼。
3: 嗯，
5: 日本人在，他们得倚仗我们；日本人败了，国民党也得捧捧咱们的臭脚。
3: 不过将军，嗯。 郭万明参战了，这杨光部也参战了。按目前这形势，内外夹击，这日本人是败定了。现在，咱们怎么办？部队后撤2公里观战。咱们现在是国军了，老子等着受降了。
6: 你是我最好的参谋长，
7: 师祖，快带刀！
6: 是，快！
7: 不行，我把医生叫来吧，姐。
6: 不行，
7: 不行，爷的身子不能给别人看，不行，你赶紧，你赶紧拿医师的刀拿刀过来，快去！你快去！
6: 大夫，大夫，
7: 怎么了？现在怎么办啊？
6: 你不要慌啊，我告诉你怎么办，你先去拿手术刀，手术刀就在手术台上。

姐，姐，你快看，是个儿子，醒了，姐，姐，姐，姐。

0: 回事？
1: 赶紧送进去，快！
0: 顾市长，怎么会这样？
2: 市长，他快不行了。
0: 顾市长，顾市长，你醒醒啊！你醒醒啊！顾市长，顾市长，
3: 怎么会有孩子的哭声？谁的孩子？
0: 是凤凰。凤凰生了，是个儿子。
3: 我想去看看孩子，带我去看看。
1: 师祖。

凤凰，郭万明要来见见孩子，他可能快不行了，让他进来吧。

0: 他长得真漂亮，像孟云霄，也像老子我。告诉孟云霄，我要做他儿子的根爹。
1: 我会告诉孟司令的。

0: 你们干什么？这是我跟他的私事，你们都出去。
1: 师座，没你们的事儿，下去，走。真的。
0: 为你爹报仇啊！难道你想让一个刚生了一个出来，再去杀一个人吗？这可不像你霍凤凰，你的心没那么软。霍凤凰，我告诉你，你爹是我杀的，但是我只是执行命令，杀你爹的。
2: 另有其人，爹！爹！你告诉爷那个人是谁？
0: 我不会告诉你的。我活到现在才知道，记住恩情不是最重要的。 忘记仇恨。

0: 才是最重要的。
1: 凤凰，
2: 来呀，让我有尊严的了解，来呀，快开枪啊，让我有尊严的了解，来呀。
1: 跟着八路军，知道吗？
3: 对不起，你都是为了救爷才会这样的。对不起。

0: 淑薇，我的好妹妹，你不能死，你死了谁跟爷斗嘴呀？爷还要帮你找一个好男人，看你上花轿，你不能死啊！
1: 我真想爷醉舞花轿。

0: 报告，
1: 什么事儿？
0: 司令，日本人垮了，大羽三郎正在向咱们这儿逃跑。
1: 好，现在轮到我们上了。
0: 日本人都顶不住了，咱们还要上？
1: 你怎么还不清楚？我宋某人现在是堂堂国军中将军长，传我命令，拦截日本人的退路，给我狠狠地打！
0: 打？
1: 命令还不清楚？
0: 是。
1: 看谁还敢说老子是汉奸？老子现在就是抗日。

0: 孟云霄同志，我凤凰同志。我代表八路军总部，正式授予你们八路军臂章。从今天起，你们就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凤凰山纵队的一员了。
1: 请党和总部首长放心，从今天开始，我们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服从党的命令，听从党的指挥。祝贺你们！

这不是一座假墓，这是一种真正的坟墓。他埋葬了凤凰山上爷和云霄这伙兄妹的过去，也见证了爷和云霄这伙兄妹的心声。独立纵队从今往后不再独立了，咱们真正是人民子弟兵中的一员了。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十一世家世代做银器的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
3: 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健康更有面子。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三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千年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1: 就是我们史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苗族老匠人一锤一砸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一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给你们家里面还能添点好彩头。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头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另外呢，还有的银离子啊，泡出来的茶更黏更甜更顺口，而且中老年人呢长期用啊，喝的每一口水都干净放心。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4: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

0: 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使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1: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0: 嗯，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1: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0: 哇，直接免费送啊！
1: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0: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1: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描银、篆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0: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

0: 报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正宗含有银离子，手工龙凤雕花，一壶4杯，带产品证书、合格证书、保真卡，三证齐全。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是，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
0: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对于咱们的身体也是一种保护，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养生又体面，送礼比送烟酒贵重多了，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放着就是传家之宝，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申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三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朋友。
3: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0: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3: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保真吗？
1: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而且啊拿到了产品证书、合格证、保证卡三证齐全，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3: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2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1: 好的， 我们每个邻里啊，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3: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0: 嗯，好的。那我们知道啊，银壶银杯养水养茶，越用越润哈。银器泡茶呢，让茶汤是更加的绵柔甘甜。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咱们用它喝茶更健康。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4: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4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5: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感觉水更柔更好喝了，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6: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1: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
4: 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健康更有面子。
2: 看 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

0: 扇，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狐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狐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务必留意随身物品，切勿让绳带、玻璃等物品遮挡卡阻电梯门，细节留心，乘梯安心。
2: 皇上臣恭喜圣安，
3: 3年之内2度复辟，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4: 思想为剑，劈开历史暗幕，
5: 苟利国家生死以起因祸福，必去之。
4: 青春作光，照亮暗夜征途。
6: 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
4: 觉醒星火，点燃青年热血。
7: 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我们黄金的时机就在眼前。
4: 于和伟、张鹏、侯金剑，
8: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决心，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9: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4: 觉醒年代，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敬请期待。
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0: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11: 这羊咋跑到云上呢？
10: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润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润养吧。
1: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12: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
3: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

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夺回来了，大伙儿一会儿就把这粮食给分了啊。
1: 出了，我们还得听听八路同志的。八路同志，你接着说。
2: 好，你站起来，把你兜里钱拿出来，把兜钱拿出来。
1: 就一块了。
2: 我跟你说啊，把你那几个同伙、那几个狗汉的那钱全都凑一块啊，把老乡的房子烧了，得赔。不光得赔，得把乡亲们的房子修得立立正正的。你明白吗？
1: 明白明白。
3: 你呀、啊、也算是个中国人，这平时老百姓怎么对你们，怎么对我们八路，你自己心里边没数啊？
1: 大哥，你看像我这样的你们游击队要不？
3: 咋的，想参加八路啊？
1: 早就想了，就怕你们不要呀。
3: 要啊，想参加八路怎么不要啊？你把这只狗皮脱了，人命要你！
1: 哎，那我跟那哥几个说说，看他们愿不愿意一起走。
3: 快去！
1: 哎，哥几个过来。
4: 行啊，季宗，挺能做主的。
3: 岳政委不是说了吗？参加八路，人越多越好。
4: 对，
5: 大郎咱了啊，咱有粮食了。
3: 咋回事？
5: 嗨，我跟村长一说啊，我说咱们游击队粮食都断队了，天天都吃闪药蛋子。结果人家村长一听，啥话也没说，就让咱把那车粮食拉走。
3: 皮莲儿，
5: 哎。
3: 这不是跟明抢差不多吗？
1: 同志，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们杀鬼子为了啥？是为我们老百姓啊！我们老百姓能看着你们饿着肚子打鬼子吗？这粮食啊，你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还有啊，我们村里有几个小伙子想当兵，想参加咱们八路军游击队，你们收下吧。
3: 行。
6: 黑子，快点出来！快点。
7: 八路同志，
8: 八路同志，
1: 八路
8: 同志，
7: 八路同志，
8: 八路同志，
1: 八路同志。
5: 慢点，大当家的。

0: 挺不容了，难意思了。哎，
1: 歇会儿。哎，
2: 季总，啊，我想到土地庙去取点东西。
3: 取啥？
2: 金银财宝，我想交给游击队买枪。
3: 行，那你快点去，我们在这儿等你。
2: 好嘞。
3: 皮莲，哎，跟大哥去。
0: 我呢，兄弟们，背着点粮食。
3: 哎。哎，白教驴。哎，你得去趟黄杨岭，把朱胖他们叫到藤子沟，问问他们愿不愿意参加八路。
4: 好啊。
3: 哎，对了，跟他们说清楚，愿意参加的就参加，不愿意参加的呀，甭强求，让他们回家就行了。

0: 你们几个都站好了啊，甭着急，一会儿呢就发给你们八路军的衣裳啊。谁要不会打绑腿呢，找屁帘，屁帘会打，明白吗？
1: 明白了，明白了。
0: 站好。嗯，
2: 岳政委来了。
0: 哎，岳政委，
3: 季总，谁让你们下山的呀？啊，我讲的纪律呢？
0: 哎，嘿，
3: 回来了，季总啊。
0: 哎呀，回来了。
3: 哎，他们几个是？
0: 哦，这些啊，都是想投八路的。这些呢，都是大南庄的村民。这两个侦缉队的，想走正道了。
3: 太好了，果断发动群众，扩大抗日队伍了啊！好，给你们记上一功。
0: 行，
3: 季贤啊。带上这几位新同志先去休息。
4: 是，来，你们几个跟我走。
0: 你老实点啊。哎，岳政委，你看我们还弄回来好多粮食。
2: 岳政委，是这样的，我们几个到了部队，瞅着战士过得太苦，心里不得劲。那这儿还有地主老财的金银财宝。
5: 怎么，你们下山抢大户去了？
2: 不是，是这样的，陈默举、陈耀祖是我们杀的，这些金银财宝就从他家弄的，一直埋在土地庙，看见部队穷赶紧刨出来给部队做个见面礼。
6: 对，岳政委，这是我跟李大哥啊在岳林镇刨出来的。
2: 对。
3: 呵，还真不少啊，这可是派上大用场了啊。啊，好，再给你们记上一功。
0: 行。
3: 这粮食也是从鬼子手里夺来的？
0: 这粮食不是，大南庄的老百姓送给我们的。
5: 从老百姓里嘴里抠去，这跟土匪有什么两样？
0: 嘿，你咋说话呢？
5: 不是我怎么说？
3: 哎，白队长，战魁，
2: 哎，
3: 说说粮食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哎，是这样，我们呢想到方庄的煤窑去弄粮食，结果发现那的鬼子太多，不好下手，我们就回来了。在路上看见侦缉队抢大南庄老乡的粮食，就把他劫回来，送到大南庄老乡那儿，他们不要，非要送给我们游击队，说让游击队吃饱了好打鬼子。我们这
0: 老乡的脾气你也应该知道，如果我们不要的话，老乡跟我们翻脸了。
5: 就是翻脸也不能收啊！现在老百姓过的什么日子，你们不知道吗？别忘了，咱们是八路军。
0: 我知道咱们是八路军，不信啊，你去大南庄问问，看看那些老乡是咋说的。
3: 好了好了，白队长，粮食的事儿啊，就先说到这儿吧。既然大老远的背回来了，咱们就暂时收了百姓这份情。白队长，派几个战士送到后方上去。
5: 是。
3: 哎，季总、战魁，
2: 哎，
3: 你们跟我来。
5: 哎，把这粮食送到炊事班。
4: 中。
7: 是
5: 是。
8: 同志们，你们看到战士们生活艰苦，吃不饱也吃不好，就主动下山想从鬼子那儿夺点粮食回来，这种积极性啊是值得表扬的啊。你们还带回了一些金银珠宝，这都是对抗战的贡献。你看，你们没有主动的去攻打敌人的据点，反而去想占领敌人的那个煤窑。
2: 方庄的煤窑
8: 啊。对，想攻打那个方庄的煤窑，一看敌人防守严密，你们没有蛮干，这个做法也是对的啊。你们不但完好无损地回来了，还破坏了敌人的通信线，杀死了两个鬼子，又带回来几个新同志，这一点呢，更要大力的表扬。不过呀，成绩归成绩，错误归错误啊，我还是要对你们进行严肃的批评。哎，你们说说，我们的武器不如鬼子，我们的人数呢也没有他们多，可我们为什么总是打胜仗呢？
0: 我们跟日本鬼拼的时候可以不要命，
2: 新奇，
6: 对地失手，
0: 老乡都跟我们好。
8: 对，你们说的都对，我们八路军战士啊跟日本鬼子有不共戴天之仇，我们是为了民族而战，所以我们上战场啊，不怕牺牲，也敢于牺牲。再有就是我们平时刻苦训练，练就了一身杀敌的好本领。我们多半的指战员呢，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民，哎，比较适合呢游击作战。

0: 还有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成为我们坚实的后盾，这些都是打胜仗的有力保障了。可是同志们呢，光有这些还远远不够，我们还必须要有钢铁般的革命纪律啊。要知道你们现在不是散兵游勇，更不是以前的土匪杆子，你们现在是一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战士啊，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是对每个战士最基本的要求。哎，打个比方吧，前一段时间如果你们提前杀了那个梁龙贵，我们的作战部署就不会顺利完成，军区医院急需的药品也多不到手。
1: 院长，您说到的意思我明白。本来我们下山呢，想跟您言一声，怕您不同意。
0: 我们游击队啊，主要任务就是寻找机会，配合主力部队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如果你们把情况讲清楚，并制定好了周密的行动计划，我有什么理由不让你们去啊？啊，不但同意你们去，还要带着队伍一块儿去。
2: 叶政委，我们知道了，以后我们一准守纪律。
1: 哎，你赶紧带着队伍，把方庄的煤窑给打了吧。
0: 哎，对了，那方庄的煤窑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啊？前些年啊，我在那煤窑里面挖过煤，煤老板呢是一个叫贺老六的。后来我听说，这个贺老六的煤窑啊，让日本人给抢跑了。我们干了就寻思，那煤窑里边应该有不会太多的日本鬼，我们两个就去了。可是这一看不要紧，那里边的日本鬼不比柳林镇的少，而且煤窑里边有好多好多的劳工，都是替日本鬼干活的。咱们赶紧去打他一家伙，把那些人呢都给救出来。
0: 这方庄的煤窑具体在哪儿啊？
2: 鸡心岭。
0: 鸡心岭
2: 啊，
0: 嗯，还有其他的名字吗？
2: 老百姓都叫鸡心岭啊。哎，这样，你把队伍整理好，我到时候带着队伍去就行了。
0: 那可不行，我们不能打没有准备的仗，每次战斗之前都必须摸清敌情，这样才能确保战斗的胜利。
2: 那太麻烦了吧。
0: 怕麻烦可不行啊，每个战士的生命都是宝贵的，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这是八路军指挥员的最重要的责任啊。我看这样吧，方庄的煤矿的事儿呢，就先谈到这儿。我刚才跟你们说的纪律啊，你们可要仔细的想一想啊。
2: 哎呦，那方庄的煤窑咱们不打了？
0: 不是不打。哎，季总同志啊，我听季贤同志说你杀猪的本领一流啊，我问问你，你杀猪之前都做哪些准备工作呀？
2: 杀猪，磨磨刀，告诉主家把猪给喂好了，让猪做个饱死鬼。
0: 你看，你杀猪都要做这么多的准备工作，何况是打仗呢？
2: 我明白了，打仗之前做准备，也算是咱们队伍上的一个纪律。我们既然是队伍上的人了，我们以后啊就得守纪律。
3: 中佐殿，中佐殿、検視結果です。一人は体に銃弾があり、もう一人にはありません。顔は焼けただれていて、亀田と佐口の区別がつきません。
4: 彼らをしっかり埋葬し、彼らの遺骨を日本に持っていけ。
3: はい。中佐殿、全体での戦闘中ですが、B3 計画も進めており、あとは通信回路を確保するだけです。
4: 巡察隊を強化し、巡回を強化しろ。
3: はい。
4: 私は今河北中軍司令部に上書書を書いた。すべての軍艦に読ませ、彼らの名前を書かせてくれ。
3: これは
4: どうした？お前は何も信用してないのか？
3: いえ、長年仕えておりますので、中佐殿の意志の固さと妥協しない性格を知っています。
4: 言ってみろ。
3: 大佐も言っていました。我々がいるのは東北ではなく河北であり、河北駐屯軍と関東軍は違うと。彼らは
4: 何の違いもない。全て大日本帝国の皇軍だ。酒井大佐のような愚かな軍艦は数少ない。私は信じている。師団司令部の長官は間違いなく賢い。
3: 中佐殿、我々は薬品を失いました。司令部の長官方はおそらく
4: 薬を失ったことはすでに処罰を申し込んだ。

0: だ。しかし私が犯した失敗は身を手して地位を保った。おい、大佐たちに署名させろ。
1: はい。

0: 队长，你说句话呀！
1: 你想让我说啥？让你们下乡抢粮，粮没抢到，人都跑了俩。你让我怎么跟皇军交代？啊！
0: 队长，这事儿可不能让皇军知道了。
2: 现在知道还怕了？
0: 我没啥怕的，我是担心队长您呢。队长，您琢磨琢磨。要是这皇军知道咱侦缉队的人去了游击队，
1: 哎，行了，不用他娘跟我说这个。哎，自打犬养来了以后，我这个日子是一天比一天难过。他们自个儿招了好些个密探，
3: 明摆着是信不过咱们。我就不明白，他老留着咱侦缉队干啥？
4: 队长。队长，您要的牛肉照火烧，慢用，二位慢用。
0: 队长，这小五跟树根这么一跑，我怕其他兄弟也跟着学，干脆咱把他家里人抓起来，来个杀鸡给他们看。
1: 你说啥？
0: 是，
1: 站出来！亏你和树根还是一个村里的。这样的馊主意你都能说出口，你这个畜生！
5: 我这也是给咱队里着想嘛。
1: 放屁！我告诉你，臭小子，咱是给日本人当差，可别忘了咱是柳林镇人。有句老话你听说过没有？但凡是柳林镇人，只有一个老祖宗。你能亲手杀了你爹，能糟蹋你娘。
0: 队长，你咋这么说话呀？就不怕皇军知道了？
3: 我怕皇军知道了，我怕你去告发我。啊，你看你那个熊样，是你跟他们熟，还是我跟他们近的？是他们把你的话当真的，还是信我的？
0: 那当然是信您的了。
1: 坐下。我告诉你，小五和树根家里的人一个都不许动，这事就当没发生过，听见了没有？
0: 哎。
1: 喝，
0: 你不喝了，
1: 你喝吧。

0: 大哥，你说大叫驴他们早应该回来了，这咋还不回来呀？
1: 大当家的，
2: 大当家了，
0: 咋样啊？
2: 朱胖他们都死了。
0: 咋回事啊？
2: 太惨了，我去的时候看着尸首扔得满地都是，那都臭了。我这好不容易把他们两个一堆埋了，我都没分清谁是谁。
0: 知不知道是谁干的？
2: 李大哥，你给看看这个
3: 小鬼子。

0: 走，快点。继东，你上。
1: 分这干嘛呀？抢大户啊！
0: 让你上你就上。
1: 我不上，我来这是杀日本鬼的，又不是分这个的。再说了，这东西翻得再好，跟杀日本鬼有什么关系啊？
0: 口口声声杀日本鬼，你杀了几个？
1: 过来，今天让你开开眼啊！看见了吗？这一个扣子就是一个日本鬼，你自个儿数数，杀了多少日本鬼？
2: 来来来，大家伙都看看，我们大当家的杀了多少鬼？

0: 站好了，回去！站好了，哎哎哎！干什么你？你怎么打人呢你？
1: 撞击的，我关你禁闭！
0: 我告诉你二愣啊，小子说你在我身后边屁颠屁颠跟着我的时候，你忘了你？怎么着？穿着人衣服谁都不认了是吧？
1: 局长，我告诉你，我不尿你啊！
0: 局长，岳正伟咋说的？
1: 看在岳正伟的面子上，这顿打我给你记上。
2: 什么东西？哎，禁闭是啥呀？啊！
3: 李大哥，你说大当家攒那些扣子容易吗？那都是一个一个拿命换回来的。反正啊，他要是抬我扣子，我也跟他急。
4: 你那小兄弟不咋地。
5: 那小子从小这德行。
2: 我刚到庄营的那时候啊，他还欺负我，叫着马小、山炮一块想揍我，让我好一顿收拾。后来老实了，你看没有？到这地方了吧？他又开始来劲了。他，
5: 我寻思着，这会儿他在岳政委那正告咱们呢。
2: 你呀，琢磨着怎么跟岳政委说。
3: 该咋说咋说，咱还怕他了。
2: 当家的，没事儿，大不了兄弟们啊，跟着你再回黄杨岭。
6: 哎，吃饭了。
2: 哎。
3: 又是这个音，哎，
2: 大焦虑，哎，咱粮食不都用了吗？干嘛不给大伙吃啊？
6: 我哪知道啊！岳政委说，他说那些粮食好像送到什么小灶上去了。啊，
3: 小灶？嗯，
6: 咱们跟他们吃的还是两样饭呀。
2: 我说大当家的，要不瞅瞅去，粮食是咱们弄回来的，不能欺负咱呢。
6: 对，一块儿去。举刀，举刀！哎，严重违反纪律，必须严惩。好了。
4: 等我了解了解情况，再做处理啊。季先同志，你要明白啊，对待这些新同志啊，你一定要有足够的耐心。你想想你当初当兵的那个样子，你，哎，你，
6: 政委，
4: 哎，季总，啊，嗯，哟，二愣兄弟也在呢，啊，刘政委，你们也吃这个呀？
6: 啊。 我知道了，你们是想弄明白你们弄来的那些粮食都去哪儿了，是吧？
4: 啊，
6: 好，我告诉你们啊，那些粮食呢都在小灶上，一部分是给了伤病员，还有一部分呢，这样吧，我带你们去一个地方。

0: 看一下都不行啊。
1: 经理，
2: 来，经理，
3: 哎，坐坐坐坐，继续吃。
2: 好，司令，
4: 咋回事啊？你这咋还养日本鬼呢？
3: 哎，他们现在可是战俘啊！
4: 什么战俘啊？这粮食是我们辛辛苦苦弄来的，
2: 对，
4: 怎么给他们吃了？别吃了，
2: 别吃了，
4: 别吃了，
2: 都别吃了，别吃了，
4: 别吃了，
2: 都别吃了，
4: 怎么回事，老板？
2: 停下，
5: 赶紧走。
2: 撒手。岳政委，这是大南庄乡亲们辛辛苦苦给我们的粮食，是让我们吃饱了打他们的，你咋还养着他们呢？啊！
5: 我知道你们想不通，乡亲们辛辛苦苦的给我们攒下来粮食，为的是让我们吃饱肚子，可我们却给了这些俘虏。我告诉你们，优待俘虏也是我军的一项政策。抓紧走，抓紧走，
2: 当家了。

0: 哎，局长，大哥，你咋来了？你心里想的啥？我清楚。
1: 王阳，你见这日本鬼，我是心里边压不住火。那你说，岳真伟要问起来，咋说？想咋说咋说呀！你想啊，
0: 肉都到锅里了，那猪还能活过来吗？
2: 行，
0: 要大姚吗？我陪着你。
1: 要不怎么说你是我大哥呀？
2: 你把放哨吧，帮我引开，我进去杀。好嘞。江上尔说，贵军善待俘虏，他非常感动，特别是知道贵军把仅有的粮食给他们吃，他更是感激。但是他们曾经宣誓效忠日本天皇，死也不能改变，这一点还请贵军原谅。
3: 你跟他们说，一时想不开不要紧，不过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
2: 他们会有所准备。
4: もし気分が我々国家に背き、軍隊に背いた場合、
2: その時は我々を殺してください。他说：“如果让他们背叛国家和军队，还不如杀了他们。他们早就做好了为国家捐躯的准备。”好吧，这个话题咱们改日再聊。下雨了。
4: 让他们早点回去休息吧。秋刚刚，明天也还可以休息。好。老季先生，辛苦你了，你也回去睡觉吧。
5: 刘政委，我看他们是王八吃剩多，铁了心了，咱甭跟他们废土了。
2: 京城所至，金石为开。
0: 我们党的抗日统一战线，也包括日本人的反战人士，能把他们吸收进来，其意义非同小可呀。季总啊，不行啊，那里面把着哨呢，看来今天的事儿干不成了。
1: 走啊。
6: 徐总，你咋了？啊，我这肚子有点不舒服。哎呀，你先去吧，待会儿就过来。
7: 好嘞。
6: 小心！别动！小心！
7: 什么事儿？岳政委啊，让我提一下犯人，啊，这么早？对，就这么早啊！
6: 我听白队长说，岳政委今儿个要去军区开会，兴许是想问出点事儿。
7: 没错，岳政委啊，就是想问那个岛旗的翻译官啊，就这点事儿，我把他提出来就完了。
6: 咋回事？
8: 回来，你先回来！哎，回来！大好了，大好了！
9: 好好反省吧，等岳政委从军区回来再跟你算账。

0: 他表示抗议，说你们违反了日内瓦公约。
1: 你跟他说，这次事件只是个意外，我保证，以后不会发生类似的事情。

0: 他家里有年老的父母、年轻的妻子和儿子，你们应该向他的家人道歉并赔偿。
1: 你们都有父母、妻子、儿女，难道我们中国人就没有父母、妻子、儿女吗？我们安定地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却遭受到了你们的侵略。你们个个的双手都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我想应该道歉的是你们吧。道奇先生，刚才误杀江上游二的那位战士，他全家、他全村的父老乡亲都惨死在你们的枪口之下，他的老父亲、他的妻子还有他刚过百天的儿子都被你们残忍地杀害了。我们的国土正在沦陷，我们的人民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难道我们就该坐以待毙、束手就擒吗？让我向你们道歉，向你们赔偿。敢问苍天，正义何在？这天底下还有公理吗？

0: 教训得好，这帮日本鬼全都枪毙了，一个都不留。
1: 怎么，心痛这政策观念差，你这老同志也犯了自由主义啊？
0: 嗨，其实我就是嘴上吐个痛快。把庄继宗紧闭三天，让他好好反省一下。
2: 是，你就放心走吧，等你从分区回来，我再放他。
0: 庄继宗同志啊，对敌人怀有深仇大恨，这个动机是好的，但是行动不能原谅，这一点一定要让他有深刻的认识。
1: 这帮家伙可真让人头疼。我估计黄洋领新来的这些同志啊，对这件事情肯定也会有想法。这几天你们几个干部好好做做他们的思想工作，把为什么不能杀俘虏的道理讲清楚。我们一定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早一天把侵略者赶出去，完成抗战的最后胜利。这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0: 李大哥，咱压不压这口气？咱杀鬼子还有错？
1: 对呀，来这儿光受气了。
0: 你说咱们来这儿吧，天天训练，要不就是帮老乡家干活，啥时候杀过鬼子啊？咱们下山杀了鬼子，弄来粮食，落没落一好啊？
1: 都是那个二愣，说是跟大当家的什么一块光屁股长大的，我看他那一张泼妇脸，六亲不认那样，哼，
0: 就是。要不咱不干了，咱下山回黄杨岭，咱不照样杀鬼子还自在？
1: 对呀，咱自个儿干，谁管得了咱呢？
0: 李大哥，你说咱成天吃的些啥？那是人吃的吗？再这样下去不憋气死那也得饿个半死，哪有劲打鬼子？
1: 李大哥，你说句话呀。
2: 展辉大哥，有个人说是你们黄杨岭的，你看是不是？
3: 李大哥，大脚驴，胖子，
1: 哎呀，胖子，你咋这样了？怎么这样呢？啊，
0: 他是我们黄杨岭的人。
4: 好，
0: 胖子，咋弄成这样？
3: 大哥，有吃的，我都快饿死了。
0: 这地方吃饭他好点儿，他一块儿吃。
5: 这样吧，我去伙房让他们现做。
0: 好嘞，好嘞，好嘞，快快来，
1: 我去倒杯水。
0: 快点，快点，坐着。胖子，你跟我说说。到底咋回事啊？大当家让我去找过你们，可我到了黄杨岭一看咱们那些兄弟，
3: 也不知道是咋回事，来了好些鬼摸了上来，把咱的寨子给炸，就活了我一个人。我这没辙了，就来偷八路，可是又找不着地儿，只能在山里瞎转。今儿个我总是找不到。
1: 来来来，胖子，喝口水，喝口水，
0: 喝口水，喝口水，喝口水。哎呀，你慢点。
6: 朱万呢？啊，你再说说鬼子咋摸上黄杨岭的？
3: 我也不知道。哎，大当家的呢？哎，对了，前些日子他的相好他到过黄杨岭，这一看你们都不在，他又回去了。
0: 是静花？
3: 对啊，还有大当家的一个朋友，
0: 跟静花在一块儿的，他叫啥？
3: 他说他叫啥金龙来着？
0: 王金龙？
3: 对，就是他。
0: 他是王八蛋！
3: 不应该啊，李大哥。
0: 就是他，把鬼子引到黄杨岭去的，除了他没别人。
3: 不对吧，张鬼大哥？我跟他跟大当家相好的，挺熟的呀。
0: 一句话说不清楚，坏了。静花有难。
5: 哎，李大哥，
1: 展辉大哥。

0: 咱不能在这长待，待会儿怕人认出。
1: 这江叔和石蛋死了以后啊，连个坟都没给他们立。
2: 等日后把鬼子打走了，一定给他们立坟。
3: 季总，哎，季总，嘿，季总，哎呦，是我，是我，
1: 鹏哥的，干啥去了？啊，杀猪去了。
3: 是，哎，季总，那镇上的人都说你被日本鬼子给，
1: 被日本鬼啥呀？给弄死了。我告诉你，他没那本事。
3: 那倒也是。哎，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啊？那镇上贴的到处都是逮你们的告示啊，你们就不怕被鬼子抓起来呀？
4: 真的？
3: 那还能有假呀？
5: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6: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7: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8: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5: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9: 王总您好。

0: 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1: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0: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1: 是，
0: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1: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1: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0: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 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

0: 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九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1: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儿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0: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0: 嗯，
3: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9件套。
5: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6: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1: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王总您好。

0: 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1: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0: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1: 是，
0: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1: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1: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0: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 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

0: 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九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1: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儿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0: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0: 嗯，
3: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守护生命安全，拒绝电动车和电动车电池进入电梯，守规乘梯，平安出行。
6: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7: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6: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

0: 不能在这长待，待会儿怕人认出。
1: 这江叔和石蛋死了以后啊，连个坟都没给他们立。
2: 等日后把鬼子打走了，一定给他们立坟。
3: 季总，哎，季总，嘿，季总，哎呦，是我，是我，
1: 鹏哥的，干啥去了？啊，杀猪去了。
3: 是，哎，季总，那镇上的人都说你被日本鬼子给，
1: 被日本鬼啥呀？给弄死了。我告诉你，他没那本事。
3: 那倒也是。哎，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啊？那镇上贴的到处都是逮你们的告示啊，你们就不怕被鬼子抓起来呀？
4: 真的？
3: 那还能有假呀？
1: 放心吧，大哥，鹏哥的从来不说瞎话的。行了，我知道了，你回去吧。啊，哎，别跟旁人说见到我们俩了啊。
3: 哎，放心吧。哎，听我一句话，你们千万不能进镇子去啊！啊，记住。
2: 季总
1: 啊，
2: 看来咱们真不能进镇子。
1: 那咋着？不进了？
2: 得想个招进镇。
1: 啥招啊？
2: 看我的吧。

0: 喂，我找汪金龙，汪队长。找王队长有什么事吗？王队长，这位太君找你有事儿。
1: 什么事儿？
0: 就请带足命令阁下立即前往旅团司令部报到。
1: 旅团司令部？
0: 是。请吧。
1: 你稍等啊，许三儿。 也不知道究竟他们在搞什么鬼。一旦我要是回不来了，你就把咱们联络好的弟兄都聚拢起来，啊！
2: 我？
1: 对。
2: 我不行，队长，你还是……
1: 你行。瞅准机会，领着弟兄们去通八路。
2: 是。
0: 记住我说的话。
2: 是。

0: 这是把王进论交出来，王队长，王队长已经走了。嗯，啊，是酒井大佐刚派人把他接走。
1: 酒井大佐？啊，对，就刚才。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让，郭岩，吃饱了？饱了，有日子没吃这么饱了啊。
2: 哎呀，岳政委一直让我打听，鬼子什么时候送粮，想打他的伏击，可一直打听不出来。
1: 吴队长，山里的粮食呢，确实挺紧巴的，有这么一丁点粮食呢，都让狗日小鬼子给吃了。
3: 你说的是日本俘虏吧？
1: 嗯，
3: 那是咱八路军的政策。
1: 喂不熟。
2: 你说啥？
1: 日本鬼啊，根本就不是人，他们喂不熟。
3: 话也不能那么说。
1: 瓦解敌人也是咱八路军的招法，嗯，再说了，那鬼子里头也有不赖的，
3: 啊，净瞎扯，他们哪有不赖的？
1: 我这可不是瞎扯，起先呢，我对那鬼子也恨得牙根疼，我见着就想杀，岳政委一直拦着，我开始想不通，可后来经历一件事儿，我才发现，岳政委是对的，
3: 啥事儿？
1: 去年吧，比这时候再晚些吧。
3: 咱赚俩俘虏，
1: 好吃好喝伺候了10多天，嗯，岳政委让我和季贤把他送到军区去，走到灵寿地界，也就是衡山岭那儿吧。
3: 我知道，这就跟一路鬼子就碰上了，想躲是躲不开了。
1: 那咋办呢？
3: 还能咋办呢？我心想啊，这没杀几个鬼子呢，这就革命到头了。
1: 哼，
3: 我跟季贤是你看我，我看你，那意思就是得给自己留个枪子儿啊。
2: 你不能让鬼子抓活的，是不是？
1: 哼，
2: 没看出来，二愣啊，还挺猛。
1: 眼瞅着鬼子越走越近，你猜怎么着？
4: 怎么着？

0: 一个会讲中国话的日本俘虏叫岛崎，他跟我说了，你听，把枪给他。你听我说呀，我心想，你他娘想啥呢？我把枪给你，那我还是八路军游击队员吗？
1: 是啊。
0: 后来啊，那个岛崎他跟我说，你们要是想活命的话，就得把枪给我。
1: 我当时我也懵了，我心想，我把枪给你，那我们还能活命了吗？
2: 是啊。后来还是季贤琢磨过来了，他跟我说，咱要是想活命的话，还真就得搏这一把，把枪给他。
1: 什么？二愣让你把枪给他？
0: 听他这么一说，我也琢磨过味来了。
2: 嗯，
0: 我就把枪给了他岛崎。
2: 你真把枪给他了？
0: 退了枪子儿的，空枪。
1: 哦，我琢磨过来了，岛崎是让你们假装俘虏，算你说对了。嗯，
2: 你当时心都到这儿了。嗯，
0: 就这样啊，那两个日本人拿枪压着我和季贤，往前走着。
1: 啊，
0: 跟那一路日本人嘀了咕噜说了一堆日语，还真就把我们给放了。
2: 哟，
1: 啊，
2: 这事儿是真的吗？
0: 这事我骗你干嘛呀？ 回头军区以后啊，首长特别重视，亲自接见他们俩。他俩当时就表态了，说要参加八路军，帮助咱一起打鬼子。哎，那岛崎你们应该见着，就咱在队伍上，会说中国话那个。
2: 哦，我想起来了，对，咱们那队伍上啊，有一个会说中国话的日本鬼。
1: 对，
2: 哎，
0: 可是他和那些日本鬼在一块堆儿啊。
2: 那是咱岳政委有意安排的，是想让他做俘虏思想工作。哦。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我看这个日本鬼啊会说中国话，瞧他别扭，差点没把他给捅了。
2: 你说啥？你捅俘虏？
0: 捅了。捅了三个，伤了俩，那个不仅捅，死了。
2: 等会儿，等会儿，你们俩给我说实话，是不是违反纪律偷跑出来的？
3: 嗨，胡队长，你想哪儿去了？
0: 季宗呢是真捅了俘虏，不过岳政委关了他三天禁闭，训了他三天三宿。这一次，岳政委真把我们派来的。吴队长，我们俩要是偷跑出来了，还敢上你这儿来吗？
2: 行吧。
0: 那你们是怎么打算的？什么时候行动？
2: 我们呢？等天黑呢。
4: 中佐殿の指示により拠点のビチク食料の状況を調べました。相馬川では10日分、リージャー殿では7日分、空山ではもうすぐ切れます。小山少佐は部隊と食料を工面するしかありません。食料はあとどれだけだ？節約したらおそらく20日分。報告。
5: 入れ。
4: 酒井大佐が
5: 万人を連れて行きました。何？なぜだ？わかりません。悪い予感だ。この件は我々にとって不利です。井上君、車を用意しろ。酒井大佐に会いに行く。今会いに行くとおそらく。君は金銭でいい。すぐに準備しろ。はい。
6: 瀬川君、我々大日本帝国は男女を問わず年齢にかかわらず戦場で最後の勝利を得るために全国動員だ。皇軍は信濃戦いで勝利を得ている。戦力は次第に増えている。実に喜ばしいことだ。<笑>でも 皇軍が前進する速度が速すぎ、兵士の供給源が大きな問題だ。今回国内から来た新兵は率直に言うとほとんど未成年の若造ばかりだ。瀬川君、君の負担は軽くない。
4: 大佐殿、必ず任務を終わせます。

0: よし、駐屯軍司令部が推薦したのだ。失敗しないと信じるぞ。私はな。
1: 報告。
0: 入れ。
2: 华北治安军景行县柳林镇中队中队长王吉龙奉命赶到。
0: よし。王队长，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新兵训练部的教官赖川少佐。
2: 赖川少佐，请多关照。
0: 佐川少佐，この方は君に推薦する王吉龙隊長だ。
3: 大佐一直在夸着你。
2: 赖川少佐客气了。
0: 王队长，我这次特意请你来，有一项重要的任务交给你。
2: 请大佐阁下吩咐。
0: 我的旅团杀了一批新兵，由于时间仓促，在国内没有进行正规化的军事训练。王队长，我想请你协助赖川少佐对这批新兵进行强化训练，让他们真正成为合格的军人，导入到各个战场。
2: 长官，柳林镇那边事情很多，我无法抽身。
0: 哦，不不不不，这个你不要担心，你只要安心训练就行了。
2: 是。
0: 佐川少佐，長旅で疲れているだろう。休んでくれ。君が泊まるとこはもう手配してあるから。
3: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1: 報告、犬飼巡査が面会に来ました。
0: 入れ。
3: はい。
0: 王队长，你去吧。

0: 在哪办啊？他躲在县城里边还不敢回来了。
1: 甭急，有本事他一辈子不回来，咱们再等等。
0: 哎，我觉得这么等下去不是事儿，要不然咱们去县城找他去。
2: 季总，你想到县城，怕是想见杏花吧？
0: 你看你说的，啊，我想杏花了，我想去见他，行不行啊？哎，这王金龙不会进县城去糟蹋杏花去了吧？
3: 我怎么没想到这一层呢？走，咱们快去。
4: 哎，你们这是干嘛去？
0: 哦，我们呀、啊，
3: 哎，是这样，我们任务没完成，我们得赶紧走。
4: 不，吃完晌午饭再走啊？
3: 不吃了，我们任务太紧急，你也知道。
1: 走走走，
0: 对对对，太急了，
4: 那我就不留了。
1: 哎哎哎。
5: 什么？来追出的？
6: 下进。
5: 对头，我是老不打的，赢的，我回头给，
6: 嗨，
5: 打这个，打起来我，不打多，赢的，我能没人的，准备，赶紧走，出去，看到卡梅罗，
6: 嗨。
5: 那不等你等我，快杀！
6: 快快！
5: 那不等你过来杀这个！
7: 都干掉了，彼らは人間です。豚ではありません。
5: 落ち着けろ！
7: 都干掉了，彼らは豚ではありません。人間です。我々と同じ人間なんです。
8: ブライオン君、
5: やめろ！
8: お願いだ。もう言うな。
5: 俺の命令聞けんか！
7: 自分は命令に背くだけはありません。でも自分は勝手に人を殺したくはありません。
5: やつら殺さなければ、さあ死ぬぞ。
8: いや、調査官か。
5: 来るわ。来るか。やあ。
8: 村山くん。村山くん。村山くん。村山くん。
9: 村山くん。藤野くん、横に伝えてくれ。大東京兵は我々が思っていたのとは違う。
8: 村山くん。村山くん。村山
5: 不许动！出去！
8: いや、私は村山君。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僕もついていくよ。
1: 今天就不知道攻打的呀。

0: 家住哪儿？
1: 打听呗。
0: 那就别露了馅。
2: 摁住啊！
1: 怎么能杀猪？
0: 兄弟，关你屁事！赶紧走啊！
1: 不是，我跟他们说，你哪有这么杀猪的？
3: 使劲儿！
1: 这人真笨，真笨。不是你大哥没有怎么杀猪的，你看这猪滋滋直叫唤。
3: 哎，咋了咋了咋了咋了？怎么回事？这是半天捆不好这猪，你怎么回事啊？你
1: 过来，季松，是你啊？
4: 你小子是越来越不长进是不是？啊？
1: 说没说过呀？晌午以后不杀猪，而且你瞧这猪杀的，这猪滋滋直叫唤，你就不能让这猪安生点啊？
3: 我可没有你本事，我不行，他们也不行。哎，季松，你教教我呀，咋就让猪听话了呢？
1: 你心里边得想啊，你跟这猪啊，它是亲戚，万一这猪上辈子它是你二舅呢？万一它是你大爷呢？对不对？万一这猪下辈子出生一个县长呢？那他还不整死你啊？你这么对他？
0: 那别在这溜了，得赶紧走呢。
3: 哎，啊，光想这些就行了。
1: 对呀，啊，
3: 那咋就让他不叫唤了呢？
1: 喂他一点棒子粒儿，啊！
3: 猪是亲戚。哎，打住打住啊！去，赶紧弄点棒子粒儿来，快快快快！啊，这是亲戚，知道吗？快快去呀，啊！快去呀，啊！去弄点棒子粒儿。

0: 二娘。
1: 哟，岳政委，您回来了。
2: 今天你站岗啊？
3: 部队的生活艰苦吧？
1: 不艰苦，我们都习惯了，都是老婆傻鬼子，我们心里憋得慌。
2: 你还愁没仗打呀？以后有的是你傻鬼子的时候。
1: 中。哎，对了，岳政委，我们大当家的和李大哥下山了。啊？
3: 怎么回事？
1: 说是去办点什么急事儿。说去杀个大汉奸，杀完了都会了。那人叫王金龙。
3: 王金龙。

0: 谁呀？是我，王金龙。我要见洪大队长。
1: 谁呀？
2: 王金龙，王队长。
1: 等一下。地铁、公交站点远，来回一趟，腿打颤。儿女各有各的忙，小事不忍开口讲。自己开车门槛高，驾照停车都难搞。 祥安康专注老年新能源代步，精心打造智能代步车，四轮防侧翻，三重刹车灵，10寸防爆胎，600瓦电机，24公里续航，轻松应对日常出行。辛苦了一辈子，别让出门麻烦困住您的脚步。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让每一次出门都从容自在。
3: 老年朋友啊，平时呢最盼的事儿就是儿女啊带着子孙回家来团聚。可每次孩子们一回来呀，您就犯愁，想去菜市场多买些好菜，这走一趟吧腿疼半天；想带孙子去逛个公园啊，公交站又太远，孩子走不动您也抱不动。这咱们老姐妹吧，约着去聚个会看看路，摸摸咱们的膝盖，那也只能够找个借口给推掉。最怕的就是那一两公里的路。 这打车心疼钱，走路腿脚吃不消。这个时候呢，您就需要一款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方便又实用的代步工具了。
0: 没错，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祥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可以说当地老年人几乎人手一台。
3: 那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一款老年代步车就是出口到欧美的同款吗？
0: 说的没错，它呢可以说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它有以下的5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 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机耕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的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
3: 哇，
0: 2个成年人坐上去。 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儿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十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3: 太好了。
0: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十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
3: 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十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呐！哇，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0: 对，
3: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0: 对，
3: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0: 好的，没问题。 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3: 对，
0: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四平八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三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3: 是。
0: 咱们这款四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三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 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三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留车。
1: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不仅呢是安全实用，而且操作非常的方便，关键是不用上牌照，不用学驾照。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相信这也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了。
0: 没错，新能源车的价格大家都知道非常贵，对不对？
1: 是。
0: 这款车按新能源车的标准，专门给中老年朋友打造，而且是出口欧美的一流品质，在欧美零售价折合人民币要15000元，哇，国内统一零售价12980元。但今天肯定不一样，第一呢我要做推广，
1: 对，
0: 第二我希望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啊都出门走一走，我们啊出去逛一逛，对不对？
1: 是，
0: 不要老是闷在家里。所以今天节目里我们直接给到5980元。
1: 5980元，直接砍了一半还要多。
0: 对，
1: 不过呢我实话实说啊，5980元这个价格对不少的长辈朋友们来说还是太高了。您今天呢既然来到了我们这个节目组，再给我们大家优惠一些怎么样？
0: 你要知道啊，我们祥安康是很多年的老品牌大品牌了、
1: 是
0: 我们有自己的生产线，一直专注新能源出行和绿色代步方案，对于汽车领域也是非常专业的，也正是因为我们的专业性，我们的产品常年出口30多个国家和地区，说实话根本不愁卖。这次来咱们节目做推广，也是想让咱们国内的老年朋友也能用上出口级的好车。
1: 对，
0: 价格上我最多再便宜你1000块，4980，给到大家。
1: 不不不，杨总，我觉得吧，4980元这个价格还是有点太高了。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省吃俭用都想着孩子，现在他们年纪大了，这腿脚不便了，就该有一辆方便用。

0: 全的代步车。那您今天呢，就在这个4980元的这个基础之上，再让出一步，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您的诚意，您说呢？对不对？
1: 你说的也对啊，
0: 对呀，
1: 很多啊老年朋友一辈子舍不得吃，
0: 对，
1: 舍不得穿，
0: 是啊，
1: 现在不能让他们在代步工具上也将就。嗯，那我今天就豁出去了，原本这个车是要走海运发往欧洲的，现在运费省下来了，仓储费也省了，我把这笔钱全部让利给咱们国内的中老年朋友。另外呀，国家现在呀大力支持绿色出行，我再给厂里呢申请啊一笔惠民购车补贴，两项补贴叠加，每台车再降1300元。
0: 哇，太好了，
1: 原价12980的祥康智能代步车，今天节目里只需要3680元，但是先说好，目前现货只有10台，所以我们只能拿出10个贴名额，多一辆也没有了。
0: 3680，您确定吗？这个价格？
1: 我确定，但一共只有10台的名额，因为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台现货，按照打进电话订单的顺序发货。只要您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前10名，就能用3680这个体验价买到
0: 10台现货，先到先得。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们啊，应该都知道，市面上的价格动辄都是大几千，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想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11、双12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墅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1: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啊，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住在这个城市里，有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会担心，我住在农村或者是偏远地区，能给送吗？我住在6楼没有电梯，这么大件啊怎么搬上去呢？还有的老人呢拿到手不会装不会用，该怎么办呢？
1: 这个您放100个心，今天所有订购的朋友我们都是顺丰直接送货上门，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啊快递送货上门，每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如果说您家里面没有电梯，我们啊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
0: 对，
1: 人工的上楼费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300块。但是今天这些费用我们一分不收您的，全部由我们承担，3680的价格不用您再多花1分钱。但今天节目里我们只拿出10辆做这个体验价，多一辆都没有了。
0: 是的，朋友们，只限定10辆，多一辆啊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4轮防侧翻底盘，3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3: 买了这辆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呀，别提有多舒服呀，我是呀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啊就去哪儿，既方便还便宜，而且呀这空间大载重强，你看这么多东西呀轻轻松松都带过来了，每次出行也就几分钟的事儿，我建议你啊赶紧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4: 我呀膝盖有点老毛病，走远了就累，现在买了这个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别提有多方便了，去近

0: 点的菜市场，开着都去了，去远一点的地方直接停在公交站或者地铁口。现在啊，再也不用麻烦儿女了。
1: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啊，咱们的生活半径呢一般也就是5到8公里左右啊。有了祥安康智能电动车，以咱家为中心，方圆10几公里内的事情啊全都能够覆盖啊。去超市逛早市买菜，或者是取快递、遛弯，去逛公园，去银行取钱，通通没问题。
2: 对，而且我们的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
1: 对。
2: 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后两侧都有防撞大梁。嗯，而且咱们这辆车呀，底盘也低，离地只有20厘米。考虑到不同路况，我们还设计了低、中、高3个档位，低速8码保证您在人多的地儿绝对安全，高速25码也能满足您正常出行的需要，可以说是合规又安全。不管您是去菜市场买菜，还是去公园遛弯接您孙子放学，都能稳稳当当、舒舒服服的。嗯，
1: 一点没错。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我建议您呢也别太委屈自己了，给自己啊配上一台专属的代步工具。而且呢，今天这一台车呀是祥安康出口大品牌，以前专供欧美，现在呢咱们国内老年人也能够用得上了，品质一点没降，价格却便宜了一大截。那这辆出口国外，折合人民币一辆呢需要15000元啊，那国内呢原价也要12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呢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觉得我应该提醒一下您啊，一共呢只有10台，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
3: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3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1: 是的，朋友们，祥安康就是好，安全性能没烦恼，祥安康稳当当，3重刹车保安康，车身硬，抓地强，老人出行更稳当，选代步不用慌，认准祥安康，响当当。所以说呀，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嗯，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可以说当地老年人几乎人手一台。它有以下的5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2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儿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十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1: 太好了。
2: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10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10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呢、
1: 几毛钱能够跑二十 14公里，
2: 对，
1: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2: 对，
1: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2: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1: 对，
2: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四平八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三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1: 是，
2: 咱们这款四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嗯，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三轮高出

0: 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三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留车。
1: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十一、双十二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墅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0: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758门、窍门、攀爬安全窗，务必等待专业人员到场救援，科学自救，平安脱困。
4: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4: 一用就会。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

0: 富，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镜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僕もついていくよ。
1: 人就不知道佟大队长的家住哪，
2: 打听呗。
1: 那就别露了馅。
3: 摁住啊！
2: 你能杀猪？
1: 关你屁事！赶紧走啊！
2: 不是，你跟他们说，哪有这么杀猪的？
3: 使劲儿！
2: 这人大哥没有怎么杀猪的，你看这猪滋滋一叫唤。
3: 哎，咋了咋了咋了咋了？怎么回事这是？半天捆不好这猪，你怎么回事啊你？
2: 出来！
3: 季聪，是你啊？
2: 你小子是越来越不长进是不是？啊？说没说过呀？晌午以后不杀猪，而且你瞧这猪杀的，这猪滋滋直叫唤，你就不能让这猪安生点啊？
3: 我可没有你本事，我不行，他们也不行。哎，季聪，你教教我呀，咋就让猪听话了呢？
2: 你心里边得想啊，你跟这猪啊，它是亲戚，万一这猪上辈子它是你二舅呢？万一它是你大爷呢？对不对？万一这猪下辈子出生一个县长呢？那他还不整死你啊？你这么对他？
1: 那别在这儿乐了，得赶紧走呀！
3: 哎，啊，光想这些就行了？
2: 对呀，
3: 那咋就让他不叫唤了呢？
2: 喂他一点棒子粒儿，啊！
3: 猪是亲戚。哎，打住打住啊！去，赶紧弄点棒子粒儿来，快快快快！啊，这是亲戚，知道吗？快快去呀！快去呀！去弄点棒子粒儿。

0: 二娘。
1: 哟，岳政委，您回来了。
2: 今天你站岗啊？
1: 啊。
3: 部队的生活艰苦吧？
1: 不艰苦，我们都习惯了，都是老不杀鬼子，我们心里憋得慌。
2: 你还愁没仗打呀？以后有的是你杀鬼子的事。
1: 中。哎，对了，岳政委，我们大当家的和李大哥下山了。
3: 啊？怎么回事？

0: 说是去办点什么急事儿。
1: 说去杀个大汉奸，杀完了都会了。那人叫王金龙。
2: 王金龙。

0: 谁呀？是我，王金龙，我要见洪大队长。
1: 谁呀？王金龙，王队长。快快快快，等一下。
0: 你怎么喝成这样了，
2: 大队长？我不想再活了。哎呀，你起来，
0: 快去把门关上。别别别！哎呦，快坐坐坐坐！哎，你这到底是怎么了？啊？
2: 大队长，你说咱中国人？ 真那么低贱吗？哎呀，
0: 你快跟我说说，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2: 他们为啥拿咱们当猪、当狗？他们怎么就能下得去手？

0: 刚进龙喝酒了，没他们少喝。龙金勇那边找动静，
1: 一整天都没出门了。
2: 早上集合才发现他们不见的。
1: 岳政委，别和他们生气，河面是自愿的，他们这种野性，到什么时候也改不了。
3: 赖队长，季贤，你们俩带两个人立刻下山，务必把他们找回来。
4: 是，还去找他们？
1: 这次开会啊，分歧首长通报了一个重要情况，敌人在柳林镇派出重兵建立无人区，就是想在柳林镇建立一个华北最大的秘密军火库。首长命令我们，迅速的查明情况。
4: 军火库在什么地方？
1: 说是在七凤山一带，具体位置还不清楚。
3: 岳政委，我去找，八爪大高地儿我就不信找不着了。
1: 太行山脉延绵不绝，没有线索就等同于大海捞针呐。根本无从找起。不过最近我了解到啊，当地老百姓把七凤山又叫做鸡心岭，这道让我想起前段时间庄继宗他们去过的那个方庄的煤窑。你说一个普通的煤窑，敌人却在那儿建立了工事，并派重兵把守。我怀疑啊，敌人的秘密军火库就设在方庄的煤窑。
4: 对呀，咱去把他找回来，给他带路。
3: 那也不用去找他们呐。
1: 屁颠不是去过几次吗？让他带路不就得了？庄继宗以前在那煤窑干过活，还认识煤窑的老板，所以煤窑的情况啊，他最清楚。
3: 谁知道现在他钻到什么地方去了？
1: 去柳林镇了。
4: 你咋知道？
1: 说是去杀汉奸王金龙了。哦，
4: 知道了。季贤，咱们走。
1: 白队长，季贤同志，能不能够找到他们？就事关咱们能不能够摧毁敌人的这个军火库，所以你们俩。
5: 一定要完成任务，
6: 放心吧，政委，就是用绳子捆，我要把它捆回来。
7: 可不许动粗啊！他们俩虽然组织性纪律性差了点，但还都是好战士。只要把道理讲清楚，他们会服从命令的。
5: 是。
6: 要去的，
8: 赶紧站过来！管吃管住，每月三块现大洋，
6: 这可是打了灯笼的难打的好事啊！
8: 我才不去！
6: 来呀，去还是不去啊？
8: 我去。
6: 双鸽子的煤窑大家都听说过吧？
9: 每天都有肉馅啊！赶紧去啊！管吃管住啊！过了那村可就是没那店了啊！
10: 哎，
9: 大哥，
10: 日本黄金，
9: 喝老六在照顾你。快走，别让他认出来。
5: 大家，
9: 好像他在日本在照顾你。对，这日本岛
10: 在家隔壁强多了，
9: 这可是旱涝保旺中。赶紧！
10: 欺人太甚，简直就是以身畜生！我替他们训练新兵。 我把他们都训练成杀人的魔鬼，我连我自己的舅舅都保护不了，你说我是罪人呐？要说是罪人呐，我是本县最大的罪人，这就是当亡国奴的下场，一丝一毫的尊严都没有。大队长，咱反了吧，咱把队伍拉出去。 自己打鬼子也行，偷八路也行，
9: 反正就是不能再这么窝窝囊囊的活着。

0: 相反了。但这个事咱们得从长计议。毕副长，我问你，你到底能拉出多少人来跟咱们去抗日？如果咱们去投八路，人家要不要咱们？如果我们自己干，我们有多少军火，能坚持多久？这些都是事儿。
1: 反正这种不仁不轨的日子，我是不能再干了。
0: 你就再忍一忍。我问你，你知不知道日本人为什么在一个小小的榴莲镇驻扎那么多的重兵？他们是要在那儿搞一个大型的秘密工程。据我所了解，肯定是一个秘密的军火库。
1: 在哪儿啊？
0: 这是高度的军事机密，除了酒井跟全阳知道，谁都不知道，我更不能知道。我的想法是，等咱们把这些机密掌握到手，就算是捅八路，也有一个见面礼吧。
1: 对，那怎么能掌握这个情况？
0: 你再机密的地方，它总会有露马脚的地方吧。
1: 好，那就把军火库这个情况搞清楚。

0: 现在当务之急啊，就是多找一些可靠的弟兄。
1: 大队长，我已经在柳林镇中队发展了几个弟兄，都跟咱们是一条心的。
0: 县里有好多人憋着一股劲儿呢，只要我说反了，他们肯定听我的。
1: 你就领着大家干，我就不信干不成。
0: 但是当务之急，你要做好保密，特别要保护好自己，不能擅自行动。我听杏花说，前不久你去黄杨岭了。
1: 是，可是我没找着季总他们。
0: 全阳派兵把他炸了。
1: 啊？什么时候？
2: 就前几天的事儿。
1: 那季总和战魁？
2: 我也不知道啊。秋瑾对全阳这次行动大为不满，他发牢骚的时候，我听了几句，也不敢多问。
1: 奇了怪了，他们怎么知道季总在黄杨岭呢？
0: 我也想问你呢，是不是你们上山的时候被人给跟踪了？
1: 被跟踪了？要真是这样，那杏花也被盯上了。那大队长，你的安全？
0: 我早就被人盯上了。你进来的时候看不看门口有个长鞋的？
1: 我迷迷糊糊的，没注意啊。
0: 这些人都是，而且这几天在我的门口经常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这晃悠。秋瑾已经跟我介绍了一些情况了。经常跟这个全阳在一起那个韦宇，他原先是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手下的一名干将，他是专门搞情报的。我听说最近他在四处找一些密探，也许他早跟踪上你了。
1: 大队长，我把你给害了。
0: 不行了，不能这么说。你放心，我这绝对是安全的，因为我看得出酒井对全阳十分不满。我经常点拨的几句还是起作用的，只要他俩互相较劲，我就是安全的。我主要担心是你。
1: 那杏花还安全吗？
0: 我把监视他的人给人开了，他已经被送出去了。
1: 那我现在就走，以后没有什么重要的事儿，我就不来打扰你了。
0: 多保重。
3: 赶快离开这儿，让他看咱俩在一起。别动，他出来了。跟上他，
4: 哎，
3: 啊，干啥呀你啊？
4: 麻烦你问一下，这是吉祥胡同吗？
3: 是是是是是是是。
4: 谢了啊。就是这儿。
5: 刚才那哨兵说是第几个门洞？
4: 第三个吧。
5: 那就是这儿。
4: 我找一下杏花啊，这是杏花家吗？
6: 不是，你找错了。
4: 哎，那我找一下洪大队长，洪大队长在吗？
6: 你是谁啊？
4: 我是庄继宗啊，庄家营子的庄继宗。
6: 你找错地儿了。
4: 不是这儿，
5: 吉祥胡同往西第三家。
4: 不应该啊。
5: 没错啊。
0: 儿啊，一晃你都走了三年了。
7: 报告。
0: 进来。
7: 大队长，外头有个人想见你，他说他叫庄继宗，是庄家营子的。
0: 让他进来。
7: 可他说他是庄家营子的，明显在胡说，我把他打发走了。
8: 赶快把他追回来。
7: 庄家营子已经绝了，他不可能是。
0: 快去。
7: 是。
4: 哎，要不然啊，这不是吉祥胡同， 休学的骗咱们。
2: 问问去，
4: 再问问。
7: 哎，谁是庄继宗？
4: 我是。
7: 大队长让你们进去。
8: 庄继宗。
9: 继宗，
4: 洪大队长，
9: 这位是、
4: 啊？这位是我大哥，
9: 哦，李占奎。快请，快请，请。
4: 哎，大哥，坐着。哎，
9: 我听金龙说，你们在桃园客栈杀了不少日本人。嗯，你们竟然还能活着？你们知不知道黄杨岭被炸了？
5: 黄杨岭的事儿，大队长也知道了啊。我跟您说，王金龙这个人呢、啊，是个坏人。大队长以后千万别再信任他。
9: 你说王金龙是？
4: 他就是一个王八蛋。
5: 你看啊，我们在田家嘴打鬼子的伏击，就是王金龙把我们哥俩给出卖了。他带着鬼子在客栈等我们，结果呢，把他的亲舅舅和继宗的小舅子都给害了。另外，我们在黄杨岭，鬼子咋知道的？就是他领着去的。
9: 不可能，嗯，绝对不可能。这刚刚还在我这儿满腹牢骚，这怎么可能是假的呢？
4: 刚还在您这儿啊，满腹牢骚，那都是他装像呢。
9: 不不不，你们肯定误会他了。我对金龙还是有所了解的，他不可能是这种人。再说咱们说话总得有证据吧？
5: 这事情明摆着的，打田家嘴这个事儿，就我们仨人知道，说好了一块儿打，临了他没去，
4: 后来他跟杏花去了，可他们刚走。那就出事了，不是他还有谁啊？
5: 继宗一听黄杨岭被炸，他就担心杏花出事，就赶紧过来看。
4: 洪大队长，杏花还好吧？
9: 他还挺好的。我还奇怪他们俩从黄杨岭回来，我这儿就被监视起来。
5: 你看看，我说的不差吧？
4: 那您得赶紧想个办法呀，不然的话，那日本鬼子……
9: 你们听我说啊。我在金龙面前从来没掩饰过我对

0: 如果他要是告密的话，早就该告了。那我现在还能这么消停？
1: 大队长，王金龙以前是好人，会变的。王金龙现在就变成坏人。
2: 对啊，要不然您跟我们一块儿去投八路吧。
0: 你们俩想去投八路？
2: 我们早就是八路了。
1: 大队长，您要想投八路，我们哥俩给你引荐，八路兴许能收你。
0: 那你们俩到我这儿可是太危险了，我得马上送你们走。
2: 我能见见杏花吗？
0: 他去庄稼营了。

0: 谁让你跟着我？放，松手。说，谁让你跟着我？
1: 没谁，我走我的道，我又不认识你。不说，好，我让你这辈子啥也甭说了。
0: 是柳连真的威宇太君派我来的。
1: 为啥要跟着我？
0: 我不知道，他只是让我跟着你，看你去过什么地方，见过什么人，然后向他汇报。我别的真的不知道。
1: 像你这样的还有多少人？
0: 不知道。我真不知道。洪金勇家门口还有好几个，
1: 亏你还是中国人，你到大草场上去看看，有多少中国人已经死在他们的屠刀下了，你还有脸活着？

0: 本来我是不杀中国人的，可是我现在改主意了。
1: 你们两个不能从前面走，那个掌鞋的还有卖山货的都是派来监视我的。
2: 啊，哎，刚才我还跟那个掌鞋的打听道来的。
1: 嗨，后门也不能走。范副官，
3: 啊，
1: 带他们从房上走，送他们出城。
3: 是。
2: 洪亮队长，走了，
1: 再见。保重。哎。
3: 哦，对了，季宗，
2: 啊，
1: 我想跟你说，在这个特定的时期，你要好好的活着。
2: 洪大队长，
1: 不光是为了你，也是为了我们家姓方。
2: 是，我和杏花对不住你。
1: 哎，别这么说。杏花是一个好姑娘，她应当过上好日子。我看得出来，你是真心待她好，她也非常喜欢你。作为长辈，我不能只顾自己家的名声，让她受一辈子苦。所以我今天代表儿子把她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的待她。
2: 洪大队长，你这说的我。
1: 我只有一个要求，你不能让杏花再守寡。
2: 行，我答应你，我一定好好活着。
1: 好，再见。

0: 二位吃好了。
1: 哎，好的，来，
2: 下次再来啊。
1: 没问题，
2: 慢走。
1: 柱子，
2: 哎，
1: 生意好啊。
2: 庄老板，您可有些日子没来了。
1: 哎呀，倒腾小买卖刚回来。
2: 哈，那您来的可真是时候。刚送来的山鸡还有黄羊，庄老板，里边请。
1: 好。
3: 吴队长，
4: 季贤，
3: 哎呀，走，进屋去。走，
1: 等一下，四柱子，把后门打开。
2: 啊？
1: 去。
3: 老舅，
4: 四柱子，
3: 哎，快！
4: 白队长，柳柳，你们怎么来了？四柱子，赶紧上前面照应去。
2: 人家好些日子没见老舅了，你让我待会儿再去啊？
5: 哎，服从命令。
2: 是。
4: 哎，等会儿，多烧几个好菜，把黄羊、山鸡都烧出来。今天白队长来了，咱们好好吃一顿。
3: 好嘞，白队长，走吧。哎，走走走，走走走，
4: 吉贤。
2: 哎呀，你们终于来了。

0: 行了，你们走吧。你真是庄稼营子的？
1: 那还用讲啊！好好活着，给庄稼营子留个号。
0: 保重二位。
1: 谢了，
2: 走了，兄弟。
3: 哎，都渴了吧？喝水。路上辛苦啊，小李子，这回来我看你好像长高了啊。小刘，胳膊伤好利索吧？
4: 好利索。
3: 好，好，我是真想你们了。自打上次下山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你们。
5: 同志们也想你，老为你担着心。
3: 我是挺安全的。
6: 哎，你这小店环境不赖啊。
3: 还行吧，整天吃香的喝辣的，按理说是不赖。不过我这心呢，真是惦记大伙儿。
5: 是，你这成天在鬼子眼皮底下晃悠，也真够难为你的。
3: 白队长，嗯，我可说实话，我是真想回部队跟大伙一块儿，哪怕条件再艰苦，我也乐意。要不，您跟岳政委商量商量，咱俩换换。
6: 行啊。哎，我还真想跟你换换啊！
5: 哎，给这肚子啊上上油水。
6: 山里面条件太苦了。
7: 可是岳政委说了，说你这个点儿是咱们的千里眼、顺风耳，可不能瞎了聋了。再说我这个人性子急，干不成这个。你啊，还是老老实实当你这个掌柜的吧。
3: 我也就那么一说。这刚在柳林镇站住脚，来来往往，认识不少熟人，哪能轻易撒手呢？哎，白队长，这回来这么多人，有什么大任务吗？
6: 啥大任务？找人。
3: 找人？找什么人？
6: 一个叫庄继宗，一个叫李占奎的，
7: 以前呢是黄杨岭的土匪，怎么刚参加咱们队伍不久，跑了。
3: 他俩不是说执行任务吗？
8: 执行啥任务？你听他吹吧。
7: 哎，听着话茬，你好像见过他们。
3: 我见过呀，昨儿还来了，今早上刚走。
7: 他们去什么地方了？
3: 这他没说，我也没好意思问。

0: 开门。
1: 谁呀、啊？
0: 田南大哥，我。
2: 你是谁？
0: 我是季宗啊。
3: 季宗兄弟，哎
0: 呦，田大哥，
3: 你还活着？
0: 活着呢。哎呀，
3: 杏花说你还活着，我还不相信呢。
0: 杏花的人呢？
3: 在屋里了。杏花，杏花，快出来！
4: 什么事儿啊？
3: 杏花。
4: 季宗。
0: 哎呦，别摔了。
4: 你还知道回来呀、啊？
0: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4: 你知不知道我多惦记你、啊？你也不知道给家里捎个信儿。
0: 难道大哥他们都看着呢？我呀，先去柳林镇找你了，然后又去县城找你，最后我这不上这儿来找你来了吗？
4: 那你去县城见着我爹了吗？
0: 是啊，我见着了。
4: 我爹被。

0: 我们这儿被小鬼子盯上了，我跟七婶好不容易才跑出来，一咋出来的？
1: 我跟大哥呀是翻墙出来的，没被别人发现。
2: 哎哎哎，这杏花光顾着跟季宗亲热，把咱们就撂一边了，这大白也不叫一声。
3: 掌柜大哥，里面请吧。
1: 大哥，屋里坐，行。
3: 这个坟，香火断了吗？没有啊。拿点纸，我给乡亲们烧点纸。行。老少爷们儿，收钱了。我呀，跟大家伙说点事儿。咱们庄稼营子二愣子还活着呢。 参加八路，活得挺好。我也参加八路了，你们放心吧，我没给庄稼营子丢人。爹，石榴，收钱了。你们想吃点啥就吃点啥，想穿啥就穿啥，千万别省着。石榴。
2: 儿子应该一岁多了，我也不知道他长啥样。晚上托个梦，让我瞅瞅。
3: 石榴妹子，季宗还活着，这下你也该放心了。石榴，我跟杏花好了。 杏花是个好女人，她对我跟你对我一样好。杏花的公爹已经答应把杏花给我了。
2: 你说什么？
3: 公爹答应了。
2: 真的？
3: 他让我好好照顾。
2: 石榴妹子，你放心，我肯定不会让庄家绝后的。我一定会照顾好季宗。
4: 收钱了，老少爷们儿，收钱了。我正在做他的工作。 看样子很有可能把他争取过来。
5: 这要是能把鬼子翻译官争取过来，那可就太好了。这自打全阳来了以后，信不过侦缉队的，重新又招了好揭秘探。这刘秃子是一肚子牢骚，隔三差五就跑这儿来喝闷酒。<笑>我已经打听了，
4: 他老家是刘家峪的，他娘有骨气，不认这个做汉奸的儿子。好。
6: 回去以后，我一定要把这个重要情况报给个岳政委。如果再能通过他娘做做他的工作，也许就能……
7: 队长，情况咋样？我说我是王金龙的亲戚，找他有急事儿。可把门的黄狗子说他人不在，好些日子没见着人了。
6: 他会不会让季宗他们给杀了？
7: 哎，有可能。季宗把王金龙给杀了。
8: 那这会儿应该回山里头了。嗯，
6: 这种可能性很大。
8: 那他赶紧走吧，别耽误时间了。
6: 哎，等等，咱们就这么冒失的回去，他们没回去，怎么向岳政委交代？
4: 队长，刘秃子来了，这快到上头了，郭牧也该来了。
6: 哎，那个刘秃子跟王金龙熟不熟？
4: 应该熟吧。
9: 他们俩以前在一块喝过酒，那好，你赶紧去问问刘秃子，摸清一下王金龙的情况。
4: 那你先待着，四叔走，走。
9: 哎，
10: 哟，刘队长您来了，
9: 怎么这么半天啊？哎，
4: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啊。想吃点啥呀？
10: 我想吃啥你不知？老实个问。
4: 啊，对对对，老四样。 葱花摊鸡子，红烧狮子头，三两老白干，一碗盐碱面，对吧？行，
10: 得嘞。
4: 哎，等会儿，这个白酒。

0: 来半斤的，刘队长来了，今天啊，
1: 白酒半斤。哎呀，这刘队长最近咱老一个人来呀，
2: 不一个人咋的？我要是把侦缉队的弟兄都叫来，你这儿能受得起？
1: 我哪是那意思？我是说啊，这喝酒总得有人陪，不是吗？
0: 嗨，
1: 哎，对了，这个黄歇军的王队长有日子没见了，哎，你这样，我让司柱子。
0: 把他给找过来，你们俩队长慢慢喝啊！甭去，
3: 不在。
0: 咋了？又出去打把落？
3: 打个屁！连皇军都不动窝了，他出去干啥？
0: 那兴许人家回老家了。
3: 我都去了三回了，都说不在，也不知他娘的干啥去了。现如今我顶这个侦缉队长的帽子，可是啥事儿也不知。
1: 侦缉个屁！刘队长，您想多了，您想想看，以您跟王队长的交情，人家有啥事还能瞒着你啊？哎呀，不是他瞒我，是皇军自己招了好些个密探，就把我们侦缉队。先来盘花生米，把酒上了。好嘞，您先坐着，马上来啊，
4: 回见。
5: 刘头头怎么说？
4: 什么也不知道。白队长，我去龙王庙打听一下吧。
5: 咋打听？以前镇上缉龙王都是找缉踪杀猪，我去问一下，兴许有人见过他呀。
4: 不行，今天是柳林镇大缉，镇上不满密探，你知道哪个该问，哪个不该问？
5: 只问街坊，不问外人。白队长，你放心。
4: 一定要小心呐。好。
6: 什么？起来！来呀！来！来呀！
7: 马金龙，你赶紧打大队回来！
6: 来山太君，我正在训练帝国的士兵，你离开！别来！
7: 给我住手！
6: 海金龙，你离开！
7: 我是酒井大国请来的教父，你说让我走我就走，你们喊谁来？来！
6: 不离开，死人死人的！
7: 最后，好啊，来，动手！
8: 向大总督下汇报，是你带我的士兵。不用你汇报了，老子他妈早就不想干了。
9: 什么？你要刺激？
8: 是的，长官，我跟赖川太君意见不合，已经无法操练士兵。
9: 你们俩的战绩我已经知道，赖川军。 是为了训练出合格的定国军人，收取他们的心理空换，用几个中国人作为训练对象，那也是情有可原的。那些都是活生生的人呐。王三，我理解你作为中国人的感受，但是你要知道，现在是战争期间。 战争要每个人都丢掉个人一切感情。万桑，你是一名出色的武士，武士在战场上是不需要感情的。一个没有感情的武士才是最勇敢、最伟大的。这个道理，你明白吧？
8: 不，我不明白。我不是什么武士，我只是中国人。
9: 我无法丢掉我的感情，向赖川那样训练士兵，我看不下去。我请求允许我回到柳林镇。王三，你是我特意挑来的，因为我欣赏你的武戏尽显。如果你不承认自己是武戏，哼，那我也就没什么可欣赏的。
0: 长官欣赏。

1: 我很感激，长官如果不欣赏我，我也没办法。我请求允许我离开这里。不过，大队长，我还是觉得王金龙不会是那样的人。我也不相信。昨天晚上我一夜没睡好。
0: 我把这几件事情前前后后的连在一起，想了又想，特别是季中书的几件事情，我感觉非常蹊跷。那
1: 会不会是碰巧了？
0: 但愿如此。所以我让你把金龙叫回来，我要看着他的眼睛，问问他，他到底是人还是鬼？
1: 是。
0: 啊，对了，他有枪，而且又会武术，你多带几个人。
1: 明白。
2: 王金龙，你就不怕我杀了你？长官如果想杀我，怕也没用。王三，有一件事情，我必须告诉你：你和刘令箭、陶燕、柯建的几个伴侣。 来往密切，你还和黄杨林的土匪武装有来往。你要知道，如果不是我欣赏你，你的命早就没有了。王三，如果你能够安心的留在这里。
0: 丢掉你个人的警告，全心全意效忠帝国，我可以消灭你的一切罪行。不，我没有罪行。长官刚才说的那些都是子虚乌有，是全养太君排挤我而编造出来的。长官如果不相信，可以去调查，我不怕。
2: 王金龙。
0: 你真的要走？
2: 决心已定。

0: 们玩具要是还是能够
1: 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元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2: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1: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2: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
3: 讯美中国云南卫视，
2: 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4: 抢到了，抢到了！亮时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5: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6: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4: 亮时明眼活素，
7: 5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8: 认准小金瓶，
9: 快打电话，快行动！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时明眼活素。炫美中国，云南卫视，五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亮时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
7: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符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0: 人老眼先花，这眼睛啊可得好好保养保养。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生活啊就有盼头了。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时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6: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时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3: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4: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这回呀，再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没事了。
8: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眼睛问题已经成为了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大问题。为此，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其实啊，你不知道，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考

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市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

0: 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2: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3: 只要3.95元，这份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4: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享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
0: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4: 5大好物一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使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使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0: 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啊！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5: 亮使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4: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使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5大好物啊，一瓶装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2: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
0: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2: 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6: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4: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1分钱补5样，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0: 抢抢抢！

0: 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20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一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
3: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2: 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4: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5: 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儿童乘梯需全程监护，谨防坠落伤害，乘梯守规，平安随行。
7: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

0: 万里行爱的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一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和黄杨林的土匪武装又来了。你要知道，如果不是我欣赏你，你的命早就没有了。王嫂，如果你能够安心地留在这里，丢掉你个人的情感，全心全意效忠帝国，我可以消灭你的一切罪行。
1: 不，我没有罪行。长官刚才说的那些都是子虚乌有，是犬养太君排挤我而编造出来的。长官如果不相信，可以去调查，我不怕。
0: 王金龙，你真的要走？
1: 决心已定。

0: 柳林镇这么大，想找他们俩跟河塘里捞针有啥两样？
1: 就是在大海里捞针也得找，不但要找着，还得活着把他们带回去。
0: 这是岳振伟下的死命令。
2: 可咱，
3: 你以为我想找啊？
0: 无组织无纪律，
3: 让咱们费这么大劲儿，
0: 这
1: 情况怎么样？
0: 我在东大街守了一天，连个人毛也没有。
4: 白队长，我也在龙王庙转了一天，还问了好些个街坊，问他们见没见着过一个男的领着一瞎子，都说没见着。
1: 哎，你们说他会不会回庄子营子？
4: 不会，庄子营子不是已经成了无人区了吗？他们咋能……
5: 哎，白队长，当时季宗跟我说过。
6: 说庄稼营外头瞅着是荒了，可是里头还住了不少人呢，而且还都是逃难过去的百姓，兴许他们真去那儿了。
7: 你们马上准备一下，晚上咱们去庄稼营子。
6: 我琢磨着，这麻雷子只是听个响，这要是多装点药，准能炸死小鬼子。
7: 天子，人家那手雷呀，可是铁做，你这瓷瓶子。
6: 能把鬼子炸死？不知道啊，我这里啊装了好些个铁钉子、铁筷子，
7: 这么粗的树杈子一下就炸折了，更何况小鬼子，
6: 这还差不多。
7: 对对，
6: 哎，我问你，这引信怎么点？拿啥点？
7: 就这个，我琢磨好长时间，只能用火镰。

0: 那不行，那鬼子早把我们炸死了。用洋火吧，
1: 甭管咋点，能点着就行啊。
2: 是，
1: 哎，田大哥，就做了这么几个呀？
2: 做了十好几个呢。啊，哎，马槽子，挨着柴火底下。哦。
1: 哎，对了，你那个地道挖的怎么样了？
2: 差不多了，还有几家没挖通，等挖好了，
3: 一直通到后山上。
0: 哎哎，田三，你那地道挖的真不棒啊！
1: 上次啊，
0: 我们的客栈就你这地道挖的好，要不然我跟我兄弟今天就不在这儿。
2: 那就好。
4: 饭好了，吃饭了。
2: 好
1: 吧，走吧，吃吧，
2: 走。
5: 哎，队长，甭管找到找不到，你们都得麻溜回来。
6: 知道了。如果他们不再找见影子，那就像季前说的，他们已经杀了王金龙，回到了山里，我们就不用再找了。
7: 老舅，外边没人了，走吧。
6: 好。对了，还有一件事，如果他们回来，一定要把岳政委的话转达给他们，让他们尽快回山。
5: 明白。路上小心，
6: 保重，
5: 保重。走。

Ah!

王队长，等候您多时了。走吧，韦宇太君还在烟馆里等着您呢。别看了，王队长，洪七勇也救不了您。走。

0: 别动！别动！把枪放下！
1: 蔡副官，是我，我是王金龙，
0: 枪扔了。

0: 金龙。
1: 好啊，黄金龙，我找你一整天了，你居然自个儿送上门来了。
2: 冯峰啊，我要见洪大队长。
1: 见洪大队长？你搞什么鬼？
2: 快，快把弟弟的尸首赶紧拖走，别连累洪大队长。快啊！
3: 怎么回事？
1: 队长，怎么是你啊？
2: 大队长，快，快把弟弟的尸首拖走，日本人来了。
1: 队长，他在吓唬你，咱不能动。
2: 你说什么？
1: 你干的那些事儿，大队长早知道了。
2: 我干什么了？啊？
1: 还装呢？你这伤是真是假还不知道？
2: 你说什么？
3: 好了，甭管是真是假，先把他扶进去。
1: 快呀！
4: 把这几个尸体给我弄开，地上的血弄干净。
1: 是，
4: 都快点。

0: 你洗脸吧。我不洗。洗洗脸吧。哎呀，我不洗啊。我给你洗。哎哎哎！哎，我没那么多讲究。
1: 擦把脸吧。
2: 女人都喜欢给男人擦脸。
3: 16妹子也给你擦过脸吗？
4: 擦过。
3: 你说你一个杀猪的有啥好？还有俩女人伺候。

0: 像石榴了。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要不你今儿就守着石榴睡，我去跟七婶那儿对付一宿。
1: 小花，答应我，给我生好多儿子。

那日本鬼想让咱们断子绝孙，咱偏不。咱们生好多，然后让他们快点长大，长大了参加八路，把日本鬼杀得一个都不留。

0: 你说的对，我就是一个杀猪的。你和石榴呢，都是天底下最好的女人。你们跟着我，受委屈了。
1: 这话我可不爱听。什么时候我受委屈的？
0: 白天你跟战奎大哥说下山是专门为了我，真的吗？当然是真的了。开始啊，这岳政委把我给关起来了，后来大舅驴跟我说，王金龙去了黄杨岭，王金龙走了以后呢，那日本鬼紧跟着把黄杨岭给炸了，我心里边惦记着你，我就跑出来了。
1: 我在你心里真这么沉啊？
0: 沉，可沉了。我一想到这王金龙要祸害你，我就急了，我这心里边跟刀剜了似的。
1: 你说啥呀？金龙大哥他咋了？
0: 什么咋了？那王金龙根本就不是好东西，这回我回来呀，本来想把他给宰了，他躲在县城里边不出来了。对了，我跟洪大队长也说了，让洪大队长啊小心提防着他。
1: 你这说啥呢？金龙大哥他……
0: 别叫大哥了，他不是大哥，他是日本狗。
1: 不是，你咋把我说迷糊了？啥日本狗啊？
0: 起先呀，我也不相信。 可是后来战魁大哥把他所做的事情前前后后那么连起来一块儿说，我不能不相信啊。但他也没对我咋样啊。谁知道是咋回事啊？可能是日本鬼啊给他出啥主意了，我也不知道他肚子里边耍什么好肠子呢。不过不管咋说，我看你平平安安的，我这心里边踏实多了。
1: 金花，你公爹把你交给我了，让我好好带你。我爹还说啥了？
0: 你爹还说啊，你是一个好女人，他不能为了自家的名声让你苦一辈子。
1: 那你咋说的？
0: 我跟他说，我一定好好活着，绝不让你再说寡了。
1: 真的不能有什么闪失。如果你有什么事的话，我也活不下去了。
0: 我知道。

0: 白队长，这儿就是庄记营子。
1: 哎，庄继宗家在哪儿？
0: 就在前面。
1: 走，
0: 白队长，这就是我家，我想进去看看。
1: 任务重要。

0: 笑。
1: 哎，白队长，你们怎么来了？
2: 是岳政委专门派我们来找你们的。
1: 岳政委
2: 啊，
0: 我跟季宗下山有点事儿，我们把这事儿办完之后，我们就赶回山上去，不需要大家费这么大劲。
2: 哼，你们是游击队的战士，忽然间不见了，那岳政委能不着急吗？所以就派我们来找你们了。
1: 哎，你们是怎么找到我们的？
2: 他猜的，
3: 在柳林镇都找两天了，什么犄角旮旯都找遍了，就差满大街喊你们了。

0: 这岳政委对咱俩还挺看重的。
1: 季总，不是我批评你，我参加队伍好几年了，真没见过像你们俩这样不守纪律的。你说你参加革命没几天，你惹了多少事儿出来？先是带人去抢粮食，后来又捅俘虏，这回又自个儿下山，你自个儿说。
0: 我下山有事儿，人命关天的大事儿。
1: 你再大的事儿，你也不能违反纪律啊。
0: 不违反纪律，眼瞅着王金龙把那信花给祸害了啊。
1: 我是说你有事得打报告，一切行动听指挥嘛。
0: 打啥报告啊？我要说了，你们能让我下山吗？
1: 白队长，你看。
2: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
3: 不管怎么说，我们找到他们俩了，这样回去呢也能跟岳政委有个交代啊。
4: 哎，季总，
5: 我们走了一夜了，你得给我们找个地儿睡觉啊。
0: 那就睡这屋啊，这屋这个炕大。
6: 那天你一走啊，他们哥俩就过来了。
7: 战魁，
6: 对，叫李战魁。他们俩是偷偷从八路军的游击队里跑出来的。
7: 他们两个投了八路啊？
6: 他是怎么说的？他们到了柳林镇，要找杏花，特别是想要找你，说要杀了你这狗汉奸。
7: 季宗是个炮仗脾气，一点就着，肯定是谁在他面前瞎说什么了。
6: 是啊，他这么一说，我也心里想，我说如果王金龙也是汉奸，这个世界上我还相信谁去？
7: 后来呢？
6: 后来他们听说你来到了县城，就跟过来了，到我这儿说了这通话。我当时让范副官去找你，我想当面得问个清楚啊，否则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很别扭。
7: 我得去见他们，跟他们当面说清楚，要不他们会在心里憋屈一辈子。
6: 你真想去？
7: 您知道他们在哪儿？
6: 庄稼营。
7: 那就麻烦大队长给我派辆车。
8: 报告，
6: 进来。
8: 车准备好了，
6: 送金龙去庄稼营。
8: 是。
7: 原来您早就有准备啊。
6: 照理说呢，你负了重伤，应当在我们家多住一些日子。但是你杀了赖川，酒井不会放过你的。我们家现在也不安全，所以我让范副官准备一辆车，送你去庄稼营去养伤，好不好？
7: 还是您知道我心里是咋想的。
6: 哎，不说这些了。你不是正好要投八路吗？让季总给你引荐引荐，让他领你去。
7: 大队长，我就不能跟你一块起义了。在柳林镇中队有一个咱们自己的兄弟叫许三儿，起义的事你可以命令他，如果让他当了中队长可能会更方便。
6: 我记住了。好，来，慢点去，慢来，我要扶住他。哦，对，等一下，把这个日本洋药带着，见了杏花你就跟他说我挺好的，不要让他惦记我。
7: 嗯，
6: 好，慢点，
7: 没关系。
6: 没关系。记住啊，路上要多加小心，尽量走小路，确保陆队长的安全。
8: 大队长，我走了。
6: 一路上自己要多当心。
9: 范副官，你就别去送我了。
10: 那大队长怕城门封锁，让我送你到城外。
9: 快走吧。

0: 来来，喝杯水，请。
1: 谢大。
0: 洪大队长，你在上面签个字，过去的事情我不再追究。
2: 秋瑾先生，你当初逼着我去当这个黄歇军大队的大队长，无非就是想利用我的影响减少民众对你们的抵抗。我呢

这一家三口，一家三口，一家三口，一家三口，一家三口，一家三口，一家三口，一家三口，一家三口，一家三口，一家三口，一家三口，一家三口，一家三口，一家三口，一家三口，一家三口，一家三口，一家三口，一家三口，一家三口，一家三口，一家三口，一家三口，一家三口，一家三口，一家三口，一家三口，一家三口，一家三口，一家三口，一家三口，一家三口，一家三口，一家三口，一家三口，一家三口，一家三口，一家三口，一家三口，一家三口，一家三口，一家三口，一家三口，一家三口，一家三口，一家三口，一家三口，一家三口，一家三口，一家三口，一家三口，一家三口，一家三口，一家三口，一家三口，一家三口，一家三口，一家三口，一家三口，一家三口，一家三口，一家三口，一家三口，一家三口，一家三口，一家三口，一家三口，一家三口，一家三口，一家三口，一家三口，一家三口，一家三口，一家三口，一家

0: 乡亲们，你们的事儿，我们游击队都听说了。你们放心吧，我们一定要替你们报仇，让小鬼子加倍偿还血债。
1: 二愣子还活着呢，咱们庄稼营子绝不了种。

0: 長官、小島はまた妙な動きをとっております。ジョアンザージェンの壊滅です。
1: それは B3 計画の建設のためだ。無人地区に建立する。これは陸軍本部の統一部署だ。あの犯行分子が遊撃隊とつながっている。万死に値する。
2: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硬实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3: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咱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2: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3: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4: 这几装备省了700块钱了，
2: 对。
3: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升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

0: 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

0: 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0: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2: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0: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的。
0: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2: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2: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0: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2: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0: 是
2: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2: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

0: 走路更安全。
1: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2: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咱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比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

0: 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0: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2: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0: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的。
0: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2: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2: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0: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2: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0: 是
2: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2: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

0: 走路更安全。
1: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2: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

0: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10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3: 发财啦！
1: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4: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5: 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6: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来吃吧。哎，
1: 二老，好久没吃庄稼营子的大葱了吧？
2: 是啊，做梦都想吃啊。
3: 哎，田三呢？
0: 他躲出去了，怕你们不够吃的。
2: 田三大哥真实诚，
4: 乡亲们都实诚。
5: 大家快点吃，别让岳政委等着急了。天一黑咱们就走啊。

0: 聞いた話ではジャンジャインはすでに廃墟らしい。なぜあそこに煙がある？
1: なぜ人

0: 小女儿往上走，我回去看看。我去祖母来了。继宗他们对地藏府熟悉，我得给他们带路去。小女儿，快走吧。
1: 快，快
2: 去找！来，
0: 来，
2: 这下你先下。
0: 快！
2: 哎，田赛导跟你咋不下来呀？
0: 我去找继宗他们，记住了，甭管外边有什么动静，千万别言语，快！

0: 别跟我玩，让乡亲们撤到再远一点。娘的，小鬼子还挺猛。哎呀，别子弹！你等着，你紧把枪管着。
1: 好嘞。
0: 志东，岳政委让你们回去是为了完成上级交给的大任务。
2: 啥大任务？
0: 把方庄的煤窑，岳政委说了，你俩弟兄手，你还在那挖过煤，都指望你们的。服从命令，赶紧撤，快！
2: 快呀！
3: 行。
4: 小心点！大哥，把枪给你捡回来。
5: 哼，
4: 专机组，
5: 大哥，
4: 掌柜，你不要乱动。
6: 報告します。八丁は全滅しました。
7: よし。
8: 全員村へ入れ。
6: 前進。

0: 二郎，二郎，
1: 转机松，
0: 大哥，
1: 你快把杨文军都求上。
2: 队长，季增他们被抓到了。哎
3: 呀，他们怎么没跑出去呀？咱们去救他。
2: 没子弹了，咋救啊？白队长，
4: 秦策大哥，你咋来了？你咋没上山呢？
5: 这鬼子，
4: 这啥玩意儿啊？
5: 忽地雷，
4: 这玩意儿能响吗？
5: 放心吧，我是锁不好这样的，保证能响。
4: 大哥，快点啊！
2: 鬼子来了，
4: 快一点！
6: 三，哎，下面三四。

0: 这不是搁这都挖了地道了吗？咱找找。好嘞。
1: 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哎呦，哎呀，哎，不，你说，你这个腿力量点儿不咋地呀？
0: 要是能把这个点着了，还能多炸死几个鬼子。
2: 俺也知道那眼不好使，可你说咋办呢？
0: 赶明儿，我给你整两个手榴弹，你拆开瞅瞅，看人家咋弄的，那一拉弦嘣就炸。
2: 要弄的一拉就响，那当然好了。
0: 来来来，从这上去，从这儿啊。

0: 天赛堂哥，
1: 鲜花，你们咋样？
0: 你们来了，
2: 下来，快过来，过来。
0: 没事，没事，
3: 没事。
0: 白队长，季松和姜奎大哥呢？
4: 他们让鬼子给抓去了。
0: 啊！撒娇！
4: 不过你别担心，只要他们还有一口气，我就会把他们抢出来。
0: 哎呀，鬼子那么邪神呢，就你们仨哪能？
4: 我要是抢不回来他们，就算没完成任务。天赛大哥，啊，上面还有土地雷吗？
3: 有好多，上去就能看见。
4: 走，咱们上去瞅瞅，顺便再捡几条枪。
3: 知道了，小心点啊！来，跟我来。
0: 你们也小心点。哎呀，七婶儿。

0: 報告します。ハシュラが現れ奴らを包囲しました。
1: 出発、
0: 行くぞ。
2: 这群没人性的畜生。

0: 哥，
1: 哎，
0: 那岳政委看得起咱，咱得领他这个情，你一定得活着回去。
1: 季总，你对方庄子没有手，你活着比我值。
0: 行了，大哥，我能死在庄家营子，我知足了。只是没把王金龙这个汉奸杀了，我这心里边恨。
2: 坏了，鬼子进村了。前面就是庄家营了，庄家营子惨案你听说过吧？
3: 王队长，有什么话你直说，我听你的。
2: 嗯，咱们既然赶上了，就不能不管。走，进村。
1: 季总，你不能死，杏花还等着你呢。我出去把鬼子引开。
0: 大哥，你要死了，我活着还有啥意思？哎，狗养呢？
1: 哎，季总。
4: 为啥那个谁？皇上，你的儿子，王莽，你做主来。
5: 这刀我可不能扔，我是杀猪的，这个是我杀猪的家伙事儿，

0: 杀巨人，你是庄继宗？
1: 对，我就是庄继宗。
0: 有事，我只有找到你了，你可以找着你的同伙一起出来，我保证你的安全。
1: 我没同伙了，都死光了。
0: 你自己慢慢地坐起来，你出来。

0: 来人啊！救我！来人救！啊！哦，这不是侦缉队的刘队长吗？
1: 对，我手下有病，快救我！你是侦缉队的，还是个队长？是。
0: 这坟是你挖的，怪他灭我干的！你要装进营绝活，我他妈不干！刘头子，你老实给我讲，鬼子来了多少人？
2: 70-80个。
0: 后边有援军吗？
2: 没听说。
0: 说，他们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
2: 撞上的吧？
0: 撞上的？那他为什么来？
2: 太君，太君他妈太君，全阳说，说萧道太君杀错了人，要来祭奠老百姓，让我认路，这就撞上了。
0: 鬼子会有那样好心？
2: 你不知道陈阳这王八蛋，哎呀，真是个小面虎，嘴上说的好听，比他妈萧道还狠呢，他背着我挖坟了他。
3: 八路大爷，快救救！我快救救我！我疼得不行！哎，大爷，队长，
4: 我就是不杀你，救不了你的命。你要是命大，就好好琢磨琢磨，后半生怎么做中国人吧。哼！
3: 中佐敦，やはり撤退しましょう。まず回復を待ってから。バカモンが。
5: 俺がシャンジャイエンにやられても、お前をジョアンジードンのようにバラバラにするぞ。報告します。あそこに地下道を開けました。

あれを焼け。奴らを全部焼き払うんだ。はい。うわ。

0: 咋回事？
1: 怎么样？我呀，看他还是个娃娃，所以呢，哎，就算了，甭杀他。
0: 嘿，太新鲜，能在那手底下放下个鬼子，挺新鲜事儿。
1: 这两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吴队长的话呀，老在我耳边响起来。
0: 不过吴队长说的没错，八成这孩子就是被逼出来的。
2: 快走，放下，咱赶紧走。

0: 不上去啊，沿着往上走呢。
1: 对，走，咱们走另外一边，走。
0: 有声音，
2: 小心，
1: 这上面有声音，走。
3: 少奶奶，咱们出去吧。别在那胳膊手回来跳蚤了，我憋得喘不上气儿，弄成这样子。
4: 回来了，
5: 天赐大哥，你回来了。是金宗，金宗，
2: 一婶儿，金花。你们俩还活着呢，
5: 金总。
2: 苍天有眼，你们还活着啊！
5: 张飞大哥，你受伤了？
2: 没事。哎，咋样啊？
5: 金总，白队长说你们被鬼子抓了。
2: 哎，先别说那么多了，这上面是啥地方
5: 啊？是咱们的牲口棚。
2: 咱的牲口棚？这都到咱家了。
5: 对呀。
2: 在这待着，我上去看看。
5: 你当心啊！

0: 让我自个儿。
1: 主儿，
2: 我是你祖宗，你还是人吗？你连死人都不放过。
0: 我没有，别傻子。
3: 哎，队长，田三大哥，
4: 你现在还活着，简直太好了。
5: 地宗，真没想到啊，战猴兄弟呢？
2: 在地道里呢，
4: 这上面咱们也待不住了，走，下地道吧。
2: 等会儿，他怎么办？
6: 大军跟我说，他对咱们有用，他的事儿回头我跟你细说。
2: 哎。他要把地道的事说出去咋办？
0: 我不说，我不说，我真是不说。
4: 看他命不命大，他要能活下来，还得看你自己的造化。走，下地道，往崔西走。好，他走吧。
0: 把我带上，把我带上。我不跟鬼子干了，我真的不跟鬼子干啊！我不跟鬼子干。哎。

0: 间的儿媳妇，就让我们最优秀的战士因为你们等死的。凭什么？你还算个人吗？住手！
1: 你干什么？把枪收起来。
2: 刘政委，
0: 刘政委，白队长跟季坚他们死的冤呐！
3: 他们为了救自己的同志，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他们是烈士，是英雄。
0: 可是为啥？为啥要去救他们？他们想过咱吗？白队长他们本来能不死的，可是就是因为他们自私、无所谓、无纪律，才让我们那么多的好战友为他们牺牲啊！
2: 刘政委，还是让队长一枪把我给崩了吧！
0: 你甭来这个，你当我不敢吗？
1: 小刘，我命令你把枪放下。这枪口是对准自己同志的吗？
0: 同志，咱跟他同志，可是他们……
1: 别说了，
3: 他们有错误，该批评批评，该处分处分。可是我们绝对不能干出伤害自己同志的事儿。
0: 还同志？把大汉奸的儿媳妇都带到藤子沟了，这算个啥？土匪，甘乃夫人！
2: 刘政委，杏花他公爹不是汉奸，而且杏花没地儿去，才把他带回来的。
0: 还说不是汉奸？洪金友是朝鲜最大的汉奸。
1: 小刘，
3: 有关洪金友的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上级领导。他要求我们积极主动地去争取他，我们不能感情用事而不顾大局吧。
2: 刘政委，我错了。
3: 季总同志，白队长和季贤用自己的生命把你救出来了，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让你更多的去消灭敌人吗？这样他们死的才更有意义啊！
1: 赵继宗，你现在是一名八路军战士，我命令你振作起来，
3: 认真反省，
1: 吸取教训，
3: 准备接受新的任务。

就是听不进去，我还以为是他们怕死呢。现在我明白了，要想成为一个队伍上的人，

0: 是王金龙那个王八蛋。这二愣也死了，现在的庄稼营子真的就剩下我一个人了。
1: 季宗，你就别再琢磨了，咱回去吧。

0: 走走走走。好，放这放这放这。
1: 轻点，他们给我抬屋里去。
2: 行了，刘队长，兄弟们把你送到家就不错了啊！要依照皇军呢，那得送到山上喂狗去。
1: 他妈放屁！你在这儿，我娘能搬动我吗？抬屋里去。
2: 来，抬下来，走。
3: 抬下。
1: 你他妈的！
2: 哎！我赶紧拿走。
1: 臭小，臭小。
2: 刘队长，我还有事儿啊。
1: 你他妈命都是我给你捡回来的。王八蛋，迟早你也会有这么一天。这个王八蛋，早晚也有这么一天。娘，我是秉德呀。娘，你咋听不见了？娘，我是秉德呀，我是秉德呀，娘。关门啊，娘！我回来往后我就收着你，哪块我也不去了，娘。娘，我知错了，我不是人呐。娘啊，我没听你的话，帮着日本人，我肠子都悔青了。
4: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博玉、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顶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5: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6: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4: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7: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

0: 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1: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几千钱一把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啊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3: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健脾祛湿，一面搞定。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不用担心升糖，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1: 俗话说，粗粮吃的少，身体好不了。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0: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

0: 瓜，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放心。
1: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爱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语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彼得草本果蔬面。
3: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5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0: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2: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语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5: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

0: 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必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葱阳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呐三高来找茬了，放心。
3: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1: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5: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 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5: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六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4: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六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1: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6: 皇上，臣恭喜圣安。
7: 3年之内2度复辟，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8: 思想为剑，劈开历史暗幕。
9: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8: 青春作光，照亮暗夜征途。
10: 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
8: 觉醒星火，点燃青年热血。
11: 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我们黄金的世纪就在眼前。
8: 于和伟、张鹏、侯金剑，
12: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决心，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3: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8: 觉醒年代，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敬请期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依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14: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15: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
16: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是我们党百年历史经验的一个总结。
17: 正确政绩观是一种群众观，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
18: 比如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喜欢

0: 很讲的一个词，叫幸福感、获得感、满足感、安全感，你要真实可感啊！就人民的利益一定是具体的。
1: 中国共产党最先意识到，只有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救民族于危难。
2: 我们所走过的路，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作为历史主体，努力奋斗来创造出来的。
3: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十五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把我国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4: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在探讨规律、遵循规律、充分运用规律基础上的一个现代化。
5: 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
6: 中国的整个现代化过程都体现出这样一种创造历史的主体性精神，
7: 以压倒一切困难而不为困难所压倒的决心和勇气，善于创造，锲而不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8: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因为我们党做到了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
0: 从苦难走向辉煌，最重要的成功密码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拥有的内在的精神。
9: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全省党员干部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一致表示将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王宇波在全省固体废物暨临时膏综合治理工作推进会上强调，系统提升固废综合治理能力水平，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0: 沪滇共建16+16重点产业园区不断走深走实，沪滇协作迈向产业赋能新阶段。
1: 宝山中咖食品有限公司把党组织建在产业链上，引领企业小豆子做成大产业。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我们一起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105载栉风沐雨步履铿锵，105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云岭大地引发热烈反响。大家一致表示，将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立足党政机关、产业发展、基层治理、乡村振兴各条战线实干担当，从党的光辉历程中汲取奋进力量，更好推进全省高质量发展。
1: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光辉历程令人自豪，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全省党员干部表示，要立足本职，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定向领航，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服务发展的工作实效。
2: 总结成就是为了面向未来。这次总书记又系统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就在于6个始终，所以这也意味着我们党在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这样一个问题上又达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
3: 作为扎根云岭边境一线的基层党组织，我们有着更深的感触和体会。党和国家事业稳步向前，稳中提质，边疆治理体系不断完善，强边固防、兴边富民各项工作扎实推进，边境地区整体更加安定和谐。
4: 过去5年顶压克难，中国式现代化迈出铿锵步伐，这正是信仰铸就了今天的辉煌。
5: 因为人民跟党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那个好日子过。
6: 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从城镇社区到边境村寨，从雪域高原到独龙江边，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激荡云岭山川。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纷纷表示，将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7: 深化咖啡业务精兵党员新风标杆双向培养机制，为公司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的红色动能。
8: 我们一定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建设好美丽南长江电力大走廊，守护绿水青山，守护万家灯火。
9: 团结和带领全省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围绕云龙红色文旅小镇拓宽高银特色产业发展，把银龙村打造成幸福、文明、和谐、美丽的新农村。
10: 紧紧团结辖区各族群众，扎实做好民生服务，聚力民族团结与基层治理，
11: 把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16字总要求贯穿服务决策、指挥调度、实战赋能全过程，把责任担好，把任务办妥，把步子迈实。
12: 我们坚持以党建统领边境治理、队伍建设、民族团结各项工作，切实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政治热情转化为扎根边疆、守护国门、服务群众的实干实际。
13: 聚焦省直机关三服务清单落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
14: 7月6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全省固体废物暨临时膏综合治理工作推进会议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和有关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省委要求，坚持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系统提升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15: 省发展改革委、省生态环境厅等部门作汇报，昆明市、普洱市交流发言。王宇波指出，近年来，我省坚持把固废综合治理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标志性行动，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15-5时期是塑造高品质生态环境的关键5年，要推动固废治理向主动作为、协同联动、整体防控、高质利用全面转变，构建源头减量、过程管控、末端利用和全链条无害化管理的综合治理体系。

0: 体系。王宇波强调，要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有效破解治理难题，推动固体废物专项整治走深走实。要纵深推进临时高综合治理，坚持一库一测、一起一测、一周试一测，按质按量完成临时高库整治，全面提升综合利用水平。要持续整治非法倾倒处置固废问题，落实常态化巡查监管机制，坚定不移清存量、遏增量。要加强生活垃圾治理，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群众参与，加快完善收运处置体系。要实施建筑垃圾全过程监管和流向追溯，加力推动资源化利用。要抓好历史遗留固废推存场所整治，有效防控危险废物环境风险，切实消除安全隐患。王宇波指出，固废治理事关环境安全、经济发展和民生福祉，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扛稳扛牢责任，完善工作机制，强化政策支持，高质量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确保治理成果更加可感可及，更好造福于民。赵俊民主持会议，王显刚、杨洋、刘勇出席，省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各州市设分会场。
1: 自1996年中央确定上海对口帮扶云南以来，互滇协作已经走过30年，云南进一步发挥区位、资源、绿电、劳动力等方面的比较优势，与上海在科技、人才、技术、市场等方面的优势融合互补，合作共建互滇16+16重点产业园区，标志着以重点园区为突破口，互滇协作迈向产业赋能新的阶段。
2: 距离省会昆明300多公里，距离州府下关60多公里的大理州弥渡县，今年5月在弥渡产业园区成功举办第二届大理医疗器械产业博览会暨南亚东南亚国际医疗产业合作交流推介会，吸引了缅甸、泰国等9国代表团以及169家企业参会，其中签约13个合作项目。这个依托互滇协作快速成长的产业园区，14-15期间入园企业从78家增至217家，营业收入由27.72亿元跃升至51.51亿元，成为全省唯一以医疗器械为主导产业的专业园区。
3: 弥渡县积极响应上海和云南16+16园区共建方案，和上海东方美股集团合资共建了西部健康股公司。我们从人才培育共建、招商引资、信息共享、园区共建等方面进行深度合作，把上海研发、上海总部和云南生产、云南制造变成了现实。
2: 2025年1月，互滇16+16重点产业园区结对合作机制全面启动。6月，云南出台加快推进园区协作发展、建立利益共享机制的通知，明确税收及经济指标分享办法，充分支持园区合作共建、优化整合、飞地园区、企业跨区域兼并重组、共同招商引资等协作形式。
3: 我们在上海虹桥世界中心建立了2000平方的互滇协作商务中心，让注册在弥渡、生产在弥渡的企业可以在上海前沿有一个招商、展示、办公、会务的地方，让企业走向上海，走向长三角。
2: 位于云南南端的漠憨抢抓互滇产业协作机遇，昆明市与上海普陀区、松江区签订深化互滇协作共建漠憨延边产业园区合作框架协议，着力打造互滇协作新样板。上海临港集团在中国老挝漠憨漠丁经济合作区购置18.25亩土地，投资3.5亿元建设漠憨漠丁跨境服务中心项目，构建延边内地沿海的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布局。普陀区则牵线引入上海纺织协会等行业资源，推动漠憨延边产业园纺织行业高质量发展。
4: 我们不断创新昆漠联动发展模式，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完善公共服务供给，推动政策资金资源向漠憨聚集，为产业落地漠憨蓄势赋能。
2: 截至2025年底，上海投入云南帮扶资金218.04亿元，实施项目8146个，引导1672家企业落地云南，到位资金736亿元，以互滇临港昆明科技城为牵引，构建1+16+N园区共建体系，

0: 推进16+16互滇产业示范园建设，累计共建各类园区91个，促成一批10亿元以上重大项目投产，协同推进莫憨、莫丁、瑞丽河口等沿边产业园区建设，探索跨境产业链模式，有力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大局。
1: 一个只有9名正式党员、1名预备党员的党支部，可以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宝山中咖食品有限公司，看产业链上高高飘扬的党旗如何引领企业把小豆子做成大产业。
2: 刚刚从北京领奖回到公司的杨桂香，来不及休整，便一头扎进实验室。杨桂香既是公司资深工程师，也是公司党支部书记。针对一直困扰公司各部门协同效率不高的难题，他第一时间想到了党组织的力量。
3: 怎么用这个党组织的力量把大家拧成一股绳？后来就摸索出了这个三抓三强工作法，即抓思想强引领，抓组织强保障，抓创新强支撑。核心就是一句话，党建坐实了就是生产力。
2: 2021年，公司党支部成立，开办了中咖红色学堂和匠心学堂，推出从咖啡豆看乡村振兴、电商直播实战运营等特色课程，实现党性教育与职业技能双提升。
4: 我们在红色学堂里不是单纯念文件，而是听咖农讲真实的增收故事。
2: 目前公司党支部开办的两个学堂累计培育咖啡品鉴师、高级烘焙师等产业专业人才17名，电商主播、平台运维骨干33名。在中咖，党支部牵头组建战略决策委员会，参与研判、制定公司5年发展规划等重大经营决策15项，坚持党建与科创双轮驱动，组建科技创新研发组，
5: 搞技术攻关，投入大，周期长，有时候团队呢也会有畏难情绪，这时候党员带头冲锋就起了关键作用。我们党支部的杨桂香书记带着党员骨干在车间里泡了近1年，硬是把 AI 智能筛选这条线给他跑通了。
2: 2022年以来，中咖食品有限公司累计研发新品191款，斩获授权专利29项，创新实力位居全省咖啡行业前列。5年来，企业辐射带动3万多亩高海拔精品咖啡种植，助力1万多户咖农实现增收5300多万元。旗下核心咖啡豆品牌连续5年稳居主流电商平台销量榜前列。2025年，公司销售额达2.7亿元。
6: 宝山中咖的实践充分说明，党建工作不是企业的附加题，而是破解发展难题的金钥匙。他们把党组织建在产业链上，把党员聚在攻坚一线，让群众附在产业带上，为全市新兴领域党建工作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鲜活经验。
0: 7月7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相关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小三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省人大常委会及其机关要深刻领会其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做好新时代人大工作的实际行动。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引导人大党员干部履职尽责、实干担当。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人大学习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座谈会精神。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任军浩、杨亚林、李志明出席会议，徐斌列席会议。7月7号，2026年阳光青年发展行动云南分团活动在昆明启动。副省长杨洋、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秘书长陈红区、SK 中国副总裁田福熙出席开营式并致辞。

0: 今天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七七事变，中国军民奋起抵抗，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20多万云南各族群众以血肉之躯劈山开路，跨江筑道，用毅力与牺牲建成滇缅公路。这条烽火中诞生的国际通道，是救亡图存的抗战生命线，更是永不褪色的家国精神丰碑。
1: 七七事变后，我国沿海口岸相继封锁，对外物资通道断绝。危急关头，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下，云南全民奋起抗敌。42万滇中子弟奔赴前线杀敌，20多万各族民众奔赴山野，全力抢修唯一对外国际通道滇缅公路。
2: 在当时，这些石碾子被赋予了沉甸甸的使命。那时没有压路机，没有重型机械。这些石碾子就是最重型的铺路工具，民工们把粗麻绳套在身上，腰背弯得几乎贴紧了地面，一步一步地拖拽着石碾子，反复碾压。
1: 滇缅公路滇西段由20万民众仅凭原始工具修筑而成，3000余人为此献出生命，各族群众众志成城，日夜鏖战，仅9个月就打通547.8公里滇缅路段，全长1146.1公里的滇缅公路创造了战争年代的修路奇迹，生动诠释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担当。1939年抗战的最艰难时期，3200多名南洋华侨青年响应陈嘉庚号召，组建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毅然放弃海外优渥生活，归国奔赴滇缅公路运输前线。1000余名侨工长眠祖国山河。
3: 这群年轻人，他们告别了优渥而舒适的生活，留下了家书和父母，不辞而别。
1: 1939年至1942年，他们在炮火中抢运50余万吨军需物资，撑起西南抗战补给命脉。3年间，1800多名机工牺牲失联，将青春与生命永远留在这条抗战生命线。澜沧江上的公果桥是滇缅公路的咽喉要塞，为切断抗战补给，日军持续疯狂轰炸，桥体屡遭炸毁，但军民不畏牺牲，奋勇抢修，搭建油桶浮桥保畅通，2月内完成新桥修复，铸就了炸不断的抗战运输线，更铸就了中华民族压不垮打不倒的钢铁脊梁。
4: 抗战精神在云龙不是一句抽象的口号，它凝聚在桥和路之间，融入在血脉深处的家国情怀。桥会老，路会旧，但精神永远不朽。
5: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了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其中云南抗战胜利纪念堂博物馆、云南石龙坝水电博物馆、云南民族博物馆入选。这次命名的示范基地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示范性，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对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具有重要作用。
1: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优质教育资源扩容工程专项就业技能提升培训方向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9000万元，支持云南省大理州楚雄州、曲靖市会泽县、楚雄州永仁县开展州市级和县级公共实训基地建设，提升当地公共职业技能培训基础能力。
5: 受西南暖湿气流和伏合切变线影响，7月7号至8号，云南中西部将出现强降雨过程。丽江市、大理州、楚雄州、玉溪市、红河州等11个州市将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累计降雨量40至60毫米，局地100至120毫米，并伴有雷电、局地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需做好塘堰、水库、中小河流及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危险区等敏感地区灾害隐患点排查，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及城市暴雨积涝。
6: 暑期到了，孩子们去哪儿成为了不少忙碌在运输一线的司机们的烦心事儿。云南首次开展网约车、巡游出租车、货车司机子女暑期爱心托管，让关爱举措托起孩子

0: 孩子们的假期安全。
1: 7月6号，云南省首届三车司机子女暑期爱心托管班在昆明开班。本次暑托班坚持公益属性，为期12天。三车司机子女享受全免费专业化托管服务。
2: 每天，在线跑车是10到12个小时，小孩基本在家没人管，帮我们解决了很大的困难，然后实实际际的给我们司机很好的福利。
1: 去年8月，昆明首个网约车司机子女暑期爱心托管班在西山区试点。今年2月，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发布《云南省交通运输领域服务三车司机若干措施清单》，涵盖政务服务、权益保障、关心关爱3大类25项具体举措，其中明确将探索解决子女假期看护难题纳入关心关爱范畴。目前全省已累计投入资金497万元，开展下送清凉、冬送温暖、医疗健康互助、心理辅导等活动，惠及司机10.25万人次，建成司机之家62个，61个司机小站接入导航地图，政策红利持续转化为司机可感可及的暖心服务。
3: 我们将不断提升交通运输新兴领域2个覆盖工作质效，聚焦司机群体的急难筹盼，持续完善云南省三车司机关心关爱服务体系，让司机朋友们安心工作，放心托付。
4: 7月起，云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品类再度扩容，新增智能门锁、智能影音、油烟机、燃气灶、洗碗机等9类产品，同时开放商户增补报名通道。本次扩容政策补贴力度十足，按产品折后售价15%发放补贴，单件补贴上限1500元，商户报名门槛全面放宽，没有行业规模、区域限制。7月3号，云南省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型科普讲座活动在云南中医药大学启动，活动将贯穿2026年全年，计划开展不少于33场专题科普讲座，覆盖16个州市。下一步，省、州、市、县3级将持续联动，组织省级名中医、中医药骨干巡讲队伍，深入机关、学校、企业、社区、乡村及边远民族地区。
5: 近日，文山州举行防汛救灾典型事迹报告会，泥人组长田如良等6名先进典型结合自身经历，从不同视角分享了防汛救灾工作中的感人事迹，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立足岗位、履职尽责，增强防汛救灾思想认识，不断提升灾害预防和应急救援能力。
6: 今天是小暑节气，万物舒展鲜活。
0: 今天呢，看起云南，让我们一起去感受盛夏最温柔的开篇。

0: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今天我们迎来了小暑节气，小暑过，一日热三分。今年的三伏天将从7月15号入伏，伏天变长，出伏延后，一共40天。民间更有小暑大暑上蒸下煮的说法。接下来这段日子，高温高湿的桑拿天将会全面开启。具体天气方面，未来3天西南季风气流维持，符合切变线，自东向西影响我省中西部地区。从今天夜间开始进入本轮降雨的核心时段，丽江南部、大理、楚雄、玉溪南部、红河南部、普洱北部、东部、临沧、宝山、德宏、怒江因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后天强降雨稍有缩减，雨量较大的地方集中在滇南和滇西，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要注意防。

0: 伴雨水叠加可能引发的各类地质灾害。来看具体预报。
1: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0: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8到25摄氏度；楚雄小雨，19到25度；玉溪小雨，18到25度；曲靖小雨，18到25度；大理中雨，16到23度；昭通小雨，17到25度；蒙自小雨，21到27度；普洱小雨，20到24度；西双版纳景洪中雨，24到29度；宝山小雨，19到24度；文山小雨，20到27度；临沧中雨，18到22度；芒市中雨，22到26度；丽江小雨，16到26度；香格里拉小雨，11到21度；卤水大雨，23到29度；昆明小雨，18到25摄氏度。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3: 今日的演习就是为明天的实战，
4: 实战演习练精兵。
5: 蛟狼特战队集合完毕。
3: 蛟狼的勇士们，从现在起你们要独自面对猛虎旅了。
4: 蛟狼出击破猛虎，
6: 蛟狼特战队破袭了猛虎旅，击毙了蓝军总指挥，赢得了绝杀死地实战演习的胜利。
7: 八号工厂恐怖分子已经动了，
8: 全体都要准备实战，
4: 守护和平，歼灭来犯之敌。训练与战场保持零距离，才能制胜未来。
9: 让那些企图破坏和平的他们，对我们这支无畏而强大的军队望而生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和战争之间永远保持零距离的理由。
4: 决胜零距离正在热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1: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

0: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1: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各地各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

0: 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在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2: 这两条不断向上生长的曲线是中国科技创新活力涌动的增长轨迹。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从2012年突破10000亿元，到2025年接近40000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折射出一个国家向心而行的坚定决心。2012年至2025年，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第34位升至第10位，科技创新实现从技术追随到全球重要贡献者的重大跨越。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上吹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党的20大擘画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蓝图。2024年全国科技大会上，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动员令。10年来，总书记亲自谋划、举旗定向，确立4个面向的战略导向，指明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路径，做出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等一系列重大论断，引领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3: 总书记提出建设科技强国的3步走战略蓝图，在抓手上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在保障上以新型举国体制凝聚力量，持续推进重大攻关任务，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支撑。
2: 夯实科技强国根基，基础研究迎难而上，奋勇破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围绕国家长远发展和安全急需，我国加强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持续加大投入，稳定支持，鼓励探索，为科研人员勇闯无人区创造更好条件。在勇攀科学高峰的征程上，我国基础研究实现多点突破。今年，亚洲首台第4代同步辐射光源全面试运行，全球最大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研制成功，水稻防晒增产新机制被破解，9章4号量子计算继续领跑世界。我国在物质结构、宇宙演化、生命起源等基础前沿

0: 领域不断拓展认知边界，为颠覆性技术突破提供源头供给。
1: 我们国家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一个局势啊？这跟总书记非常有洞见的、有预见性的这个判断啊，是密不可分的。十八大之后呢，首先国家在一个大的体系里面进行这个布局之后啊，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推动下，又筹建了国家实验室，让全国的所有的科学家呀，在一个大的方向上互相协同。
0: 激发科技强国动能，新质生产力的动力引擎更加强劲。我国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以人工智能加和智能制造推动产业数字化升级，创新财政金融支持引导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系统性构建起新质生产力爆发的创新生态，让传统产业绿色转型，新兴产业聚链成群，未来产业从概念验证迈向商业化发展。今天的中国 C919 翱翔蓝天，新能源汽车驰骋全球，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人形机器人迈入万台级商用阶段，人工智能、商业航天、脑机接口等产业加速布局，共同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坚实版图。拓展科技强国格局、开放合作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今天，跻身全球创新版图重要一级的中国，已经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科技合作关系，深度参与60多个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近期，中欧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精准抵达观测轨道，科学载荷顺利开机，开启了国际科技合作的新范式。
2: 我们开展了共同的研制工作，我们未来还要共同的这个使用，将实现人类首次对我们地球的磁层进行整体的成像，为全人类的福祉来服务。
0: 站在“十五五”开局新起点，锚定决胜科技强国的9年攻坚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广大科技工作者正以10年磨一剑的坚定决心和顽强意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全速进发。
3: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5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
4: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5: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谱使命，以实干固边关。
6: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旅。我们登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利为民的责任担当。
7: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0: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
4: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8: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9: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10: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0: 7月7号下午，全国政协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11: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7号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
0: 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赓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的决心。 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

0: 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1: 今天，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今天上午，在陕西延安、河北石家庄等地，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警示人们勿忘国耻，居安思危。在江苏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纪念活动，各界代表敲响和平大钟，向革命先烈和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30多万同胞表达追思缅怀。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前，青年学生庄严肃立，整齐列队，以青春誓言更续红色血脉。在黑龙江，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了一份核心罪证档案，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档案印证了侵华日军化学战是有预谋、有组织、成体系的国家犯罪。在山西阳泉，大家走进百团大战纪念馆，馆内470多幅历史图片、200多件珍贵实物，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同仇敌忾、勇于外侮的光辉历史。今天，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官兵们来到驻地烈士陵园，整齐列队缅怀革命先烈，走进党史军史馆，聆听战斗故事，重温入党誓词，引导官兵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5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1: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各地各部门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持续降雨导致广西南宁横州市宾阳县的多个水库出现险情，附近部分村屯被大水围困，抢险搜救昼夜进行，救援人员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开展拉网式排查。面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孩子，救援人员采取身背手抱，将他们安全转移到冲锋舟上。
3: 等一下刮刮了吧，
0: 地处横州市六兰水库下游的孝乙镇六兰村受灾较重，随着昨晚积水减退，运送物资的车辆分批前来为等待救援的村民送来物资。
4: 首先每个人要有一瓶八宝粥、一瓶矿泉水，后续的话应该还会有泡面啊、蛋黄派这些。
0: 据统计，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受灾群众84700人，应转移54468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还在分批次组织撤离，预计今天完成转移。
5: 我现在在云表镇的这样一个救援的集结点，现在顺着镜头看过去，水位还是在持续下降的。我们的这个舟艇呢，不断的去聚集，更好的满足我们群众的需要。
0: 伤员救治工作同步展开，目前南宁已在横州市云表镇、宾阳县甘塘镇等设置11个临时医疗点，安排医务人员24小时提供医疗救治服务。为做好极危重症患者救治，当地还设置现场卫生应急指挥调度中心，统筹调度转运，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多张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截至今天17时，广西境内仍有40条河流发生超

0: 报警洪水，目前水利部已紧急增派工作组赶赴广西横州，指导险情处置和洪水防御。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等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黄石、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至13级，部分地区出现龙卷风。在黄冈市市区，当地组织3000多人开展人员搜救、社区排查、道路清障、群众疏散等工作。同时，全市统筹调配急救车辆，全力转运受伤人员。市区所有医疗机构全面开放夜间门诊，及时救治受伤人员。今天上午，甘肃陇南探昌县发生山体塌方，造成人员被困。当地组织应急、消防、医疗等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援人员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展开清理搜寻工作。据介绍，塌方体在8000立方米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10米左右。预计晚上8点左右清理完毕。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探昌县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1: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0: 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于7月17号至20号举办。大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发布《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和《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等成果。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

0: 需求表现较好。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为期一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日前结束，5000多家企业提供超20万个岗位，涵盖 AI 算法、大模型、基础架构等前沿技术领域，以及运营、商业分析、销售顾问等综合运营管理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要么和伊朗达成协议，要么完成之前的工作。多家媒体报道称，特朗普相关表态是在威胁伊朗，美国或将重启对伊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如果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号称，当天乌军对俄罗斯鄂木斯克州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打击。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产能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俄罗斯国防部称，欧洲国家近期向乌克兰增加了无人机、导弹及弹药的提供，俄方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打击力度，予以反制。德国联邦内阁6号通过2027年联邦财政预算草案，其中国防预算增至约1097亿欧元，与2026年相比增长约1/3，加上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资金，2027年德国国防及其他安全支出总额预计超过1300亿欧元。
1: 小暑，天气更加炎热，但还没到最热的时候，所以称作小暑。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0: 小暑温风至，到了这个时节，风都是热的，即将进入三伏天。六月不热，五谷不接。暑热人难耐，但万物赖此生长。一季热浪，万担秋凉。炎炎夏日，何以消暑？冰盘冷饮浮瓜，凉亭蒲扇清茶。古往今来，大抵如此。雅致一点的，则寄情于青山翠竹，流水潺潺。中华文化讲心即是静，心与青山共，暑随流水去。小暑，愿你印凉在眼前，清风在心间。
3: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4: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依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
3: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超视力。
2: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强韧护发，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咋了？
1: 哎呀，班长，你说赵某这小子入洞彩票了啊？好家伙，今天晚上要回来，那头功不是他的了？
0: 羡慕了。
1: 哎呀，你教导的好啊！
0: 就你会说，快抓紧时间！
1: 哎呀，快快快！
0: 清点一下弹药啊！

0: 狼头，
1: 收到马俊立的消息，他们已经成功潜入敌人内部。
2: 狼头收到，30分钟之后点火，完毕。
1: 收到。
3: 报告，拦截了一条消息。一个代号为黄秀的向导演部发送指令，说：“肖狼内部矛盾，指挥混乱，备战毫无方向。”十几分钟后，导演部一个代号为青鸟的回复：“任职由职。”
4: 我明白了，肖狼内部也潜伏着导条员，时刻向导演部进行汇报。
1: 消息没有问题，
4: 好。
5: 啥情况？没事儿。
6: 哎，解放军同志，你们这是要干啥呢？
5: 不该问的别问。
6: 不是我大老远帮你把车租啊，还开过来给你们送衣服，你们这啥意思嘛？

0: 没事，没事，不用紧张。哎，我问你们，你们姓啥名谁？哪个村的？
1: 我叫李大庆，这是我们家老三李自强，我们住十二里河。
2: 十二里河？啊，那你们村支书叫什么？
3: 村支书是我们家三叔，大名叫李学金，外号三嘴子，主人叫李学豪，快就叫李满仓。你还想知道啥呢？
2: 行了行了，给他们交代一下晚上怎么探路。
4: 行，
2: 其他人换衣服，
4: 你们跟我过来。
2: 你们两个的面包车沿着480省道一直往北走，我们会有两辆车跟在你们后边，到时候我们就用电话联系。
5: 手机法，哎，这用还不？
2: 等事儿办完了就给你们了，真的？好的好的。哎，那扣钱不？不扣钱，白给的。我们这个任务啊，可能需要几天的时间，也可能今天晚上就结束了。
6: 幺六，到。
3: 刚才收到礼部通知，必须要有人留下来。我决定让你留下来。
6: 是。

0: 什么情况？刚才来了三辆面包车，上了十几个人，赶走。好，你继续盯紧一点。
1: 沈律，
0: 我知道有些话我不该问，但是我还是想知道，我们跟踪他们干什么？
2: 俊哥，你不要想太多了。他们有人看到我了，我不能受到任何威胁。
1: 俊哥，他们都是特种兵，出来执行任务都会带枪的。我们的目标不是他们。俊哥，你答应我，不要节外生枝好吗？
0: 好，我答应你。
3: 我们是不是要对谁下手啊？
0: 今天晚上计划取消，其他人就别管了，赶紧去盯紧一点。
1: 好。

0: 怎么办啊？
1: 王府里这帮人够精的，他们留了一个人当信息中转站，万一咱们不知道，用他们的通讯设备给孟狐狸指挥部发送假消息，事就漏了。
0: 我下去把那小子给办了。
1: 让我再想想。
0: 不用想了，他们联络肯定是加密的。哎，你没发现那个牌照一直躲躲藏藏的？就算咱们花一两个小时把它给破译了，时间也耽误了。侦查小队出来这么久，路上距离一算，他们就知道一定出问题了。
1: 让老马去吧。
0: 老马，你开玩笑呢吧？你没看那个兵五大三粗的，老马他打枪行，万一到时候真急眼了动起手来，老马他行吗？
1: 要不再问问狼头。
0: 副队长，别再犹豫了。哎，前面就是老马藏身地方，到时候我跟他调包，让他上来，我下去把那小子给办了，然后再跟你们会合。
1: 有把握吗？
0: 我这体格，弄他不跟小鸡仔似的。放心吧，
1: 现在只能这么办了。那你小心啊，别冲动。
0: 好嘞。

0: 那我先走了。
1: 进。
2: 怎么回事啊？车怎么停了呀？
0: 哎，解放军同志，人有三急的嘛，实在是憋不住了。晚上跑车不习惯。
2: 快去快去。
0: 哎。

0: 好，把衣服脱了，赶紧。
1: 你怎么来了？
0: 我安排的车马上到，别管这了，去我右边。
1: 什么任务？哎，我也去。
0: 老板，任务你还真不太适合。先让副队长给你解释一下。
1: 行，注意安全。
0: 哎，装备留下。

0: 干什么呀？什么事儿啊？神神秘秘的。
1: 没有神神秘啊，
0: 这大旷野上有什么不能说的？这拉拉扯扯的，松开。
1: 哎，好事儿，好事儿，好事儿。
2: 报告老总，
1: 请讲。
2: 他们已经在接近了。
1: 让大胆跟老班长跟我一块完成任务。
2: 收到。
1: 等一下。嘿，老队长，我给您留了一套，您试试大小。
3: 这个，对方一共两辆车，有十一个人，咱们要是加上咱们尊敬的老队长的，应该是六个人。任务很简单，只有一个，在蓝军发出情报之前，把他们逐一歼灭，一个不留。
4: 很轻松。
3: 是，我知道很轻松，可不是。
5: 生华，随时都会开战了，到这个时候了。你就算给老旅长一个承诺，好好配合电狗，并肩作战。
0: 行了，情况特殊，事发突然。再说了，就你们几个，对付人家那么多人，万一打败了，还不会给咱萧良丢脸的呢？
1: 哎，是是是，对。
3: 队长说的对。

0: 萧郎呢？赵某，门神赵某，听说过。
1: 谢郎，
0: 有种咱俩单恋，这点胆量都没有，叫什么萧郎？狼狗吧？
1: 冲你这句话，赶紧玩玩。

0: 前面什么情况？
1: 报告解放军同志，前面有火堆呢，会不会是你们敌人呀？消防能特战队不会这么大意吧？你过去看看。万一他们要是……
2: 怕什么？我们在后边跟着呢。
1: 行了行了，
3: 我觉得不像。当时咱们出来的时候。
0: 向科长特意交代了和田高是一个优秀的指挥员，怎么可能会在这儿建个篝火呢？不可能，还是小心点吧，没准是什么障眼法，都给我提高警惕。来了，哎，前面有几个人，好像是矿工。
4: 还给我招手的呢，
0: 电话不要挂，问问他们什么人。可以，可以。哎，停车！
4: 哎呀，终于有车来接我们了！哎，是啊，是啊，好嘞，好嘞。
0: 哎，我问一下，哎，你们都是干啥的？哦。
4: 俺们都是矿工，俺那个矿塌房了，很多工友都跑出来了，俺就跑出来回家去，还有很多在这点火等着嘞。
0: 对。哦，前头点火都是你矿的人是吧？
4: 对，全是我们矿的。

0: 哎，师傅，能不能帮帮忙？我们几个人想搭你的车去镇上坐火，怎么回家了？这活不能干了，干不了了。不能干了。咋了？不想干了？肯定不想干了呀，没法干了呀。
1: 打听打听。
2: 哎，我打听个事儿啊，
0: 就是今天，也不是这两天吧，看没看到部队上的车？
2: 部队上的车啊？
0: 啊。
3: 我哪看见了？俺睡了一天觉啊！我也没看见。你俺们谁家？是吧？右车，右车，那，哎呀，那这个方向它不真。
0: 那是北，那是北。
3: 北边，北边，北边。哎。
0: 哦，啊，北边是不是？
3: 二十多辆车嘞。 那就在哪了门嘞？我说这二十多辆车，它不往这个公路上开，它往那个山腰子开。你说这弄啥嘞？
0: 哦。就是北边山腰子口啊。
3: 对。问一下那边离这儿多远呢？
0: 哎呀，十多里路嘞。哦。
3: 哎，师傅，能不能帮帮忙啊？我们想搭你车走啊，你帮帮忙好不好？
4: 行了。
3: 师傅，你帮帮忙好不好？
0: 帮帮忙，帮帮忙。
4: 我们马上到，让他们等一下。
0: 对。
3: 哎，可以，可以，可以。哎，
4: 这样子，你看啊，我这车嘛，只能坐着一个人。 四个人坐不怕，我们后头还有两个车呢，马上就到，稍微等一下啊。
0: 啊，师傅，那个是你朋友是吧？
4: 对对对，
0: 可以坐的啊。
4: 没问题。
0: 哎呦，谢谢谢谢。
4: 走。

0: 谢谢老乡，
1: 谢谢老师傅。
2: 哎，几位老乡，我听我这兄弟说，你们今天看到部队的车了？
0: 那开去，开去，十几辆车来，朝那个山窑子里开。

0: 你一会儿能指下地点吗？嗯，
1: 我们要去车站，我们要回家了。哎，
2: 对，
3: 那王力执着，你把俺们送到那个车站。
1: 行，
0: 行，
1: 行，行，
3: 行，
0: 行，
1: 行，
0: 行，
1: 行，
0: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0: 不对呀，少个人。他们有一个人在看家。现在可以向他们的指挥部发肖郎的假坐标了。
1: 他们留一个人在原地，就是为了信息整顿。从他们那儿应该能看到咱们这儿发生的一切，跟指挥部联系，只能从那儿发消息。
2: 哼，你们是不会成功的。
1: 老板，走。怎么样？
3: 政府发来消息，搞定。
4: 我要是没有猜错的话，
5: 门神现在正看着我们呢。
2: 我当时真瞎了眼了，竟然会相信你。
6: 要骂人吗？叶
2: 哟哟，你们可真够狠的！
6: 不狠能是肖郎？

0: 访问。
1: 报告，有香王的坐标了。
2: 是中转站发来的吗？
1: 是。
3: 快投下大屏。
1: 是。
0: 不对，这肖郎怎么会点篝火呢？
2: 这消息确实是从中转站发来的呀。
0: 这应该是个圈套。
3: 依我看，这机动命令刚刚下达，肖郎还没回过味儿来，肯定想不到我们很快就会碰头。
2: 不着急，确认消息，确认消息。
4: 是。

0: 给带过去。
1: 老头，
2: 我说你小子干得不错。
1: 没啥。
3: 你小子啊，吭都不吭声就走啊，太不像话了。那你这发型啊，适合你啊。行了，安全回来就行了。
4: 哎，你别说啊，这李副队长这一扮上，你别说那猛虎旅了，就是咱们走在大街上不仔细看，那也分不出来。
5: 很色。
1: 老队长，临走之前那点事儿，你别往心里去啊。
3: 啊？啥事儿啊？啊？啥事儿啊？
4: 哎，没事没事
5: 没事没事
4: 没事。
0: 郎总，你们回来了。嗯，副队，你终于回来了，我都快想死你了。哎，赵猛这货呢？
2: 哎，我说你这小子，你上半句你能听，你下半句你就不着调啊你！你这哪是想副队长？你这满脑子全是赵门神。副长，我跟你说啊，下次回去好好教育教育。
0: 哎哎哎哎，看破不说破啊！
1: 赵猛很快就能归队了。
0: 好。
1: 行了，按原计划进行。
6: 是
0: 是
2: 是。

现在部队机动的命令刚刚下达，萧郎内部也存在指挥上的矛盾，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好机会。

0: 是啊，显得肖郎啊，还有一个老队长柴胜华撤走。哎，据说上次军报的那天报道啊，就有他的原因。哎呀，要是今天晚上就结束了战斗啊，真是可惜了天高了。
1: 队长，您看咱们要不要派出无人机侦查一下？
2: 可以，
1: 马上派出无人机实时侦查。
2: 是。

0: 来，吃点吧。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梁君虚，一场演习而已，干嘛上那么大火呀？来吃吧。
1: 不是，我就纳了闷儿呢，你们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为啥不把我们都干掉？
0: 你说这我们狼头怎么想的？我哪知道啊？我的任务就是好好照顾你。
1: 好好照顾？好，我吃。我吃完也不能给你们留着。哎
0: 呀，你说你吃个饭怎么还用上消耗战术？来，慢点。别噎着啊！来。

0: 大头，猛虎旅在询问他们的侦察小分队位置。
1: 不要回复，让赵猛回。
2: 告诉赵猛，我们正在侦查进攻路线。
0: 是。
3: 你别说啊，你小子心肠还挺好的。
4: 这就是我的职责所在，发挥我军优良传统吧。
3: 被优待俘虏了呗。
4: 哼。
3: 不过说真的啊，在调离猛虎旅之前能跟你们干一场也算是值了。
4: 你要调走了？
3: 哎，别提了，到集团军搞材料去。
4: 哟，大笔杆子呀。小刘，
5: 到。
4: 你过来一下。我的任务完成了，这个任你看一下。
6: 是。
4: 东西多着呢，不够还有啊。

0: 对，黄超的录音。
1: 听我指令。
2: 是。
3: 黄超声谱模拟完成。
4: 我是向北。
2: 我黄超啊。
5: 我只是想确定一下情报的可靠性。
4: 我们没有靠近，但是我敢确定，
2: 目标绝对是小老特战队。
5: 你确定吗？
2: 那当然。说实话啊，这毕竟也是我调离之前最后一次演习了。
4: 上心着呢，放心吧。
5: 这样，你派两个人进行勘察，防止他们在宿营地布雷。其他人潜伏待命。
2: 是。
1: 行啊，小子。

0: 老头，王虎旅的指挥官要亲自和他们侦察小分队通话，怎么办？
1: 八哥，八哥，速来通信车，完毕。
2: 他们的指挥官好像叫向北。
3: 哎，我老同学。
1: 等等，
3: 怎么样？
1: 搞定。
3: 赶紧联系。
1: 是。

0: 杨头，发现猛虎里无人机，离我们还有5公里。现在只能按照我们预估的进攻路线进行设防了，只能这么做。
1: 阿拓，喂，一共10几套蓝军装备都发下去了，这3套装备是留给你的。

0: 大头，赵猛发来消息说猛虎旅已经行动了，并且把他们的行动路线发过来了。
1: 这想什么来什么。
0: 他们从三个方向，东南、东北、正东报道过来。
1: 东南、东北和正东。那所有换着蓝军制服的兄弟们，等我命令。
2: 是，副队长。我们先走了。蓝军打过来了。
1: 是。我准备带队人佯装成蓝军的侦察分队，混入他们的装甲车队，控制指挥车。至于这儿，就交给你们了。
2: 天高，你别去了，放个人去吧。
3: 我跟铁腿肯定得去啊，
1: 要尽快下令在东南一线设置反坦克地雷。
2: 行吧，那你们注意安全。
1: 放心吧，走，
2: 走吧。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

0: 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4: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见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5: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4: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

0: 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一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5: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陆长，情况怎么样了？
1: 消息没有问题。
2: 命令：藤一营朝目标地进攻，打倒顺城后，立即打击。

0: 跟我来。
1: 出现了什么情况？为什么停下来？
2: 根据侦察小队反馈，前方路段发现反坦克地雷。
1: 侦察小队，啊，
3: 队长，我让黄排长对路段实施了侦查。帮我接中转站，核实消息。
4: 是。

0: 前方发现反坦克雷场，
1: 你确定？
0: 确定。幸亏向科长让我们深入侦查，要不然就麻烦了。
1: 你们去前头带路。
0: 是。

看来，肖狼特战队少不过今晚。猛虎已经启动了装甲部队，而肖狼特战队还在讨论遇到猛虎旅是打还是不打的问题。如果今晚肖狼特战队全军覆没，迅速启动B计划。

0: 敌分的注意，马上撤离阵地。
1: 收到，撤，快走。
0: 第二分的注意，凡坦克地雷一响，马上展开阻击。

0: 我们发现一条新的路线，可以绕开那个雷区。说说，这附近的侦察情况，敌人如果逃跑，怎样有效打击？有没有考察过路线？
1: 就是他到，对对对，就是他到。报告，三方面部队即将进入有效射程。侦察小队如何跟装甲部队联系的？
2: 小北，
1: 这是你安排的？
2: 队长，有蹊跷。
3: 我只安排他们两个进行了一些简单的线路侦查。
1: 联系一啊，询问具体情况。
4: 是。
3: 营长指挥部来电。
4: 是。五个人呢？
3: 侦察小队就在我们的突击队伍中。
5: 什么？你到底是谁？

0: 怎么样？
1: 估计是演习行动，那几个人已经被绑了，
0: 而且什么？
1: 而且我看到了贺天高。
0: 你是说那几个人跟贺天高见过面了？
1: 是的。
0: 好，我知道了。

0: 我见过你，你是那个建筑师。我们贺大队长的同学。你认识我？我在杂志上看过你。这么晚了，你在这儿干嘛？
1: 这是我的工程，虽然倒闭了，难道我就不能过来看看吗？
0: 你是军人，今天我没有任务，请你赶快撤离。
1: 我只是随便到处看看而已。

0: 你是那个逃犯，
1: 解放军同志，你是不是搞错了？我怎么可能是逃犯？
2: 别动！

0: 准备战斗。
1: 马上就进入射程之内了。

0: 报告，东北线正东线战车几乎全被摧毁，东南线损失惨重。
1: CY 演习训练系统显示，蓝军装甲分队行进路线上的电磁感应雷场已被引爆。
0: 报告，猛虎旅损失坦克13辆。
2: 报告，猛虎旅损失步战车10辆。
3: 报告，猛虎旅步战车损失8辆。
4: 报告，猛虎旅损失坦克9辆。
5: 报告，骁龙特战队牺牲战士5名，猛虎旅牺牲战士82名。
6: 蓝军装甲分队损失车辆和人员阵亡数量超过60%，
7: 宣布该单元退出演习。
8: 首长，这场战斗完全出乎预料啊！
9: 打得好啊！
10: 一个小小的侦察分队，竟让我的两个装甲分队自相残杀。

0: 到底是谁？
1: 你没有必要知道。

0: 要怪就怪你看到的太多。
1: 是是，
2: 局长，导演部裁决
3: 能一营
2: 退出演习。
4: 旅长，快派飞行大队对目标实施覆盖式轰炸。
5: 不行，
2: 今天天气不适合起飞，危险系数太大了。
6: 风向监测可以起飞。
7: 命令飞行大队即刻起飞。
8: 这什么情况？
9: 神神秘秘的。
8: 你联系上赵门神了吗？
9: 之前联系过，但是这段时间没有了。
8: 哎，这臭小子玩失踪啊。要不然你把具体坐标给我，我过去接应他。
9: 你什么情况呀？他一个大活人还能丢了？再说了，他最多最多在演习中牺牲。啊，退出战斗，自己玩去了吗？
8: 呸呸呸！乌鸦嘴！赵猛那小子本事我知道。再说了，
9: 哎呀，行了，别碰碰妈了，走吧，狼头等着他啊。

0: 集合。
1: 不用列队了。蓝军在第一时间划定了侦察区域，我们也迎来了这个演习过程当中最艰难的阶段。
2: 我不同意这说法。陈连龙，
3: 蔡副处长，那大胆，有些话想跟你说，行吗？
4: 这大旷野上不用藏着掖着，讲。
3: 哎，蔡副处长，是你不让在基地设雷达暗堡的吧？结果让一帮生瓜蛋子挂了道旗，有这事儿吧？蘑菇山丘内部演习中，也是你不让执行队长的行动命令吧？
2: 陈连龙，
5: 话说多了啊，你让柴副处长把话说完。
3: 结果兵王班长像牲口一样让人家绑走了。
2: 陈连龙，这事不能再提。
4: 你让他讲。
3: 怎么不能再提了？
2: 回来。
3: 我说假话了吗？还有呢，是你不同意没有预案和命令的前提下开战吧？结果呢？是蓝军，是蓝军打响的第一炮。
4: 大胆，回去。
1: 罗队长，有什么话您可以直说。
4: 石磊洛说的全对，我都认。但是今天我想说的是，对于我柴省华，最艰难的是第一仗，没有预案，没有命令。这是我心里的一仗，观念上的一仗。

我是一个普通的勇士们，感谢你们给我上了城头的一课。我表个态，从现在开始，这里没有什么柴副处长，我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萧狼特战队的队员，一切行动听贺天高队长的指挥。

0: 你永远是我们老队长，你别说这样的话。财务队长，我刚才你我真不知道你刚才是这么个意思，你刚刚这一番话，你服，我赤磊落服，心服口服。这道大伤疤可以愈合了吧？
1: 哎，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哎呀，你真行啊！哎，以前别人都说我是肖郎特战队骨头最硬的，啊，石大胆，你才是啊！

0: 报告，武装直升机已经抵达指定区域，尚未发现目标。
1: 这一带沙漠的碱性和铁质化程度比较高，地表比较坚硬，而侦察机的红外线可以穿透半米厚的土。这么短的时间，这么多人，仅仅通过沙子的掩藏是躲不过去的。
2: 你的意思是，他们潜藏在山里？
3: 我们的劣势就是对这一带的地形地貌了解不足，就算是卫星地图，对地窟地洞这样的地方也是不能全面的了解，而萧郎则对这一带了如指掌。
2: 好，那我们就通过直升机侦查出一张新的地图来。命令，对目标地方圆30里仔细侦查，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器械。
4: 是。
5: 报告，出事了。
3: 又怎么了？

0: 准心，你不是看漫画就是看杂志，小心狼头看到批评你啊。
1: 他要是批评我就好了。
0: 为什么呀？
1: 当初啊，我令人心仪，狼头为了培养我成为一名合格的狙击手，没少用心思，而且啊，他特意每周准我一天假外出。
0: 啊？哎，培养狙击手不应该在训练场吗？
1: 是啊，我也纳闷呢。所有的狙击手训练都是在训练场上，一颗一颗的子弹喂着。可我倒好，每周都能出去一次。可是你知道我去哪儿吗？
0: 去哪儿？
1: 最热闹的菜市场。而且啊，还要一定要带上一本书，晚上回来的时候他还要提问内容。
0: 那你这算是闹事读书？
1: 可不是嘛，不知道的还以为他给我吃了小灶，让我去看电影什么的呢。这不，后来就慢慢养成了习惯，不管什么样的书，不管感不感兴趣，我都能沉得住气，做到心无旁骛。
0: 狼头对你还真是够用心的。
1: 那是，要是没有狼头，就没有这西北第一狙击手的称号。
0: 是是是。
2: 小梁，
3: 到。
2: 报告双药情况。
3: 报告狼头，目前萧狼特战队共牺牲五人，还有赵猛，一直联系不上。
1: 嘿，这战五渣，等他回来，好好给他上一课。
2: 狼头，当初你就应该派我跟副队长出去侦查呀。
4: 从现在这种情况来看，估计得俘虏了，暂时不要联系。伤员情况呢？
3: 伤员还没统计。
5: 报告，目前有6名战士意外受伤，已经进行到妥善处理。
2: 所有伤员出列。

0: 马俊丽，你怎么不出力？你受的可是枪伤。
1: 阿德，我这个蚊虫叮咬，小疼小痒的，不算什么伤。
0: 最好需要静养。
1: 什么叫静养？我有战斗力，谁也不能把我支配走。我们萧郎只要还剩最后一个战士，只要还剩最后一口气儿，就得打完最后一颗子弹。你喊什么喊？
2: 老马，瞎急什么呢？快出力！
1: 好脾气归好脾气，硬骨头归硬骨头。我一不怕吃苦，二不怕死。你是不是见我怂过？
3: 马军力，干什么呢？啊？蓝军的炸药都被你吃了，这么大火气！哈，
1: 这本身啊是件好事儿，士兵就应该一个一个嗷嗷叫，一股子生吞活剥的士气。但都这样，兵怎么带？
4: 谁说放弃伤员了？如果部队过于集中，会暴露目标，很可能全军覆没。所有伤员出列。马军力，由你带队，给你三分之一的给养，在附近村庄潜伏待命。
1: 三分之一的给养？这怎么可能啊？
4: 你废什么话？这是命令。有你带队，我放心。兄弟们交给你了。记住，萧郎只要有一个人在，就有胜利的希望，别放弃。
1: 老头，您放心，我们八个战士谁都不是孬种，每一个都是一颗上弹的子弹。你瞄准，我们就上，保证没有哑火的。
4: 那就好。现在还不是战斗打响的时候，等飞出这个包围圈，到时候再做计划。
5: 是。
6: 萧郎首战告捷，值得深思啊。有人质问过我，像萧郎这样小分队，面对强大的
7: 蒙古旅，
6: 一没有强大的信息支撑，二没有孤军深入，必须的强大火力支援，三没有地空回收系统，四没有撤离支援，这四点就足以证明这场演习的设定是不科学的，是不符合现代特种作战规律的。我同意这种观点，但这只是战争形态的一种而已。众所周知，这种演习从表象上看是考核猛虎旅抗干扰、抗侵袭的能力，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想看一看，在强军路上，推动军事改革的进程中，我们的部队是不是真正具有了开训就是开战的意识？
8: 同时，我想问问众位，我们的特种部队作战，难道这四种保障能处处到位、时时跟进吗？一旦后勤保障瘫痪，我们的特种部队就不打仗了吗？同志们，我们需要的是一支具有现代战争思维，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够独立作战的战斗堡垒，而不是一群悍兵悍将。所以这场演习与其说是孤立小分队和猛虎旅的较量，不如说是两种战争思维的较量。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7: 萧郎的首战胜利，我认为并不是萧郎的战法有多高明，而是猛虎旅离开战场太久了，行动不保密，侦察不深入，配合不紧密。萧郎恰恰就是从这些致命的漏洞下手，撕开了猛虎旅的伤疤。
9: 师长电话
6: 接过来。好，知道了。通知相关人员配合警方调查，演习照常。

0: 干啥？不是老哥，我这你不对了吗？你在刚才队长让少轩撤出，你怎么不出列啊？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风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皇上臣恭喜圣安，
4: 三年之内两度复辟，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5: 思想为剑，劈开历史暗幕，
6: 苟利国家生死以起因祸福必去之，
5: 青春作光，照亮暗夜征途，
7: 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
5: 觉醒星火，点燃青年热血。
8: 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我们黄金的世纪就在眼前。
5: 于和伟、张鹏、侯金剑，
9: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觉醒，是中华民族伟大的觉醒。
10: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5: 觉醒年代，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敬请期待。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本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狼头，我不太明白，咱们在路口暴露痕迹，现在把全部队的垃圾都给带来了，不就是为了让蓝军发现吗？可是为什么掩盖得这么深？万一蓝军发现不了，咱们不都全白忙活了吗？
1: 既然要做，就做到真一点了，也就是真的才能骗住人。你小子给我记住这一点啊！

0: 有何指示？
1: 贺大队长，作为萧郎的一员，我觉得你有必要跟我解释清楚，为什么要故意暴露目标？你刚刚跟大家可不是这么说的。哼，怎么，怕了？请正面回答我。嗯，
0: 我现在改变策略了，不知道萧郎的葛大参谋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问题了。
1: 贺天高，你这样是把演习当儿戏，你知不知道？ 为了这场演习，你付出了多少，你都忘了吗？当初你顶着多大的压力把李副队长派出去，为了让战士们时尚化训练，你跟柴副处长闹翻了多少回，得罪了多少领导，就处分了多少战士，你难道都忘了吗？
0: 正是因为我跟我的战士们经历过这些，所以我敢有胆量去做这个决定。
1: 可你现在这样做，就等于是在抛弃你的队伍，在放弃这场演习。
0: 既然你今天把话说到这儿，那我就告诉你，只有今天我放弃演习，他们才不会丢了明天的战争。这个演习我情愿输，但是我希望我可以赢回一个有血性和有本事的萧郎。但是你要知道，这个血性和本事，不是我贺天高一个人说了算的。
1: 贺天高，我真是越来越摸不透你了。
0: 如果有朝一日，你能够真正有实战意识。
2: 那你就会非常清楚我的思维逻辑，
3: 葛大参谋。OK，走吧。
4: 全体注意，拉开队伍，冲！

0: 对不起，大哥，我们真有事儿，还请您高抬贵手。你不会是希望警察来帮忙吧？
1: 我说妹妹，咱给人民警察添什么堵啊？死了个当兵的，都忙活着呢。
2: 哎，秃驴。
0: 你在说什么呢？哎哎，胡哥，胡哥，上去，上去，上去！哎，老子就说你呢，怎么了？哎，胡哥，怎么打？
3: 啊！大哥，高抬贵手，高抬贵手。今天的事儿，你给我悄悄。哎，
4: 是。
3: 穿上去的话，你适当一点。
4: 知道了。
3: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5: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 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

0: 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没事，那里是安全通道。
2: 小梁，你让一块石头给吓尿了吧？
3: 胡说什么？
4: 不准欺负我弟，自己没水了，要水喝还有理了？小梁，咱不给他。
1: 瞧你那小样吧，我自己去喝吧。

0: 大海，
1: 他已经退出演习了。
2: 狼子，对不起。
3: 你怎么样？人没事吧？
2: 没事。
0: 大海！都怪我！都是我的错。
4: 怪我自己不小心。你小子，别往身上揽。

0: 怎么样？没找着。没，这哪儿出了没有？没找到。这找到了没有啊？找到了没有啊？没有。
1: 大胆，我们报警吧。
0: 萌萌啊，萌萌，你去哪儿了？萌萌，
1: 你不想爸爸了吗？你，怕我什么呀？萌萌，
0: 怎么了？说，是不是部队催你们了？
2: 报告老班长，我队主力正在越过敌军包围圈，命令我们赶往预定位置待命。
3: 萌萌，爸，不走了，你出来吧，萌萌，出来吧，别吓唬爸爸。站起来，把这话你给我咽回去。
2: 说我回来干什么呀？
3: 有我在，我的外甥女就丢不了。你现在必须去给我完成任务。
0: 老班长，您先别急。大胆，你把工厂钥匙给我。你留下慢慢找，我们先过去。
4: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依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自信中国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的史泽源。今天我们来到云南昭通威信，让我们来一同重走这段长征路。扎西会议确定了回师东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的战略方向。航向已定，号令已下，两万多红军从两河沿的绝壁小道鱼贯而出，奔袭的目标只有一个，即赤水河。这条赤水河峡谷就是当年中央红军从贵州进入云南的道路。这条河既是此前土城战败的伤心地，也是蒋介石重兵围堵的生死场，但在毛泽东同志眼中，它即将变成一张巨大的棋盘。当时黔北兵力空虚，而川南滇北重兵云集，如何利用这敌变我变的时间差和空间差，关乎着红军的存亡。从二渡赤水，五天连下桐梓、娄山关、遵义，取得长征以来最大大捷，到三渡、四渡虚实难测，把几十万追兵溜得团团转，再到佯攻贵阳，威逼昆明，从容渡过金沙江及四渡赤水，就此成为毛泽东口中平生最得意之笔。今天我们就站在赤水崖上，看这条河如何从撤退之河变成胜利之河，读懂什么叫实事求是、灵活机动的制胜之道。赤水河上游的峡谷地貌是研究军事地理的绝佳范本。站在此处向东眺望，河道时宽时窄，最窄处两岸相距不过数十米，水流湍急，礁石密布，两岸山峰多在海拔1500米以上，相对高差长达300-400米，形成了天然屏障。这种地形决定了渡河点是十分稀缺的，在军事地理学中，这样的地形被称为进可攻、退可守的天然堡垒。进入峡谷的军队可利用山地掩护机动，阻击的军队可依托制高点封锁通道。1935年2月初，处在四面重围中的红军充分利用了这片区域的地理特点。2月3日，军委纵队到达叙永石箱子。此前两天，红一军团在叙永三岔河遭川军截击，原定北渡长江的计划接连受挫。当晚，中央军委电令各军团迅速摆脱当前之敌，改向川滇黔三省交界的扎西地区集中。2月7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根据敌情，正式决定放弃北渡长江计划，改取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从赤水崖向东望去，扎西所在的威信县城就坐落在群山环抱的一个小盆地中，选择这里进行休整绝非偶然。赤水河上游复杂的水系与纵横的山脉交织成一张天然的迷阵，敌军主力在川南和长江沿线布防时，扎西恰好处于敌军合围圈的缝隙之中。红军正是借助这片山地的掩护，摆脱了追兵，赢得了长征以来难得的10天休整时间。1935年2月11日，中央红军分三路纵队从扎西地区出发，经营盘山、摩尼、回龙场向赤水河畔挺进。此时蒋介石判断红军将北渡长江，调集重兵于川南一线，黔北兵力已经十分空虚。毛泽东敏锐捕捉这一战机，利用敌人的判断失误，出其不意回师东进。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分别从太平渡、二郎滩东渡赤水河，向黔北桐梓地区急进，随后5天内连下桐梓、娄山关，重占遵义城，歼灭
和击溃前军王家烈部主力八个团，红军乘胜追击，将蒋介石中央军吴奇伟纵队两个师大部歼灭，俘敌3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及遵义大捷。蒋介石更是哀叹道，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这就是毛泽东出神入化的游击战战术战法的落地实践。二渡赤水的胜利正是扎西会议确立的运动战思想的生动实践。毛泽东事后总结，红军的作战线服从于红军的作战方向，一个方向受了限制就得转到另一个方向去。遵义战役后，红军故意在遵义地区徘徊寻敌，诱使更多敌军前来围击。当敌军逼近时，红军于3月16日至17日从茅台镇第三次渡过赤水河，重入川南，以红九军团向叙永、古蔺方向虚张声势、佯装主力，造成北渡长江的假象。蒋介石果然中计，急令各路大军向川南奔袭。就在敌军包围圈将成未成之际，红军主力突然折向东北，于3月21日夜至22日从二郎滩、太平渡等地第四次渡过赤水河，急速南下。这一来一回，敌军被彻底调动起来了，红军则在赤水河两岸完成了一次漂亮的折返跑，将数十万追兵远远甩在身后。四月初，红军主力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坐镇贵阳督战的蒋介石城防空虚，手忙脚乱，急调滇军孙渡部三个旅昼夜兼程增援。毛泽东早已算定这一招，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滇军一出，金沙江防线洞开，红军又虚晃一枪，并未攻打贵阳，而是从贵阳龙里之间通过敌军防线向西急进，威逼昆明。当敌军纷纷回援昆明时，红军主力则掉头北上，直指金沙江边。五月上旬，中央红军在皎平渡从容渡过金沙江，至此中央红军彻底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包围圈，历时3个多月的四渡赤水战役画上了圆满句号。中央红军在赤水河畔书写传奇的同时，红二六军团在乌蒙山区赤水河上游支流流域也上演了另一场经典运动战。1936年2-3月间，面对10倍于己的敌军，贺龙、任弼时等率部在乌龙山中忽东忽西往返驰骋，

历时近一个月，转战上千里，最终从敌军缝隙中跳了出去。毛泽东后来风趣地评价，你们在乌蒙山打转转，不要说敌人，就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转了出来嘛。乌龙山回旋战与四渡赤水异曲同工，共同印证了扎西会议确立的运动战思想的强大生命力。四渡赤水期间，毛泽东在马背上留下了传世名篇《忆秦娥·娄山关》，写于二渡赤水攻克娄山关之后，西风烈，长空雁叫双晨月，双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噎，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这正是扎西会议后红军精神面貌的真实写照。七律长征则以更宏大的视角概括了这段历程。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从扎西出发，二渡赤水攻克娄山关，三渡四渡赤水调动敌军于鼓掌之间，巧渡金沙江彻底摆脱围追。四渡赤水是扎西会议确立的运动战思想从纸面走向战场的完美落地。全体指战员攻坚克难，奋勇杀敌，将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发挥到极致。赤水河奔流不息，这段军事奇迹至今仍在这片山间激荡回响。1960年，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见到毛泽东同志，谈及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言辞间满是赞叹。他说这些战役足以与世界历史上任何伟大的战役相媲美。毛泽东同志听完淡然一笑，说道，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得意之外，不在于事先设计了完美的计划，而在于能够在极端困境中根据实际不断做出调整。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在赤水崖的地理实景中得到了最直观的呈现。这种基于对客观实际准确把握的战略判断，正是共产党人在危机中坚守理想，在绝境中寻找出路的正确思维方式。从威信县城扎西出发，向南行进约5公里，扎西河一路相随。这条赤水河的支流从扎西镇石龙办事处马牛光沟发源，在群山中穿行切割，最终劈开了一道令人惊叹的峡谷——两河岩。当年红军从扎西开赴赤水河畔，这里是必经的咽喉要道。我身后的这条峡谷就是当年红军在长征过程中通过的两河岩。大家从两岸料峭的山壁、奔腾的河流能够感受到，当年红军要从此通过是多么的艰难和不易。此刻站在这里回望90年前那支队伍的出征时刻，仍能感受到穿越这道天险时的意志与力量。两河岩的形成是亿万年地质运动的杰作，扎西河如一把巨斧，将整座山岩一劈为二，河水就是落入谷底。峡谷长约500米，两岸岩壁巍然耸立，高达200至300米。人立于谷底仰望，天空仅于一线，故有一线天之称。峡谷右侧峭壁间，有一条从岩石中凿出的羊肠小道，宽仅容一人侧身而过，是当年扎西通往石坎的唯一通道。当地流传着一首古诗，道尽了这里的险峻：刀削斧劈鬼见愁，英雄到此也低头，仰头只见天空3尺，举足不知何处求。据陈云同志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记载，红军由土城、太平渡二镇、架浮桥渡过赤水河，由古蔺以南前进，经川黔边沿赤水河上游西走，经过许多小路，
为红军西行以来，湘黔两省从未经过的小路，尤以两河沿最为险要。二月的滇东北，春寒料峭，山峰如刀。红军将士们身穿单衣，脚穿草鞋，背负着枪弹辎重，沿着那条仅容一人通过的岩壁小道，一个接一个侧身贴壁而行，脚下是咆哮的扎西河，头顶是一线天空，身侧是万丈绝壁，没有回头路，也没有退缩的余地。每一寸前行都是对生命的考验，每一步跋涉都是对意志的锻造。当时红军队伍尚有20000多人，要变成一路纵队穿过两河沿，需要的不仅是时间，更是铁的纪律和无畏的勇气。曾有红军老战士后来故地重游时感慨，两河沿比辣子口还险，然而整支队伍秩序井然，没有人掉队，没有人退缩，岩壁上的凿痕还在，石阶上的脚印依稀可辨。这支队伍以令行禁止的纪律和无畏艰险的意志，在天险之上踏出了通向赤水河的道路。2天前刚刚走过的绝壁小道，如今需要反向再走一遍。不同的是，此刻的队伍在思想上已经统一，在组织上已经精简，在目标上已经明确。两河沿见证了扎西会议的战略方针从纸面走向大地的过程，这道通往赤水河的咽喉要道，见证了一支队伍在航向已定后的奋勇向前，不畏山路艰险，不惧强敌围堵。90年前，20000多红军将士以一路纵队的姿态穿过这道天险，奔赴赤水河畔，用脚步宣告：战略已定，目标在前，唯有一往无前。这种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底色，至今仍在这道峡谷间回荡，成为红军长征精神最鲜活的注脚。在威信县城扎西，有一条始建于1856年的老街，青砖瓦房，木格窗棂，石板路蜿蜒曲折，距今已有160余年的历史。1935年2月，中央红军长征集结扎西，这条老街见证了那段峥嵘岁月。书写标语口号是长征时期红军最主要的宣传方式之一。大家看，这些口号的内容虽然很简单，但他们却是最有力的宣言书。当年3000多扎西儿女正是在这些口号的宣传动员之下，走上了革命道路，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35年2月，中央红军进入扎西时，正值寒冬，大雪纷飞。由于受到反动派的造谣抹黑，许多老百姓纷纷跑进了山林里躲避，留下空荡荡的街巷。红军进城后，严格执行所到之处不得扰民的纪律，部队只住在庙宇和财主豪绅的房屋里，房间不够住，尽管当时大雪纷飞，红军战士宁愿在雪地里搭帐篷宿营，也不打扰当地的老百姓。第二天清晨，躲在深山里的一部分群众悄悄地下山查看，他们发现自家的房门非但没有被打开，门上的铜环上还系着红绳，街道上的污泥被清扫干净，墙壁上写满了红军是干人的军队，打土豪分田地等标语。红军战士正挑水扫地，同时把没收来的粮食、布匹、食盐分给穷苦人家。一支军队在饥寒交迫中仍能坚守纪律，做到秋毫无犯，这本身就是最有力的宣传。威信县曾经目睹了红军进城的老人后来回忆道：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队伍，
不吃老百姓的，不拿老百姓的，还在雪地里睡觉。

扎西群众们渐渐从疑虑转向信任，从躲避转向亲近。扎西也是一个苗、汉、彝多民族聚居的边远山区，当地少数民族长期受到压迫，对军队本能地有着一种恐惧的心理。周恩来同志在了解到相关情况以后，专门指示扎西是少数民族聚居区，贫困程度深，一定要做好宣传发动工作，严守红军纪律，尊重民族风俗，深入群众中做思想工作，用实际行动粉碎敌人的造谣污蔑。在少数民族聚居区，红军大量书写苗民是受压迫的弱小民族，要拥护苏维埃加入红军，一切民族平等，都是骨肉兄弟等标语口号。红军指战员尊重民族风俗，坚持做好事勤宣传。红九军团驻扎田坝时，军团首长主动邀请苗族首领谈话，讲解党的民族政策，临别时赠送宣传材料和银币实物。这些真诚的举动，让世世代代受歧视的苗家兄弟第一次感受到了民族平等。大量苗族青壮年踊跃加入红军，成为部队的有生力量，群众工作也赢得了民心，为红军带来了最宝贵的补充及兵员。当时流传着一首由陆定一、贾拓夫同志合编的长征歌：二月里来到扎西，部队改编好整齐，发展川南游击队，扩大红军3000级。据史料记载，中央红军在扎西扩红近3000人，是长征途中仅次于遵义的一次大规模扩红。这些扎西儿女被编入各军团，随主力奔赴赤水战场，后来历经娄山关战役、强渡大渡河、爬雪山或草地，绝大多数再也没能回到家乡。据统计，当年在威信参加红军后回到家乡的仅有几人。今天扎西老街已被列为省级历史文化街区，扎西红色小镇被评为国家4A级景区。老街保留了原有的4街9巷布局和川南民居建筑风格，青砖瓦房、木格灵山、红军井老物件，每一件都是时间的定格。夜晚的扎西老街，屋檐下的灯笼渐次点亮，月光洒在青石板路上，古朴而静谧。当年红军书写在木墙板上的标语，如今化作老街墙壁上随处可见的红色印记。当年3000扎西儿女出征的石板路，如今是游客重走长征路、接受红色洗礼的起点。红色不仅是扎西老街的历史底色，更成为这方水土的精神魂魄，在街巷间、在故事里、在扎西人的血脉中代代传承，生生不息。今天当我们站在扎西会议纪念馆的沙盘前，面对赤水崖的壮丽峡谷，行走在扎西老街的青石板路上，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我们需要思考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段历史留给我们的究竟是什么？伟大建党精神32个字在扎西会议与四渡赤水的历史进程中得到了最完整、最生动、最深刻的诠释。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在扎西会议上，共产党人敢于承认错误，修正航向，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以中国革命的实际为出发点，在危难之际坚守马克思主义真理，矢志不渝追寻革命理想。这是对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最深刻的诠释。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红军驻留扎西期间，宣传革命主张，救济贫苦百姓，尊重民族习俗，
赢得了3000多子弟踊跃参军。周恩来同志赠大衣，火场救孩童，军民共守一床棉被。这些温暖的瞬间背后，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从两河沿绝壁上的行军，到赤水和两岸的往复穿插，无数革命者直面生死，前赴后继，将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发挥到极致，对党忠诚，不负人民。在扎西整编中，干部降级使用，层层下放，大家一心为革命奋斗，不计较个人得失。川南游击纵队的留守将士，明知留守意味着牺牲，却无人退缩。他们对党的忠诚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他们对人民的忠诚是用鲜血和生命书写的。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扎西会议和四渡赤水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政党、一支军队，只要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就没有过不去的娄山关；只要团结一心、令行禁止，就没有翻不过的雪山草地；只要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就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今天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两个大局，同样需要从这段历史中汲取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需要像扎西会议上的共产党人那样，在困境中坚守理想，在错误面前坦诚面对，在变局中保持定力。需要像当年红军在赤水河两岸那样，实事求是，随机应变，在复杂局面中灵活机动，在困难挑战中寻找机遇。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需要像当年红军赢得扎西群众的信任那样，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让我们从扎西会议和赤水河的历史中汲取精神力量，更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以革命先辈为榜样，立足岗位，担当作为，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续写新的篇章，读取新的伟大胜利。

0: 信大人也是他信我，人家大人信大表真的甚至还能做人家七七八八表里如人，七七八八做人，所以就家里就传统之后传统不带子孙了嘛。
1: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

们要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2017年6月30日下午6点，20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青年学生陆续来到祥云会堂。在中国共产党第96个生日来临之际，这里将要举办一场怀念与致敬的活动。82岁的王志忠带着小儿子从昆明专程赶来，能以这样的方式和从未谋面的二叔站在一起，老人激动不已。后台忙碌的化妆间里，同样来自昆明的妥抱荣已经在祥云驻扎了近2个月。这位国家一级演员有过无数次的演出经历，这一次他却感受到了一种比以往更强烈的责任。

0: 经过广州大革命的洗礼，1927年初，29岁的王德三怀着满腔的激情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云南。这时他已从一个血气方刚、踌躇满志的青年学生成长为一个历经考验、坚定执着的革命者。几个月前，1926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9周年纪念日，在昆明平正街结孝巷的一个家居小院里，中国共产党云南特别支部已宣告成立。1927年3月，中共云南特支扩大为中共云南特别委员会，王德三因出色的活动能力被委以重任，出任特委书记。此时，第一次国共合作还未破裂，哥哥王富生以国民党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到云南，组建国民党云南临时省党部，同时帮助弟弟开展工作。王德三如虎添翼，兄弟俩在熟悉的故乡并肩战斗，手足默契，意气风发。在他们的领导下，中共云南特委携手国民党左派组织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
1: 他们俩兄弟在这个革命工作中啊，也是互相支持、互相配合。那么所以当时在一起共同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人运动啊、农民运动啊、学生运动啊，还有妇女运动，建立了一系列组织。
0: 然而，就在云南掀起大革命的高潮时，风云突变。国民党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云南反动当局也紧随蒋介石后尘，在省内清党。1927年5月11日，王富生、李新、赵作传等人被捕入狱，王德三发动各界群众纷纷向当局请愿。一个多月后，王富生、李新等人安全出狱。王富生因身份暴露，无法继续留在云南工作，被迫转移到上海。这年初冬，王富生与郭焕章在上海结婚。这是一个信仰遭受考验且革命陷入挫折的痛苦时期。1928年2月，王德三当选为中共云南临时省委书记，两个月后也绕道越南，去往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工作。结束汇报后，中央派他到莫斯科参加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而哥哥王富生则被派往东北开展工作。根据党组织安排，1928年6月，王富生携妻子郭焕章北上到达哈尔滨，经云南籍共产党员楚图南的介绍，假报贵州籍，化名王真海，到哈尔滨第三中学任教，同时在哈尔滨第一中学兼课，以此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历经重重关卡的王德三辗转4个月，终于到达莫斯科。此时党的六大已经开幕，但他还是赶上了大会。大家在深刻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后，明确了新时期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的组织暴动，而是做最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六大闭幕后，王德三和罗章龙一起从莫斯科回国，途经哈尔滨，在楚图南住所与哥哥王富生相聚。四位兄弟兼战友，久别重逢，情深意切， 畅叙六大体会，深受鼓舞，互相勉励。之后，王德三启程回云南，没人预料得到，这一次告别竟成了王复生和王德三兄弟的永诀。返回云南的王德三，根据党的六大决议，开始深入滇南少数民族地区调查，写出了宣传动员少数民族同胞起来革命的遗经。
2: 工农兵团结心，非西汉一条心，统一可他老翻身，土地革命树干心。
3: 他在民族问题上呢写的少数民族大纲，另外呢编写的通俗易懂的易经，编纂了少数民族呢把它当作自己的经书。
0: 王德三生活简朴，他常年穿着一件打了几十个补丁的土布衣服，奔走在云南各地的工矿乡村。这是云南省博物馆珍藏的王德三的遗物，这样的一双鞋子，一条从莫斯科带回的毛毯，就是他当年最奢侈的生活物品。1929年下半年，王德三朴素而忙碌的世界里飘进了一个名利的倩影，一位到中共云南省临委机关工

0: 做的美丽姑娘，深深地吸引了王德三，她就是马冰清。由于性情相合，志向一致，两位热情的革命者一见倾心，结为伴侣。
1: 我二十多年就开始了他一生里边最短暂的也是最幸福的一段日子，他开始有了一个真他心目中的妻子，一个志同道合的同志和战友。
0: 在革命形势的推动下，1930年1月28日，中共云南省林委在昆明召开扩大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一届中共云南省委书记王德三、组织部长刘平凯、宣传部长张京臣。中共云南省委成立后，红色暴动风起云涌，引起了云南反动当局的极度恐慌和残酷镇压。1930年5月初，由于叛徒出卖，敌人在昆明搜查了中共云南省委和共青团省委多处工作机关和联络处，抓捕了大批机关工作人员，已有身孕的马冰清也不幸落入敌手。屠杀的血雨腥风已经逼近，但王德三并没有停止脚步，他重新安排部署了工作，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率先垂范，坚信革命是屠杀不尽的，譬如野草将在大火后会更加丰茂，红色政权一定能够存在。不幸的是，1930年11月19日，由于叛徒出卖，王德三在昆明西郊的安宁长坡被捕，而几天前妻子马冰清刚刚在狱中生下他们的儿子。
1: 我的二叔被捕以后，龙吟呢就非常的赏识他，希望他能够发起主义，完了以后能够呢要给他一个很稳定的生活和让他满意的那个职位。可是呢我二叔呢不为所动，他觉得呢要让他放弃主义的话呢另眼看头。
0: 在监牢里，王德三回顾了自己32年的短暂人生，写下了近万字的遗书，饱含深情地安慰老父，教育后辈。父亲，你的儿子是人世上最刚强有志气的人。古言说，人各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而已处此境地，如果要偷生苟活，那就要做出些无廉耻的事情。那时你儿子又有什么脸在人世上？儿有儿的志节，儿有儿的见地，让历史来证明儿的意见。
2: 他觉得他首先对自己这个我觉得是一种自信吧，不是说是我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啊，或者什么做了什么被国民党称那些污蔑啊，不是啊，那些所谓的破坏社会啊之类的事情，他觉得他做的都是正义的事业。
0: 想到尚在狱中的爱人和襁褓中的幼儿，王德三肝肠寸断。但在生与死的考验前，在苟且偷生还是慷慨赴义的抉择中，他毅然给亲人们留下了绝命书。你们看了这信，可以知道我为什么忍着心离开你们。你们应该用更伟大的爱安慰你们自己，大家总要用诚实态度去迎接真理，才算一个真正的人。 只要再度过一个黑夜，就将迎来新一年的曙光。然而就在1930年12月31日这一天，王德三和他的战友张金晨、李国柱、吴成却被无情地押到了昆明地台四坡的刑场。李国柱与吴成是夫妻，当时吴成已怀有身孕，夫妇俩面无惧色，牵手走上刑场。宝贵的生命消逝在浓重的乌云里，却犹如红色的闪电划过云岭天空，留下了灿烂不息的光华。
3: 你说用什么来解释啊？那就是叫信仰的理念。
2: 他们首先心里面，我觉得是装着的是这个是大爱啊，是装着的是天下，装着的是百姓。
0: 一周后，王德三的父亲王之贵赶到昆明，这位为国家培养了三位杰出青年的可敬父亲，忍着巨大的悲愤安葬了二儿子王德三，因悲伤过度终未能返回祥云乡土，病逝于昆明。王德三烈士的妻子马冰清出狱后，以惊人的毅力继续进行斗争，努力着丈夫未尽的事业。
2: 他们确实有这种献身精神、奉献精神，哪怕是牺牲自己的生命啊，也要为这个国家、为这个民族啊去奋斗、去努力、去牺牲。在这个里面也代表了很多的这个当时的一些优秀分子啊走的这个道路。
0: 王德三牺牲后，远在东北的兄长王富生并没有因此畏惧退缩。在日本侵华的虎狼之心昭然若揭的时期，他遵照党的指示，先后以教员、电报局职员、报社副刊编辑多个身份，辗转哈尔滨和吉林多地，组织了多起反日示威游行，以致身份暴露，被迫重返齐齐哈尔，一边教书，一边开展秘密活动。焕妹，今早9点便平安到校。这次上路极不幸，书包被人偷去，表和一切零用物件一概丧失。因为下车没有钱坐小火车，只得包小汽车，到校才给他9块钱，并且把左耳边冻硬。这是王富生在黑龙江省立第一中学写给妻子的一封家书。当时郭焕章带着一对小儿女留在吉林，夫妻俩两地分隔，艰苦离痛自不必说。
1: 所以这样来回呢，就是哈尔滨、吉林和这个齐齐哈尔几进几出的，一直在不断的变化工作。妈妈呢就带着孩子呢出到东北，生活不习惯，气候又不好，所以的呢，我的当时的我的一个姐姐和这个哥哥呢就没有长大，1岁多呢，又因为他们的这个爹碰啊，就死了。
0: 校史馆里浓缩着这所百年名校的光荣历史，这里也是每一届新生入学后的第一个课堂。
3: 这是咱们的校史馆，他在我们这任教期间给学生不断的宣讲马克思主义，宣讲革命思想。
4: 从当时他们所受的教育，如果仅仅是为个人的谋生、家庭幸福都不成问题，但是他

0: 他们实际上，抛弃了这些，走上了一个包括教育救国、包括革命救国的道路。
1: 在当年的课堂上，身体瘦弱的王复生铿锵地朗读《最后一课》，给学生们讲解中国内忧外患的现实，传递红色革命的希望。他的课堂深深叩击着学生们的心。

0: 这年春天，王富生、郭焕章一家终于团聚在齐齐哈尔。然而，家仇未平，国难来袭。1931年9月18日，日本悍然发动918事变，明目张胆占领、蹂躏中国东北。侵略者的无耻行径也激起了正义中国军民的反抗。时任黑龙江省代主席兼军事总指挥的马占山率部开展了大规模抵抗日军侵略的壮举。1932年，马占山部抵达黑河，按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王富生立即赶到黑河，被聘为马占山省政府顾问，投入抗日救亡的行动中。
1: 在黑河创办了《民族日报》，宣传抗日，发动群众。这个期间，马占山部弹尽粮绝，王富生和在黑河的地下党员王国华一起与苏联驻黑河领事馆和第三国际远东人员进行联系，帮助马占山部队解决粮秣和弹药问题。
0: 随着东北局势的恶化，需要联合更广泛的力量救亡图存。1933年底，王富生穿越茫茫雪原，徒步数月返回齐齐哈尔。1934年11月，他就任黑龙江《民报》社社长。中共党员、左翼作家金建孝担任报社文艺副刊编辑。
2: 他以这个《民报》社社长这个身份为掩护，那么获取了大量的情报，同时呢，也以这个以《民报》社为阵地，以手中的笔为武器，带领金建孝这样的一些左翼的作家，包括一些进步的人士，以《民报》为阵地，然后宣传我们党的进步思想，揭露日伪当局的这个罪恶行径。
0: 1935年夏秋，王富生奉命重建齐齐哈尔党组织，任支部负责人。这是一段没有硝烟却汹涌澎湃的斗争岁月。以王富生、金建孝为代表的共产党员在报社内外组织了白光剧社、依兰读书会、同仁会等群众团体，积极团结爱国志士，宣传抗日救国，大大的鼓舞了民众的斗志，也引起了日伪当局的注意。
3: 当时第三国际希望父亲呢到苏联去学习，可是当时爸爸呢就是考虑到，因为他的那个在报社啊，他的情报的网络啊刚刚建立起来，而且当时还有一个那个游击队长叫陈大凡的。他是要供给他这个情报嘛，没有合适的人接手，所以呢他就没有离开。
0: 1936年6月13日下午3点，日伪当局在东北多个地区同时出动军警，进行疯狂的大检举、大搜捕，共逮捕了200多名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留在齐齐哈尔的王富生和转移到哈尔滨的金建孝也未能幸免。为了能从他口中掏出关于中共党组织在东北的情况，被关押期间的王富生遭受了非人的折磨。短短一个月内，日伪军对他刑讯18次，用尽各种酷刑和手段，但所有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始终没能让这位坚定的革命者屈服。
1: 王福生在狱中63天被日寇啊折磨的已经不像个人样了，他的腿骨、胸骨、他的头部都负伤了。

0: 1936年8月15日，在齐齐哈尔北门外的大江坝，遍体鳞伤的王富生、金建孝、严达生、王柱华、马炳钧五位革命先驱，秉持着对党的事业的无比忠贞，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热爱，英勇就义。
1: 他走的时候呢，是义无反顾的，他头也不回的就走了。他认为为了理想，为了他的事业，为了他的信仰，他可以舍弃一切，舍弃他爱的妻子，舍弃他的孩子，甚至于他的生命。
2: 当时郭焕章把丈夫王富生尸体抢出来，就地用一块铁板用干柴把它火化。当时的日本宪兵就在现场，郭焕章没有掉一颗眼泪。
0: 在日寇的监视下度过半年多后，七七事变爆发前，郭焕章带着一双幼小的儿女辗转流离，终于把亡夫的骨灰从东北带回到云南。
1: 我的父亲有担当，有理想，有追求，他为我们树立了一个野大的共产主义的理想，所以我感觉到我的父亲的这一生是短暂的，但是还是光辉的。
0: 1936年8月15日是王富生、金建孝等五位烈士就义的日子。9年后的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正式宣布投降。齐齐哈尔市人大把这一天定为和平节。虽值假日，西满革命烈士陵园的工作人员一早就等候在这里。跟随母亲离开东北时，王志忠年仅1岁，再归来已是耄耋之年。在父亲塑像前献上一束鲜花，老人哽咽述说着长久的思念。
1: 孩子没办法来看你，只有我和小炮来。重返齐齐哈尔是妈妈毕生的心意，可是呢，你也不行，没有完成妈妈那个心意。今天你也要求妈妈的心意。

0: 印上一个鲜红的名字。王志忠把父亲当年任《民报》社长时使用的印章捐赠给英烈馆收藏。
1: 这是我爸爸文艺的一枚印章，记载着他的一生的奔转的一生。我把它留给你，是为了纪念他，也是为了纪念这一段中国人民不可遗忘的历史。这是我爸爸的手稿，我把它接给他曾经工作过的韩一中，战斗过的韩一中，希望他的手稿能给今后的孩子们留一点记忆，留一点精神。
0: 我们的身躯微小，我们的光芒微弱，我们的故乡是暗远的天空，我们的任务是接待黎明，黎明，黎明，黎明到来，我们去了，自有那伟大的红日会将你们福照，福照，福照。这是当年白光剧团的团歌，也是所有革命先驱的

0: 在西满革命烈士陵园里，王富生的肩膀被塑成一座山，山上是万里长城。在祥云县文化公园，王德三的铜像背靠山峰，面朝他曾经生活的下川坝，永远地注视着他的父老乡亲们。在北京大学，王富生、王德三的名字与他们的导师李大钊一道，被永远铭刻。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4: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5: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
6: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是我们党百年历史经验的这个总结。
7: 正确政绩观是一种群众观，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
8: 比如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喜欢讲的一个词，叫幸福感、获得感、满足感、安全感，你要真实可感啊，就人民的利益一定是具体的。
9: 中国共产党最先意识到，只有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救民族于危难。
10: 我们所走过的路，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作为历史主体努力奋斗来创造出来的。
11: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十五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把我国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2: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在探讨规律、遵循规律、充分运用规律基础上的一个现代化。
13: 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
14: 中国的整个现代化过程都体现出这样一种创造历史的主体性精神，
15: 以压倒一切困难而不为困难所压倒的决心和勇气，善于创造，锲而不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16: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因为我们党做到了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
8: 从苦难走向辉煌。最重要的成功密码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拥有的内在的精神。
3: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 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晚间新闻。

0: 105载栉风沐雨，步履铿锵；105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云岭大地引发热烈反响。大家一致表示，将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立足党政机关、产业发展、基层治理、乡村振兴各条战线实干担当，从党的光辉历程中汲取奋进力量，更好推进全省高质量发展。
1: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光辉历程令人自豪，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全省党员干部表示，要立足本职，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定向领航，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服务发展的工作实效。
2: 总结成就是为了面向未来，这次总书记又系统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就在于6个始终，所以这也意味着我们党在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这样一个问题上又达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
3: 作为扎根云岭边境一线的基层党组织，我们有着更深的感触和体会。党和国家事业稳步向前，稳中提质，边疆治理体系不断完善，强边固防、兴边富民各项工作扎实推进，边境地区整体更加安定和谐。
4: 过去5年顶压克难，中国式现代化迈出铿锵步伐，这正是信仰铸就了今天的辉煌。
5: 因为人民跟党争，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那个好日子过。
6: 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从城镇社区到边境村寨，从雪域高原到独龙江边，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激荡云岭山川。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纷纷表示，将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7: 深化咖啡业务精兵党员新风标杆双向培养机制，为公司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的红色动能。
8: 我们一定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建设好美丽南长江电力大走廊，守护绿水青山，守护万家灯火。
9: 团结和带领形成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围绕银龙红色文旅小镇拓宽高银特色产业发展，把银龙村打造成幸福、文明、和谐、美丽的新农村。
10: 紧紧团结辖区各族群众，扎实做好民生服务，聚力民族团结与基层治理。
11: 把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16字总要求贯穿服务决策、指挥调度、实战赋能全过程，把责任担好，把任务办妥，把步子迈实。
12: 我们坚持以党建统领边境治理、队伍建设、民族团结各项工作，切实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政治热情转化为扎根边疆、守护国门、服务群众的实干实践。
13: 聚焦省直机关三服务清单落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
0: 7月6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全省固体废物暨临时膏综合治理工作推进会议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和有关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省委要求，坚持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系统提升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14: 省发展改革委、省生态环境厅等部门作汇报，昆明市、普洱市交流发言。王宇波指出，近年来，我省坚持把固废综合治理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标志性行动，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15-5时期是塑造高品质生态环境的关键5年，要推动固废治理向主动作为、协同联动、整体防控、高质利用全面转变，构建源头减量、过程管控、末端利用和全链条无害化管理的综合治理体系。 王宇波强调，要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有效破解治理难题，推动固体废物专项整治走深走实。要纵深推进临时高综合治理，坚持一库一测、一起一测、一周是一测，按质按量完成临时高库整治，全面提升综合利用水平。要持续整治非法倾倒处置固废问题，落实常态化巡查监管机制，坚定不移清存量、遏增量。要加强生活垃圾治理，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群众参与，加快完善收运处置体系。要实施建筑垃圾全过程监管和流向追溯，加力推动资源化利用。要抓好历史遗留固废推存场所整治，有效防控危险废物环境风险，切实消除安全隐患。王宇波指出，固废治理事关环境安全、经济发展和民生福祉，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扛稳扛牢责任，完善工作机制，强化政策支持，高质量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确保治理成果更加可感可及，更好造福于民。赵俊民主持会议，王显刚、杨洋、刘勇出席，省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各州市设分会场。
0: 自1996年中央确定上海对口帮扶云南以来，互滇协作已经走过30年。云南进一步发挥区位、资源、绿电、劳动力等方面的比较优势，与上海在科技、人才、技术、市场等方面的优势融合互补，合作共建互滇16+16重点产业园区，标志着以重点园区为突破口，互滇协作迈向产业赋能新的阶段。
1: 距离省会昆明300多公里，距离州府下关60多公里的大理州弥渡县，今年5月在弥渡产业园区成功举办第二届大理医疗器械产业博览会暨南亚东南亚国际医疗产业合作交流推介会，吸引了缅甸、泰国等9国代表团以及169家企业参会，其中签约13个合作项目。这个依托互滇协作快速成长的产业园区，14-15期间入园企业从78家增至217家，营业收入由27.72亿元跃升至51.51亿元，成为全省唯一以医疗器械为主导产业的专业园区。
15: 弥渡县积极响应上海和云南16+16园区共建方案，和上海东方美股集团合资共建了西部健康股公司。我们从人才培育共建、招商引资、信息共享、园区共建等方面进行深度合作，把上海研发、上海总部和云南生产、云南制造变成了现实。
1: 2025年1月，互滇16+16重点产业园区结对合作机制全面启动。6月，云南出台加快推进园区协作发展、建立利益共享机制的通知，明确税收及经济指标分享办法，充分支持园区合作共建优

0: 跨整合、非地缘区、企业跨区域兼并重组、共同招商引资等协作形式。
1: 我们在上海虹桥世界中心建立了2000平方的互滇协作商务中心，让注册在弥都、生产在弥都的企业可以在上海前沿有一个招商、展示、办公、会务的地方，让企业走向上海，走向长三角。
0: 位于云南南端的漠憨抢抓互滇产业协作机遇，昆明市与上海普陀区、松江区签订深化互滇协作、共建漠憨延边产业园区合作框架协议，着力打造互滇协作新样板。上海临港集团在中国老挝漠憨漠丁经济合作区购置18.25亩土地，投资3.5亿元建设漠憨漠丁跨境服务中心项目，构建延边内地沿海的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布局。普陀区则牵线引入上海纺织协会等行业资源，推动漠憨延边产业园纺织行业高质量发展。
2: 我们不断创新昆漠联动发展模式，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完善公共服务供给，推动政策资金资源向漠憨聚集，为产业落地漠憨蓄势赋能。
0: 截至2025年底，上海投入云南帮扶资金218.04亿元，实施项目8146个，引导1672家企业落地云南，到位资金736亿元，以互滇临港昆明科技城为牵引，构建1+16+N园区共建体系，推进16+16互滇产业示范园建设，累计共建各类园区91个，促成一批10亿元以上重大项目投产，协同推进漠憨漠丁、瑞丽河口等延边产业园区建设，探索跨境产业链模式，有力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大局。
3: 一个只有9名正式党员、1名预备党员的党支部，何以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宝山中咖食品有限公司，看产业链上高高飘扬的党旗如何引领企业把小豆子做成大产业。
4: 刚刚从北京领奖回到公司的杨桂香来不及休整，便一头扎进实验室。杨桂香既是公司资深工程师，也是公司党支部书记，针对一直困扰公司各部门协同效率不高的难题，他第一时间想到了党组织的力量。
5: 怎么用这个党组织的力量把大家拧成一股绳？后来就摸索出了这个三抓三强工作法，即抓思想强引领，抓组织强保障，抓创新强支撑，核心就是一句话，党建坐实了就是生产力。
4: 2021年，公司党支部成立，开办了中咖红色学堂和匠心学堂，推出从咖啡豆看乡村振兴、电商直播实战运营等特色课程，实现党性教育与职业技能双提升。
6: 我们在红色学堂里不是单纯念文件，而是听咖农讲真实的增收故事。
4: 目前公司党支部开办的两个学堂累计培育咖啡品鉴师、高级烘焙师等产业专业人才17名，电商主播、平台运维骨干33名。在中咖，党支部牵头组建战略决策委员会，参与研判、制定公司5年发展规划等重大经营决策15项，坚持党建与科创双轮驱动，组建科技创新研发组。
7: 搞技术攻关投入大，周期长，有时候团队呢也会有畏难情绪，这时候党员带头冲锋就起了关键作用。我们党支部的杨桂香书记带着党员骨干在车间里泡了近1年，硬是把 AI 智能筛选这条线给他跑通了。
4: 2022年以来，中咖食品有限公司累计研发新品191款，斩获授权专利29项，创新实力位居全省咖啡行业前列。5年来，企业辐射带动3万多亩高海拔精品咖啡种植，助力1万多户咖农实现增收5300多万元。旗下核心咖啡豆品牌连续5年稳居主流电商平台销量榜前列。2025年，公司销售额达2.7亿元。
8: 宝山中咖的实践充分说明，党建工作不是企业的附加题，而是破解发展难题的金钥匙。他们把党组织建在产业链上，把党员聚在攻坚一线，让群众附在产业带上，为全市新兴领域党建工作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鲜活经验。

0: 今天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七七事变，中国军民奋起抵抗，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20多万云南各族群众以血肉之躯劈山开路，跨江筑道，用毅力与牺牲建成滇缅公路。这条烽火中诞生的国际通道，是救亡图存的抗战生命线，更是永不褪色的家国精神丰碑。
1: 七七事变后，我国沿海口岸相继封锁，对外物资通道断绝。危急关头，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下，云南全民奋起抗敌。42万滇中子弟奔赴前线杀敌，20多万各族民众奔赴山野，全力抢修唯一对外国际通道滇缅公路。
2: 在当时，这些石碾子被赋予了沉甸甸的使命。那时没有压路机，没有重型机械。这些石碾子就是最重型的铺路工具，民工们把粗麻绳套在身上，腰背弯得几乎贴紧了地面，一步一步地拖拽着石碾子，反复碾压。
1: 滇缅公路滇西段由20万民众仅凭原始工具修筑而成，3000余人为此献出生命，各族群众众志成城，日夜鏖战，仅9个月就打通547.8公里滇缅路段，全长1146.1公里的滇缅公路创造了战争年代的修路奇迹，生动诠释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担当。1939年抗战的最艰难时期，3200多名南洋华侨青年响应陈嘉庚号召，组建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毅然放弃海外优渥生活，归国奔赴滇缅公路运输前线。1000余名侨工长眠祖国山河。
3: 这群年轻人，他们告别了优渥而舒适的生活，留下了家书和父母，不辞而别。
1: 1939年至1942年，他们在炮火中抢运50余万吨军需物资，撑起西南抗战补给命脉。3年间，1800多名机工牺牲失联，将青春与生命永远留在这条抗战生命线。澜沧江上的公果桥是滇缅公路的咽喉要塞，为切断抗战补给，日军持续疯狂轰炸，桥体屡遭炸毁，但军民不畏牺牲，奋勇抢修，搭建油桶浮桥保畅通，2月内完成新桥修复，铸就了炸不断的抗战运输线，更铸就了中华民族压不垮打不倒的钢铁脊梁。
4: 抗战精神在云龙不是一句抽象的口号，它凝聚在桥和路之间，融入在血脉深处的家国情怀。桥会老，路会旧，但精神永远不朽。
0: 下面进入今天的晚新关注。赛场及景点，比赛及旅行，从红土挥拍到温泉养心，从四季活动到文化浸润，从旅居留人到旅创扎根，安宁市用15年时间将网球赛事培育成全域文体旅融合的引擎。这里没有将体育文化旅游简单相加，而是让他们彼此赋能，共生共长。下面我们走进这座温泉小城，看一座城的体育加答卷。
5: 近日，2026年全国青少年网球排名赛刚刚在昆明安宁温泉半岛国际网球中心红土赛场落幕，这也是温泉康养之城安宁与网球相遇的第15个夏天。凉爽的天气为选手们稳定输出与发挥提供了必要条件。
6: 感觉很凉快打的，就感觉这次打比赛状态比较好，拿了冠军之后特别开心，特别高兴。
5: 除了该项赛事，这里还拥有亚洲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红土网球赛、昆明网球公开赛以及女神杯网球挑战赛、昆明市青少年网球积分赛等，赛事贯穿全年。据了解，该网球中心占地103亩，拥有10片标准红土球场，中心球场可容纳3000人。而这里的红土赛场则被男子职业网球协会 ATP 评为全球最美挑战赛赛场。
7: 在红土网球场，大家一定对我脚下的红土非常感兴趣。来，我来给大家测试一下。你看，像这样搓下去的话，其实是没有扬灰的，一点都没有。
8: 它是一个慢速球场，这个红土从意大利进口的，它是法国网球公开赛的这个指定的一个供应商。一年的话呢，30吨到40吨。
5: 安宁。

0: 年均气温15.3摄氏度，是滇中天然避暑地。依托气候和基础设施的优势，今年在这里承办的国际、国内各级别的网球赛事和活动，从去年的20场增加到26场，形成职业加业余加青少年的全年龄段体系赛事，既保证了场馆利用率，也创造了持续消费场景。
1: 2026年呢，1月份到5月份接待了3000余人次的职业球员，那同比呢，去年的话是增长了50%以上。
2: 数据显示，仅6天的2025年昆明网球公开赛就吸引了超过10000名观赛者，酒店入住率同比增长45%，餐饮零售收入增长38%。运动即康养，从理念走向现实的同时，带动的消费在安宁持续火热。
0: 首先引起球员及家属浓厚兴趣的就是当地的美食，
3: 比较喜欢吃干巴，对这个云南的辣椒粉是情有独钟，蘸什么也很好吃的那种感觉。
4: 快一个月了，吃的也物美价廉，住的也舒服。
0: 在重要赛事举办期间，安宁还将温泉、摩崖石刻、曹溪寺等历史文化名片融入赛事，让来自不同地区的运动员在竞技之余感受千年文脉。
3: 我们将近要带了大半个月，趁着小朋友打比赛的时候体验一下不同的人文风情，
4: 登山呀，去看看天下第一汤这个摩崖石刻，这是一个温泉的古文化村落嘛，很有看头。
0: 除网球外，安宁还同步布局拳击、自行车、徒步登山等多元文体赛事或活动，构建起专业竞技加全民休闲的完整体系。运动及康养正从理念走向现实。
5: 2026年，安宁将举办40多项多个层级的体育赛事和活动，吸引国内外参赛人数或将超10000人次，最长停留时间超30天，做到月月有赛事，场场有亮点。
0: 截至目前，安宁温泉街道的住宿经营主体有68家，每年增长率超10%，餐饮商户也已达到300多家。赛事流量带来的消费增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
6: 比赛期间最好的就80桌左右，平常嘛就50多。
0: 今年1至4月，安宁市接待游客488.11万人次，同比增长6.17%，实现旅游总花费64.94亿元，同比增长8.15%。
2: 安宁市以体育家为引擎，着力转型升级，构建出一条体育、生态、文旅、大健康产业相融合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0: 周末比赛训练之余的运动员和当地市民们从龙山村山脚出发，徒步近4公里抵达山顶，优质的山林生态和高负氧离子环境让大家心旷神怡。
7: 因为日常训练就已经很累了，偶尔出来看看大自然也能身心愉快嘛，其实他们在比赛中没那么紧张，
3: 空气好，风景也好，在这里都很安静，运动下来看看书，整个人都觉得很轻松。
0: 安宁市龙山村曾经是一个空心村，随着近年来当地文体旅融合的推进，越来越多在外的年轻人回到家乡经营餐饮住宿，每到周末村里又恢复了往日的喧闹。
8: 龙山的羊邑是非常有特色，牛肉、羊肉、鸡肉都是当地的一道特色。
9: 上半年基本上100万左右是已经突破了，餐饮这一块基本上达到600人左右的接待能力。
0: 针对专业运动员，安宁依托温泉资源提供运动康复与疗养，面向市民游客则推出网球体验加温泉康养加休闲健身一体化产品。2026年赛事规划中，网球加康复被明确为新业态方向，网球正从竞技场延伸至健康生活场景。这种依托独特资源走出的赛事引流加温泉留宿加消费延伸的模式，让安宁从单一的温泉观光转向深度的运动康养旅居。
1: 今年1至5月份，我们温泉辖区的话共接待游客是299.3万人次，同比增长3.26%，旅游总花费是1.69亿元，同比增长2.62%，实现游客停留时间5天以上的话是达8950余人次，那么同比增长的话是超过50%以上。
2: 云端之上看云南，一起来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上的精彩内容。从泥巴地到绿茵场，从西马镇的公益培训班到滇超半决赛的场边，他没踢过职业，没有光鲜履历，却亲历德宏足球从0到1的拓荒之路。我能不能为家乡足球创造我该有的价值？他是德宏队。

0: 助理教练李信启用10年时间回答了这个问题。
1: 我能不能为家乡足球创造我应该有的价值？2017年当时我是高三毕业，我在盈江西马镇开设了第一期培训班。当时我第一批孩子是有将近30多个，我大学上了4年，我4年每个假期我一放假都会赶回来为孩子们第一时间去培训。4年最少的话我7个假期嘛，就是办了7期。光靠带动一个西马，因为它人口基数很少，不可能一直用这个爱心人士去支持。2024年的4月，我把这个场地挪到县城内，现在是我们教练员全职加兼职12个教练，孩子的话是可能在500人。我时常和孩子们开一个玩笑，因为我们最小的队员是16岁嘛，我们的风帆的小将是最大是13岁。我说现在给你一份合同，限期是3年，以后签约你到德宏，那你这3年你应该怎么去规划？当时他就非常认真的思考，各种去做自己的训练计划。他们也觉得他们和这些球员的每天训练发展的经历都是比较相似，发现我也有机会进入到比较高水平的一个平台去比赛。他们听听以后更加自信，训练也是更加有斗志和动力，对于我们本同是基层的教练员也是带来了全新的希望嘛。我能不能为家乡足球创造我应该有的价值？
0: 本周五和周六晚，滇超联赛将举行季军赛和冠军赛。作为两场比赛的举办场馆，全面换新后的拓东体育场将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呢？一起来看。
2: 3, 2, 1。修葺新的昆明拓东体育场，它的中央呢就是我身后这片7000多平米的足球场。就在本周的周五和周六呢，这里呢就将迎来滇超的最终对决。而经过前期的保养呢，这里的草坪状态呢目前可以说非常的好，既平整也柔软，可以说整个拓东体育场也为滇超联赛的最终对决做好了准备。
3: 橘子当前为止就说我们场地上除了比如说像大家能够看到的卫生保洁这些还在开展以外的话，其实我们能够完全承接滇超相关赛事的一个准备工作，包括我们的赛事保障组其实都在有序开展相应的工作，采用的是人脸识别加上实名制的一个闸机验票的一个，就速度会更快。是
4: 这次咱们滇超的决赛呢，不光是 VR， 还有我们世界杯同款的半中越位系统，而且我们这次还有增加了一个额外的视觉增强系统，就是可以在转播的同时，我们会把相应的一些 AI 的数据同时的展现给电视机前的观众，就比如说球员跑动的数据，球速，还有一些进球的一些概率，我们会实时的体现在整个的这个转播信号里边。
0: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直播观看精彩回放，七彩云端一键触达。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5: 7月6号，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发布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时间进度计划表。云南省2026年高考录取工作7月7号开始，分为普通类和艺术体育类，各批次段征集志愿次数及时间可能结合实际进行适当调整。录取期间，考生可登录云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生服务平台查询本人档案状态，已录取考生可通过该平台查询本人录取结果。针对已完成投档的各批次段，平台将向考生开放本人已填报并确认的院校专业组投档最低分查询。
6: 受西南暖湿气流和符合切变线影响，7月7号至8号，云南中西部将出现强降雨过程。丽江市、大理州、楚雄州、玉溪市、红河州等11个州市将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累计降雨量40至60毫米，局地100至120毫米，并伴有雷电、局地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气象部门提醒，需做好塘堰、水库、中小河流及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危险区等敏感地区灾害隐患点排查，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及城市暴雨积涝。7月4号起，七彩云南古滇度假区2026年盛夏狂欢季正式启幕。本次活动将持续到8月29号，为期57天。活动打造天天长街宴、夜夜火把节的常态化民俗体验场景，将多项国家级、省级非遗演绎与互动体验融入其中，让游客一站式解锁七彩云南的魅力。
0: 今天是小暑节气，万物舒展鲜活。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感受盛夏云南最温柔的开篇。

0: 晚上好，欢迎收看南亚东南亚天气。未来三天受到西南季风影响，从印度西海岸到中南半岛、菲律宾一带，水汽充沛，强降雨频发。其中，印度中部和东北部、尼泊尔、不丹、孟加拉国、缅甸及中南半岛东部、菲律宾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或是大暴雨，局地累计雨量可达250毫米以上。聚焦印度孟买，因地处阿拉伯海东岸，西南气流在此直扑西高指山脉，迎风波抬升作用显著。七月本来就是全年雨量的巅峰，未来五天雨水几乎无休，最高气温30度上下，相对湿度较高，体感会格外的闷热潮湿，黏腻难耐。然而季风带来的清凉汇集不到南亚的西北部，普遍40度，局地甚至45度以上的高温。来看具体预报，昆明小雨18到26度，伊斯兰堡小雨23到33度，平布小雨17到24度，地利小雨19到25度，马尼拉小雨26到32度，金边小雨26到31度，万象中雨26到33度，马累小雨26到32度，吉隆坡小雨25到34度，达卡中雨24到29度，内比都中雨24到31度，加德满都中雨20到28度，科伦坡小雨28到31度，曼谷小雨27到34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3到32度，新加坡小雨27到32度，新德里小雨26到33度，雅加达晴26到31度，河内小雨25到32度，莫罕中雨23到31度，昆明小雨18到26度。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

0: 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1: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这里是无数传奇的诞生地，它位于中国的最西部，是中国最晚迎来日出，也是最晚送走晚霞的地方。它就是中西丝绸之路上的重要端口，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这里的自然风景雄浑静穆，壮美神秘，文化遗产丰富灿烂，光辉灼灼。热忱勇敢的人们造就出别具一格的民族风情。古老的帕米尔高原上，随着漫长的人类繁衍，地域饮食文化也随之或传承或变化。那些历经岁月沧桑沉淀在人们生活中的食物，都与这片神奇的高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悄然隐藏于看似平淡的一日三餐中，不露声色，自然而真实地存在着。

0: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简称克州。它所在的帕米尔高原古称葱岭，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我们美食文化地图摄制组一路向西，前往克州的第一站阿克陶县布伦口乡。听说这里有帕米尔高原上最好吃的肉与最纯粹的美景。
1: 哇，牦牛！这里真的是随处可见牦牛啊。
0: 布伦口乡位于帕米尔高原的东部，距离阿克陶县99公里。这里的年平均温度只有0.7摄氏度，是典型的高寒地区。由于这里的旅游资源丰富，而且很多都处于未开发的原生态状态，因此吸引了很多来这里寻找壮美自然的背包客。布伦口的意思是山脚下的湖泊，万代巍峨的雪山守护着圣洁的湖水，湖水像一枚枚透亮的宝石，点缀在皑皑雪山中间，灼灼光华，自然天成。海拔7509米的穆什塔格峰，号称冰山之父，山上积雪终年不化。遥望着纯洁的雪山，剔透的湖泊，清澈的天空，我们的心底满溢着在城市中不曾有过的通透。
1: 踏上高原啊，3000多米的海拔，但是我觉得还好，好像没有什么高原反应。但是我真的是被这里的美所吸引住了，大家可以看一看，蓝天白云，还有雪山啊。而且我发现这山脚下处处可见牦牛啊，你看那边，那边都是。哎，这边有一群，我们去看一看。哎，好像有个牧民哎，大哥。大哥你好，
2: 你好，
1: 我们是新疆电视台美食文化地图栏目组的，今天第一次来到高原，是特别特别的激动啊。那您现在是在这边？
2: 我现在是看牦牛。
1: 啊，明白了，也就是现在是一个放牧时间是吗？
2: 对，你们来乌鲁木齐来的是吧？
1: 对对对，我们乌鲁木齐来，第一次来。
2: 哦，太巧了，今天晚上我们这家庭有聚会，你参加吧。
1: 邀请我参加吗？
2: 做客嘛，你也是我们，你也是我们的贵客，请我们家亲戚邻居一块儿做家庭聚会参加。
1: 是一个家庭聚会是吗？哇，实在是太热情了。其实我来到这里之后啊，我就觉得我被这里所有的地方都吸引住了。要不然这样，我们就跟着这位大哥回到家里去参加你的家庭聚会。
0: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长久以来过的是以肉为食、牛马乳为酒的游牧生活，被称为高山之州的牦牛是这里最具有特色的畜牧养殖资源。全世界90%的牦牛在中国，新疆重要的牦牛主产区就在克州。牦牛是世界珍稀的畜牧资源，牦牛的肉脂肪含量特别低，与此同时热量却非常的高，强身健体，滋补养人。帕米尔高原上最好吃的肉就是牦牛肉。克州被称为万山之州，山地面积占总面积的近90%，平均海拔3000米，是阿尔卑斯山、喜马拉雅山带和帕米尔楚河奇山带这两条地球上巨大山带的山脊。山地之间覆盖着广袤的草场，这种高寒的山地和草场是冰川牦牛的乐园。

0: 的房子。
1: 对，政府给我们盖的定居新木房。
0: 哦，定居新木房，
2: 这是我的房子。哇，
0: 这个就是了，走，
1: 走。嗯，外面冷得很，里面进去。
0: 就是。
1: 好，你们给的。
0: 哇，来来，你们好。
3: 你好，你好，
0: 我是新疆电视台美食文化地图栏目组的，今天是在木。
4: 游牧民族几乎一日三餐都离不开肉和奶制品。出于对这两种主要食材的热爱，这里的居民竭尽所能地变着花样，烹制以肉和奶为主的美食。中华民族最讲究待客之道，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热情的客州人一定要做三道最具有当地特色的待客美食。水煮牦牛肉是当地人招待贵客必上的一道美食，《吕氏春秋》记载，肉之美者，毛象之肉。帕米尔高原上的冰川牦牛，因为常年吃着高海拔地区的野生贝母和虫草，喝着纯净无污染的雪山融水，更有更加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以及铁、钙、维生素 E 等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肉质的丰富营养是其他牛肉所无法比拟的。在饕客众多的港澳和西欧肉制品市场上，牦牛肉更是被誉为

肉牛之冠，足以见得牦牛肉不仅营养丰富，而且味道也属于极佳的上品。这道水煮牦牛肉用最最原始的烹制方法，取高原上的雪山融水来炖煮牦牛肉，仅仅用一点盐来提味，不仅保留了牦牛肉劲道耐嚼的口感，更是凸显出了牦牛

居布刚是当地柯尔克孜人几乎天天都要吃的一道美食，也称之为酥油糖饼。这是当地人常用来招待贵宾的一道主食。酥油糖饼香甜酥脆，软糯可口，是老少皆宜的一道美食。酥油糖饼的主角酥油滋润肠胃，含有多种维生素，营养价值很高，是当地人离不开的调味料。因此来到帕米尔高原一定要尝尝居布嘎，这是在城市里享受不到的营养美味。酥油糖饼居布嘎的制作技艺代表了帕米尔高原饮食文化的代代传承。适量的盐水是面饼软中带劲的秘诀所在，盐水和面的糖饼更加香甜，也是味觉上对比效应的完美应用。软硬适度的面团分割揉制，擀成薄厚适度的面皮，小火烙熟后取出，之后在余热的锅里融化适量的酥油，搅拌均匀，再撒上白糖，这时停止加热，放入烙熟的面皮，让面皮与温热甜蜜的白糖酥油充分接触，叠成容易入口又能包裹浆汁的三角形，令人幸福感满满的酥油糖饼就这样上桌了。

0: 塔特玛翻译过来是奶皮子千层烤饼，这道制作理念与千层饼、烤面包相似的美食，是传统高原饮食文化的再创作典范。将和好的软面团仔细地擀成薄饼，抹上融化好的奶皮子酥油，然后一张张地叠、卷、盘，最后放在锅内慢火烙烤。做好的卡特玛外形扁圆金黄，吃起来香味浓郁，外酥里软。如此上佳的美食，居然还有另外一个有趣的名字——牛粪囊。人类将牛粪作为烧茶做饭的燃料，已经有千年的历史。而且牛粪不仅仅是燃料，是肥料，在游牧民族的眼中更是寓意美好的吉祥物。因此，用牛粪做燃料来烤制，又做成盘旋状的卡特玛，代表了牧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1: 多多，
2: 哇，谢谢，谢谢。哇哦，真的是非常的丰盛哦，而且都是我们柯尔克孜的一些特色美食。
3: 我们柯尔克孜民族习惯是嘛，尊重的客人来的好嘛，必须第一个是嘛，塞个牦牛，牦牛，第二个是嘛那个卡特玛，
2: 哦，卡特玛，
3: 卡特玛啊，第三个嘛那个茶瓦的。
2: 就是这三样是招待贵客必上的三道美食。
3: 对，
2: 哇，那我今天真的是太幸福了，这三道美食就在我面前。
3: 这个卡特玛那个刚刚说的那个热热的，
2: 谢谢。
3: 好，
2: 尝一尝，口感特别的脆，它是一层一层的，我能吃出来特别浓的这个奶香味儿。今天是我第一次就是踏上了3000多海拔高的一个这个高原上，我就觉得特别的冷，但是我觉得进到房子里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的暖和。
4: 客人来了我们高兴，
2: 有一颗温暖的心。
4: 第二个还有我们这个暖气，
2: 哦，暖气，
4: 补暖气，
2: 哦，有暖气，
5: 干湿
2: 气，哦，哇，这个太棒了。那这个房子是你们什么时候盖的呢？
5: 2011年建的。
2: 2011年建的。
4: 这个是江西省吕克支援阿克道县的时候，给农民们的爱家爱护都盖的这个房子。
2: 哦，也就是说这些房屋都是政府给你们盖的，
5: 就是免费盖的。
2: 免费盖的，一分钱都没掏吗？
5: 没掏，没掏。
2: 那像这样的定居新木房是我们乡的每一户人都有吗？
3: 啊，对，那个我们不论各乡的1926户基本上都有定居新木房。
2: 哦，真的是

0: 非常的幸福，享受到了这个政府给的这个好政策，住上了这么温暖的这个房子啊！
1: 对对，还很高兴的是，我们每一个住，文艺活动在家里面唱歌，还有很多活动啊。
0: 也就是说，日子是越过越好了，这种聚会的活动就越来越多了，是不是？
1: 他们今天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我要回客来了，他们都是穿的漂亮的，他们自然就过来了，已经习惯了他们。
0: 哇，我觉得我今天来到这儿真的是太幸福了，又有美食吃啊，而且和这个家人们聚在一起，我觉得特别的开心，我都已经不想走了。
1: 我也还想说的，还不让走，
0: 不让走。
1: 明天还有一个婚礼，参加婚礼。一个经过过去看一看我们客族人们的这个过陶冶怎么过。
0: 不过说到婚礼，我确实有心动啊，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参加过这个科尔克孜的婚礼。如果明天我能和你们一起参加的话，那我就是人生第一次参加科尔克孜的婚礼。我也特别期待。
1: 我们
0: 那要不这样，那就明天和大家去参加婚礼去好了。

0: 骑上了吗？
1: 哇，太漂亮了！
0: 我们飞去吧。
1: 哇，这身材太好了，太漂亮了。
0: 谢谢。我们去婚礼的时候非常喜欢那个全红色的衣服啊，
2: 代表吉利嘛，喜庆啊。
1: 哦，女生还要配这个红口
0: 红。哇，这就完美了。

0: 只有新娘在结婚当天戴的是吗？
1: 就是。
0: 那这个头饰就是新娘和我们普通的一些聚会的这个服饰一样吗？
2: 基本上一样的。
0: 哎呀，我觉得新娘是不是今天应该是又紧张又激动的这种心情？嗯，
3: 就是有点。
0: 那在这里呢，祝我们美丽的新娘一定要幸福。
4: 生在苍茫高原之中的人们，热爱这片高原，也更加热爱生活。红色，极致奔放热烈的色彩，是这里的人们最喜欢的颜色。在延续至今的古老传统中，红色的衣帽、服饰、工艺品，都象征着吉祥美好的寓意。在婚礼佳节的聚会中，人们身着色彩鲜艳的服饰，吃着丰盛美味的佳肴，唱着悠扬嘹亮的歌曲，跳着欢快热烈的舞蹈，通宵达旦，不知

0: 告别了婚礼中欢乐的人们，我们美食文化地图摄制组从阿克陶县布伦口乡出发，前往阿图什市，去寻找那里的美好滋味，去感受属于阿图什的独特气息。阿图什市是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首府，是真正历经沧海与桑田的古老大地。阿图什市位于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西缘，堪称南疆的金三角地区，自古就是南疆重要的商品集散地，也是中国与中亚、西亚、南亚交往的重要节点，发源于天山南脉的博古兹河，穿越阿图什市北部的群山，灌溉着这片美丽富饶的绿洲。
1: 那我现在呢，就已经是来到了无花果之乡阿图什，做了攻略之后啊，我发现这里的拌面是最受欢迎的。那接下来呢，我就带大家去尝一尝这里最正宗的，也是最有特色的阿图什拌面，走。
2: 好华丽
1: 呀！哇，你好，你好，
2: 哇，
1: 就一个人，但是都没有位置了。
2: 对对，我看一下。啊，哦，这也慢了。这里坐可以，
1: 只有这个位置了，行，我就坐这儿。好，谢谢。你们好，你们好，我是那个新疆电视台美食文化地图栏目组的，能一起坐吗？因为没有位置了，实在这家餐厅太火爆了。来。谢谢。你好，那个给我点一份这个阿图什拌面吧，有吗？
2: 要一份是吧？
1: 啊，一份。啊，谢谢，我等会儿一定尝一尝。啊，我看你们好像都点拌面了。啊。
0: 拉条子拌面，华丽而瓷实，在新疆美食中地位无上，特别符合大西北人简单豪放的性格。面条滑溜劲道。汤汁香浓馥郁，是霸气到一盘就能用来宴客的美食。相传拌面的鼻祖可以追溯到古丝绸之路，来自于面食之根山西省，但是山西精工细作的面食反而输了新疆拌面几分豪迈。绕了又绕，密密匝匝盘转在手臂上的面条，不像兰州拉面一般黏软细柔，而是根根致密精壮，夯土一般扎扎实实的伸开。下锅，滚水中上下翻滚的面条似游龙一般，也只有北方上好的白面，才能拉扯出如此嚼劲十足的滑溜面条。这是新疆人视若珍宝的美味。阿图什的家常拌面最受食客的欢迎，是最适合平时果腹解馋的日常美食。家常拌面的配菜极具视觉冲击力，鲜红的西红柿、辣椒配上翠绿的青椒、葫芦，色泽饱满的汤汁夹裹着银白的面条，满盘强烈的对比色直愣愣地勾着我们肚里的馋虫。肥瘦相宜的羊肉片散发出诱人的香气，吸溜着吃到嘴里，由口到心的升腾起最简单的幸福与满足。
1: 哇，谢谢。哇，我今天终于可以吃到最正宗的这个阿图什拌面了啊。看你们家这么火爆，一天能卖多少份啊？
2: 哦，一天2000多个。
1: 2000多份啊，怪不得大家都点的是这个拌面啊。
3: 我喜欢吃这儿的。
1: 哇，我一定要尝一尝。真的特别的好吃，我都停不下来。这个面特别的筋道，而且我觉得它这个菜汤汁儿特别的好，就感觉这个汤汁儿全部都火，就是糊在这个面上了，就感觉特别特别有味儿啊。
3: 而且他们弄这个面的时候是把子面的。
1: 把子面？
3: 对，把子面。
1: 什么是把子面呀？
3: 平常下面的时候，一个是那种剂子面，对。
1: 啊，明白了，就是我们其实平常在家吃的，一般都是剂子面。
3: 对。
1: 那把子面应该就是长条状的。
3: 把子面是手那样擀，它不用擀，
4: 扯。
1: 明白了，就是跟这个牛肉面一样。
3: 对对对，跟。
1: 哦，对对对，就跟拉牛肉面一样，怪不得这么筋道。这个阿图什的拌面特别的出名嘛，因为我也是第一次来阿图什，就觉得第一顿饭一定要吃上。

0: 这个阿图什的拌面。
1: 您是哪人呀？
2: 阿图什人，土生土长的。
1: 土生土长的阿图什人。哎，那阿图什除了拌面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有其他美食吗？窝囊。
2: 哎，对，
1: 我能不能尝一块？因为真的是第一次见。
2: 来，我来吧。
1: 好，谢谢。特别重的奶香味儿，除了这个奶香，它可能更像是一种奶子发酵的味道。嗯，而且里面有香菜嘛，和这个香菜融合了之后，就感觉有一种对很独特。
3: 无耳囊也叫蒸囊，是典型的西北饮食文化与中原饮食文化碰撞结合的产物。近些年来，这道散发着独特魅力的美食已经带着浓郁的西域风情，从南疆家庭餐桌走向内地大都市的酒店，完成了一道融合美食的华丽转身。与我们在布伦口品尝到的卡特玛相似，无耳囊也是在面中加入酥油，但是加入了新的元素香菜，将饭与菜合二为一，并且由传统的烤制囊饼演化为用笼屉来蒸制无耳囊，是新疆地区少数民族饮食习惯变迁的一个有力证明。将加入香菜的面团擀制成薄如蝉翼的薄饼，上锅蒸熟，放凉后卷制切块，薄香细腻的无耳囊蘸着用饮子发酵的天然酸奶，再配上清脆爽口的黄瓜片，层次丰富的口感，醇厚与清爽共存的美味，就这样俘虏了我们的味蕾。
2: 你尝一下我们这个五花果酱。
1: 哦，这就是无花果酱。
2: 这是无花果酱。
1: 哎呀，我们知道这个阿图什的无花果是特别的出名，其实一直想吃一下这个特别地道的这个阿图什的这个鲜的无花果，但是我这次来的好像不是季节，我先尝一下啊。特别好吃，就是很甜但是不腻。而且它这个果肉特别的丰满，吃到嘴里。那这个季节应该是吃不到新鲜的无花果了。
2: 无花果是吃不到
1: 了。吃不到了。那现在就应该是只有无花果酱。
2: 无花果酱，还有无花果干。
1: 哦，干。
2: 果脯。
1: 果脯。
2: 哎，对。
1: 那种类还挺多的啊。那附近有吗？
2: 有，我知道有一家就是做无花果酱的，离这不远。
1: 不远。
2: 嗯。
1: 那能不能带我去呀？
2: 可以。
1: 我想去看看。
2: 好啊。
1: 好，那行，那我们就吃过饭就去那边好不好？好。

0: 就是这儿了是吗？啊，
1: 对，啊，就是阿兹汗村。哇，
0: 好多的缸啊！哇，这里全是无花果。你好，无花果酱啊。那现在就是在灌装了。
1: 嗯，对，这就是灌装的成品了就。
0: 哦，我之前一直没有想到这个无花果酱都是储存在这个大缸里的。
1: 对，大缸里面。
0: 为什么要储存在缸里呢？
1: 它就是煮完以后热的嘛，热的不能直接装，然后要放到这个大缸里面晾。
0: 就是晾凉了之后再进行灌装。
1: 我就带你看看这个无花果的制作过程。
0: 哇，现在还能看到制作过程呢。好，那我们去看一下。
1: 这里就是制作这个无花果的机器啊，
0: 这个就是多功能的烘干机啊。我们都知道无花果应该是清洗之后要进行一个烘干，因为便于储存嘛，所以它要把这个水分给清除干净了。
1: 干净
0: 哦，我看一下啊。哇，那这次这个机子一次能烘干不少呢啊。那这个呢，这个是什么呢？是个蒸鸡好像是啊，明白了，也就是在那个搅拌之前，可能要先把这个无花果蒸软。
1: 嗯，对。哦，
0: 明白了，我们再看一下啊。
1: 看一下这边。
0: 好。啊，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呀？
1: 这是一个搅拌机。
0: 哦，就是无花果酱要盛在里面进行一个搅拌。
1: 嗯，对。

0: 不过我这样看来，这几个机器都好先进啊。嗯，
1: 这是政府给统一采购的。
0: 啊，统一给采购的，也就是政府为了增加我们这个农民的收入，然后精准扶贫的一个好政策，是不是？
1: 精准扶贫的一个项目。
0: 啊，明白了，太好了。那哎，我看那边好像还有。
1: 那边就是传统的。
0: 啊，传统制作无花果酱的一个工艺的生产线了。
1: 嗯，对。哦。
0: 我猜这个大锅应该就是我们熬制无花果酱的这个锅了。
1: 啊，
0: 先是在这边要生火，然后我们把这个晾晒好的这个无花果放在锅里，然后进行一个熬制。那其实这种特别传统的工艺，应该在我们每家每户都有吧？
1: 可以说的。
2: 无花果其实并不是不开花，只是由于花开隐匿，故而得名。无花果别看果实不大，却是名副其实的糖包子，含糖量高达74%以上，皮薄肉脆，散发着甜蜜的芳香气息，而且还有健胃清肠、消肿解毒等药用价值。得益于充足的日照时间和干燥温和的气候条件，阿图什成为了闻名遐迩的无花果之乡。当地群众充分利用这一资源优势，把鲜果不易保存的无花果用传统工艺晾晒成无花果干，又用现代技术加工成无花果酱、无花果脯、无花果罐头等多种美味食品，而且包装也与时俱进，富有设计感。无花果的销路越来越好，成了当地群众致富的摇钱树。无花果原产于阿拉伯半岛的南部，距今已有10000年左右的人类栽培历史。无花果随着丝绸之路进入中国后，阿图什人给它戴上了天堂圣果的王冠。无花果被誉为21世纪人类健康的守护神，其种种神奇的功效被人们所称颂。尤其近年来，国内外对无花果果实中的香豆素、补骨之素以及多糖等元素，对于抵抗癌症方面的研究愈发活跃，这使得芳甜蜜香的无花果在人们眼中的地位更加无可替代。无花果的鲜果极易腐烂，但是制作成无花果酱进行冷却封存后，保质期可以长达3年。这家果农告诉我们说，无花果鲜果在收获的8、9月份，一个鲜果就值5元人民币，每亩鲜果一年收入至少10000元，做成无花果酱以后收入大大提高，每年的收入不少于15万元。
0: 哇，好漂亮的房子啊。哎，这边应该就是无花果圃了。哇，看着好诱人啊。我可以尝一尝吗？
3: 哎呀，尝一尝，来。哇，
0: 嗯，特别好吃。哎呀，很甜，但是不是那么的腻。对，而且它的这个肉就是吃到嘴里面，我觉得非常软。那这样好不好？既然来到了无花果之乡嘛，我也想买几包。哇，还有真空包装的。
1: 对，这是真空包装。
0: 能储存多长时间呀？
1: 还是啥放那么多呢？
3: 三年。
0: 那我要多买几个，然后我再买2罐那个无花果酱。谢谢谢谢大爷，那我们就走了。
3: 还有来啊？
0: 嗯，一定会来的。再见。
2: 带着香甜的无花果酱，我们继续启程。听说在330公里以外的阿赫齐县素木塔什乡，有克州不容错过的民俗风情。
0: 我现在呢就已经是来到了闻名世界的中国猎鹰之乡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阿赫齐县。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些牧民好像现在正在训鹰呢，这样赶紧带大家去看一看，走。你好，我们是新疆电视台美食文化地图栏目组的。
4: 你好。
0: 现在是正在训鹰是吗？
4: 是。
0: 嗯。
4: 今天下午我们这儿搞一个我们柯尔克孜苏这个隆重的一个聚会。
0: 哇。

0: 在正做一个局会之前的一个彩排，就做一个准备工作。
1: 哇，我真的是好激动啊，因为我第一次见这么多的鹰。
0: 那我让他们走过来表演一下。
1: 好，那就让他们亮个相。
0: 好。
1: 哇，我这样迎面走来真的是太壮观了。
0: 是
1: 而且你看最头上那只鹰，那个翅膀已经是展开了。
0: 我们这个鹰，一个成年的一个鹰是大概是13公斤到15公斤左右。
1: 哦，那还挺重的呢，跟一个小羊差不多感觉。
0: 对对对，特别挺重的，而且这个它那个马鞍上有个架子，
1: 嗯，
0: 不然的话它们一抓着2-3分钟，它
1: 就坚持不住了
0: 啊。对。
1: 那我想知道这些鹰大概是，哪个年龄段的呢？
0: 它现在是3岁到6岁之间。
1: 哦，3岁到6岁之间是我们驯鹰的最佳时期，是吗？
0: 相当于是我们是18岁到25岁中间这个年龄段。
1: 哦，那就是青年。
0: 对，
1: 其实我特别想近距离的去接触一下他们，可以吗？
0: 可以可以可以。
1: 这只鹰是把眼睛蒙起来了。
0: 对，这只眼罩，它不蒙起来，它是不停的飞，要不停的工作。
1: 啊，也就是说可能这个眼罩蒙起来之后它就不攻击人了。
0: 对对对
1: 对，因为我们也知道鹰确实是一个比较凶猛的一个动物。
0: 对对对
1: 啊，那我可以动一动它吗？可以吗？哇，
0: 这个手指甲也是非常发达的，看它抓到一个猎物，
1: 嗯，
0: 它要等它主人来，它主人不来它都不放。
1: 哦，是这样的。其实可以看到这个主人现在也是戴了一个非常厚的这个皮手套。
0: 对，
1: 就是因为我们的鹰爪可能比较锋利。
0: 对，
1: 如果是像我这样的衣服可能就会直接
0: 对对对
1: 就抓烂了，
0: 扎进去。
1: 对对对，也是为了这个安全起见嘛。啊，其实特别想看一看他这个展翅的这个动作，应该是特别的壮观。哇哦，哇哇，这就很大了，我觉得好像比我的这个双臂伸开还要宽。
0: 对，
1: 嗯，啊，我有点害怕。
0: 现在是他这个调好的，一般是
1: 啊，因为眼罩一取的话，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害怕。但是因为他是已经训了有3年的时间，
0: 对对对，
1: 所以是非常温顺了，也非常听我们主人的话。
0: 对对对。
1: 啊，其实我特别想尝试的让它落在我的胳膊上，可以吗？
0: 可以可以。
1: 啊。啊，哦，哇。他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膊，不行，我一个胳膊都有点拿不动他。
0: 这样动啊，对。
1: 啊，这样。
0: 这样动，对。啊，继续继续啊！
1: 我有点害怕。
2: 猎鹰起源于东方，至今已有4000年的历史。驯鹰的习俗是口头流传下来的，没有任何文字记载。位于高原戈壁上的阿克奇县苏木塔什乡，克尔克孜族民间却将驯鹰绝学一直流传了下来。从先祖那里世代流传下来的驯鹰捕猎绝技，经过后世的传承和发扬，渐渐地成了代表阿克奇县的一张名片。每年冬末春初，这种震撼人心的场面都会在中国猎鹰之乡上演。科尔克孜族猎手或是骑着骏马手驾猎鹰纵情驰骋，或是放飞猎鹰去捕捉地面上奔跑的兔子和天空中飞翔的鸽子。别具一格的驯鹰表演和捕猎场面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游客慕名而来。自古至今，猎鹰都是科尔克孜族牧民的家庭一员。在鹰被列入国家2级保护动物后，科尔克孜族牧民为家里的猎鹰登记了户口。阿赫奇县苏木塔什乡全乡400多户牧民，几乎人人都会驯鹰捕猎。对于驯鹰人来说，鹰不仅是捕猎的好帮手，更是忠实的朋友和伙伴。长期以来，这里的人们已经把传统猎鹰捕食的习俗逐渐演变成猎鹰文化。据驯鹰50多年的前辈介绍，驯好一只猎鹰，少则需要60天，多则70天。还是幼鹰的时候，首先把它放在手上，让它练习站立。第二步，就要训练它抓人的胳膊，而后循序渐进，把它放到15米远的距离，让它练习抓兔子。 这样依次类推的训练，最终把一只稚嫩的小鹰训成能捕食的猎鹰。
1: 今天是近距离的接触到了这个鹰，我现在好期待你们的表演啊！
0: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
1: 开始吗？
0: 好。

0: 特州的民间游戏多与历史传承和生产生活紧密相连，其中的驯鹰、赛马文化彰显了游牧民族勇武剽悍、阳刚率性的英雄气概。美食文化地图摄制组一行抱着对猎鹰文化的敬畏以及对当地民间文化的好奇，也参与到了他们的聚会当中。
1: 哇哦，感觉好热闹啊！
2: 是，
1: 人好多啊！哇，这是在煮什么呀？
2: 这是我们今天那个聚会上，大家这喝的一个饮料。
0: 包子酒是黄米酒的音译，在克州有悠久的历史，是自治区非物质文化记忆遗产。包子酒用料主要是粮食，一年四季都可酿制，又因为四季原料之别，有冬酒和夏酒之分，也就是有热性和凉性之分，可以说是冬饮热酒，夏饮凉，一年四季飘酒香了。酿制传统的包子酒要挑选优质小麦、芹稞、苞谷、小米等原料。据资料记载，其酿造法是先将黄米洗净泡软，上磨推成浆糊状，装入布口袋里发酵，发酵后入锅加水煮至冒泡，再装入袋口中滤挤去沙，其纯净的液体就是包子酒。酒色介于橙黄与浅咖啡色之间，乙醇度在15度左右。包子酒冬天热着喝，酒味醇厚，清香甘美，甜中略带点酸。包子酒不仅是好的饮料，而且还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可以驱寒生津，开胃助消化，是寒冷高原人们的佐餐好伙伴。热情好客的老乡们得知我们摄制组远道而来，也为我们准备了参加聚会时的盛装。
1: 哇，漂亮吗？
3: 漂亮。
1: 这样吧，让我也加入到你们的聚会，好吗？
3: 好，我们来一段我们的英雄马纳斯，来一段。
1: 哇，那行，那我们就开始吧。
0: 民间艺人正在演唱的英雄史诗《马纳斯》，发源于阿赫齐县，是具有深刻人民性和思想性的典型英雄史诗，也是享誉世界的中国三大英雄史诗之一。《马纳斯》浓缩了苦难中奋进的克尔克孜族历史，唱本中对遥远东方的大都会北京也有具体生动的描述。北京有宫殿金碧辉煌，皇宫有精致的大门等等唱词，反映了祖国西北边陲与内地首都之间古已有之的紧密联系。库姆兹的悦耳琴音反映着人们的喜悦与哀愁，因此库姆兹又有着奇妙之口的美称。克州地区的库姆兹弹唱几乎是人人必备的技艺。克州民间有句谚语，伴着你生与死是一把库姆兹琴，足见库姆兹琴在人们心中的至高地位。品尝过克州独特的美味，欣赏过帕米尔如画的美景，喝过味道特别的包子酒，微醺中伴着悦耳的库姆兹琴音，我们欢乐起舞。如今生活在克州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早已结束了苦难深重的历史，迈进了幸福生活的大门。那些源于生活发自本真的味道，也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从果腹的餐饭逐渐变成令人享受的美食，迈出了这片雄浑高原，走向了现代化都市。

0: 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步步与现代生活拉近距离，这片充满神奇色彩的土地焕发了勃勃生机。我们似乎看见一幅家园美、田园美、生态美、生活美的美丽图景，正在帕米尔高原上徐徐展开，令人沉醉。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全程护水制，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3: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4: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5: 发财啦！
3: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6: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五分，两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7: 这样咱跑到云上，
6: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3: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8: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9: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8: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10: 这么快回报。
9: 两位阿姨看一下，
10: 渴望这个。
9: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0: 这么高啊。
9: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8: 我再投10万。
10: 那我也投10万。
3: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1: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12: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极短，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11: 面对野生菌中毒时，大家记得口诀：一、水、流，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大量饮水，起到稀释和催吐作用。就医时携带呕吐物或菌子样本。当气道被异物卡住无法呼吸时，急救口诀为十拍冲，识别窒息表现微型手，五四背部拍击，五四海姆立克冲击法循环进行，直至异物排出。首要伤时的急救口诀是离任医。首先脱离危险环境，其次在可能的情况下拍下蛇的照片，但注意不要被二次咬伤。然后除了清水冲洗之外，一定不要对伤口进行任何捆扎吮吸处理，尽快就医。
12: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注意兵！仪表，他们想干什么？怎么就盯着咱们？
1: 别着急，沉住气啊！
0: 苏队缠着秦川他们，就是为了给其他组创造机会吗？秦川他们三个人是老兵，而且彼此配合默契。论综合实力，各小组里面最强。要是每次考核总拿第一的话，时间长了，不仅这三个人会骄傲，而且其他组员也会因为差距拉得太大，而失去进取心和对第一的渴望。
2: 你给秦川加了料，就是为了让其他组看到希望。如果把锅盖头比作特战团的磨刀石的话，那秦川就是咱锅盖头的磨刀石。
3: 跟着班长的左人没错，听这个弼马温的，活活晒都凉了。
4: 不配！我待会儿收拾你。
2: 东西怎么这么少啊？
4: 好像就够两个组的了。

0: 等等，咱们三个组可是同时到的补给点，这绩效咱们得平分。
1: 两分不齐，三组强，我就是要培养他们的狼性。
2: 狼性倒是有了，人性没了。
3: 平分，你不要认为要行吗？就闪开！
0: 哎，你们老兵不要面子，
4: 道理啊！
0: 哎，你们老兵要不要面子？
4: 干嘛呢？
0: 哎，
4: 走。
0: 市长，看看你们像不像当兵人的样子？报告，某某集团他们组违规了。
5: 他们怎么违规了？
0: 本来是我们三个组一起到的，结果只有两份补给。我提议跟他们平分，他们不干就开始抢，人多欺负人少。某某还推我。
6: 金砖，
0: 走。
6: 齐小天说的是真的吗？
5: 是真的。
0: 包队长，是我们先到的补给点。
7: 什么事都得给先烈侯道了，拿到补给的小组可以回谷丘了。哈哈，长，
0: 队长你，
7: 我怎么了？又想说我不公平吗？你以为你是在学校被同学欺负了，找老师给你做主啊，还是在新民连被老兵折腾了，找班长诉苦？我告诉你。 在锅盖头，就是强者为王，强者拥有一切，而弱者只配淘汰出局。

0: 这就是郭敢同最大的规则。报告，
1: 纪晓天生来就是做强者的，我早晚有一天会超越他们，成为兵王。我会让他们后悔的。
0: 是吗？我期待。但如果你还在这里磨蹭时间的话，那帮兵王早就回去睡大觉了。
2: 走，别拦我班长。哎呀，忙活这大半天，就抓住俩。
3: 你们集训队素质的确过硬啊，还行吧？我以为你一个都抓不着呢，
4: 要不要这么夸张啊？是吧？还差三个。冷血动物，队长，上辈子肯定是个冷血动物。
3: 别说话，三门体面，这是我的军旅生涯中最累的一次体验了。坚持一下，还有5分钟就到了。哎，小超，你怎么不走了？赶紧跟上。
5: 你们俩走吧。
6: 我自己走。起来，叶飞，过来帮忙。
5: 都别动！我跟你说了，我要自己走。你放心吧，我肯定跟得上。咱们终点见。
6: 你给我闭嘴！起来，
5: 你别动！你别以为要刚才你帮我了，我就还听你的。我就要自己走。

0: 教练，我告诉你，我帮你不是为了让你感激我，是因为我答应过富贵要帮你成为一名优秀的战士，我不允许你放弃。你要记住，我们现在是一个整体，你在我就在，谁也不能放弃谁。
1: 对，你在我在，走吧小天。
2: 张妈，
0: 走。
3: 你家属现在什么情况？
4: 没事了，挺好的。
3: 真处理好了？
4: 哎，真处理好了。嗯，团长。我这假能不能跟过节一块儿休着呀？反正就算是不休，不是还有补贴的吗？我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一营啊。
3: 部队是大家，家庭是小家，都是家，都重要。不过话说回来了，一营缺了你就不转了。半夜啊，别把自己想得太重要了。对于单位来说，我们都只是一株小草，对家庭才是那棵被依靠的大树。一个有战斗力的单位，缺了谁都不会受影响，可是家庭不能没有顶梁柱啊。
4: 团长，我毕竟是特一营的主官，这个时候去休假去，那张启不是更嚣张了吗？
3: 你要相信你带的兵，马当先他们也不是吃干饭的，是吧？
4: 团长，

0: 非常理解您关心我，但这事儿能不能再考虑考虑啊？
1: 行行行行，别跟我磨叽了
2: 啊！
1: 这军首长啊，以后的突击检查将会成为常态，以后有的是你露脸的机会。你呢，现在回去收拾东西，一会儿我派车送你。这段时间呀，你就安心的陪家属，平时亏欠媳妇儿多，这周好好的补偿一下。溜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对了，政委呢已经安排好了，批准你的家属再住半年。你看，你孩子那样，媳妇身体又不好，你家里的情况毕竟特殊嘛。
0: 好吧，谢谢团长，
1: 谢谢。

他们回来了。回来了也是最后一名。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队长，队员们都归队了，要功夫上去了。功夫什么，兄弟？还没练完呢。哎，哎，干嘛？照你这个练法，怕是没几个人能再继续队带着了。抗压能力必须得强，要么就地解散，要么待在这儿，也是被红军打死。
1: 哎，悠着点儿。
0: 想了半天，外军地狱中你总听说过吧？
2: 走，拿过来。是啊，魔鬼队长这称号，估计你是跑不了了。
0: 给我起来！
3: 起来！起来！
0: 这点体能，下来上战场等等着。
3: 还别跑！
0: 起来！
4: 开栓。
0: 开栓，
4: 队长，
0: 队长，开栓！
5: 队长，队长，队长，你开什么花？

0: 这不临走之前还给我搞了个偷袭，
1: 怎么，有想法？他们上什么想法？就是他总是不按套路出牌，有点头疼。<笑>套路？
0: 咱们之前就说套路的东西太多了，太过于死板，上不了场。还是那句话，到了真正的战场，敌人会给你讲套路吗？
2: 未来的战争不会按照我们的意愿去执行。
0: 到时候就看谁能跳出固有观念。所谓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3: 道理我明白，就是担心战士们转不过这个弯儿。
4: 转不过来也得转，这是大势所趋。
0: 是，
5: 队长，这是上周训练的综合数据分析，你看一下，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明天我就给泽勋谷送过去。
3: 好。

0: 队长。
1: 嗯。
0: 哦，要不你先看吧。
1: 怎么了？说话吞吞吐吐的，有话要说啊？
0: 其实也没什么，就是觉得现在锅盖头的气氛有点怪。
1: 怎么讲？
0: 本来是一个整体，非要在训练中有意的分新兵老兵，搞得大家都对立了起来，我觉得不太好。
1: 两拨人较劲儿，更能出成绩。
0: 出成绩固然重要，但不能单纯的强调这方面。在部队里，珍贵的是战友情。现在大家心里都有疙瘩，怕影响部队的战斗力。
1: 心里憋了好久了吧？
2: 来，坐一会儿。今天晚上想说什么你就说什么，
0: 我听着。我其实我就是觉得吧，比如齐小天和秦川之间的情绪，就是在训练设计中过于强调输赢，不顾于战友之间的情谊。咱们特意营里老兵本来对新兵就像是兄弟，传承引领关心帮助，可是现在在锅盖头一味在训练中强调赢，你又不断地设立他们之间的对立，我觉得这样不好。其实你应该在这方面多注意注意。说远点，就像是你处理和潘营长之间的关系，咱们突袭一营这件事儿虽然是赢了，可完全像是儿戏。这想一出是一出的举动，让一营一下子成了全团的笑话。那天潘营长受到的打击太大了。队长，我们虽然扮演的是外军，可我们毕竟是战友。
3: 乔总，你的这些提醒，我认为有一些是对的。你说的没错，不管什么样的部队，都不能忘记部队的优良传统，心里要有战友。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小分队的职责是什么？我们怎么做才能发挥我们的功能？我们不是在扮演敌人，我们是在每一次的交手当中，是跟红军真正的成为敌人。没错，军中战士们可以讲人情，但如果我们上了战场，敌人会跟我们讲人情吗？不会。只有我们现在对战友们的无情，才是真正对他们的友情。你是不是觉得我搞突袭是一时兴起，趁人之危？你就是这么想的。

看来我这个恶名是摆脱不了了。其实我当时算了，不解释了。我现在就是担心老潘。

0: 大家都知道这孩子天生脑子有问题，可没几个人知道这孩子不是应正琴的。营长疼嫂子，也疼大宝。嫂子跟我说过，说是非得给营长生个二宝，才觉得对得起他。这些年也是聚少离多。这不，前年吧，嫂子随军批了，也是为了照顾营长。可嫂子来了这一年多，没什么动静。怎么说呢？这回好不容易怀上了，却又掉了。想想营长也是双重打击，估计他挺难受的。队长，你也别太难受，一码说一码，韩营长就这件事上不会太怪你的，但是从人情上讲，他确实像个老大哥一样，真是挺顾着你的。有时间的话，你回去看看他。
1: 小东，老潘是名军人，我相信他能过去这个坎。你我是名军人，军人生来为战，而且你又是锅盖头的副队长，你必须要记住，只有我们平时把对战友们的情感放在不留情面的实战训练当中，即便所有人骂我们是坏人，我们是烂人，我们也不能做一个烂好人。至少今后在战场上，我们可以少一个桥梁。

0: 一，
1: 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

0: 队长同志，部队集合完毕，请指示。
1: 可令。
0: 是。
2: 可令。
0: 爽吗？爽！上午只是开胃菜，下午才是大餐。我保证，下午你们会更爽。3000名武装球动，整理装备，准备出发。
3: 是。

0: 真深啊！其实我水性一般，但我咬咬牙应该能闯进去。你怎么样？
1: 我担心我这水性不行。
0: 不是吗你？你跟我开玩笑呢？你怕个毛线啊？游泳训练你也不是没参加过。
1: 那不是在泳池里吗？再说了，我从小就怕水。要真按照队长的那个要求来的话，我估计就要葬身水底了。哎
2: 呦，叶飞啊，不会说话你就闭嘴。咱能熬到现在，可真不容易，不能轻易放弃。
1: 班长，你就饶了我吧！我什么时候在这么深的水库里游过泳啊？我真不行。
3: 叶飞，我特别想知道你是怎么进特战团，训练你都不行，我看当头兵差不多。
0: 你说什么呢你？叶飞，你告诉他，你本来可以进军机关的，是你非要来特战旅的。哟，
2: 怕什么？再耗下去，咱张可真被淘汰了。有我在，我带着你，赶紧整理准备。
4: 武装球动，开始！啊啊

0: 不行，我不游了，我不游了，我退出，我退出还不行吗？你们两个放开我吧！
1: 你少废话，班长，我不能受伤，你在我在，不要谁去死。
2: 你在我在，就是死也要死到终点去。
0: 对，
3: 加油，
0: 快使劲，
3: 加油，
0: 快使劲，
4: 滚，
0: 滚，
5: 加油。

0: 听见有人唉声叹气的，
1: 那你进来你也不敲门，你。
2: 我进你屋还要敲门？
1: 都几点了，赶紧回去休息啊！
2: 你不也没睡呢吗？你是飞行员，得保证有效睡眠时间，跟我们不一样。
1: 你这什么地儿？这是，这墙都发霉了，这能住人吗？
2: 80年代的老营区，
1: 非我再另。
2: 行，苏队长在这儿呢。
1: 啊，小刀，哎，哎，对了，还有一箱面放你屋里了，给飞行员同时加个进餐。得嘞，
2: 队长，啊，
1: 那个给你买的。
2: 啊，这我知道，你放里吧，你放里吧，你放里吧。
1: 你给我，给我，给我，给我。
2: 哎，不是，我看，
1: 不是什么呀？这是队长爱吃的煎饼啊。
2: 嗯，对，
1: 他爱吃煎饼。
2: 对啊。
1: 队长一直很爱吃，
2: 不可能，怎么了？
1: 他从来就不吃这个。以前的空心菜为他吃饭的发愁，花生过敏，大葱不吃，那叫一个挑食。怎么就突然转性吃煎饼大葱了？
2: 那个什么，我以前不吃，我现在，对，我改口味了啊。队长啊，对不起啊，之前一直给你。
1: 你就拿着，你别听他在这瞎叨叨啊！我跟你说，别说是煎饼了，到了战场上，生肉你都得吃，是吧？有的吃就不错了。对，
0: 苏队长，我们老特啊，什么都能下嘴。
1: 就是。那这样，你们先聊着，我去查岗去。
0: 行，赶紧忙去吧啊！嗯，给我吧。
1: 啊你，
0: 保护长级战斗力。 受了责任，哼，哎呀，嗯，挺好吃的这东西，嗯，你瞅瞅你，刚咬死这煎饼的，怎么样？后悔了吧？从长级变老头儿，没少自虐吧？原本挺重情重义的，就得带出个重情重义的样。 非装个敌人，搞得自己跟个无情无义的恶魔似的。哎，那乔副队长肯定没有察觉出来，你这个人是个装出来的纸老虎。哎，我怎么听说你那罐子千纸鹤的主人出现了？
1: 你是不是累了？明天还有任务，赶紧出门啊！别在这八卦，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0: 我不累，你少跟我装啊！
1: 我原先还纳闷呢，我说呢，怎么一直不长女朋友？那来是心有所属吧？
0: 那句话怎么说了？“年取千朵花开，不如守望一株雪莲。”啊，什么时候让我见见雪莲？
1: 我这屋里没雪莲，我这外面一堆狗尾巴草，你赶紧走！
0: 哎呀，我这不关心你吗？
1: 你说平时也没跟你聊天，你也不跟我聊聊？
0: 谁说没人跟我聊天的？啊啊！
1: 一个个都像你似的，跟花狗子似的。哎，首先啊，我调到直升机大队可不是停飞啊！啊，
0: 我知道，
1: 我一歼击机飞行员，换装直升机，这是强化实战能力，一专多能的具体体现，对吧？哎，别聊我了，这说你呢。哎，这地面兵就是不懂天上的兵，上次配合特异营搞跳伞训练，一点常识没有，什么。 气象也不管，培训不好听讲，一上飞机到处乱摸，来了就要去当机跳。我去，也就我呀，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有多苦闷了。一只鹰，如今，吧唧，掉进窝里了。嗯，
2: 直升机大队是不是来配合空降兵部队作战的？嗯，既然是绿叶。 说这么多话要干嘛？让你们来陪我们合练，目的就是为了加强锅盖头对空天一体的作战理解。我要让他们每个人都能够上天入地，自如地运用立体作战思维，传统的各自为政、互不理解的状态必须打破。行，没问题。接下来的训练和演习呢？ 我配合你，把锅盖头的综合作战能力给提起来。 我知道你不想提了，不过我现在看不下去你这人机孤岛。你是咱们飞行大队的金飞鹰，什么时候这儿要是坚持不下去了，我们直升机大队哥们儿给你留一扇窗回来。
0: 行行行，
2: 我们一起天上飞，行吗？再不济吧
1: 还能坐我的副驾驶，对不对？嗯，
0: 真的不错啊。时间不早了，明天还有任务，你赶紧回去吧。
2: 啊，不是，我为你好啊。你说跟你聊会儿天吧，现在满脑子锅盖头，真是人走茶凉啊。
0: 赶紧抬屁股，赶紧抬屁股，我还要睡觉呢啊！你不睡我还得睡呢，赶紧的。
2: 哎呀，行了，我也不打扰你了。
1: 行了，你赶紧走吧你。
2: 走了走了，
1: 不行。

0: 看什么？快！快点！后面都跟上！看什么？快！
1: 枪给我看。
2: 我这把枪是有名字的，它叫夜魔，夜飞的夜，魔鬼的魔，这叫枪人合一的境界，跟你说你也不懂。
1: 行行行，你把你的夜魔拿过来看看。
2: 你看呗，我又没拦着你。
1: 拿过来看。
2: 哎，拿来。我这调了好几星期才调好的，让你一摸又给你摸坏了。
1: 你把破枪嘚瑟死。
0: 快，冲啊！后面跟上。

0: 说好的看日出，怎么改跳伞了？你也太天真了吧！到现在不了解队长的脾气啊？
1: 看日出，看日出，明明是看咱们被击落嘛。嗯。

0: 行，快飞伞！不行，我伞也会缠着你的。听我的，我是老兵，别会飞伞！你别倚老卖老，别割断我的伞翼伞绳！你脱开我再飞，你快点，要不来不及了。行，大家一块飞，你飞伞，我来就行了。听我命令，知道吗？一、二、三。
1: 跳伞员姬小天，
2: 不要慌张，
1: 你还有时间处理，立刻用拉推法
2: 打开备份伞。
0: 小天。

0: 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在中国，每三个五十岁以上人群中，就有一人受骨质疏松困扰。
2: 骨质疏松不敢动。哦。
1: 如果把我们的骨头比作一个银行，那么骨密度就像银行里的个人存款。贫穷还是富有，取决于你的选择。张阿姨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弯腰捡东西，竟让她从此离不开轮椅。拒绝牛奶，钙质来源大打折扣；放弃运动，钙质合成效率降低。
3: 我不喜欢跳舞，不喜欢运动。
1: 碳酸饮料可能导致钙质流失。
4: 用科学的习惯为骨骼充值，减少骨质的流失。记住这句口诀：骨松预防要趁早，三寸两句检测。
1: 存入钙质、牛奶、豆制品、海产品，存入运动，每周150分钟负重训练，存入阳光，每天10分钟日照，拒绝每日过量咖啡和碳酸饮料摄入，
5: 谢谢，
1: 拒绝烟草和酒精，尽早进行骨密度检测，别让骨质悄悄流失，健康之路坚实有力。
6: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7: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随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6: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没事吧，车，咋的了？逗你玩儿，就是差点被烧烤了。还好我没带死人。哎呀，这么晚，鬼使神也睡了，不收我。
1: 臭小子，
0: 吓死我了！
1: 我跟你说，我没摔死被你砸死了，你心疼我一下啊。

0: 队长，齐小天、秦川，安全。
1: 收到，按原计划进行。
2: 先动两组，先动两组，紧急情况，紧急情况。
1: 迅速集中已经抵达集结地的队员，根据追踪器，火速带领大家寻找失散队友。指挥部怀疑他们已被外军控制。
3: 是，谁动腰保障工程任务。乘着我们向高楼。商业协议。

0: 全关上，还有最后一个，但是移动速度特别快，肯定有车。队长这是要干什么啊？别问这么多了，这肯定也是训练内容。李宝根，你拿主意吧，听你的。
1: 我，队长不是跟你下命令了吗？再说带那两个星星蛋子都这么优秀，还有我们跟着你，肯定没问题的。
2: 我们。
3: 你再敢说提要丁丁，应该不会是新兵蛋子，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1: 猛哥，猛哥，
4: 正事要紧啊。
1: 那个，根班长，你定吧，怎么干？哎，现在站到场外的共有七辆，我觉得他们肯定被关在一起，我们先找到他们，再见机行事。

0: 这副队长发什么神经？莫名其妙啊，真是！哎，叶飞，你也在？
1: 凡是没这样的集结点的人啊，全在这儿了。你听没听见什么动静？
2: 先聊一下。

0: 这玩意儿啊，你管他们，赶紧排爆啊！哎，你们有没有工具？没有，
1: 。
0: 你看这行吗？你怎么会有这个？嗨，这是我平时捣鼓大军用的，藏在鞋里边，正好没被搜去，赶紧。
2: 这上面字儿我看不懂啊，
3: 英文不是还行吗？这不是英文，是俄语。
0: 你看，队长这次这玩笑开大了吧？这怎么办呀？
2: 这样，我多少会点俄语，我来翻译，你来拆。
3: 好。
2: 等等，这个是起爆装置，不能动，先把这个螺丝拆下来。

0: 还有三公里，快！
1: 快点吧，哎，别催他。
0: 娟儿，我相信你。

0: 停了！哎，陈哥，
1: 小丁，你真棒！
0: 吓死我了！
1: 又动了！
0: 不能！哎。

0: 搞这么多名堂，过分！
1: 石行孙，秦连长，我
2: 您可别说谢谢。

0: 我不爱听。好，哎，那咱俩可两清了。时间差不多了，继续吧。
1: 是。这是什么？
2: 烟雾弹代替瓦斯，
3: 快跑出去！

0: 队长，来真的，有完没完啊？
1: 副队长怎么比队长还狠啊？
2: 哥，哎，把这车上！
0: 还来啊？别玩了吧！
1: 走！哎，你们搞什么？啊！
3: 叶飞，把他们两个给我拉过去！
1: 走！
3: 走！
1: 走！
3: 走！
1: 走！走！
3: 走！
4: 四月。What's our task? Who's the leader?
0: 爷爷，我。

0: 队长，这次训练虽然有点波折，但是效果还是非常显著的。你觉得这次戚小天表现怎么样啊？
1: 戚小天是个不错的苗子，在处理特勤上那么果断和冷静，实在是难得。
0: 还得再敲打敲打，不过这也说明你这个原来的散训主任教导有方啊。
1: 队长，你就别开我玩笑了。
0: 我没跟你开玩笑。

0: 对郭盖头来说，你付出了多少，我心里比谁都清楚。队长，就直接说我的事儿了，说说戚小娘和金川的事儿。他们俩怎么样啊？
1: 现在好的跟一个人似的。
0: 不斗了？
1: 不斗了。
0: 这才真是过命的交情啊，战意不强。 现在咱们郭盖头真的是铁板一块了。哎，队长，这次事故如果要是报上去的话，会受处分吗？
2: 射击训练准备的怎么样了？
0: 啊，都准备好了。

0: 都按照你的要求准备的，不过我觉得难度是不是有点大呀？我问你，打得快和打得准，哪样更重要？
1: 当然是又快又准了，
0: 两者兼顾最好。但更重要的是，打得快，绝对快，相对准。
1: 绝对快，相对准，
0: 这才符合实战要求啊。你想想，别人不可能露面等着你去瞄准吧？发现就射击，先敌开火才能占据先机。
2: 有道理。哎，队长，你怎么总结出来的？
0: 这不是我总结的，是我在军网上看到的，一位首长写的。
2: 哪位首长啊？
0: 等训练完再告诉你。还有，地方供电受损情况怎么样呢？
2: 啊，我去村里看看了，就是电线短路口，也没啥损失。我让季小天和秦川去帮他们修电路去了。
0: 一定要处理好，让村民们满意，不能影响居民关系。
2: 明白。

0: 不是，你说我们学的英语有用吗？
1: 你问问秦连长有没有用吧。
2: 没用，让你学它干什么？
0: 不就是上回那个起爆装置那个事儿吗？
2: 那还不够啊。
1: 王莽，咱们锅盖头的作用是什么？磨刀石就是其中之一，磨砺的可是咱空降兵尖刀上的刀尖，他们在未来的实战中将深入敌后，孤立无援地执行特种作战任务，必要的英文肯定是要掌握。所以啊，咱学的英文千万别丢。
0: 不是，那今晚他也不都说英语啊，那赶上其他语种呢？
1: 就算不说英语，那武器装备后勤补给上不都还是英文？到时候你总得能分清哪些是面包，哪些是肥皂吧。
0: 我武器装备上也不是英语呢，怎么办？
1: 你这不是抬杠吗？那就多学几门外语。
0: 这不是学那么多，你给我看看来。
1: 说你老冒，你还不信？你知道咱们队长他会几门外语吗？
0: 几门啊？
1: 四门，而且都是精通。
0: 真的假的？
1: 咱们团以前有过一批俄罗斯装备，你知道吗？
0: 我再没印象。
3: 啥事啊？
1: 没人懂俄文，后来啊，还是队长一个人找出来，挨个翻译了一遍，才给装备上。
0: 真的假的？
1: 不信你问秦连长。
2: 没错，咱队长当年可牛了。其实不光咱们要学习外语，
4: 你知道吗？美军为了鼓励他们的大兵学习外语，
2: 甚至提出，凡是每多掌握一门外语，只要通过考试，就可以试外语的难度加薪
4: 200至500美元。咱们的汉语也在其中，难度是500美元。
0: 好好学吧，我。
5: 哎，小田，我听说队里给你报了3等功了。
6: 哎呀，你也听说了吧？
5: 你小子可以呀，这就弄了个3等功啊？
6: 怎么叫弄呢？我那是用性命拼回来的。
1: 哎哎哎，当时啊，我就在现场，可把我给急坏了。多亏小天反应及时，处理果子。
6: 低调低调啊，低调，低调。
7: 有什么大不了的呀？我觉得王猛说的没错，他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你说谁死耗子？
5: 说谁瞎猫子？
7: 秦连长，口误口误。行啊，你们俩现在混成一伙的了？
6: 嫉妒啊？
7: 不是叶飞，
3: 少盗用我的名言好不好？啊？当时那种情况能在1-2秒钟做出反应不容易的好吗？
1: 哎，小天，估计咱军里啊一会儿得派宣传干事采访你，赶紧准备好词儿。
6: 哇塞，是吗？哎呀，不用了吧，这么点小事儿还采访什么呀，这是不足挂齿。哎，
7: 完了完了完了，这货此后一个月呀，每分每秒都得嘚瑟。
6: 那怎么着？我是有。

0: 资本好不好？羡慕吧。
1: 好了，赶紧背吧，一会儿又该我问你。啊，
2: 你还要忙啊？
0: 快点吃。这次模拟训练，大家表现的都不错。在这里，我首先对表现特别突出的队员提出表扬。李宝根，李宝根，
3: 上，
0: 出列，
3: 上。
0: 在这次模拟训练中，你成功解救战友，圆满完成任务，充分地展示了一名老特的战绩水平和良好的军事素质，特提出表扬，希望你戒骄戒躁，继续保持。出列，
3: 上。
2: 哎，估计下一个就是你了。
0: 秦壮，
3: 上。
0: 出列，
3: 是。
0: 这次模拟训练中，面对突发情况，你能够及时应对，冷静处置，起到了一名老特应有的表率和示范作用，特提出表扬，希望你戒骄戒躁，继续保持。

0: 报告。
1: 司令，
0: 你看，
1: 说，
0: 报告，为什么吃北洋老特？咬下，
2: 太膨胀了吧？
1: 你想干什么？
2: 这种时候还要表扬？
0: 不干什么？
2: 较劲吧？
0: 我觉得队长不够公平。
3: 翘翘，你是不是觉得你这次处理特勤非常有功啊？应该值得表扬。
4: 最起码论功行赏吧。
3: 我告诉你，齐小天，这没什么了不起的，那些老特们都能做到。相反，我问你，当时爆炸装置在你手里，为什么是秦川压在了身下？
0: 他趁我不注意突然抢走了。
3: 为什么是他抢走的？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0: 我知道，牺牲自己保护战友，
3: 这就是一名老兵的责任和担当。

0: 这无人机呢，大多数采用的是无线遥控，啊，它是受机载和遥控设备的发射功率、无线传输距离等限制，这往往只能近距离飞行。如果采用卫星通信的话，也可以远距离操控，但是费用太高，也很复杂。除了你刚才说的这些，这还有什么其他弊端？
1: 就是这个无线遥控很容易受到电磁的干扰，
0: 这台呢？
1: 我这架可没问题，我这架无人机它是依靠机载飞行控制系统，它是按程序按预定航线飞行，这样一来它的可控范围可不是一般的大呀。
0: 它有什么缺点？
1: 它的缺点就是只能按照预先选定好的航线去飞行，一旦被敌人发现的话，不能自主机动，很容易被拦截。不过这架无人机呢，它采用的是预属程序和遥控组合的。

0: 他可以通过卫星向其发送更改程序的命令。刚才有时间吗？完全没有问题。
1: 行，你搞明白就好。哎，队长，你是不是想用在军演上啊？这个暂时保密。
2: 保密？
1: 对。
0: 不行。
3: 大妈，
1: 怎么了？这是？
3: 你们是部队的吧？
1: 啊，我们是空降兵，这是我们队长。
3: 队长，求求我孙子！
1: 大妈，你别着急，你慢慢说，慢慢说，怎么了？
3: 中毒了，中毒了！
1: 哎，蘑菇中毒了！哎，大妈，先别急，你们这村里没有大夫吗？
3: 有，赤脚医生回娘家看闺女去了。
1: 不行，时间长了孩子会有危险，最近的医院离这开始要3个小时，赶紧回基地。走，队长，基地也不近啊，最快也要2小时。
3: 抱一下。
1: 哎呦！
3: 大妈，别着急啊，我给你想办法。飞东
1: 走了，秦川，
3: 哎，
1: 在这收拾。是。
3: 他怎么走了？大妈，
1: 你
3: 别着急，这不我在吗？
1: 见死不救啊！我们队长是找电话去了，一会儿就回来了啊。

0: 现在病人颅压过高，我建议还是马上安排手术。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你们再研究一下。
1: 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吉盛，我在野外训练，因为大妈的小孙子误食毒蘑菇。
0: 那孩子现在什么症状？他
1: 现在很虚弱，刚刚吐过。
0: 那是肠胃炎型中毒，马上送医院呀。
1: 可是我在外训点，开车去医院差不多有3个多小时路呢。
0: 那必须马上催吐才行。
1: 怎么催吐啊？朱棣医务室倒是有催吐药，可是利古球太远了。
0: 我问你，你在野外的话，周围什么环境？
1: 我在一处高地上，旁边倒是有一片小树林。
0: 树林，你去树林找一下长山。
1: 长山？什么长山？
0: 它是种草药，可以用来催吐的。
1: 长什么样？
0: 灌木，高1至2米，紫红色。这样，我找图片给你发过去。

0: 喂，林林，
1: 收到了吗？
0: 我这信号不好，图片打不开。不过我倒发现几个像是草药的植物，都是紫红色的。要不这样，我先拍几个，
2: 然后之后发给你，你看一下，好吧？
1: 好。

0: 到底要不要出去。不行，不能出去。叶飞，你是狙击手，这是队长在磨练你的意志和信心。对，绝对不能出去。
1: 哎，我队长来了。
2: 来了，
3: 队长。
1: 崔哥，
4: 哎，队长，
1: 这是催吐草药，赶紧给孩子吃了，然后送医院。
4: 哎，大妈，放下手。
3: 哎呀，我要小心里有救命啊。
4: 队长，成功了！队长，队长，队长！
5: 石团长，首长的话是重要点，你也别太往心里去。
6: 首长不是说了吗？他三天后还要来，其实就是检验石团长是不是真抓实干。
7: 响鼓不用重锤，再说了，抓训练本来就是您的强项啊。首长把我们留下，不就是为了配合您吗？
8: 三位的好意我心领了，放心，三天之后我们训练场见，我们一定会拿出最好的成绩。
6: 石团长，那晚上推材料？
8: 不不，你们休息，我们推。你看，你们大老远跑一趟不容易，一定要休息好。
5: 石团长，您这也太客气了。
8: 应该的。
9: 哎，几位，饭点到了。我们特营的这个伙食很有特色，我带几位去尝一尝基层的味道，怎么样？走。
8: 辛苦辛苦啊。
10: 他们倒会找清洁。
8: 韩爷，晚上给我好好推材料，务必要让首长满意。
11: 是。
8: 看来得让张琪把锅盖头带回来参加核练了。
10: 团长，
8: 最少得带一半人回来，只能这样了。
10: 这个
8: 什么这个那个的，
12: 记得表扬叶飞，你臭小子这次表现不错，总算通过考验了。
13: 看你说的，有你乔栋带队，我有什么不放心的啊？好好配合老潘，让他放宽心。
12: 行了，不跟你说了，
13: 你是来查房。

0: 这么看着我，我这不挺好的吗？
1: 你说你怎么这么大胆子呀？你以为自己是神农啊？
0: 当时情况紧急，
1: 不管什么理由，你以后不能这么冒险了。你知道我多担心吗？

0: 你怎么回来啦？说是要跟银河练，副队长就带我们回来了。哦，那你们都回来啦？
1: 没有，回来一半。
2: 好了，
1: 我知道错了，向你保证，不会再有下一次了。
2: 对了，那个孩子怎么样了？ 还好抢救及时，已经脱离危险了。
1: 那就好。林医生，你看我现在恢复多好，是不是可以出院了？
2: 不行，你得住院观察。

0: 住院，那可不行。
1: 你急什么？你听我说，你服用的草药里面有麻痹神经的成分，你必须住院。
0: 我还有一帮兄弟在，
1: 必须听医生的。

0: 那队长和秦连长去医院了。嗯，去医院干嘛？这个是秘密，你就别问了。小鹿，嗯，我想你了。滚！这三床刚做完手术，记得每半个小时观察一次。
1: 医生，那个人是不是你朋友啊？坐在那那么久，一直盯着你看。
2: 他是我今天刚收的病人，我交代的给你的事儿，你记住了吗？
1: 啊，什么？三床，每隔半小时观察一次。啊，
2: 记得了，记得了。
1: 行了，都表白过多少次了，真够肉麻。快熄灯了，你赶紧回去吧。
2: 你又催我，我可伤心了啊。
1: 还不是为你好，省得又挨批。哎，手上玩的啥？
2: 项链。
1: 项链？你还戴项链？
2: 哎，我没戴项链，我就拿出来玩一玩。
1: 谁给你送的？
2: 亲爱的张。
1: 亲爱的张？谁是亲爱的张？
2: 哦，
1: 是你们张队长吧？
2: 他还能给我送项链？不是，是我中学的老师，那时候。 全校老师都不带着我，他是唯一一个对我好的人。他是从特种部队退役的老兵，当年参加了一场实弹演习被误伤，弹头取出来以后，他就把它做成了一条项链。我就是受他的影响，才来参军的。临走之前，他把这个送给了我，还鼓励我说。 一定换一个军功章回去给他，所以这个对我来说特别的重要。

0: 你在这儿干嘛呀？回去休息吧。
1: 看不见医生，我没有安全感啊。您这锅盖头的队长睡觉还没安全感？我就坐这儿看着你工作，平时也没这样的机会。哎呀，
0: 这有什么好看的？这样多看看你。
1: 以后想你的时候，心里全都是你白衣天使的样子。你现在想起来哄我啦？那你怎么连视频都不给我打呀？
0: 我们训练的地方没有网。没网？没网？你不知道给我打个电话，或者是找别人给我捎个口信啊？
1: 都不知道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
2: 好吧，你回去休息吧，这都几点了，我今天值夜班。你到今天早上来。没关系，你不用管我，我就在这儿，你去忙吧，就当我陪你了。
3: 林医生，三床有异常。
2: 给我上首歌好不好？
3: 唱歌？嗯。
4: 你们去了古丘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听人弹吉他唱歌了。那好吧，那好吧。你想听什么？嗯，
1: 我想想。
4: 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5: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币管理，多少年华率24%吗？
6: 你想不想做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六六六！低风险，高收益，倒贴返本付息。
7: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
8: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
9: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

0: 人数超过70万人。
1: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极短。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0: 对于心脏骤停的情况，大家记得口诀：叫、叫、看、压。呼唤被救者是否有意识，呼叫120，通过观察被救者的胸廓起伏，判断呼吸是否正常。如果呼吸停止，立即按压。如果是溺水的情况，则需要在按压前加入5次通气，再以30次按压、2次通气的比例进行急救。
2: 教练，快一点！
0: AED 的使用口诀是：打开它，听它说。
3: 请将电极片贴在患者裸露的胸部。
0: 打开 AED， 按照语音提示进行操作。组中急救时，大家记得口诀：120。一、判断患者面部表情是否对称；二、两侧肢体是否对称；零、聆听患者言语是否正常，然后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
1: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4: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5: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的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6: 会啊！
7: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就唱写封信给黄继光吧。
1: 啊，还唱这个？这都唱了多少遍了？我给你唱个新的 hip hop 怎么样？
0: 不，我就听这个。
1: 好吧好吧，你也听不烦、啊、
0: 就想听百听不厌。
1: 行，那我开始了啊。

0: 林医生，
1: 这十七床的病人呢？
0: 十七床一大早就出院了。
2: 昨天你推材料推了一夜啊。
3: 军首长对团里的训练很不满意，把团长都给批了。
2: 我说刚才气氛怎么不对呢？
3: 三天以后军参谋长还要来看合练，压力山大呀。
2: 我觉得没问题，这种事儿咱也不是第一回见了。我相信最终合练的结果一定会让军首长满意的。老板，有个事儿我之前说我要端掉你，可我当时真的不知道你家里，对不起啊。
3: 你没事儿吧？啊，这都过去多长时间了，你还提呢？行了，别再说了。
2: 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心里最清楚。真的，我张琪从小到大，佩服的人不多，不算一个。如果你要不嫌弃的话，将来我要是有儿子了，第一个就认你当干爹。
3: 好啊，干儿子我先收了，但是这事儿得干儿子他妈配合啊。你们什么时候办喜酒？啊？
2: 算了，等演习之后再说吧。
3: 也对啊，演习你输了，然后正好结个婚，换换心情。哎。

0: 我可不是这样想的，我还打算喜上加喜呢。
1: 行，那咱们就走着瞧。
2: 行了，走
3: 了。
2: 走低点，别乱动。
3: 班长，你给我多送点黑色啊。
2: 哎，知道，多来点。
4: 哎，秦连长，人家都画黑的，你怎么画绿的呀？
5: 你的鼻子高，比较明显，画绿的，把鼻子盖住。
4: 是不是啊？你可别骗我呀，画好看点。
5: 老段，哎，棕色的让我用用。
2: 得。
5: 我也画点黑的吧。

0: 想说什么？
1: 队长，咱们已经赢过两次了。
0: 我知道。
1: 咱们毕竟都是特意营出来的战友，这次对抗演习，我觉得啊，

0: 我以为你理解我，吉身的越来，红军就越好。锅盖头这个磨刀石越硬，未来在战场上，红军这把尖刀就越锋利。你要记住，演习跟实战是一样的，失败就意味着牺牲。
1: 队长，这些大道理我们都懂，也都会说。
0: 但是你得分人较真吧，你知道你这种较真多伤人吗？我真的不想看见别人对你的偏见和误会越来越深。你不应该操心这些，既然是偏见，我又何必理会？要知道，偏见是无知的产物，在战场上，永远用实力说话。
2: 子弹绝对不会醒来。行了，同志们，今天红蓝军对抗演习就要开始了，把大家集合到这儿，不是要说什么不着边际的套话。 就是想给大家提个醒儿，我们面前的队伍是一支从来不会循规蹈矩的队伍，是一支不按套路出牌的蓝军。不久之前，他们俘虏了你们每一个人，包括我在内。最近，网上关于红蓝军对抗蓝军胜的现象，很是认同。 认为这个体现了公正，很正常，我他妈就不信这个邪。凭什么呀？为什么？真正的战斗哪有什么正常和公正？胜利才是硬道理，胜利才是公正。所以，对于特一营来说，不要把这次对抗当成什么演习，要当成真正的战斗，只有厮杀，没有磨砺。 要杀出我们特一营的威风，浴血前耻，全歼锅盖头！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在演习之前，正常来说，作为队长的应该给大家做战前动员。但是。

0: 今天我什么都不想说，以后我也不会讲，因为对于锅盖头来说，战斗那就是常态。如果每次在战斗之前我都说一些激励的语言来鼓励你们的斗志，那么你们根本就不配锅盖头这三个字。现在有一道选择题实实在在地摆在了你们的面前，锅盖头是想一战成名还是想就地解散？答案自己选择，而结果就要看你们自己的实力了。王队长，
1: 我们这次演习的任务是要在天黑前夺取敌人后方的一处通讯站。
2: 最后摧毁敌通讯站，完成本次作战任务。参谋长，这次演习的基本情况就是这样，您还有什么指示？
3: 没有了，按计划执行。
2: 是。一号导调员
4: 到，
2: 演习开始。
4: 是。
5: 动拐动拐，我是动妖，我是动妖，收到请回答，收到请回答。
6: 动妖动妖，我是动拐，收到收到，请讲。
7: 向上级领导汇报，红军已经完成了防御准备工作。
5: 是。

0: 报告，总导演。
1: 说。
0: 红军已到达指定地域。
1: 知道了。

0: 欺负了，竟然打得过人！
1: 朱大爷，
2: 报告朱大爷，
3: 说
2: 蓝军遭遇红军侦察小分队的袭击，未能抵达预设地点，已提前索降。
4: 到底谁是红军？
5: 营长，郭盖头，你提前在白果山西南500米处的地方索降。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们的渗透路线应该是由潘家园经白龙观小桥到达435.6高地以东300米处的地方，最后在华大大院选择进攻发起位置。理由是，该条线路植被茂密，而且地形复杂，不利于我们通识观察，但是极有利郭盖头隐蔽渗透。
6: 我们现在在这儿，虽然没有落到指定地点，但也在敌人的打虎旁。

0: 请问怎么样？队长，通过监控画面显示，这个通信站的防守十分严密，跟之前的情况有所出入。哎，你们看，尤其是华甲大院这一方向，他们增派了兵力。看来我们的潘营长战术水平进步了。这一带恰恰是我们的弱点，以张琦的嗅觉，应该觉察得出来。但是。
1: 如果我们认为张琦只会从这条路线渗透，然后在华家大院选择突破点的话，我们就把他想简单了。
0: 您的意思是，他还有别的渗透路线？
1: 没错。张琦这小子诡计多端，他一定会知道我们已经猜出他的意图了。他会在这一线以小股兵力吸引火力。
0: 摆出一个佯攻的架势，而真正的主攻路线，应该是从这儿到这儿。这条线路，那不就在咱们眼皮子底下吗？
1: 没错。灯下黑，你知道吗？我们不能用常人的思维去判断张琦。越是我们觉得不可能的，很有可能就是他要去选择的。传我的命令。 将二分队调整至华家大院一线，构筑防御工事。战斗打响后，一定要营造出重兵把守的假象。一分队、三分队和四分队原地不动，继续构筑防御工事，就等着他鸡蛋碰石头。他要给我来个调虎离山、声东击西，我就给他来个将计就计、瓮中捉鳖。
2: 是。
3: 李伯哥，秦川，
4: 老大，你们两组负责检出侦查，探清火力部署的虚实，而且潘野县的血化了，小心为妙。你们两组务必在二十分钟之内到达指定位置，侦查完毕后立刻向我汇报，是否清楚？
3: 清楚，
5: 清楚。
3: 出发！
6: 是。
7: 蓝军紧急通报：前方500米处。 发现不明气体，
8: 且有小股敌人袭扰，要求你部果断处置。

0: 侦察组标识染毒地带，引导部队快速通过染毒区域。
1: 收到，防毒面具准备。

0: 可以啊，瓦斯弹都用上了。是啊，真够学的。
1: 情况，
2: 怎么了？咱暴露了，
3: 暴露个头啊！没看他都走了吗？跟没搭理咱们。
1: 要不我把他干掉。
2: 不，
1: 他们这是在试探咱们，说明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咱们的具体位置。你这一出去，反而暴露了。
2: 老五，我先，
1: 别着急，有你发挥的时候。
2: 行动。

0: 我们这次是来救援的，
1: 对，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政委，你来干。从417.3高地到马家庄这段距离，对他们来说难度很大。
2: 你就给加点餐吧。
3: 我敢请。
2: 看，我觉得这次是蓝军。

400多米的距离，他们居然设置了这么多障碍。大家听着，在主力到达之前，我们要先开辟通路。

0: 野狼呼叫黑鹰，野狼呼叫黑鹰，野狼呼叫黑鹰。
1: 野狼，请讲。
2: 晁盖，开两条通道，我准备放他们进来。等他们接近右翼 A 坐标，就利用火力优势给他们来个死死压制。
3: 不要这样，
4: 他们接近 A 坐标，我们撤。
2: 撤？
4: 不要盲目射击，节省弹药，后面还有热闹的。
2: 明白了。小丫，看你们这么闹子。
5: 队长，敌人火力点在右翼，只要在这里撕开一个突破口，就能打。李宝根，
6: 到！
5: 你们组合的爆破，务必清除敌人右翼火力点。
6: 是。
5: 毛毛，
7: 到！
8: 你们组负责掩护。
9: 是。
10: 行动，
11: 马副组，跟我走。

0: 距离这次演习结束还有2个小时，从当前的红蓝双方的对阵态势和兵力对比来看，蓝军想夺取最终胜利的希望很渺茫。
1: 是啊，红军这次的兵力配置和攻势构筑，不仅有正面合围，纵深也是呈阶梯性构筑，轻重火力搭配合理，布置的十分巧妙。即使蓝军突破正面，后面也是举步维艰啊，想取胜难啊。
2: 是。
3: 行动，
4: 是。
3: 行动。

0: 收到，收到，请讲。
1: 野狼，野狼，黑鹰呼叫。野狼，野狼，
2: 野狼，请讲。
3: 黑鹰，黑鹰，咱们右翼守不住了，
4: 命令右翼撤退。
5: 是。

0: 他们撤了，
1: 班长，咱冲吧！班长，没时间了。

0: 等等，这什么地方？是通信站吗？好像有点不对劲儿啊！
1: 通信车呢？什么都没有。咱们是不是中计了？
2: 报告总导演，红军通报预设的通信站是假的，真正的通信站地点设在幺零五高地。哦，
3: 幺零五高地，这个地方。
4: 二号导调员，
3: 到。
4: 不要通知蓝军，看他们能不能找到。
5: 明白。
4: 蓝军找不到就输定了。
5: 看来这是老潘布下的障眼法，想用假的通讯站迷惑我们，拖延时间。
6: 队长，距离天黑还有一小时40秒。
7: 金川，马上寻找真的通讯站。
8: 是。

0: 不，
1: ，
2: 这敌人太狡猾了，没想到吧？我这还有个预设程序。

0: 不行，反应太大了，不好找。我觉得真的通信站与这个假的通信站之间的距离绝对不超3公里，你就在这个范围仔细找，别着急。
1: 好。
0: 等一下，刚才那个位置，往回。刘晨，放大。
2: 差点就忽略过去。
0: 队长，
2: 你可真行啊！
0: 啊，赶紧整理信息。
2: 队长，找到了吗？
0: 找到了。准备布置火力吗？
3: 应该没有。
0: 老潘这次学贼了，我看这儿才是真正的通信站。小道，你带着5组6组人在这继续佯攻，务必拖住白银。
4: 是，
0: 我亲自带人过去。
5: 野狼，野狼，听到请回答。
6: 野狼收到。
5: 立即侦查对方的指挥者还在不在阵地上，我怀疑现在指挥锅盖头的是乔栋。
7: 5组注意侧翼，6组火力压制。
8: 哦，
9: 怎么了，领导？咱们的侦察小组造了敌人火力压制，无法获知敌情。
0: 喂，与队长相连，看看他们现在在什么位置上。
10: 副队长，没有信号，联系不上。打开无线路由器。

0: 管东六，管东六，收到。
1: 怎么了？
0: 副队长，管咱的位置在哪儿？我已经告诉他了。你让齐小婷迅速回来增援。
2: 明白。
0: 管东六，管东六，我是管东三，请迅速向我靠拢，请迅速向我靠拢。
1: 走。
2: 管东，敌人的信号被咱们捕获了。
1: 张琪果然溜了，
3: 赶紧带人跟我去增援。
1: 增援？
3: 对，张琪已经找到真的通信站了。
1: 这么快？

0: 起来，
1: 。
2: 团长，那天你也看见了，就差那么一点儿。不过输了就输了，但是团长您放心，我一定会加强对一营。
0: 哎呀，这件事儿你要有个心理准备。
2: 团长，准备什么呀？你啥意思啊？吓唬我？啊，难不成一次演习失败就把我下放炊事班去啊？
3: 那团长有什么事儿？

0: 您直说行吗？你这么看着我，我心里有点发慌啊。
1: 经上级研究决定，安野同志将不再担任特战团一营营长职务，即日起调任邹俊谷担任参谋长。你自己看吧。

0: 喂，我是张群。
1: 新结束多长时间了，你也不给我打个电话。
0: 啊，谁呀？哦，玲玲。演戏虽然刚刚结束，但是后续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所以。
1: 好了，你要是道歉的话就不要说了。要不这样，下周你陪我看电影吧。
2: 什么？看电影？啊，我要是有时间的话吧，好吗？
1: 行啊，那这样，我看看有什么好电影，一会儿发给你。
0: 好。魏琳琳，我这有重要的事情，先挂了。

0: 这次对抗演习，我觉得是不是应该给昔日那些老弟兄们留点面子？
1: ，
2: 副队长问咱的位置在哪儿，我已经告诉他了。
3: 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4: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5: 中国有3亿睡眠特困户，青少年的睡眠被学业压力与睡前刷手机玩游戏这熬夜双侠联手偷走，中年人的夜晚被生活压力与夜间打呼这失眠二重奏轮流打扰，老人家的睡意则在夜尿与褪黑素减退这守夜二人组的陪伴下渐渐消散。
6: 不同年龄段的失眠成因确实各有特点，因此针对性的干预方案也因人而异，但这是一份对每个人都有用的睡眠处方。
5: 年轻人，请果断与手机睡前分手，让阳光成为你的天然闹钟。中年人，睡前请启动大脑清空模式，把压力打包暂存，呼噜震天响，那可能是睡眠呼吸暂停在敲。

0: 朋友们，快去睡眠医学科报到。爷爷奶奶们，睡前少喝或者不喝水，避免夜尿频发。夜里醒了，别和钟表确认眼神，身体知道该怎么回到梦里。睡眠是生命最温柔的修复师，愿长夜抚平疲惫，愿您每个清晨都焕然一新。
1: 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阳光灿烂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六不准：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一、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后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二、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三、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

0: 营长，营长，
1: 我已经不再是营长了，命令已经下来了。
0: 不是，你还真的要去机关啊？营长，你天生就是名战斗员、指挥员，你应该跟我们一起在一线、在基层。
1: 永远记住，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这是上级的命令。没什么事儿，回吧。
0: 不是你真的想好了吗？
2: 那么多废话呢，走。

0: 回来了。
1: 啊。
2: 爸爸陪我玩，爸爸是大英雄。
1: 爸爸不是英雄啊，
3: 爸爸这回是失败者。啊，你自己玩去。
0: 爸爸累了，你自己玩一会儿。

0: 你这是要把我气死啊！
1: 再说了，你还可以多一点时间在家陪陪我和大宝，多好呀！
0: 别人觉得机关有多好，我不管。但是基层连队才是我的舞台，你别跟我说这些了，我烦着你。
1: 怎么了？当营长有瘾了？
0: 我都说了，你别。 我就是觉得吧，我当了这么多年的老特了，啊，一次演习就把我调到作训股当参谋去了。是，我知道，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可是这种命令中，哎，我都不知道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了。有的时候我想，这是场梦吧。 我就是梦里面被调走的，醒来我还是特一营的营长。但是我知道，这不是梦。哎呀，是，我不该跟你说这些啊。但是我这心里面，我是……哎。

0: 我昨天晚上梦见乔良了，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在梦里告诉他，锅盖头成立了，他特别开心，还说他也想加入锅盖头。
1: 队长，我觉得乔良比我更适合锅盖头。你是你，他是他，你们谁也代替不了谁。我对演习进行了复盘，而且我找到了导致这次任务差点失败的真正的原因。
2: 什么原因？我希望你亲口告诉我。告诉你什么？
1: 我对演习进行了反复的推演，而且我发现，红军之所以这么快的找到真正的通讯站，是因为有人打开了无线录音器。
0: 导致信息被对方及时破译。不错，路由器是我下令打开的，但是我没有想到对方会破译，
3: 是不知道还是有意而为之。
0: 你这话什么意思？
3: 你明白我的意思？
0: 我不明白。
3: 我知道，你想维护我和老潘之间的感情，但绝对不是这种方式。你觉得你这样做是正确的，可是你用这种方式让老潘取胜，对他来说是一种侮辱。
0: 队长，我没有想到你会这么想。难道你认为我是故意的，是吗？
3: 你是我最幸运的队友，我的兄弟，我也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但是你还是信了。

队长，我承认你针对老潘的做法我不能做到完全理解，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是有感情的动物，

如果你想处理我的话，我无话可说。我接受你的一切决定。

0: 怎么样？咱们的心意，这就是咱们团里给咱们俩特批的地儿啊。
1: 没错，营房谷陈部长亲自带我们来的。别犹豫啊，现在后悔来不及了。这地儿够大，我看收拾收拾挺好的。
2: 欢迎锅盖头集训队副队长乔栋同志。队长，乔栋前来报道。
3: 欢迎。
2: 哥，帮我照顾他几天，等我执行完任务之后再回来看他。

0: 关于乔栋同志离队的通报。乔栋，锅盖头集训队副队长，在本次红蓝军特战分队对抗演习中玩忽职守，指挥不力，
1: 违反了本队相关的队规与纪律，不适合在锅盖头集训队继续留任。
2: 根据团党委决定，从即日起不再担任锅盖头集训队副队长一职，离队返回原单位。

0: 队？
1: 不至于吧？
0: 为什么呀？啊，好端端的副队长为什么要走啊？
2: 队长不是说了吗？是因为乔副队长在这回演习中指挥不力。
3: 没有指挥不力啊。
0: 对啊，我觉得是
2: 这个，这就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了。
0: 不行，我得找队长说说去。
4: 我跟你倒是。
5: 哎，你们听说了吗？这一营的潘营长
6: 调去做训苦当参谋。嗯，
7: 听说了，还不是因为这次演习吗？我还听说他们背地里说队长下手太狠，利用了潘营长。
0: 瞎说什么呢你？队长啥人咱不知道。
5: 那他为什么这么对咱瞧不得呀？
2: 就是啊，非得赶走。
0: 算怎么回事儿？
8: 队长，你不能赶走副队长啊！
9: 不是我要赶他走，是他自己犯了错误。
8: 什么错误呀？
9: 这不是你该问的。
8: 队长，你就网开一面，我求求你了。
9: 出去。
8: 啊！队长，
9: 响片到，出去。
8: 队长，
9: 执行命令。

0: 我已经不是营长了。
1: 习惯了，改不了口。
2: 你离开锅盖头是不是因为我？
1: 跟你有啥关系啊？
2: 我去找张琪聊聊去。
1: 千万别，营长，这件事就是我的错，犯错我就要罚。况且我也挺想念特一营的。
2: 你可别忘了，当初你要去锅盖头的时候，我还提醒过你，不在锅盖头了，特一营也不会有你的位置。
1: 我知道。
3: 现在我也不是营长了，没权利决定你的去留。
4: 喂，老婆，演习结束了，要不我怎么会给你打电话呢？
5: 那好，我们离婚吧。
4: 你别闹了，离婚，这话可不能乱说。
5: 下周我把协议带到部队去找你，你把字儿签了。好了，就这样，挂了。
4: 你听我说，喂，喂。
6: 我手上拿的这个是知更鸟的数据终端，是需要通过个人密钥来识别敌我的。这样，在武装直升机对敌据点进行打击时，才能保证不会误伤到你们。你们手上拿的这个是知更鸟的具体操作流程，务必要牢记清楚。输入个人密钥以后，需要反复核对三次，确认无误，方可启动。都清楚吗？
7: 清楚。

0: 还真好使，演戏要这个就好了。什么真假通信站都给他端了，
1: 都端。你倒是省事儿了，举个照射器照一照就完事儿了。不错的算术题啊，每批次出动多少架直升机，每架直升机挂载多少导弹，实际挂载了多少空对空、多少空对地，两批次之间间隔多长时间，都让你引导出去打假目标了。
2: 该打正目标的时候没得用了怎么办？你抱着炸药包往上冲啊！
3: 我就是说一说，导弹那么贵，我肯定不能瞎用。但今天用了这么多，我也挺开心的。我是激动，你明白吗？
1: 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我也挺激动的。咱们就培训了一次，就赶上实弹训练了，队长胆子可真够大的。
3: 谁让咱们是锅盖头呢？
4: 哎，叶飞，我跟你说，
5: 快救卫生员！

0: 病人的脑部有些轻微的脑震荡，不过问题不大，左臂的伤没有伤到骨头。
1: 钟琪，你没事吧？
2: 没事，谢谢。
1: 怎么会出这样的事故啊？还好没大碍。那训练出现事故

0: 你是不是要承担责任呀？不知道，你去吧。怎么会这样？喂，我是张鑫，我知道了，调查走了。
1: 李宝根同志，针对本次你在知更鸟数据终端实弹训练当中的负伤时间，我们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你，希望你本着对组织、对同志，以及你自己忠诚负责的态度，一一如实回答。
2: 是。
1: 在这次训练开始之前，张启同志是否对所有的参训人员进行过流程培训？
2: 进行过。
1: 进行过几次？
2: 一次。
1: 是否有书面的教程？
2: 有，在这儿。

0: 你认为，就这一份教程以及一次的流程培训，对掌握知更鸟数据终端是否足够？这个我说不好。李宝根没有上过大学，只有高中文化。你认为，就凭这一页纸，能让他清楚地掌握知更鸟这么复杂的操作吗？李宝根是没上过大学。
1: 但并不代表他的军事素质不够。他是爆破专家，对精细化操作非常擅长。我了解国外头全体成员的军事素质，这份操作要点，我认为完全可以提供他们必要的知识了。执行奥列加、轻盈等一系列的培训，也都证明了这一点。那你对李宝根同志这次的受伤做如何解释？
0: 这份教程上说，知更鸟数据终端在输入个人识别码之后需要反复核对三次，确认无误方可启动。那么，你核对了几次？3次。你确认是3次吗？对。那既然你确认核对了3次，蓝隼1号识别器还是没能辨认出你，你认为？ 这问题出现在哪儿？我不知道。那你认为，是否可能是知更鸟数据终端本身不够稳定，而导致的系统出错呢？
2: 对对，有可能是知更鸟本身的问题。如果知更鸟本身还不稳定，
0: 让你们在此试训一次和培训一次的情况下就参与实战训练，这是否意味着张启同志太过莽撞？这不是队长的问题，
3: 那是谁的问题？你的吗？
0: 我查看了郭改头这大半年来的作训计划，每一份计划都和特战团平时的训练大相径庭。
1: 有一些训练的内容，危险性之高，可以用匪夷所思4个字来形容。你认为进行危险系数如此之高的训练有必要吗？我认为战场远比训练更加危险。如果不能提前适应危险，那么今后在实战当中很难占据主动。另外，在训练之前，我一定会提前进行风险评估。 在部分科目当中，与厂家、技术专家取得联系，获取技术上的支持与训练上的技术参数，提前进行论证，确保训练安全保底。比如，极低高度的机降跳伞，严格在厂家与专家保证空降伞性能的基础上，先试训，然后再转入普训。那你能确保每次风险评估的风险系数都能为零吗？
0: 我再问你一次，这个问题很关键。我希望你能够据实回答，在知更鸟数据终端操作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完全遵照整个操作流程？换句话说。

0: 我们都是在做一件事，就是你的个人操作有没有出现过失误？
1: 我没有。
0: 被停职调查，刚好赶上团改履职当中，我真是担心啊，保不保他，怎么保，这都是事儿。苏子金同志，张启同志在邀请你参加本次知更鸟数据终端实弹训练之前，有没有向你清楚的告知？ 本次训练的全部内容，
2: 说了，
0: 有做书面申请吗？有，有按照规定提交吗？已经提交了。这份申请上只是提到锅盖头和直升机大队的一次配合训练，而并没有提到实弹二字。
2: 申请是提交给直升机大队的，如果提实弹，报批流程可能会非常复杂，会耽误训练。那，
0: 你事先是否知道这次训练用的是实弹？知道。你的意思是说，张启同志向你进行了口头告知，对吗？对。苏子金同志。 我希望你考虑清楚你回答的后果。如果你事先并不知道，那么这次事故你基本没有责任。但是，如果你事先知道，并且隐瞒直升机大队和张启同志共同配合进行了这次危险性极高的实弹训练，那么你就要分担责任。所以，我再问你一遍。
3: 这次训练用的是实弹，你事先知不知道？知道。
4: 准备，小陈加油！
5: 我们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3: 预备，开始！加油！
4: 原地休息。

0: 郑伟同志，郭改头正在进行体能训练，请指示。暂停训练。
1: 是。
0: 张琪，局里面调查组在咱们团的调查已经告一段落。王组长，您说吧。
1: 张琪同志，根据目前的调查情况，你在李宝根同志知更鸟数据终端实战训练负伤事件当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0: 涉嫌严重违反训练规程。张琪，这个团党委的决定是暂停你郭盖头队长的职务，等上级调查清楚，再另行做出处理决定。
2: 是。
0: 志光，你这次集训的时间可不短了。
2: 收获应该不小吧？是。你这刚回来，就碰到张启停职，你这一次去郭盖头作为教导员，肩上的责任可不小啊。
3: 志光，你有党性，讲原则，比张启更懂得谨慎二字，他就是在这上面栽的跟头。
4: 周志光。
5: 到，
4: 张启停职接受调查期间，作为郭盖头的政治主官，在做好你本职工作的基础上，同时。

0: 也要抓好锅盖头的军事训练。你现在是军政一把抓，临危受命，我送你个礼物。上面字看清了吧？要时刻记得安全二字。这段时间把锅盖头给我盯紧了，千万不能让锅盖头再出现任何安全事故。
1: 是，请团长政委放心，我一定铭记在心。安全，我希望所有人时时刻刻把安全放第一位。没有安全，一切都已零。
2: 我希望。 你们能把安全这两个大字刻进你们的骨头里，我绝不允许像李宝根这样的事故再在我们身边发生。一会儿下来以后，所有人写一份安全建议书，从你们身边的小事写起，自己想，想清楚。李宝根，
3: 到，
2: 想什么？
1: 伤好点了吧？
2: 我没事。能不能写？
3: 能。
2: 事故是因你而起，你的安全建议书必须给我写的最多、最深刻。写完了之后，站在我现在的位置，跟大家交流。我希望大家以他为戒，举一反三。听明白了？
4: 明白了。
2: 完毕。

0: 这份教程上说，知更鸟数据终端在输入个人识别码之后需要反复核对三次，确认无误方可启动。那么你核对了几次？在知更鸟数据终端操作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完全遵照整个操作流程？换句话说，就是你的个人操作有没有出现过失误？你认为就这一份教程以及一次的流程培训，对掌握知更鸟数据终端是否足够？
1: 你们手上拿的这个是知更鸟的具体操作流程，务必要牢记清楚。输入个人密钥以后需要反复核对三次，确认无误方可启动。

0: 我就不明白了，你这整天瞎忙些什么呢？你一个班长撑死提干熬个排长，还不如复员回家呢。
1: 我们离婚吧，下周我把协议带到部队去找你，你把字签了。
2: 妈，我知道了，放心吧，啊，先挂了啊。

0: 我想看一下你们的方案。
1: 好，没问题。您看，这是我们初步的设计方案。不好意思啊，陆总，我接个电话。
0: 哎，好，您去。
1: 我谈事儿呢，什么事儿？

0: 上次你寄来的离婚协议我看了，不打算签。
1: 我现在跟客户谈事儿呢，你现在跟我说这个。
0: 我们俩之间还没到那个地步。
2: 我知道你一直不希望留在军队上，
3: 这么多年了我还只是个班长，没什么进步。
2: 而这么多年
3: 你的生意做得好，风生水起的，我们之间有了距离。
2: 可是
1: 李宝根，我再跟你说一遍，我现在跟客户谈事儿呢。再说你说离婚的事儿，咱俩应该坐下来当面谈，是不是啊？
4: 一个电话能解决问题吗？我跟你结婚两年半，
1: 咱俩能见面在一起谈事的机会有几次？
4: 你自己想吧，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说这个，挂了。
1: 陆总，不好意思啊，您看有什么问题吗？

0: 雷爸，我回特意营了，正常调动。锅盖头那边不是没有编制吗？特意营这边稳定，放心吧。对了，我妈怎么样？还吵着劲呢。
1: 没事多陪陪他。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跃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 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2: 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买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0: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嗯，
2: 在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

0: 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一间教室，这一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棋局，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0: 荀慧生从九岁起跟随师父庞启发学艺七年。1915年，本应期满的他，却被师父以官书日期不明确为借口，强行留下为自己赚钱。后经民国法庭裁定，准许他2年后出师。荀慧生把这段经历写在了日记里。
1: 在封建社会时代，法条偏护封建利益，辩证确凿之后，仍以折中办法延长报效之期，许庞师分润所得之半于以息事宁人计，遂含魂结案。
0: 1916年10月，荀慧生结束9年的学徒生涯，重获人身自由。这位未来的京剧巨匠，终于可以遵循自己的意愿，去开创属于他的艺术和人生。

0: 在荀派表演艺术中，青衣、花旦、刀马旦等有时会出现在一部戏同一个角色身上。这种演绎方式与荀慧生早期不拘门派、广泛求教有直接的关系。还在刚加入三乐科班时，荀慧生就以秀丽的扮相和细腻的做工深受京城观众喜爱，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了他的戏迷，白牡丹的名号也越叫越响，迷他的人逐渐形成了一个圈子，最后大家索性组织了一个社团，起名白社。白社的主要成员来自大学生、教授、画家以及社会名流。白社的成立对荀慧生的艺术生涯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也正是从那时起，荀慧生先生开始写日记，且持续数十年而不辍。
1: 有100多人，这个白社就是帮助他，给他加强文化学习，给他这个宣传，也给他演出提意见。他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真心的朋友，每天都给提出批评。
0: 1916年，就在期满出师前夕，荀慧生迎来了变声期。
1: 这个变声呢，我们戏班管这叫倒仓，这个仓库倒了，就你没有本钱再唱戏了，要有个过程，要从童声变成成人的声音。
2: 变声期间如果嗓子保护的不好的话，很有可能变声以后的这个就嗓子就唱不出来。
0: 荀慧生早有改唱京剧的想法，他利用这段时间开始向陈同云、陆三宝、乔慧兰等诸多京剧名伶潜心学习京昆艺术。由于变声，荀慧生的嗓子不再适合高亢的梆子唱法，王瑶卿特地为荀慧生设计了柔音，还为他指点花旦、青衣、闺门旦、刀马旦的身段。此时京剧已经步入它的鼎盛期，呈现出流派纷呈的繁盛局面，而梆子戏的市场却逐渐萎缩，并且开始从城市向乡村转移，观众的范围也日益缩小。
1: 所以这个白社的人呢，都穿着他

0: 这样你对你嗓子也好，对将来你演出市场也好。
1: 1917年，荀慧生从梆子正式改行京剧。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令他始料不及。一次，他与当时皮黄界举足轻重的名角杨小楼、余淑妍、龚云甫、梅兰芳等在新民大戏院同场演出。荀慧生演的是一出他拿手的新戏《胭脂湖》，不料却遭到几位京剧前辈的当场嘲弄。日后荀慧生在日记里写道，于在舞台演唱时，皮黄前辈等在后台四口嘲笑，怂恿同柴引吭高歌梆子腔，以乱无声。其意以为素习梆子竟改皮黄，文也有别，雅俗不伦。
0: 那时候也讲出身，因为你是梆子出身，你要唱我们的京腔大戏，你不够资格，这样就有很多人笑话他。
2: 这拿丫鬟就梆子的，梆子可能挺爱用拿丫鬟，京剧原来没有，他搁上以后，那些个那个京剧的老先生就看不起他，说就学拿丫鬟什么玩意儿，就说的都让他听见了，他是在骂声中成长。
1: 其实京剧的门第观念由来已久，那时想要在北京京剧界站稳脚跟，需要几重条件。名师的提携，叫座的戏码，忠实的观众，以及梨园世家的背景。京剧界的排挤让荀慧生倍感受挫。就在这时，他生命中出现了一位贵人，这个人叫杨小楼。杨小楼是当时仅次于谭鑫培的一位国剧宗师，他认为荀慧生天赋极佳，必定前途远大，便出面作媒，说和荀慧生和京剧青衣吴彩霞的女儿吴小霞结亲。而吴彩霞对初出茅庐、贫穷寒酸的荀慧生并不看好，最终将自己的六妹吴春生嫁给了荀慧生。由此荀慧生跨入了一个梨园大家庭，和许多梨园的著名人士亲连着亲，吴家为他提供了情感和社会关系纽带。婚后，荀慧生和吴春生生活和美，生儿育女，并有机会与梅兰芳、余淑妍搭班合作，他的事业开始起航。1918年，荀慧生终于被正月玉化会批准成为京剧演员。然而，想在京剧界打下一片天地，光靠京剧演员的身份是不够的。当时戏班有句话，叫做“北京成名，上海赚钱”，尤其像荀慧生这样刚刚在北京崭露头角的新人来说，按照当时约定俗成的戏班惯例，想要真正成名，有三个地方必须要去。
3: 北京打了基础出名，先第一站到天津，天津认可了你才能往南走。你天津要是握回来了，您就先再回去再练练吧，先别走。你必须在南方，大家也都认为你是好角，让你才能在国内立得住。一般的都是这样，上海完了，汉口了，啊，京津汉嘛，啊，一般的都是这么一个规律。
1: 20世纪之初的上海，是中国文化消费需求最强的城市。自从谭鑫培六闯上海，梅兰芳赴沪演出一炮而红，京城艺人都把上海当作宝地。1919年，上海老天蟾舞台特别邀请誉满全

0: 生杨小楼，老生谭小培，带几位京剧新角儿复步演出。杨小楼准备带两个人，一个是正宫青衣尚小云，另一个则是刚刚出道的白牡丹荀慧生。但是梨园界素有论资排辈的传统，尽管荀慧生此时在北京京剧界已逐渐被接受，在众人眼中毕竟是初出茅庐，复沪演出选择他来当刀马旦还是引来很多反对的声音。
1: 可是杨小楼就承认梆子演员的功底比我们扎实，但我看他又很灵气，应该是没有问题。
0: 杨小楼最终力排众议，带荀慧生与永盛社一起来到了上海的老天蟾舞台。这时的荀慧生尚未意识到此行会成为他艺术生命中的重要拐点。对于初来乍到的新人来说，打炮戏至关重要，摆在荀慧生面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能抓住上海观众的眼球。
2: 头三天要打炮，什么叫打炮？就是说把它唱红了，那就奠定了以后的基础。
1: 他去上海之前找到王耀庆，王耀庆大家都知道，四大名旦的老师。荀慧生要去呢，他也很热心，他说你没有出你自己的新戏不行，他说我这有一出戏叫奇女服，你拿这个剧本我跟你说一说其中有几个窍头，然后呢再让小楼给你排一下。
0: 王瑶卿给的全本奇女服及后来的荀冠娘，这出戏很对荀慧生的戏路子，但对荀慧生来说是新戏，没有十分的把握。他思虑再三，最终选择了更为稳妥的花田错作为在上海演出的打炮戏。

0: 花田错的故事出自《水浒传》，这是一出借由误会、巧合、性别错置，发展出一系列笑料的经典喜剧，也是荀慧生的开门戏之一。后经侯俊山、田桂凤、陆三宝等名家悉心指点，荀慧生以俊艳的扮相、扎实的敲功、精妙的唱作，把活泼俏皮的丫鬟春兰演得活灵活现。
1: 他的表演呢，可以说一下就轰动了上海滩。

0: 这次的演出中，荀慧生将春兰这一角色做绣花鞋的虚拟表演设计成重头戏，女儿家手中飞针走线的无实物表演令人拍案叫绝。
1: 虽然是无实物表演，得有实物感，就让人感觉是真的一样。你比方说大鞋底儿，然后这儿得绕一弯，得使劲儿，哎，弄完了再搁这儿，再扎一下。
2: 在那婆罗里头，拿个小锤，拿个钉子。徐老师讲的虚实的关系，基本功，那种不是艺术性，艺术化的动作。
3: 钉钉子，这边钉一个，这边钉一个，搓两块麻绳，这边扔带一个，扔带搓麻绳。哎，这边一个，啊，搓麻绳。
1: 而且。

0: 的绳子拉完了以后，原来这么长只能越来越短，不能原来这么长拉了这么长了，这就不对了，假戏真做。
1: 把针拿下来是吧，看一看啊，线拿过来捻一捻，噗，再吹吹，他就把针认上了是吧，啪又系一扣，过去是吧，怕色，很生活，蹭一蹭脑袋加点油，全是无实物，但是观众感觉非常真实。
2: 除了无实物表演，荀慧生还特别注意发挥他的敲功，他后来回忆说，念白、手势、脚底下的翘步和脸上的表情都有步骤、有节奏、有规范，踩着罗经才能紧紧抓住观众的情绪，使观众情不自禁地鼓掌喝彩。
0: 荀先生的出场跟人不一样的地儿，就是他不在九龙头，他说我是一个主演，我出来让人感觉闪闪发光，我得找那最亮的点儿，所以他就突破常规，就一般人上场先九龙孔站一下再来，他不得直奔那个最亮点。
2: 其实荀慧生采用这样的出场方式并不是心血来潮，他是经过思考和编排的。20世纪20年代，京剧艺术从茶园走进了剧场，北京传统的伸出式舞台被上海的镜框式舞台所代替，好莱坞的电影也悄然进入了中国。荀慧生在观看过好莱坞电影后，将推镜头的手法运用到舞台表演上，一出场就直奔到台口，使自己离观众更近，更有视觉冲击的魅力，这一切都让上海的观众耳目一新。
3: 先拿出一根来，比较主要的给缠上。所以呢，这个麻绳拿着呢，它是有东西的，这手里不能像是拘的似的。这就是无实物表演，得看你怎么给它演真了。看着那个钉子看准了，就像那儿真有一个钉子挂上去，这么捻着往下走，让人家得感觉出来这是一根绳吊上。这么掏过来，
2: 今天花田错依然是京剧教育的一部开蒙戏，被有志于荀派艺术的年轻人一代又一代的传承着。
0: 他演好几个人物都是16岁、13岁，都是小孩，他跟气息相结合，有年龄感，有青春感，拿气来提自豪。
3: 人才艺特别精神，哎呀，那小伙子。

一株花田错让荀慧生在上海站稳了脚跟。他开始着手编排王瑶卿亲手相赠的《荀冠娘》。荀慧生回忆道，以前这出戏他自己偏重念白，我演时根据王大爷的意见增加了娃娃音的唱法。荀慧生还学习杨小楼的表演，增加了人物关系上的情感变化，并量身定做了让人眼前一亮的服装。果然一场《荀冠娘》让他收获了更大的成功。

0: 初出茅庐的荀慧生，凭借深厚的功底和与众不同的表演风格声名鹊起，与杨小楼、谭小培、尚小云并列，被当时的上海观众誉为三小一白。
1: 好到什么程度，这个到了上海以后，

0: 了近百天，其中荀慧生演出剧目近四十出。演出合约期满后，老天蟾舞台老板只极力挽留荀慧生一人，但荀慧生不愿意辜负杨小楼的提携之恩，起初执意不肯答应。
1: 他说我来是跟着杨老板来的，然后我一个人留在这儿不像话，他说我跟着师傅一块走吧。杨小楼说你不能这么想，一个人有遇到这样的机会很难得，你不能错过，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
0: 这一次的续演竟长达半年之久，荀慧生被老天蟾原主奉为台柱子，合约一续再续。这一期间，荀慧生与上海的文化界进行了广泛的交往，喜欢他的文化人仿照北京的戏迷也成立了一个南方白社，为荀慧生提供生活和舆论支持，甚至还帮他编演新戏。
1: 可以说断断续续将近五年的时间没有离开过上海，就在上海几个剧院老板轮流请，如果说他要回上北京，这个老板呢会陪着他到北京。
0: 荀慧生在日记中曾这样描述助演上海时的受欢迎程度：演全本《玉堂春》，台上音设布景不能加凳，台下满坑满谷无烧席地，其因无座退出者见约500余。
1: 所以很多演员到了上海，有时候碰了壁了都找他帮忙，然后这个我管叫荀二爷，这荀二爷一听那我陪他演，人家马上就接了，因为有了荀慧生在这个班里面，起码就说他营业收入是可以得到保障的。
0: 京剧界一般认为荀慧生在上海有特殊的号召力，而对荀慧生来说，上海又何尝不是一个特殊之地呢？通过四年多在上海的连续出演，荀慧生从备受京城同业排挤的困顿中解脱出来，充分展示了他极其扎实的基本功，还深入接受海派文化的浸润，极大地开阔了视野，进而生发出强烈的创作自信和艺术自觉。

所谓巨匠，除了过人的勤奋、高超的技艺，同样重要的还有赤诚、坚定的品格。即使面临常人难以逾越的巨大障碍，仍然不改初衷，坚韧不拔。这或许正是荀慧生最终能够另辟蹊径，创立独树一帜荀派艺术的关键。1924年，荀慧生重回北京，他把这次回归称为倦鸟之环。他说，侧身经朝，而门户之见仍未尽矣，足以群众欢迎，无数鼓掌，始见何卵便毁名誉。对于新作，许为独出心裁，不同凡响。这时，荀慧生搭入杨小楼新组的松庆社，出演于开明戏院。一个属于京剧的创新时代，已经徐徐拉开了序幕。

0: 假意签约进健康守护情，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0: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1: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自信。
1: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0: 筷公勺，文明餐桌。
1: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文化自信。
1: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竞争，这是他们的迷茫。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tree moving, the juvenile tree feeding. 没有 tree moving.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

云南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

水质的湿巾时，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需要人的退让与呵护。海菜花终于再次盛开，但是高原湖泊

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他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

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结衣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400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

0: 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十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好，
2: 我们也没饿了，十八来块。那你不能天天给了，不能没过来。那是过的十八了，没饿了。
1: 就要去做个。
2: 啊。
1: 就要去做个。
2: 就要去做。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雄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

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十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犬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

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此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

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它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

向父亲路杀挑衅。路杀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

露莎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露莎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

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七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0: 对了，爸，这两天我有个散训，结束了以后我休个假，回去看看他。嗯，行吧，那我挂了。
1: 好的，跟紧，跟紧。下一个，接上，接上，注意动作。下一个，下一个，注意动作，注意要领。

0: 跟上，注意动作。好的，快，好的。后面注意节奏。
1: 怎么今天有空过来看训练啊？刚去特意营报完到，明天就恢复散训了。队长，你呢？我看怎么是车参谋带过该走的。
2: 啊，我现在停职接受调查。
1: 老何，你是？
3: 没事吧？没事，在这件事情上，我相信自己没有责任，所以我不怕接受调查。不过现在的问题是，宝哥为什么要对我撒谎？
1: 他的心结到底在哪儿？这是我真的想不明白的地方。队长，我想问你一句话：一直以来，你真的觉得自己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对的吗？你现在还这么认为吗？

乔主任，咱们营的老三军主任刚从郭改头回来，孔连长是咱们的代理三军主任。今天两位主任的叠三比赛，就是咱特一营和郭改头的比赛，看看谁能赢。

0: 好，完毕。14分24秒，咱们连最好的记录是14分46秒，两个主任都好厉害。
1: 行了，咱们也不能只看时间。你是老兵，来检查一下伞包的质量。
2: 是，不用了。
1: 孔主任这伞包有质有量，我看得出来。 你赢了，恭喜你，乔主任，彼此彼此。那我先走了，行。
3: 观摩一下乔主任的伞包，来。

0: 孔连长，你今天可替咱特营争光了，怎么还这表情？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真的赢了。最后留的伞绳，按照规定是40到60厘米之间，他刚好留的是50厘米，别说1厘米，你毫米都误差都没有。你伞绳留的标准有什么用啊？上战场又不看你，看的是跳伞的高度和速度，还有时间长。什么郭盖头？ 还是个副队长，不也一样出？
1: 行了，哎，
2: 大辉。

0: 小人靠近。
1: 怎么又来了？还有完没完了？
0: 向前看。哎，干什么？注意队列进。小人靠近。向前看。

0: 有时候我还真挺羡慕你的，还能飞。
1: 你不也能飞吗？从天空到地面这段距离，你一年得丈量多少次啊？多好！
2: 更好的是，咱们俩还是搭档，
3: 坦克呼叫收割机。
2: 坦克，坦克，坦克，你又胖了，该减肥了。
0: 想做成一件事儿，怎么那么难？
1: 是挺难的。你想把锅盖头戴好，我想把直升机大队做强，都挺难的。以前我不懂，现在懂一些了。你知道吗？你身上始终有股子先驱的劲儿。
0: 调查小组问你的问题，你如实回答了吗？你没有说实话。
4: 你想护着我？
0: 我说的没错吧？
1: 说到底，你就是想把锅盖头戴好。我不知道有什么错。
0: 有没有错，不能靠自己人来判断。我大方向没有错，可或许我小节上全都是错。
1: 这是变革，怎么弄不出错？沿着老路走，循规蹈矩。小节一丝不苟，谁也挑不出刺儿。可大方向，难道就能保证对？
0: 你说的这些，我心里一直在想。自己做的事情，需要自己来承担，不然有什么资格做变革者？你没有责任，却谎报出一个责任。第一，你承担不了；第二，你反而置我于不仁不义当中。子健，我希望你如实把情况告诉调查小组，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如果再晚就来不及了。等调查小组的处理意见下来之后，你会后悔的。
1: 我后什么悔？如果没有林旭和杨申秀陪谭嗣同一起上法场，个个都是梁启超，哪来的六君子？老百姓也醒不了。
0: 没用，你说的那么严重，你要相信组织。所谓你在，我在，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有你这份心，够了。你我都是军人，是君子。我不希望你的职业生涯被谎言所玷污，你明白吗？明白吗？

我不是记错了，是我想要维护张启，但是现在我想明白了，我是军人，不应该不相信组织。 是我心眼小，反而是张启劝我，要相信组织一定能够做出正确的处理。

0: 你这次做得很对，也让我对张启同志有了一些不一样的看法。好了，没事了，你可以出去了。
1: 是。
2: HALO HALO 也叫高跳低开，是特种部队每个人的必修课，只有极少数的精英能够完成。然而在高跳低开状态下的空中编队，更是精英中的精英才能完成。这次呢，我们这个高级跳伞课程 MFF训练的就是在高跳低开状态下的空中编队，用于实战时，一方面减少开伞后的滑翔时间，避免雷达监测；另一方面呢，防止人员在空中飘远，便于聚拢战力。起跳高度4600米，开伞高度1200米，而下落速度达到了每秒40米，意味着什么？也就意味着，你们从起跳到落地，只有短短30秒的时间，明白吗？
3: 明白。
2: 好，接下来每4个人一组，啊，进行空中编队训练，执行。

0: 次检查氧气装置，检查高度表。
1: 塔台，塔台，高度4600米。塔台，高度4600米。

伤员乔邓，26岁，左腿腓骨下端、胫骨下端、左足距骨三处粉碎性骨折，拇指指骨骨折，伴有足底内侧神经、腓总神经两处严重损伤，现在由骨科神经外科组成联合治疗小组，当务之急

0: 高宗到底怎么回事？我问过你一次，今天再问你一次，为什么把他赶出锅盖头？他那么谨慎的人，哪儿做错了？哪儿得罪你了？当初他执意要跟着你的时候，我就劝过他，你们锅盖头就是个三无。 在锅盖头混不好，特一营也不会有任何位置留在原地等着他。这次这事儿，除了救人，他一定是心里憋着口气，他不想你看不上他，不想特一营所有的人都看不上他。 跟了你大半年了，学会做英雄了，这下好了，把自己摔进去了。哥俩呀，弟弟牺牲了，哥哥才出了事儿，你让我怎么跟他家里人交代？
1: 你锅盖头第一个病，他平时对你那么好，你是眼瞎了吗？啊，看不懂这个。林医生，林医生，
0: 情况怎么样？
1: 三处粉碎性骨折都进行了复位，大拇指骨折也不碍事，两处断裂神经也接上了。 只是腓总神经损伤比较难治，
0: 能说简单点吗？
1: 三级伤残，病人马上要推出来了，你们在病房里等他吧。

我去病房等他，我警告你不要跟着我。你好好在这想想，没有他弟弟，你我能怎么好好活着吗？

是你把乔东赶出锅盖头的，是。为什么？你什么都不说，没有人知道你在想什么，你也不需要别人知道你在想什么。可是张琪，你知道我担心你吗？ 作为医生，我们面对生死，我以为自己永远都是理性冷静的。但是这两天，医院里通知有特战团的军人受伤，我第一次见到伤员，我腿软了，我真的心里害怕了。看着乔东躺在那儿。 你知道我什么心情吗？

0: 我既心疼他，我又害怕那天躺在那的人是你。如果是你的话，我可能连手术刀都握不住了。
1: 你是乔东的主治医生。

0: 我求求教头，一定要治好他。
1: 我是医生，这是我分内的事。张队长，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自己跟他说。
0: 他不想见我，他见到我的话，只会更受刺激。
2: 张琪，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
0: 知道了，不想说。

0: 队长，我想问你一句话，一直以来你真的觉得自己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对的吗？
1: 乔董，你是我最好的兄弟，我也不相信你是故意的。
0: 作为一名老特，我绝不会为了私人情感在事关团队荣誉和利益面前选择背叛。

0: 队长。
1: 乔栋。
0: 队长。
1: 乔栋。
0: 队长。
1: 乔栋，你醒醒，乔栋，乔栋。做噩梦了吧？

我对乔登太重感情了，情谊在他面前比什么都重要。他做这一切，不是为了自己。 我原本想让他暂时离开过开头，好好想想，等想明白了他再回来呗。可是有件事情错了，就他妈再也回不来了。 今天我来看看你，是想跟你说句对不起。

我做了一只信奉不后悔的人，但是我这次真的后悔了。乔登去给老潘送情报，我知道他是不想让我跟老潘的关系闹僵。

0: 你伤还没好，别用力。
1: 林医生，我腿还能好吗？这个腿适当的做一些康复训练，可能会好很多。
0: 那天掉下来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了，我不会好了。

0: 你刚才做噩梦了？
1: 梦见我的伞打不开。
0: 你一直在叫队长。
1: 是吗？
0: 你别憋在心里，你跟我说说吧。
1: 我没什么好说的，我再问问，我的脚以后还能走路吗？
0: 能走，行动上会有些不便，有一些腿部动作会受到限制。

别为我难过，我和我弟弟较量不一样，他从小就想当兵，但我不是。我这个人性子软，我爸我弟弟说当兵好，所以我也就去了。但可能我真的不适合部队。

这次受伤可能对于我来说是件好事，能够让我好好想一想，到底什么才是我真正想要做的事儿。唯一遗憾的是，从今以后我不能再跳伞了，知道吗？我当兵这么多年，最喜欢的就是跳伞。那种自由自在飞起来的感觉。

郭盖头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把他赶出郭盖头？那么谨慎的人，哪儿做错了？哪儿得罪你了？当初他执意要跟着你的时候，我就劝过他。那么郭盖头就是个三无，在郭盖头混不好，特意营也不会有任何位置，留在原地等着他。 这次这事儿，除了救人，他一定是心里憋着口气，他不想你看不上他，不想特一营所有的人都看不上他。他是你郭盖头第一个宾客，凭什么对你那么好？你是眼瞎了呀？啊？看不懂这个？跟了你大半年了，学会做英雄了。 这下好了，把自己摔进去了。哥俩呀，你好好在这想想，没有他弟弟，你我能怎么好好活着吗？

乔栋的病退申请批下来了，今天下午就走。他说就想悄悄地离开。

0: 队长，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走了。从18岁考上军校到现在，9年的军旅生涯中，竟会与这种方式结束，是我没想到的。 跟队长一起度过的这一年，是我一生最难忘的。桥梁牺牲，为天蝎行动复盘，成立锅盖头。
1: 欢迎锅盖头集训队副队长乔栋同志。
0: 当上锅盖头的第一个兵，一切都历历在目。

一开始跟着你，原因很简单，乔亮能用命救下的人，我也要用命对他好。

0: 队长，我不怪你，是我辜负了你，我背叛了郭开头。喂，哎，张全，你跟队长写封信给你，就是知道你这个人会把所有委屈都独自扛下来。 这次，你把我的背叛告诉大家吧，别再一个人藏在心里，扛着骂名。告诉他们，乔栋是因为背叛郭盖头才被赶出去的。
1: 他在演习胜败的关键时刻，为了让潘营长增加取胜的机会，违规打开无线路由器。 结果信号被对方破解，差点造成郭盖头全军覆没。郭盖头的精神，就是一切从实战出发，而背叛，绝不可原谅。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夺目。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从茶马古道到钟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峡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伴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

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一百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

0: 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7: 爱你的阿姆，
8: 有请阿姆，
9: 사랑합니다，
6: 爱你。
0: 你好，中国。

0: 你把我的背叛告诉大家吧，别再一个人藏在心里扛着骂名，告诉他们乔栋是因为背叛锅盖头才被赶出去的。
1: 他在演习胜败的关键时刻，为了让潘营长增加取胜的机会，违规打开无线路由器，结果信号被对方破解，差点造成锅盖头全军覆没。
0: 锅盖头的精神就是一切从实战出发，而背叛绝不可原谅，这是我作为锅盖头曾经的副队长给大家上的最后一课。
2: 他走了，拳击场上见。

你觉得吗？行，我用这个来回答你。

0: 起来！
1: 我们两个都是正营支干部，在这打架斗殴不嫌丢人啊？
2: 还带兵呢，就这样给自己手下干部战士做示范啊？丢不丢人啊？

0: 你这是在干什么？
1: 你这是在干什么？
0: 你这是在干什么？
1: 你这是在干什么？
0: 你这是在干什么？
1: 你这是在干什么？
0: 你这是在干什么？
1: 你这是在干什么？
0: 你这是在干什么？
1: 你这是在干什么？
0: 你这是在干什么？
1: 你这是在干什么？
0: 你这是在干什么？
1: 你这是在干什么？
0: 你这是在干什么？
1: 你这是在干什么？
0: 你这是在干什么？
1: 你这是在干什么？
0: 你这是在干什么？
1: 你这是在干什么？
0: 你这是在干什么？
1: 你这是在干什么？
0: 你这是在干什么？
1: 你这是在干什么？
0: 你这是在干什么？
1: 你这是在干什么？
0: 你这是在干什么？
1: 你这是在干什么？
0: 你这是在干什么？ 张杰，
1: 到，
0: 过来，我有话跟你说。
1: 是。
0: 潘野性子倔，我想着你能冷静点，可你也这德行啊！
1: 那也不能让人一直冷静嘛。
0: 好，难得见你发挥脾气，我倒是挺高兴的，有点二杆子劲儿，你快跟潘野一个臭德行了。 下面的事儿，你给我听好了。调查组给出了初步结论，认为你好大喜功，个人英雄主义严重，啊，这些形容词儿我就不一一说了。总之，在知更鸟数据终端实在训练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建议取消锅盖头队长职务，停职反省。书面处理意见还没下来。鉴于锅盖头不能没有军事主观，近期。 我会派一名副队长过去。
2: 是，服从组织安排。
0: 怎么着？一句服从组织安排就完了？这不像是你啊！我跟你说，这件事的关键在哪儿，你心里边更清楚。调查组是不是冤枉你了？你也应该更清楚。如果你是被冤枉的，那就想办法自己澄清；如果是你自己的责任，就踏踏实实给我背起来。你现在还是队长。 过些天，副队长来了，别给我掉链子啊！听见没有？
1: 是，
0: 去吧。

0: 知道，我必须服从命令。但是说心里话，我真的不想去锅盖头。
1: 你当连长多少年了？
0: 不够，3年多了。
1: 这锅盖头虽然暂时没有编制，但是这一次军演一战成名，可以说是前途一片光明。你过去当这个副队长，那就是尖刀上的刀尖，最锋利的那把，怎么就还不情不愿了呢？
0: 政委，我这人性子直，说话难听，您别介意啊。张队长这个人，您比我了解啊，在他手底下干，我觉得够呛能有个好下场。您看看乔栋，您再看看潘颖，反正我是不想跟着他干。
1: 哼，我倒想听听你的真实想法，说下去。
0: 背后的

0: 议论人不受马当先的风格啊。
1: 啊、哦，你这个直性子也学会绕弯子了。直说吧，算内部交流。
0: 是。我就感觉吧，他是像踩着兄弟们的肩膀往上爬。
1: 你们都这么看张琪？
2: 肯定不是我一个。
1: 首先强调一下，关于干部的任用问题，请放心，我们不会看错任何一个人。我问你，锅盖头这大半年的成绩怎么样？
0: 好是好，摆在那儿大家都能看见，但是不是跟他一起干，我心里憋得慌。
1: 那我再问你，你的这点情绪究竟是因为张琪个人，还是因为锅盖头连续三次大败特役了？

0: 我们这个团的人，都是靠着这个张启，看到现在，
1: 走。
0: 这越是优秀的人，身边的流言蜚语就越多。好好的一个人，能给说成妖怪。张启这个人怎么样？我希望你用心去看，不要用耳朵去听。另外，张启现在面前横着一难，我也不清楚他能不能过这一关。 你作为副队长，现在就要肩负起队长的责任。我就一句啊，好好干吧，这是个机会。
2: 是，服从命令。
0: 你能不能干脆点？
2: 是，请政委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另外啊，博盖头的原训练计划从下周起终止，
1: 我和车教导员会尽快拟定新的训练计划。
2: 行了，我的话完了。下面，请教导员主持室。讲一下。
3: 秦少熙，刚才副队长已经说得很清楚，我就不啰嗦了。下午原本的作训计划改为副队长说的抽查检验训练，我们以哨声为令，解散。
4: 队长到底怎么了？不是，现在这是什么意思呀？队长就不回来了，张队长变成马队长了，这是要变天呀！报告，
5: 副队长，咱队长训练计划哪不好了？为什么说改就改？
4: 李宝根的事你忘了？啊！你先自己问问他，你问问李宝根自己，他要说没问题，咱们这训练就接着搞。班长，你说说，
6: 我还能说什么？我。
4: 队长怎么对你的？就不能帮他说句话吗？你就忍心看队长含辛茹苦打下去？你跟谁说话呢？赵队员，我知道我在你们面前我就是新兵蛋子，我没资格跟你们说话。
7: 我说的话都是大逆不道，
4: 可能会关禁闭、开除军籍，但我希望您大人有大量，让我把话说完。
7: 队长为了郭盖头，付出了多少的心血，怎么就能不明不白的给免了，被人替了？
8: 他的训练计划也许跟教导员制定的安全规则有冲突，但我们郭盖。

0: 我从来就是摸的石头过河，想在娘胎里安安稳稳过一辈子，你别出来做人。我们是实验性的分队，实验就会犯错，你的犯错就要被砍头啊！哎，行了，小张，行了，别老，别老，走！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 郭盖头不愧是郭盖头啊，张队长这逼样，太不真好了。
1: 张队长放下！你，话也没说完呢。
2: 行了，你还真想被关禁闭啊？
1: 你看副队长脸拉的。
0: 我不怕关禁闭，总得有人闹。我不闹的话，队长怎么办？教导员刚回来，又来个副队长，明显要架空队长。郭盖头刚一战成名，就是来捡胜利果实，我不服。
1: 不行，我再等等。你冷静点，别队长还没救出来，你又打进去。
0: 班长，其实这件事情你最关键，你好好想想。

0: 哎，这个我觉得不错，你们家张琪戴上肯定特别帅。
1: 不要了。
0: 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我都挑花眼了。你说他不就31岁的生日吗？也不是什么大生，整这么紧张干嘛？
1: 我这不是他30岁生日没跟他一起过吗？然后我也是第一次陪他过生日，我这么紧张也是正常的。
0: 行行行，你长得好看，说什么都对，我陪你挑。咱们再去别的地方看看。你看看这个，我觉得这个很好啊，特别适合你们俩，这一看就是蓝色生死恋，是吧？啊，哎呀，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2: 不会是要跟张琪求婚吧？
1: 没有没有没有，珊姐，我们去买点喝的吧。

昨天的锅盖头一无所有，只有一栋旧仓库。

0: 就是我们现在的食堂，人只有一个兵，就是队长他自己。而今天的锅盖头，营房是他一砖一瓦盖起来的，40人的队伍是他一兵一卒亲手带出来的。而如今，他被不明不白的撤了，你们怎么忍心不吭声的？ 我们当兵的讲究的是个热血，如果连血都冷了，那还当什么锅盖头？那不如回家带孩子去。这个是给队长鸣冤的，绝对实事求是，没有乱写。我已经把名签上了，你们谁有良心的也过来把名签上，我还当的是兄弟。谁要是不签，我看他有没有脸还带着锅盖头。
1: 李飞，啊，签不签？
2: 我这个，我先说啊，我不是不签啊，这东西。但是这签了有用吗？
0: 我就是让他们看看，咱锅盖头就是一股绳，而且这个绳就得队长来跳。
3: 我签。

0: 谢谢，
1: 谢谢。
0: 你怎么心不在焉的？怎么了？替你家张起忧心啊？
1: 算是吧，张起也太不让人省心了。我也不知道他天天到底在想什么，就连乔东出这么大的事儿，他也不多说两句。
0: 可能是烦心事儿太多了，都堆一块儿了。
1: 还有事儿呢？
0: 最近出了这么多事儿，他都没跟你说吗？那我也不能说了，怪我多嘴。
1: 珊珊姐，你就告诉我吧。哎呀，你看呀，你看张琪什么事儿都不告诉我，我求求你了，告诉我吧。
0: 好。张琪被停职了
1: 啊？
0: 就是他们锅盖头有个叫李宝根的班长，你有印象吗？
1: 有啊，当初我还觉得这个名字挺土的，估计人也长得挺土的吧，没想到长得还行。
0: 父亲，就是这个李宝根，前段时间有个训练他受伤了，然后就来了个调查组，天天审你们家张琪，最后的结果是他负主要责任停职，然后又调了个教导员过去，又去了个副队长，你们家张琪就闲着了。
1: 怎么这么大事儿啊？

0: 本来我不想跟你说的，但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张启和我家老潘闹翻了。为什么呀？老潘调到做训谷这事儿，你应该知道。我倒是觉得做训谷挺不错的，他能回家陪我和大宝的时候也长，但是他心里一直闷闷不乐的，估计心里也压着火呢。 因为桥洞这事儿，这火就翻出来了。你也知道，桥洞是他一手带出来的，这回他可真心疼坏了，去找张杰大打了一架。我家老潘打得都疯了眼了，
1: 怎么这么严重啊？
0: 还有调去他们锅盖头的那个副队长，是之前老潘他们特营的连长张马当先。这个马当先，有一天到我们家来吃饭。
2: 我听他俩聊天，这个马当先提到了桥洞，也提到了张启，一副愤愤不平的样子。那他还说张启什么了？唉，
0: 其实说什么不重要。不过，我觉得张启现在有点四面楚歌的意思。你想啊，跟他关系最好的两个人，桥洞和我们家老潘，桥洞走了，跟老潘又闹翻了，他又停职了。
3: 那就成了你全家人了。万一李宝跟说的是真的呢？那咱不就成了为了救一个，害了另外一个了？现在啊，这团改里正进行的火热，各营各连都有大动作。张启这事儿如果不赶紧解决，我就怕解决不了了。
4: 报告，进来。
3: 团长、政委，锅盖头有一个叫姬小天的兵要见团长。
4: 少别把他拦住，并带进了值班室。我和他说，团长正在忙，没时间。他赖着不走，说报上他的名，团长一定会见。
5: 哼，这抄的哪一出？
4: 我有印象。张启刚到一营的时候啊，成立集训小队，这个齐小天啊，是他唯一一个兵，一勤攀野，就是这俩小子干的。
3: 行，交代进来吧。
6: 是。
5: 你说现在这兵啊，这胆子真大。
3: 敢直接点名见团长，咱们那时候，哼，见个连长腿都得哆嗦。我倒要看看这毛猴子想玩出什么花样来。报告，
7: 进来。
3: 是。首长好，我是锅盖头队员上等兵齐耀天，我有份报告呈递给两位首长。 什么报告？这是锅盖头除车教导员、马副队长和队长之外，全体签名的血缘书。队长为了锅盖头兢兢业业，就差死而后已了。如今却受到了不公平、不合理、不正确的待遇，我们希望重启调查，还队长清白。这李宝根儿
5: 也签名了，他看这里边内容了吗？知不知道这是要重启调查的？
8: 不知道。
3: 那他就签了。我说齐小天啊，你还真不愧是张启的弟子。你说你拿出这么一份请愿书来，不就坐实了张启一贯欺上瞒下的罪名吗？啊！
8: 队长他不知道啊，这事儿是我一个人干的。我第一个签的名，李班长第二个签的名，
3: 班长都愿意站出来签名，说明他心里真的觉得队长是委屈的，这肯定说明问题啊。
8: 行，先不说这个，我问你。 车教导员说，今天锅盖头训练一个都没去，这事儿是不是也是你撺掇的？啊，
3: 是
8: 你蹬鼻子上脸了？你知不知道你这种行为都够得上被开除军籍了？啊！

0: 南山，遂宁霄，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 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一去不回？
0: 这齐天大圣孙悟空的台词。虽然我是齐小天，但我也知道薛姓大人不能随便受委屈。就算我自己受委屈了，我忍了就罢了。但如果被欺辱的是呕心沥血的永公之臣，他身边没人替他说句话，他该多寒心，多寂寞。所以我拼着一去不回，我也把乞人收给递上来。你们把我弄成列兵也好，让我回家也罢，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事儿，我不后悔。
2: 小天，是，你先回去。这是请愿书，我和团长先看看。郭干头停止训练，进行整顿。你带头闹事，不服从命令，关禁闭思过。
0: 下去。是。
3: 我的天哪！啊，这现在都是什么兵啊？这是。

0: 可能。第一呢，张启这个人啊，心事太重，什么事儿都憋在心里，谁都不告诉，哪怕是女朋友。这第二呢？
1: 第二什么呀？
0: 我也不知道。我是在回忆我跟老潘之间。老潘这个人吧，他什么事儿都会告诉我，他在我这儿就跟大喇叭似的。但是每个人性格不同，你不能因为张启不告诉你，就说明你们感情不好。哎，好了，你看这小脸拉的都不好看了。我呢，是你姐，有些事儿就该跟你说。这个男人和女人之间，荷尔蒙肯定是第一位的。但如果想一直走下去，走得长久，不交心是不行的。你得懂他，他也得懂你。张启懂军事，但不见得懂爱情，你也不见得懂。这一段啊，得你们俩一块琢磨。

0: 还是那么准时啊。
1: 你跟上次一样，每次都能听出我的脚步声。
0: 我从小就能听得出来。
1: 到多久了？
0: 就一会儿。每次约会你都一分不差，绝不迟到也不早到。
1: 只要暖和点。
0: 那么你是在乎我的是吧？
1: 我当然在乎你了。饿了吗？去吃个饭暖和一下吧。
0: 我不饿，我就想这样抱着你，已经很暖了。
1: 你怎么了？
0: 31岁生日

0: 快乐。
1: 谢谢。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
0: 这个问题应该我说才是。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应该告诉我呀？
1: 你希望我跟你说什么？
0: 看你都受伤了，你这是跟谁打架了？发生什么事儿了？
1: 没发生什么事儿，部队里的事儿不就是那些事儿吗？每天训练还能发生什么？
0: 是吗？乔东走了你不伤心吗？潘野跟你闹掰了你不生气吗？你被停职调查了你自己不担心吗？他们都说你冷酷无情，你不觉得委屈吗？发生这么多事情，你为什么不想告诉我？你是不在乎我，还是这一切你都不在乎？我怎么觉得我突然不认识你了？你在做什么？你在想什么？我全都不知道。可我是你女朋友啊，难道我们不是一体的吗？
1: 跟你说这些有什么意义呢？除了让你不开心以外。
0: 你不告诉我，我才会不开心。
1: 好了，不说这些了，好吗？
0: 哎，你等等，不说这些。那我问你，桥洞究竟怎么回事？我听说是你把他赶出了锅盖头，为什么？潘野的事，李宝根的事，你被停职调查的事呢？赵琴，我不知道你是特别擅长撒谎，还是真的冷酷无情。你什么事都不告诉我，只有两种可能：一，你根本不在乎我，觉得没有必要跟我说；二，你不在乎潘野，不在乎桥洞，所有人你都不在乎，因为你觉得这些事儿根本就不是事儿。我怎么突然觉得，他们说你冷酷无情，说你生性淡漠，这两点没准都蒙对了。张琪，我这么说你难道你不反驳吗？
1: 我在想，你真觉得我是那种人吗？
0: 如果是真的呢？
1: 也许你说的对，潘野对我好，可我却生前他三次，导致他去了最不愿去的机关工作。乔栋对我好，可我却……你对我好，我甚至连怎样哄你开心都不会。也许我天生就不懂得怎样去哄别人。

不吃饭，张琪，你到底是真傻还是假傻呀？现在还能想着吃饭？看来你还十点人间烟火的。其实，这个世界并不只是站在天台上眺望万家灯火，而是你跟身边每一个人的交情。你要是不勇敢的去靠近他们， 踏踏实实爱他们，那这个世界就只是一片你摸不着、也暖不了的灯火。你给人好好想想吧。师傅，你到了，我马上过来。我走了。

0: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1: 真的零风险吗？
2: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3: 这可怎么办呢？
4: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5: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6: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5: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7: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5: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8: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9: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8: 别拍了，别拍了。
5: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

0: 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2: 拆东墙补西墙，终有倒的那天。
3: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4: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5: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6: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7: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8: 到账了。
6: 哎，你看你看，
9: 这么快回报。
7: 两位阿姨看一下，
9: 头啊，这个、
7: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一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9: 这么高啊。
7: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6: 我再投10万。
9: 那我也投10万。
5: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2007年纪念荀慧生艺术专场演出，来自全国各地的荀派优秀演员齐聚北京，盛况空前。这是首次由7位红娘共同演绎这出荀派代表作。

在京剧界素有无旦不寻、十旦九寻的说法，由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创立的荀派艺术，对京剧旦行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有人说，能否演活红娘，是判断一个花旦演员的最高标准。而80余年前，当荀慧生在北京哈尔菲剧院首演这部代表作时，也正是这位京剧巨匠演艺事业的

0: 归来时，值各家竞排新剧，与乃泽传奇、说不或其他剧种之客传承，均酌加增减、渲染，改为京剧，托片段折戏之窠臼。在日记中，荀慧生这样记述他1924年回到北京后的排演新戏的缘由。自1913年梅兰芳在上海的巨大成功，促使京剧由原先以老生为主向生旦并重转变。京剧旦行可谓新人辈出，尚小云、程砚秋、徐碧云等更是其中的佼佼者。为迎合时代审美变化，他们与梅兰芳一起纷纷编演新戏，形成一种精彩纷呈的竞争局面。从上海载誉归来的荀慧生自然不甘落后于人。早在1923年，荀慧生就结识了他戏剧生涯中另一个重要人物陈默香。当时陈默香刚刚把传统老戏《玉堂春》改编为全本戏，却苦于找不到身兼青衣和花旦的好角排演。后经王瑶卿介绍，两人一见如故，从此陈默香成为荀慧生的专司编剧。以主演为中心是京剧新戏创作的传统，剧作家为演员写戏，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发挥演员独特的艺术特点。荀慧生的儿子荀令香后来回忆父亲和陈默香编写新剧时说，往往是一个有了什么设想，一个就帮着出点子补充，然后由陈先生拟出提纲，父亲加以具体化，陈老先生编出戏词，父亲就编唱腔出身段。在近20年的时间里，陈默香相继为荀慧生编写改编了《元宵谜》《香罗带》《绣如记》等55部剧本。二人合作编演最负盛名的剧目无疑是《金玉奴》。在这出戏中，荀慧生根据金玉奴不同阶段的特征，分别用花旦、闺门旦、青衣的表演方式串联全戏，无论唱腔、念白、动作、表演，均随着人物的身份和性格变化而变化。荀慧生塑造的金玉奴的形象在舞台上活灵活现，深受观众的喜爱。
1: 他那嗓子他自己设计的是适合他自己，他那个音往哪儿走他就设计哪个腔，而且字儿还不倒。
2: 荀先生的腔呢也很有意思，荀先生他嗓子不好，老是有点哑的感觉，而且最后一个音儿啊他给吃掉，他不唱意道声不到，这种唱法恐怕除了荀先生没有第二个人。

0: 曾有人形容荀慧生的嗓音迷人处在于她天然一条近似女性的迷哑嗓音，吃弦不高，唱出来的韵味令观众如饮香醇。1925年，荀慧生停用艺名白牡丹，改用本名从事演艺活动。此时一种注重人物心理刻画、唱腔念白生活化、性格化、趣味化的荀派艺术风格已经呼之欲出。1927年，北京顺天时报举行了一次征集五大名伶新京剧夺魁的投票活动，经过一番角逐较量，尚小云的摩登佳女、程砚秋的红拂传、梅兰芳的太真外传、徐碧云的绿珠与荀慧生的丹青引胜出，于是就有了五大名旦的称谓。后来由于徐碧云较早地离开了舞台，1931年，上海的戏剧月刊通过发起征文评选，进一步将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归为四大名旦。四大名旦从此成为中国京剧界的一个传奇，成为那个时代无数喜爱京剧的人们心中的典范，也成就了京剧在那个时代的繁荣和精彩。这段拍摄于1929年的影片，可能是荀慧生留存至今唯一的活动影像。梅上成荀中，荀慧生成名最晚，但他广泛吸取其他艺术种类的营养，在新剧目唱腔的创作中，他将梆子、大鼓的声腔巧妙地揉进了京剧，随剧情发展和人物内心活动而变化，唱腔处理跌宕起伏，明白如画，在京剧界独树一帜。
1: 杜十娘月色苍茫，这就不是京剧，粗杆儿

0: 唱的就是大鼓，这腔根本不是京剧的，他搁在二黄的戏列里头用，然后更注意语气化，而且也没那么多腔，情绪也出来了，很准确。
1: 四大名旦他们之所以能够形成他们各自不同的风格，是因为他们对于文化的认同不一样，和他们对于审美价值的追求不一样。这个荀卫生他所追求的是一种民间文化，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接地气，
0: 底层人的故事多，丫头啦，受苦的啦，这样的人多，所以他也有悲剧也有喜剧，以喜剧为主。
2: 荀卫生终成一代巨匠，不仅在他的接地气，更在于他对京剧艺术与时俱进的思考。在演艺活动最频繁的十多年中，无论新剧老戏，他都进行了一系列大胆的创新。1936年10月，荀卫生改编自《西厢记》的《红娘》首演获得成功。从此，这部集荀卫生表演艺术之大成的作品，成为荀派艺术的代表作，长演不衰。
3: 一唱红娘，九成座到哪儿，头一天打炮都得红娘。
4: 红娘本身唱、念、做、舞，尤其是老师的这些个

唱，都是别的戏里没有的。你比如四平调那个看小姐，她拿着信很欢快，赶紧送信去，她那很说像感谢啊。

0: 腔调跟他这个人物的心情非常的合适，在这里头以情代声，带得非常好。
1: 红娘这一人物是西厢记的灵魂，是敢于反封建礼俗、为有情人成眷属、敢仗义直言、力保事成的小人物。荀慧生把握住了这一特点，塑造出了红娘这个具有鲜明个性的艺术形象。戏中红娘扑蝶一段，荀慧生将一个体态轻盈、清纯可爱的少女演绎得淋漓尽致。有人说梅兰芳是大家闺秀，荀慧生是小家碧玉。
2: 荀慧生的那段棋牌舞啊，红娘举着那个棋牌在那儿出来的时候多漂亮啊，就是满场在那飞，把这个十几岁的红娘呢演活了，那种俏皮、那种机灵、那种欲言又止那种感觉，真的说的演得太入神了，就是我们这些小孩都能看懂。

0: 在台词的念法上，对于不同的人物身份，荀慧生也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处理方法，以凸显人物的性格与层次。
1: 所以他念白的就精白里加韵白，韵白里裹精白，变成一种叫风搅雪的念法。那我给你举个例子，朔雪日夜照华严，啊，
2: 小弟，众生在那里，稍使你二人见面，一定是拜天地，你就是一位新娘子了吧？哎呀呀，小弟，像人生大事，你害什么丧啊？
1: 你看，他说朔雪日夜照华严，这不是韵白吧？啊，小姐，这还是韵白。张生这俩字是精白，在那里少使你二人见面，这就跟精白的语气一样。你就是一位新娘子了吧？提着气说，对不对呀？快当新娘子了，逗他，小姐害羞害臊啊，小姐，婚姻乃人生大事，这是精白。你害什么臊啊？你这个一直用的这幽默感，就是横扫观众，就幽默感太低，呜，每次到这准乐。
3: 老师突破了一切城市形体的城市，唱法的城市，念白的城市，他突破，他跟我们的念白都不一样。
2: 依我看来，既不怨姑娘，难怪张生，休怪小姐，都是老夫人你人不好。
4: 大胆先生，难道说我还有什么不是吗？
0: 荀慧生不仅注重唱腔和念白，更注重肢体语言的表达，他的表演细腻入微，注重体现剧中人物内心感受，以神为本，身随心动，神形合一，将外化的肢体语言依托在丰富的内心活动之上。

0: 是一个动作都没有，就像一个从头到尾泼了 一盆冰水的一个人，靠在那个桌子上，说就那一靠，你眼泪就能下来。
1: 想当初不叫听戏嘛，后来就变成看戏，看戏得有情节，所以他是就是说的那个什么体验派了，体现派，他是做的最早的人。
2: 荀慧生对人物造型也做了大胆的改革，为了使人物看上去年轻有活力，他使用比正红浅的荷花胭脂，将一字眉改成弯月眉，同时改变了口红的画法。
1: 荀先生为了解放自己的五官，他有时候不掉眉，他就画眉画成往上的不掉，他想这样松弛可以表演更清楚。他的嘴唇跟人画的不一样，过去叫樱桃小口一点点，就中间点那么一个，现在他不是，他是好莱坞嘴唇。
3: 荀的最大特点，表演之重在于脸，一脸之重在于眼，重要的以神带动，以神带情，这是荀的一个特点。
2: 所有见过荀慧生演出的观众都觉得他与角色毫无违和感，换句话说，他就是剧中人，剧中人就是他。在服装改革上，荀慧生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他把以往肥大戏服改成贴身剪裁，从美学角度放大女性的体态之美。
4: 荀先生呢，为了突出这个女性的腰身和这个底下的这个修长吧，啊，就把这个上身缩短了一些，然后呢，这儿呢，正常的应该是到至少要到这儿，现在呢给它缩短了，露出来了一股劲这个手腕，尤其是花旦把手露出来，利于这个表演，在台上不管怎么动，它都是能看出来。它有线条，

0: 荀慧生曾拜师金石专家吴昌硕学习国画艺术，并且将国画大写意的理念运用到他的戏曲演绎体系当中。
1: 戏曲和画画都是一样的，就是一个神，要抓住一个神，不拘泥于一个形，就是绘画和戏曲的同一门国粹，中间有不少画里和舞台上的表演的理念是一样的。
0: 荀慧生这种从塑造人物出发，不拘泥城市，关照与引领大众审美，大胆改革创新的创作理念，同他的艺术一并影响着后人，为后人打开了一扇摆脱传统禁锢与时俱进的大门。2015年，为纪念荀慧生先生诞辰115周年，国家京剧院决定复排《荀冠娘》。排练间隙，导演荀浩和主演唐和香两代荀派传人仍在就如何改编能更好地刻画人物形象，适应当下观众的审美习惯讨论着。
2: 就是因为老祖有一张那个兄妹习剑的照片，拉着弓这样特好看，我就是想让观众对这个弓，
3: 对
2: 这个习剑留下点印象。
3: 对啊，
2: 那天呢您说就是这次咱们演出呢给他画了
3: 艺术。我们京剧是写意的艺术，是虚拟的表演，只是拉弓，并不表现剑，这样虚起来呢反而你和哥哥的配合就

0: 灵活了，给我们演员最大的空间了。但是呢，又不脱离剧情，又很巧很俏。嗯，
1: 哥哥，你快起来！
2: 哎呦，这刘全胳膊脑袋呀！
3: 荀慧生一生收徒近百名，如今他的亲传和再传弟子已遍布国内外。红娘、金玉奴、红楼二友等荀派经典剧目也被今天的年轻一代传承了下来。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荀慧生竟没有留下一段舞台影像。
4: 没有一个完整的荀冠娘的这么一个录像，而且这个戏没有任何的舞台资料，
5: 有点实况录音，所以音配下，还有一些唱片。荀先生是比较可惜的，因为他是以他表情为主的这么个流派，他没形象，你说怎么办？只能靠我们自己理解。
3: 不过编创组还是对这次复排充满信心，因为100年前荀慧生面对的也是同样的境况。1919年，荀慧生在上海演出全本《荀冠娘》之后，发觉尽管前人对于某些折子戏处理的已经十分精致，但缺少完整的故事情节，希望能把一些影响较大的折子戏整理成全本大戏。此后几十年间，这一工作从未停歇。
6: 荀冠娘这个剧本，1919年叫《奇女服》在上海演出，这剧本很不完整。到1929年重新大改过，到1939年又大改过一次，到1959年最后改编。
3: 新中国成立后，戏曲艺人成为了受人尊重的艺术家。荀慧生曾任北京市戏曲研究所所长，为搜集整理和研究古戏做了大量工作。1959年为庆祝建国10周年，荀冠娘作为献礼剧目复排演出大受欢迎，这也是荀慧生先生生前打磨的最后一出戏。1968年12月26日，荀慧生在北京逝世，享年68岁。为了追求一种风格，达到一种境界，直到现在，我已经60多岁了，总感觉距离目标还是非常遥远的。艺术本身就是一个永远没有尽头的事业，它具有这样的魅力，让人觉得自己永远是一个年轻的求艺者，需要不断前进。这段话是荀慧生留给后人的启示，也是对他自己一生的总结。

0: 来坐。
1: 这下子龙牌不晓得带了不喽，麻烦啊。
2: 师傅，怎么没有配了头盔？
3: 赶可剪了头发没？发现有事儿，肯定帮你整乱嘛。
4: 2月6日、
5: 3月15日、
6: 9月3日，
7: 在建水、
8: 在一些
9: 宝山、
10: 高通、普洱
11: 发生一起
12: 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13: 摩托车事故，
14: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5: 导致颅内出血，
16: 造成了2人受伤、
17: 1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18: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19: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20: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21: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22: 头盔是个宝，骑车不能少。
23: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24: 选头盔要选合格款，卡紧卡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25: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26: 学艺先学护身法，骑行先戴安全盔。
27: 阿斗摩托自来自拿好哩，阿切莫阿处理阿带阿阿拉，阿切莫莫得露宿呀，麻花呀来麻牛啊啊，阿切莫莫带麻菜，阿斗阿切带西莫哩，若奈阿吉达，你们同门来阿斗不斗阿斗，不老若奈阿好脏啊。
28: 加全部头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29: 佩戴头盔分三步：正观、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步骤。
30: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31: 让我们安全骑乘，从头开始。

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

0: 简读，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一间教室，这一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起居，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

0: 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1: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全省党员干部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一致表示将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王宇波在全省固体废物暨临时膏综合治理工作推进会上强调，系统提升固废综合治理能力水平，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0: 沪滇共建16+16重点产业园区不断走深走实，沪滇协作迈向产业赋能新阶段。
1: 宝山中咖食品有限公司把党组织建在产业链上，引领企业小豆子做成大产业。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我们一起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105载栉风沐雨，步履铿锵；105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云岭大地引发热烈反响。大家一致表示，将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立足党政机关、产业发展、基层治理、乡村振兴各条战线实干担当，从党的光辉历程中汲取奋进力量，更好推进全省高质量发展。
2: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光辉历程令人自豪，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全省党员干部表示，要立足本职，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定向领航，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服务发展的工作实效。
3: 总结成就是为了面向未来，这次总书记又系统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就在于六个始终，所以这也意味着我们党在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这样一个问题上又达

0: 达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
1: 作为扎根云岭边境一线的基层党组织，我们有着更深的感触和体会。党和国家事业稳步向前，稳中提质，边疆治理体系不断完善，强边固防、新边复民各项工作扎实推进，边境地区整体更加安定和谐。
2: 过去五年顶压克难，中国式现代化迈出铿锵步伐，这正是信仰铸就了今天的辉煌。
3: 因为人民跟党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那个好日子过。
4: 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5: 工虫为质，业广为勤。从城镇社区到边境村寨，从雪域高原到独龙江边，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激荡云岭山川。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纷纷表示，将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6: 深化咖啡业务精兵党员新风标杆双向培养机制，为公司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的红色动能。
7: 我们一定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建设好美丽南长江电力大走廊，守护绿水青山，守护万家灯火。
8: 团结和带领全村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围绕银龙红色文理小镇拓宽高银特色产业发展，把银龙村打造成幸福、文明、和谐、美丽的新农村。
9: 紧紧团结辖区各族群众，扎实做好民生服务，聚力民族团结与基层治理，
10: 把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十六字总要求贯穿服务决策、指挥调度、实战赋能全过程，把责任担好，把任务办妥，把步子迈实。
11: 我们坚持以党建统领边境治理、队伍建设、民族团结各项工作，切实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政治热情转化为扎根边疆、守护国门、服务群众的实干实际。
12: 聚焦省直机关三服务清单落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将树立和践行正引确正机关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
13: 七月六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全省固体废物暨临时膏综合治理工作推进会议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和有关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省委要求，坚持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系统提升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14: 省发展改革委、省生态环境厅等部门作汇报，昆明市普洱市交流发言。王宇波指出，近年来，我省坚持把固废综合治理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标志性行动，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十五五时期是塑造高品质生态环境的关键五年，要推动固废治理向主动作为、协同联动、整体防控、高质利用全面转变，构建源头减量、过程管控、末端利用和全链条无害化管理的综合治理体系。王宇波强调，要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有效破解治理难题，推动固体废物专项整治走深走实。要纵深推进临时膏综合治理，坚持一库一测、一起一测、一周是一测，按质按量完成临时膏库整治，全面提升综合利用水平。要持续整治非法倾倒处置固废问题，落实常态化巡查监管机制，坚定不移清存量、遏增量。要加强生活垃圾治理，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群众参与，加快完善收运处置体系。要实施建筑垃圾全过程监管和流向追溯，加力推动资源化利用。要抓好历史遗留固废推存场所整治，有效防控危险废物环境风险，切实消除安全隐患。王宇波指出，固废治理事关环境安全、经济发展和民生福祉，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扛稳扛牢责任，完善工作机制，强化政策支持，高质量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确保治理成果更加可感可及，更好造福于民。赵俊民主持会议，王显刚、杨洋、刘勇出席。省

0: 及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各州市设分会场。
1: 自1996年中央确定上海对口帮扶云南以来，互滇协作已经走过30年。云南进一步发挥区位、资源、绿电、劳动力等方面的比较优势，与上海在科技、人才、技术、市场等方面的优势融合互补，合作共建互滇16+16重点产业园区，标志着

0: 举办第二届大理医疗器械产业博览会暨南亚东南亚国际医疗产业合作交流推介会，吸引了缅甸、泰国等九国代表团以及169家企业参会，其中签约13个合作项目。这个依托互滇协作快速成长的产业园区，十四五期间入园企业从78家增至217家，营业收入由27.72亿元跃升至51.51亿元，成为全省唯一以医疗器械为主导产业的专业园区。
1: 弥渡县积极响应上海和云南16+16园区共建方案，和上海东方美股集团合资共建了西部健康股公司。我们从人才培育共建、招商引资、信息共享、园区共建等方面进行深度合作，把上海研发、上海总部和云南生产、云南制造变成了现实。
0: 2025年1月，互滇16+16重点产业园区结对合作机制全面启动。6月，云南出台加快推进园区协作发展、建立利益共享机制的通知，明确税收及经济指标分享办法，充分支持园区合作共建、优化整合、非地园区企业跨区域兼并重组、共同招商引资等协作形式。
1: 我们在上海虹桥世界中心建立了2000平方的互滇协作商务中心，让注册在弥渡、生产在弥渡的企业可以在上海前沿有一个招商、展示、办公、会务的地方，让企业走向上海，走向长三角。
0: 位于云南南端的漠憨抢抓互滇产业协作机遇，昆明市与上海普陀区、松江区签订深化互滇协作共建漠憨延边产业园区合作框架协议，着力打造互滇协作新样板。上海临港集团在中国老挝漠憨漠丁经济合作区购置18.25亩土地，投资3.5亿元建设漠憨漠丁跨境服务中心项目，构建延边内地沿海的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布局。普陀区则牵线引入上海纺织协会等行业资源，推动漠憨延边产业园纺织行业高质量发展。
2: 我们不断创新昆漠联动发展模式，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完善公共服务供给，推动政策资金资源向漠憨聚集，为产业落地漠憨蓄势赋能。
0: 截至2025年底，上海投入云南帮扶资金218.04亿元，实施项目8146个，引导1672家企业落地云南，到位资金736亿元，以互滇临港昆明科技城为牵引，构建1+16+N园区共建体系，推进16+16互滇产业示范园建设，累计共建各类园区91个，促成一批10亿元以上重大项目投产，协同推进漠憨漠丁、瑞丽河口等延边产业园区建设，探索跨境产业链模式，有力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大局。
3: 一个只有9名正式党员、1名预备党员的党支部，何以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宝山中咖食品有限公司，看产业链上高高飘扬的党旗如何引领企业把小豆子做成大产业。
4: 刚刚从北京领奖回到公司的杨桂香来不及休整，便一头扎进实验室。杨桂香既是公司资深工程师，也是公司党支部书记。针对一直困扰公司各部门协同效率不高的难题，他第一时间想到了党组织的力量。
5: 怎么用这个党组织的力量把大家拧成一股绳？后来就摸索出了这个3抓3强工作法，即抓思想强引领，抓组织强保障，抓创新强支撑。核心就是一句话，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
4: 2021年，公司党支部成立，开办了中咖红色学堂和匠心学堂，推出从咖啡豆看乡村振兴、电商直播实战运营等特色课程，实现党性教育与职业技能双提升。
6: 我们在红色学堂里不是单纯念文件，而是听咖农讲真实的增收故事。
4: 目前公司党支部开办的两个学堂累计培育咖啡品鉴师、高级烘焙师等产业专业人才17名，电商主播、平台运维骨干33名。

0: 名，在中咖，党支部牵头组建战略决策委员会，参与研判、制定公司五年发展规划等重大经营决策15项，坚持党建与科创双轮驱动，组建科技创新研发组，
1: 搞技术攻关，投入大，周期长，有时候团队呢也会有畏难情绪，这时候党员带头冲锋就起了关键作用。我们党支部的杨国强书记带着党员骨干在车间里泡了近一年，硬是把 AI 智能筛选这条线给他跑通了。
0: 2022年以来，中咖食品有限公司累计研发新品191款，斩获授权专利29项，创新实力位居全省咖啡行业前列。5年来，企业辐射带动3万多亩高海拔精品咖啡种植，助力1万多户咖农实现增收5300多万元。旗下核心咖啡豆品牌连续5年稳居主流电商平台销量榜前列。2025年，公司销售额达2.7亿元。
2: 宝山中咖的实践充分说明，党建工作不是企业的附加题，而是破解发展难题的金钥匙。他们把党组织建在产业链上，把党员聚在攻坚一线，让群众附在产业带上，为全市新兴领域党建工作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鲜活经验。
3: 7月7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相关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小三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省人大常委会及其机关要深刻领会其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做好新时代人大工作的实际行动。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引导人大党员干部履职尽责、实干担当。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人大学习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座谈会精神。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任军浩、杨亚林、李志明出席会议，徐斌列席会议。7月7号，2026年阳光青年发展行动云南分团活动在昆明启动。副省长杨洋、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秘书长陈红区、SK 中国副总裁田福熙出席开营式并致辞。
4: 今天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七七事变，中国军民奋起抵抗，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20多万云南各族群众以血肉之躯劈山开路、跨江筑道，用毅力与牺牲建成滇缅公路。这条烽火中诞生的国际通道，是救亡图存的抗战生命线，更是永不褪色的家国精神丰碑。
3: 七七事变后，我国沿海口岸相继封锁，对外物资通道断绝。危急关头，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下，云南全民奋起抗敌。42万滇中子弟奔赴前线杀敌，20多万各族民众奔赴山野，全力抢修唯一对外国际通道滇缅公路。
5: 在当时，这些石碾子被赋予了沉甸甸的使命。那时没有压路机，没有重型机械。这些石碾子就是最重型的铺路工具，民工们把粗麻绳套在身上，腰背弯得几乎贴紧了地面，一步一步地拖拽着石碾子，反复碾压。
3: 滇缅公路滇西段由20万民众仅凭原始工具修筑而成，3000余人为此献出生命，各族群众众志成城，日夜鏖战，仅9个月就打通547.8公里天险路段，全长1146.1公里的滇缅公路创造了战争年代的修路奇迹，生动诠释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担当。1939年抗战的最艰难时期，3200多名南洋华侨青年响应陈嘉庚号召，组建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毅然放弃海外优渥生活，归国奔赴滇缅公路运输前线。千余名侨工长眠阻

0: 国山河。
1: 这群年轻人，他们告别了优渥而舒适的生活，留下了家书和父母，不辞而别。
0: 1939年至1942年，他们在炮火中抢运50余万吨军需物资，撑起西南抗战补给命脉。3年间，1800多名机工牺牲失联，将青春与生命永远留在这条抗战生命线。澜沧江上的龚果桥是滇缅公路的咽喉要塞，为切断抗战补给，日军持续疯狂轰炸，桥体屡遭炸毁，但军民不畏牺牲，奋勇抢修，搭建油桶浮桥保畅通，2月内完成新桥修复，铸就了炸不断的抗战运输线，更铸就了中华民族压不垮打不倒的钢铁脊梁。
2: 抗战精神在云龙不是一句抽象的口号，它凝聚在桥和路之间，融入在血脉深处的家国情怀。桥会老，路会旧，但精神永远不朽。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了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其中云南抗战胜利纪念堂博物馆、云南石龙坝水电博物馆、云南民族博物馆入选。这次命名的示范基地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示范性，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对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具有重要作用。
0: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优质教育资源扩容工程专项就业技能提升培训方向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9000万元，支持云南省大理州楚雄州曲靖市会泽县、楚雄州永仁县开展州市级和县级公共实训基地建设，提升当地公共职业技能培训基础能力。
3: 受西南暖湿气流和伏合切变线影响，7月7号至8号，云南中西部将出现强降雨过程。丽江市、大理州、楚雄州、玉溪市、红河州等11个州市将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累计降雨量40至60毫米，局地100至120毫米，并伴有雷电、局地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需做好塘堰、水库、中小河流及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危险区等敏感地区灾害隐患点排查，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及城市暴雨积涝。
4: 暑期到了，孩子们去哪儿成为了不少忙碌在运输一线的司机们的烦心事儿。云南首次开展网约车、巡游出租车、货车司机子女暑期爱心托管，让关爱举措托起孩子们的假期安全。
5: 7月6号，云南省首届三车司机子女暑期爱心托管班在昆明开班。本次暑托班坚持公益属性，为期12天，三车司机子女享受全免费专业化托管服务。
6: 每天在线跑车是10到12个小时，小孩基本在家没人管，帮我们解决了很大的困难，然后实实际际的给我们司机很好的福利。
5: 去年8月，昆明首个网约车司机子女暑期爱心托管班在西山区试点。今年2月，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发布《云南省交通运输领域服务三车司机若干措施清单》，涵盖政务服务、权益保障、关心关爱3大类25项具体举措，其中明确将探索解决子女假期看护难题纳入关心关爱范畴。目前全省已累计投入资金497万元，开展夏送清凉、冬送温暖、医疗健康互助、心理辅导等活动，惠及司机10.25万人次，建成司机之家62个，61个司机小站接入导航地图，政策红利持续转化为司机可感可及的暖心服务。
7: 我们将不断提升交通运输新兴领域2个覆盖工作质效，聚焦司机群体的急难筹盼，持续完善云南省三车司机关心关爱服务体系，让司机朋友们安心工作，放心托付。
8: 7月起，云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品类再度扩容，新增智能门锁、智能影音、油烟机、燃气灶、洗碗机等9类产品，同时开放商户增补报名通道。本次扩容政策补贴力度十足，按产品折后售价15%发放补贴，单件补贴上限1500元，商户报名门槛全面放宽，没有行业规模。

0: 区域限制。7月3号，云南省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型科普讲座活动在云南中医药大学启动，活动将贯穿2026年全年，计划开展不少于33场专题科普讲座，覆盖16个州市。下一步，省、州、市、县三级将持续联动，组织省级名中医、中医药骨干巡讲队伍，深入机关、学校、企业、社区、乡村及边远民族地区。
1: 近日，文山州举行防汛救灾典型事迹报告会，泥人组长田如良等6名先进典型结合自身经历，从不同视角分享了防汛救灾工作中的感人事迹，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立足岗位、履职尽责，增强防汛救灾思想认识，不断提升灾害预防和应急救援能力。
2: 今天是小暑节气，万物舒展鲜活。
3: 今天呢，看去云南，让我们一起去感受盛夏最温柔的开篇。

0: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积淀着亘古流传的历史文化和绝美风光。这里交汇着多彩绚丽的异域文化和民俗风情。

0: 这里有听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这里就像一本书，而书的名字就叫伊犁。美食文化地图，天马故乡，木家滋味，正在为您讲述。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地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部天山北部的伊犁河谷内，全州总面积35万平方公里，距乌鲁木齐690公里，飞机航程仅需50分钟。因雨量充沛，又有着中亚狮岛、塞外江南、花城的美誉。波翻沥水以西清，地势悬低气转平，这是清代诗人对伊犁地势气候特征的生动描述。四条向东辐射的山脉如同巨人的骨架，贯通在五大河谷盆地之间的伊犁河及其支流犹如血脉一般奔流不息，孕育着这片肥沃富饶的土地和辽阔无垠的草原。无论是声名在外的那拉提，还是后起之秀的唐布拉，亦或是传统的牧场巩乃斯，伊犁草原均展现出超然绝美的气质与外表。大自然赋予了伊犁优越的自然条件和俊美风光，而岁月则为它留下了珍贵的人文景观和独特的民俗风情。
1: 不到新疆，不知中国地大物博，山川雄奇壮美。因为新疆占中国总面积的1/6。如果你来到新疆，想感受丝绸古道的异域风情，想揭开西域文化的美丽面纱，想倾听神秘瑰丽的历史琼英，想领略风景秀丽的塞外江南，热情好客的新疆人就会告诉你到伊犁吧，因为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
0: 游走于伊犁河大桥之上，雪花飞舞，一时多少琼花玉树白了树梢。一路向前，雪树、冰花，让人忍不住伸手去触碰。来到伊犁的第一站，我将要前往被誉为以民族风情和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原生态大型人文景区——喀赞奇民俗旅游区。说起喀赞奇，不是我们理解的那种自然风景区，而是依托浓郁的民俗资源为背景的一片老城。这里没有围墙，没有大门，保留着伊犁人最为传统的生活方式。这里生活着10多万人，他们大部分以地毯、铁艺、木雕等传统手工制造业为生。古色古香的民居，挺拔朴实的白杨，处处都能体验到浓郁的新疆味道。1000年不死，1000年不倒，1000年不朽的胡杨树，蜿蜒流动的伊犁河，风情浓郁的古城民居，这些用西域元素组成的沙砾画，在远山蜿蜒之处，在岩壑厚积之间，不同粗细沙砾的变化，让天地归于宁静。唯剩土地在那里呼吸着宏博的起伏和浑茫的沧桑，沉醉在那大漠流风、天山云气的严厉之中。

0: 刚看了好多就是不同类型的沙粒画，我觉得像这一幅感觉是比较有咱们伊犁特色一些，是吧？
1: 对，这幅画整体就是我们伊犁现在的一个民居风格。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个民居的一个特点，这是长廊。夏天时候就会坐在这喝茶呀，干嘛的？像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到后期以后，我们接收了，比如说像俄罗斯呀、哈萨克斯坦周边的一些欧式化的一个建筑风格以后，

0: 年轻人普遍喜欢的阁楼式的、洋房式的、双层的，西式化的一个建筑风格。所以说，现在像很多普通的家庭，你主要是有庭院的，你去看的话，就是这种两种典型的一个民居特色为一体融合在一个庭院里，后面还有个小院子。中西花花草草呀，那些的，
1: 就是一种中西方融合的这种，
0: 对，中西方融合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我们伊犁当地的一个特色的一个民居特点。
1: 嗯，
0: 因为新疆的南疆和北疆的它的气候原因不一样，
1: 嗯，
0: 所以说区分南疆和北疆的民居特点，就是说是看房屋的颜色。
1: 嗯，
0: 我们北疆的房屋民居就是颜色亮丽鲜艳一些，南疆因为它的气候原因风沙也比较大，也比较干旱，所以说它民居的颜色不是那么鲜艳，
1: 就比较素一些，
0: 对，素材一些。
1: 嗯，
0: 那种的。
1: 其实这句话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它会有，如果我们从侧面看，它有很多特别立体的地方。
0: 对，
1: 对吧？
0: 像我们这个沙砾画，沙砾画顾名思义，我们就是用沙子来做的画。
1: 嗯。
0: 而且我们这沙砾画呢，结合了雕刻、雕塑、油画、国画、水彩画几种风格为一体。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民间的一种沙砾凹凸画法。
1: 嗯。
0: 顾名思义，凹凸画法就是一个立体的形式嘛。像您看这里，你可以都可以抓起来，这就是个、它的一个。典型的就是凹凸画法的一个特点。
1: 嗯，
0: 然后像这些砖块，这也是有棱有角都能弄出来。很多游客到我们这里，就是把我们的沙砾画比喻为一个3D 版的油画。
2: 听老师说，虽说沙子在新疆随处可见，但是能够做沙砾画的沙子属于无土沙子，在新疆还是十分的稀少。有这种沙子的地方，大多处于车辆、马匹都无法进入的罗布泊无人区内，需要靠人力一点一点背出来。制作一幅沙砾画，从一两天到半个月，乃至数个月不等。一幅作品也常常由许多人集体合作完成。截止目前，沙砾画已申请了包括16项内容的沙砾画外观设计专利，还申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沙砾画不仅畅销国内，还出口到哈萨克斯坦、法国、澳大利亚等国，成为展示伊犁乃至新疆的一张新的文化名片。雪后初霁，天空格外湛蓝。应加米提大哥的邀请，我将前往当地独具特色的农家小院。俗话说，在最好的时光里，唯美食与美景不可辜负。步入毡房的第一刻，闪现在我脑中的第一个词，绝对是不虚此行。毡房四周是挂毯，地上是花毡，各种幔帐都是刺绣艺术品，使人赏心悦目，仿佛置身于艺术的殿堂。加米提大哥告诉我，他早早的就准备好了各种食材，等待我品尝他的拿手绝活——冬肉纳人。纳人是新疆牧区的一种特色佳肴，也叫手抓马肉面，是牧民们招待贵客最为上等的食物。新疆伊犁的熏马肉和熏马肠是哈萨克族过冬必备的食物，而以它们为材料制作出的纳人，味道则实属一绝。加米提大哥将马肉切成大块，洗净后与马肠子一起放入锅中，小火慢煮。煮马肠子时，一定要用牙签将其扎破，排出气泡，否则肠身容易爆裂。为了保证肉质的鲜美，一般煮至2小时左右即可。不多久，毡房内便浓香四溢，终于到了出锅的时间。加米提大哥将煮好的肉块逐一捞出，把肉汤均匀淋洒在碎洋葱上备用，再将提前准备好的手工面下入汤中。充分吸吮着肉汤浓香的面条出锅后，浇上洋葱浓汤，将块肉放置其上，一道美味大餐便完美登场。
3: 哇，真是感谢马总和加米奇大哥啊，在一转眼的功夫就给我准备了这么一大桌的美食。这个我知道，这就是咱们哈萨克族的这个纳人啊。
4: 这不是一般的纳人，这是冬肉纳人。
3: 冬肉纳人？
4: 嗯。
3: 冬肉是什么意思？
4: 冬肉就是冬天吃的肉。
3: 冬天吃的肉
4: 啊。
3: 那跟平时

0: 就是夏天吃的有什么区别呢？
1: 就因为哈萨克族每年冬天要宰马宰牛，风干储存的这个，然后这个也不是烟熏的，就是自然风干的，特别健康。
0: 哦，是在每年冬天的时候都会宰一些，然后在自然风干之后，然后会更好的储存，
1: 对，
0: 然后慢慢的这种肉类就统称为冬肉。
1: 冬肉
0: 是吧？
1: 冬肉。
0: 哦。我看这面，看着特别的筋道。哎，这个面是不是还也跟别的面不太一样啊？
1: 不一样。
0: 是啊，这个面条确实看着厚，然后呢，像这么厚的面呢，煮上一会儿，再加上融入的这个肉的味道，一定特别好吃。
1: 尝一下，尝尝。
0: 行，有一起一起，你们也来，你们也来。
1: 好，
0: 我来尝一尝。
1: 尝一下。
2: 马肉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脂肪近似于植物油，质量也优于其他红肉类动物脂肪，其独特的鲜香味道使其成为人们备受喜爱的美食之一。
0: 这些都是什么？您得给我介绍介绍。
3: 这个是果酱，马铃酱。这是酥油。
0: 酥油。
3: 那是塔尔蜜。
0: 塔尔蜜。塔尔蜜是什么？
3: 塔尔蜜是用马油，用小黄米。炒熟以后加工出来，特好吃。
0: 尝一下，小黄米，这个它就要嚼劲儿，这
3: 对，带点干脆。
0: 对，特别脆。
3: 对。
0: 而且还加点糖。
3: 加点糖。
0: 哎，特别甜。
3: 大人、小孩、老人都喜欢吃。这个是博尔萨克。
0: 这博尔萨克嘛。
3: 博尔萨克。
0: 这是咱们哈萨克族，早餐必备的。
3: 早餐必备。
2: 博尔萨克是哈萨克族的一种民小吃，是每逢招待客人必不可少的美食之一。制作这种面食食品，需提前将面醒好。制作时将其揉成面团，用擀面杖均匀地擀成薄饼，再用刀切成菱形。为保证鲍尔萨克的最佳口感，应用中小火进行炸制，待其成为金黄色即可出锅。加米提大哥的爱人阿伊努尔大姐告诉我，她是从小跟着妈妈学习制作鲍尔萨克的，这一做就做了快30年。就像包子和稀饭一样，鲍尔萨克也绝对离不开奶茶。奶茶作为哈萨克族日常饮用及待客的必备饮品，制作方法十分简单。将少许咸盐放入碗底，加入新鲜牛奶，倒入浓茶，用开水冲入碗中，直到茶乳充分交融，美味可口的奶茶便做好了。这种饮品冬可驱寒，夏可解暑，对于食肉较多的牧区人民来说，奶茶还可以帮助消化和增加营养。除了鲍尔萨克外，和奶茶搭配最多的当属馕饼了。
0: 哎，其实说到这儿，我刚刚特别想吃一下这个馕，然后再想再配点酥油。
3: 蘸点酥油。
0: 对，我好久没有这么吃过了。
3: 对，它是专门用那个果木呀、柴火呀，专门打制出来的。味道怎么样？
0: 太好吃了。这个酥油也是不甜不冲不腻，刚刚好，然后再配上这个馕，它发的面更有嚼劲，更劲道。
3: 对，
0: 这个是糖饼干，是吧？还要再来点这个。
2: 大盘的面拌着大块的肉，配上清爽可口、解腻开胃的几道小菜，与各种特色美食纷繁瓜果不期而遇，将牧区人民的热情豪迈和好客大方展现得淋漓尽致。伴着加米提大哥的冬不拉小曲，我仿佛置身于一碧千里的草原之上，和好朋友们的聚会不过如此。在饱尝丰盛的美食之后，加米提大哥告诉我，来到伊犁一定要去品尝一下地道的全马宴。只听说过全鱼宴、全鸭宴、全素宴、葡萄全宴，还没见过全马宴。带着满心的好奇，我决定去一探究竟。这里积淀着亘古流传的历史文化和绝美风光。 这里交汇着多彩绚丽的异域。

0: 域文化和民俗风情。这里有听不完的故事，这里有品不完的美食，这里就像是一本书，而书的名字就叫伊犁。美食文化地图伊犁行，天马故乡，木家滋味，正在播出。在吃的法则里，人们怀着对食物的理解，总在不断的尝试中寻求给食客带来意外的惊喜。都说中国人爱吃，仔细想想，说的那是真对。每一个中国的传统节日似乎都跟吃有着分不开的关系，就像春节的饺子、元宵节的汤圆、端午节的粽子、中秋节的月饼，跟人打招呼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吃了吗？不管碰到的各种事情都能跟吃挂上钩。工作叫饭碗，开厨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人缘好叫吃得开，轻而易举叫小菜一碟，歌曲那更是离不开吃。林俊杰的豆浆油条，庾澄庆的蛋炒饭，周杰伦的麦芽糖，张学友的咖啡，筷子兄弟的小苹果。也许这辈子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了。应杜老板之邀，一席丰盛的全马宴展现在我的面前。
1: 哇，我们的这个全马宴可以说是上齐了哈，非常的丰富，什么样颜色都有。哎，杜老师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这些都是什么菜啊？
2: 这是我们全马宴里面一共有十种，现在十种里面嘛，但是现在我给你一个介绍，这是我们的马筋，
1: 马的筋儿，
2: 这是马的那个心管，这一匹马上面只有很少的一点，一匹马只能出这一小盘儿
1: 了。哦，一匹马只能做出来一盘，
2: 对对对对对对，
1: 一盘这个、啊、
2: 对对对
1: 心管、
2: 嗯。然后这是马心，
1: 马心
2: 啊、嗯，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肠子。
1: 哎，这是咱们伊犁非常有名的熏马肠。
2: 对对对对，熏马肠啊、嗯，这是马腰子，
1: 马腰子，啊、
2: 对对对对，补。那这个呢，就是马肉，
1: 马
2: 熏马肉，
1: 嗯，
2: 对啊。这边再过来以后，咱们这是这个马肚，
1: 马肚子，
2: 嗯，对，马肚子。
1: 这个呢？
2: 这个是吧、
1: 嗯？
2: 这是那个马舌头。
1: 哦，舌头啊，
2: 舌头也非常好，舌头、
1: 哦、
2: 特别脆。
1: 那这个呢？啊、最后一个
2: 那个是马鬃啊，那个
1: 马鬃，
2: 嗯，
1: 啊，就是那个马的那个
2: 鬃毛下面，就是一个马也就一点。嗯，它那个是肥而不腻的一个，
1: 这个应该营养特别丰富啊。
2: 对对对，
1: 其实啊，我们都知道咱们伊犁的这个马肉啊，嗯、或者是熏马肠都特别好。
2: 对, 对, 对, 对，
1: 这应该跟咱们伊犁的马的生活环境有关系哈、
2: 啊。啊，这是肯定有很大的关系了。
1: 嗯，
2: 这个伊犁马在咱们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很有名的。
1: 嗯，
2: 伊犁天马故乡。
1: 对
2: 对，我们这个伊犁的马呢，我们靠这个乌孙山，乌孙这个马都是在乌孙山脚下长大的，
1: 嗯、
2: 在山上。都是在山上放养的，吃的中草药，喝的矿泉水，
1: 吃的好，喝的好，所以它的肉质也特别好，
2: 对，很健康的，这个是、
1: 嗯、非常的
2: 绿色的这种食物、嗯、啊，
1: 所以就是这么健壮的马才会让咱们的伊犁的马肉这么的好吃，是吗？
2: 对对对 对, 对。
1: 那也说了这么多了，
2: 来来来，
1: 我可以尝尝了吗？
2: 尝一尝，尝一尝，尝。
1: 先从这个熏马肠开始吧。
2: 熏马肠吧，非常有名的熏马肠。
1: 来上一个，
2: 嗯。
1: 这我看这个每一个熏马肠里面都还有这个油肉，
2: 对对对，它就稍微带点肥肉，它吃起来才比较香。
1: 哦，
2: 这个东西
1: 要搭配起来、哦、是吗？嗯，确实
2: 是吧？
1: 咱们伊犁的熏马肠确实跟别的地方的不一样。
2: 嗯，
1: 这吃起来这味道它就是正宗。
2: 呵呵，对，
1: 小时候的味道，
2: 小时候的味道。
1: 嗯
2: 嗯。
0: 马肠和马肉色泽艳丽，肥瘦相宜，筋韧爽口，油而不腻，越嚼越香，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更带着一种特殊的草原风味。熏马肠是北疆人广泛喜爱的一道美食，对于很多新疆人来说，日常的肉食里绝对少不了马肉马肠的身影。伊犁的马历来以膘壮健美著称于世，伊犁人食用马肉的历史由来已久。熏马肠对于伊犁人来说，已经不单单是一种佐餐的美味，更多的是作为一名伊犁人的自豪感载体。每当内地朋友来到伊犁旅游，好客的伊犁人准会推荐朋友来尝尝这种豪放又精妙的美味马肠。

0: 或煮或蒸，配着抓饭吃也好，作为席间的下酒菜也好，看着朋友惊艳赞叹而满足的神情，主人乐滋滋地拿出准备好给朋友带回家的马肠子，那种自豪是除了美景之外让伊犁人最引以为傲的事情。熏马肠属熏肉中的上品，隆冬季节正是哈萨克牧民们一展身手的时候，他们会挑选一些膘肥体壮的马匹进行宰杀，将马肠洗净，按马的肋条切成条肉，剁成肉块，撒上咸盐后均匀揉搓，经过一个小时的腌制后，将肉块灌进马肠内，用红柳汁进行封口。为了使这些肉能较长时间的保存，他们采用了多年的方法熏，将马肠连同大骨头的马肉拿去晾房，点燃富含松香的松树枝和包裹果香的果木枝，待明火熄灭后，控制好烟量和温度，需用柴烟熏制48小时来保证均匀入味。经过高温熏烤后，果木和松木的香气便会渗透到肉中，在晾房内经过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自然风干后，肉香浓郁极耐贮存的熏马肉熏马肠，足以让你的胃肠思念伊犁很久很久。
1: 这些菜它们的味道其实都，没有加别的佐料，
2: 没有
1: ，没有任何的调料，
2: 没有，
1: 就是它原本的味道。
2: 对，是的，是的，是的。
1: 我觉得这个要保持这个原生态的这个东西太重要了，就要它原来的那个口感，原来的那个味道。
2: 对。
1: 那我想问，就咱们这儿，来到您这儿点这个全马宴的多不多？
2: 基本上都要点，
1: 都要点。
2: 一般我们正常说的话，这样一桌子十人的他都。够吃了一套全马宴，
1: 最大的这还没给我介绍呢。
2: 最大的还没介绍，这个是那个熏马排。
1: 熏马排啊，
2: 熏马排，
1: 哇，这么大一块啊，这怎么吃啊？
2: 熏马排，这个一定要手撕着吃。
1: 哇，直接撕啊？
2: 对，来，
1: 好，这么大一块，这吃完估计别的都不用吃了。
2: 不会，你会吃了还想吃。
1: 这跟熏马肉还不一样。
2: 不一样，
1: 它的那个是因为它是马排，
2: 对，
1: 然后这块的肉会更加的紧致一些。
2: 对，是的，
1: 特别好吃。
2: 这都是小马驹。
1: 小马驹。
2: 小马驹，比如说肉都特别鲜嫩。
1: 所以说全马宴对于马的这个要求也很高。
2: 对，那是啊，这个马太小也不能作为熏马肉熏马肠来使用，太大太老了也不行。这东西一般咱们使用的马都在3岁半到5岁以内。
1: 就是咱们这些菜都是怎么做的呀？
2: 这些菜啊，一部分是熏制出来的，但是像有些像这个马心管，这些都是直接煮制出来的。
1: 都是煮的，
2: 煮出来的，这保证它的原汁原味。
0: 听朋友说啊，来到伊犁最不能错过的就是手工冰激凌了，在别的地方绝对品尝不到，一定要去尝尝，否则后悔终身。后悔终身？有这么严重吗？面对这样一个诱人的噱头，我实在按捺不住心中的小雀跃，丝毫不敢停下脚步，继续游走在寻找美味的大街小巷中。功夫不负有心人，步入一间看上去再也普通不过的小店中，一股浓郁的香甜味扑面而来。
3: 老板，来块冰激凌。
4: 好。
0: 深黄色的圆球状冰激凌装在一个晶莹剔透的高脚玻璃杯中，咬上一口送入嘴中，醇香可口却不腻人，香醇在口中回旋，一丝丝香甜沁入心脾，醇厚芳香。

0: 这冰淇淋的味道在冬天吃起来感觉还不太一样哈。哎，其实我知道咱们这个伊犁的冰淇淋特别的出名哈，因为它够甜，而且它的包括有蜂蜜有鸡蛋各个有很多的内涵。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这个冰淇淋是您自个儿做的吗？
1: 啊，自己做的
0: 哈。那你这做冰淇淋做了多长时间了？
1: 做这么四五十年。
0: 四五十年
1: 啊？
0: 您多大？
1: 我
0: 啊，
1: 我52现在。
0: 52，哇，您这是从小就开始做
1: 啊？
0: 您是跟谁学的？
1: 我爸学的嘛。
0: 哦，跟爸爸学的，一直从爸爸教给您之后，一直做到现在。哦，原来是一个算是子承父业的。
2: 面对人们的赞誉，早已习以为常的大哥照常是报以羞赧的一笑。大哥告诉我，他的祖辈都是手艺人，当初是从乌兹别克斯坦来到了伊犁。他的父亲从小就对他说，要想保证冰激凌最纯正的味道，对食材和配方等方面一定要严格要求。他恪守着祖辈父辈的言传身教，从1999年开店至今，已经走过了19个年头。他说啊，夏天的时候生意最好，每天可以卖出近30公斤冰激凌，到了冬季，每天也能卖出近10公斤。和大哥悠然自得地聊着天，看着窗外的皑皑白雪和熙来攘往的人流，大口地品尝杯中的冰激凌，让香甜的味道在舌尖慢慢回旋进入腹中，品尝着生活深处的甜美。当你再次抬起头时，一定会看到一个动人的微笑。这里积淀着亘古流传的历史文化和绝美风光，这里交汇着多彩绚丽的异域文化和民俗风情，这里有听不完的故事，这里有品不完的美食，这里就像是一本书，而书的名字就叫伊犁。美食文化地图伊犁行，天马故乡，目家滋味，正在播出。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距伊宁县38公里，车程仅需1个小时。被评为国家3A级景区的锡伯民俗风情园就坐落于此。步入锡伯族民俗风情园，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在这里形成了别具一格的风景。而完整对于锡伯族而言，似乎被赋予了更加深刻的家国情怀。
3: 主持人你好，欢迎来到锡伯民族博物院。首先呢，我向你以锡伯族的打千里向你问候，拜托呢。
4: 呵，这么大一里，这什么意思呀？
3: 是我们锡伯族一个问候语。
4: 那
3: 男士的动作呢，就要这么做了，拜托。
4: 就拜托，就是您好的意思是吗？好，那我们再来一次，您再说一次，我看。
3: 锡拜托呢？
4: 拜托。哎，这样就对了，是吧？
3: 对了。
4: 嗯。
3: 那我们了解锡伯族历史吗？我带你参观我们锡伯族历史文化。
4: 好嘞，那咱们就一起。
3: 我们锡伯族呢，这个先祖呢是居住在山洞里边，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鄂伦春自治区阿里河镇西北10公里处。这个山洞呢非常的大，它里边呢同时可以容纳1到2000多人居住的。
4: 大。
3: 现在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们来到这块呢，主要讲我们锡伯族的这个西迁史了。
4: 西迁
3: 史，感天动地大西迁。
4: 嗯，
3: 在这个沙盘上，我们可以看到黄色这条虚线是我们现在的国界线。
4: 哦，
3: 国界线以北是蒙古人民共和国在清朝的时候也在清政府版图之内的。
4: 嗯，
3: 现在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红色的虚线是西迁路线。从沈阳出发，出张五台边门，一直到新疆伊犁察布查尔县，伊犁市在北边，而我们的

0: 位置是在伊宁市的南边，查布查尔县全国唯一个锡伯自治县。走在这里啊，是我们锡伯族7000的祖雕官兵连带家属4295人奉秦皇命从沈阳出发，出彰武台边门。当时没有先进交通工具，人们大多是靠骑马、坐牛车，选择地势较平坦，以便于车马行走。沿途中有水有草可以供牲畜使用的。 外蒙这条路线，当人们风餐露宿，一路到达乌里雅素台时，正好是农历的8月份。蒙古高原上气温十分低，早已入冬。我们锡伯官兵在这儿遇上暴风雪，由于降雪到兽足，很多人在这已经被冻伤了。牲畜群中还留幸中瘟疫，大部分牲畜死亡。据统计，从沈阳出发的时候带了3000头牛。 到这乌里雅素台死的只剩下440头，这剩下是瘦弱不堪不得其力。在情况之下，锡伯居民无法前进，只能向乾隆皇帝上坟奏折。准奏之后，蒙古将军陈衮扎布热情款待锡伯族居民，并挽留军队住下度过寒冬。乾隆皇帝原计划3年时间让我们从沈阳到新疆，而锡伯居民。 全程滞走了1年零4日时间，入这出去在乌里雅素台守寒冬被困的7个月，和在科布多遇到洪水被困的2个月，也就是说万里迢迢，人们靠骑马、坐牛车，卷着半年时间咱路程，这速度是相当快的，这也是令一的将士们惊奇而感动的一点。
1: 世纪的风雨洗礼着一个民族的光辉历史，盛世的阳光普照着今天锡伯人的美好生活。跟着讲解员回溯时光，浓雾在村边的丛林迷蒙，家庙的烛光摇曳着告别的身影，泪水伴着初春的雨滴流淌。 戍守卡伦的目光闪烁着军人的期待，千里巡逻的脚步回荡着无畏的雄壮。在浩瀚的中国历史激流中，此次漫漫西迁之路成为了中国历史群族迁徙的伟大壮举。史诗般的迁徙随着时间的消失淹没于历史深处。 但西迁的精神却深深烙刻在了每个锡伯族人的心中。无处不在的刺绣是锡伯族人民普及广泛的传统手工技术。锡伯族人民在长期的实践中，将大自然赋予他们的美好事物，用灵巧的双手绣到自己的作品里。 在祖国西部生活的200多年中，锡伯族刺绣出现在生活中的各个角落。
0: 主持人，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锡伯族啊传统服饰。我们锡伯族服装它是吸收蒙古族长袍、满族旗袍以及汉族美观大方特点。锡伯妇女是擅长注重刺绣的，像你看我头上这个头饰就是我们这儿的绣娘手工绣的。我们锡伯族有8个乡，每个乡呢都有绣娘作坊。锡伯族的刺绣呢，在2008年申报为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这套服装呢，喜庆点的服装呢，是我们结婚时候穿的一套服装。这套服装呢，也就是我们中年人穿的服装。锡伯族服装上的特点呢，是写有开胶、盘扣、头饰等一些特点。这个男士的服装上呢，是先辈瑞兽的图案，还有这个弓箭呢，作为锡伯族的男士的服装。颜色呢，以这个蓝色为主。主持人，请看一下这个刺绣屏风。
2: 是我们这儿的绣娘，二十位绣娘用了半年时间，正反面绣出来的。
0: 我好好看看这个刺绣啊。嗯。
2: 我看这个，它是因为有很多的颜色的这种递进，所以它用的线头其实特别的短，它不像是那种一根长线拉过去，因为它要表现这个颜色的递进关系，它会缝的特别的认真繁琐，所以它做出来的其实整个呈现出来的效果特别的精美啊。
0: 嗯，是的。
2: 那我们再接着看看。
0: 好，我们继续参观。
1: 讲解员告诉我，锡伯族有一种古老而隆重的宴席——全羊宴。 这种宴席一般只在西迁节等